吉林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常务副会长
春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孙胜峰专程前往采集现场，看望慰问严同学，并为他颁发荣誉证书，对他无私奉献、大爱救人的善举给予高度肯定。以青春之名赴生命之约，严同学为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送去了重生的曙光，生动诠释了当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他与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缘分始于网络上的一则正能量分享。他在视频平台看到一位博主分享自己十年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亲身经历，字里行间满是挽救生命的自豪。评论区里无数捐献者晒出荣誉证书，分享暖心感悟，善意与温暖扑面而来。这份真诚的暖意让年轻的他心生向往。2025年5月，恰逢学校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他毫不犹豫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献血，同时主动留取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默默守护生命的志愿者。入库近一年，他渐渐淡忘了这件事，直到今年3月，一通来自红十字会的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当时正在上课的他，起初以为是陌生来电，并未在意。当工作人员再次来电告知他与患者初次配型成功时，他瞬间感到慌张忐忑，甚至一度萌生过放弃的念头。冷静下来后，他先认真听取了工作人员的讲解，又主动查阅了大量科普资料，翻看其他捐献者的真实经历分享，一点点打消了顾虑，坚定了捐献的信念。万里挑一的缘分降临在自己身上，这是幸运，更是责任。能拯救一条生命，为什么不呢？这句简单的话里藏着最纯粹的善意，让他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完成这场生命接力。捐献当天，造血干细胞采集过程十分顺利，他躺在采集床上，看着血液缓缓循环分离，内心满是感动与庆幸。他坦言，这次捐献是一段意义非凡、奇妙珍贵的人生体验，也让自己真切体会到了生命的重量。严同学为远方的患者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希望你痊愈之后能更珍惜未来的生活，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这位阳光的00后青年表示，今后会继续参与公益志愿活动，传递爱心，延续善意，用自己的微光温暖更多人，以青春热血托举生命希望，以凡人善举彰显时代担当。严同学用一次勇敢的选择，展现了新时代大学生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让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在青春里熠熠生辉，也感召着更多青年投身公益，用爱心汇聚成守护生命的磅礴力量。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0: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城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曾经一起，就算没有
1: 拥有。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这一大早上我看咱们群里边老热闹了，
1: 昨天晚上就老热闹了。我就记得特别清楚，群里那个蜗牛啊一直在召唤那个光辉岁月，就要问那个菜到底该咋整。然后我昨天就是擎天柱说6月10号单位开始就要发雪糕跟鲜牛奶了，我就说你们单位这个福利啊真是太顶了。
0: 我都不想跟他对话。
1: 太让我们羡慕嫉妒恨了。
0: 光辉岁月早上又吃豆腐脑，
1: 天天吃豆腐脑。你这也太喜欢豆腐脑了吧。
0: 但是其实他跟我一样，就是我要是认一个东西，我能吃老久老久了。
1: 差不多。我是不太喜欢开发新店的。就是吃到一个店我觉得味道很好，然后一有时间我就咱去吃那个呀。但有我身边有朋友就是那种这下咱吃过了咱尝点别的。
0: 对对，
1: 就总有人能带着我去尝一些新鲜的。但如果我自己选的话，我会选择我喜欢的老味道。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好多朋友也都跟我们问好啊，说这个 Miss 曹说赵飞方圆周末愉快。蜗牛呢，蜗牛姨又开始这个纪律委员上线了，
1: 看时间了。但也行，他今天早上3点多在群里打卡了，他是最早的。
0: 确实是等的太久了。
1: 是的，是的啊，你看蜗牛、海阔天。

0: 天空海福光辉岁月曹立民清新自由者静志，哎呀，都是一大早就在群里，还有不惑全发来问候，平安芳草，老冯志鹏，小刘希望，小薇，哎呀，好多朋友们都在互动啊，咋的？今天周五了，你们也有一种要放假了的快乐吗？
1: 对，微信说每天听广播啊，不知不觉呢又到周末了。
0: 嗯，
1: 好嘛，明天又是周六了啊。
0: 光辉岁月说高考战考场，我家神兽放假五天。
1: 嗯。
0: 啊，不过是我们这放四天。
1: 啊，咱放四天。
0: 嗯。
1: 咱们放四天啊，反正确实家长是比较闹心的。
0: 对，你就在家就看着呗。
1: 不知道咋安置了啊。
0: 可能就是老师一般在这个时候就是留两套卷子了，留点什么家庭互动题了，反正我们那时候是这样的。
1: 嗯，对对对。微信呢也发来了早上的早餐啊。
0: 我看小图的时候以为温馨早餐照片里的那个是榴莲，就是一大早上吃这么多块榴莲呀。一打开才看到，哦，是那个馒头，
1: 确实很像那个榴莲的一房一房肉，是吧？
0: 对吧，看起来，而且那个颜色也很像。
1: 对对对，
0: 忽然开朗说我今天早上吃的汤达人太爽了。
1: 啊，
0: 我也喜欢吃。
1: 对，
0: 哦，我喜欢吃那个豚骨的那个味道，就是
1: 那个很经典，
0: 很香。
1: 哎
0: 呀，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有点想吃那个泡面。
1: 嗯呐，好久没吃泡面了。
0: 嗯，
1: 反正周末嘛，可以改善改善自己咱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啊，偶尔小放纵一下也没关系。
0: 是的，吃一点快乐放纵餐。
1: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特别风靡的水果吧。其实这两年还稍微好一点了。就是牛油果。
0: 哎呀，牛油果有的时候我就摸不清它那个价格哈。
1: 嗯，
0: 就是在超市里，你有的时候看它要是打特价，好像可以9.9一下买四。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就看那个独立包装的，就是20块钱卖一个。
1: 对对对，
0: 我说的这个东西为什么价格上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呀？
1: 对对对，整不太明白，
0: 整不懂
1: 啊。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吧。它呢，就是很多朋友也不太理解，说为什么要吃它。有一些朋友觉得说这长得坑坑洼洼的，然后吃起来呢也没啥味道。也不知道它是算蔬菜呀还是算水果啊。
0: 是啊，
1: 甚至有一些朋友觉得吃点这个东西还挺腻的。但有的人呢就觉得说，哎呀，它吃了营养丰富啊，尤其像现在很多的减脂餐当中都会配上那么一点牛油果片儿，觉得哎，这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构成嘛。
0: 是的
1: 啊，
0: 而且现在特别愿意把它跟什么虾呀搭配到一块儿，然后就做那个沙拉，反正就是看起来颜色也很好看。
1: 对，
0: 赏心悦目的。
1: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牛油果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水果。啥样的人啊？
0: 啥呀？你是一个仙波主题人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会儿说说牛油果啊。那现在呢，还是要关注大家的眼健康。最近呢，有不少的听众反馈啊，说这个好视力的爱眼日活动实在是太火爆了。那这一次呢，大家还是要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我们专门跟好视力的厂家申请啊，给咱们节目的听众呢再特批100份的专属护眼礼包。如果说大家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困扰，都要抓住机会，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依然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爱眼日的专属好礼来等大家领。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大家经常眼睛觉得干涩发胀发疼，出门呢吹点风就不停地淌眼泪，严重的眼睛呢就觉得很模糊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名人瞅不清人，大家呢别犹豫，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来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通过眼周穴位来帮大家全方位的改善调理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啊眼睛水润舒服，我们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的清晰亮堂了。
0: 最后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电话呢大家要多打两遍，因为可能全省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前100名呢打进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能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大礼包，里面不光有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平时卖到200多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呢，今天也送上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啊！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我刚才忽然想到了，就是喝完了这杯还有一杯，
0: 啊、
1: 就是这个
0: 一杯有一杯。
1: 今天呢，送一瓶，再送一瓶，
0: 再送一瓶，
1: 对对对对，
0: 一瓶有一瓶。
1: 对对对，
0: 哎，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今天周五了，就是我也有一种就是心情。

0: 非常放松的感觉，
1: 那就感觉想心影是吧？
0: 对，很快乐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檀香院说：“放着赵飞早上好啊，你俩放的主题曲这么及时呢，我正好想听，然后就放了，多有默契。”
1: 对，
0: 嗯，
1: 今天早上有一个红十字会的专题节目
0: 啊，
1: 然后那个节目呢，结束之后吧，哎呦，我正好我就觉得。哎，好像马上能接上一个长春的那个前奏，
0: 啊，
1: 特别贴合，又是很多朋友喜欢的歌曲，就顺势而为的放了一下。
0: 哎呀，其实我觉得你真的非常非常适合做音乐节目，因为你对音乐的那种
1: 感知力，
0: 感知力，
1: 对，
0: 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就是那个曲风啊，然后包括呢，就是各种的那个衔接，你都会做得特别好。
1: 就是可以和你的搭配去进行一个媲美，是吗？
0: 是的，是的，就是在音乐上你的这个搭配是相当厉害的，但是，不能放你去做音乐节目，
1: 对对对，
0: 要不然我会痛失搭档。
1: 对对对，欢迎开朗说牛油果没吃过，我只知道蛇皮果。
0: 我刚才想搜一下，我说蛇皮果长啥样，但后来想这里边带那个字儿，我有点不敢搜。
1: 就是那个，哎，你没见过呀？
0: 你说一下它大概啥样？我觉得我应该见过。
1: 就是有点像牛油果那个大小，然后长得跟那个牛油果的形状也有点类似，但是它的外皮呢是那种就是一块一块的那种的。
0: 那我没吃过。
1: 我见过两三次，但是我也没啥欲望想买它，你知道吧？
0: 我就是我买的牛油果呢，都是那种就是要不然它就是嫩绿色的。
1: 哦，
0: 不算嫩绿，就青绿色的，要不然呢就是有点发深紫黑的那种颜色的。
1: 那个应该就是熟了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它是一块一块的那种，我还没见过。
1: 对，但蛇皮果好像是完全属于一种水果的这个部分了。
0: 哦，
1: 找机会反正咱们尝尝呗。
0: 嗯，
1: 或者你下次吃的时候，我帮你扒好皮儿，我把皮儿撇了吧，你再吃，你吃点儿。
0: 行。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牛油果到底有啥营养吧。牛油果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我觉得就是比牛油果听起来更好听，叫鳄梨。
1: 对，
0: 这就是鳄鱼的鳄啊，叫鳄梨。而且呢，还有一种叫酪梨，叫奶油果。它有森林奶酪和植物肉食粮食水果的美誉。
1: 嗯，
0: 然后它呢是原产于拉丁美洲，现在呢在咱们国家海南呐、广东啊、云南一带是都有种植的。它的果肉颜色是非常非常清新的绿色，然后它的气味呢有一点点像牛油，就是很香的味道。
1: 嗯，对，在世界百科全书当中，牛油果被列为营养最丰富的水果。
0: 嗯，
1: 它的脂肪、膳食纤维、蛋白质、胡萝卜素、钾和镁等等的营养物质都是非常丰富的。
0: 哎，首先我们说说这个脂肪啊，相比于大多数的水果来说呢，牛油果的脂肪含量它是很高的，每百克能达到15.3克，它是苹果、橙子、芒果、杨梅等常见水果的77倍左右。
1: 嗯，
0: 你这个数据你看着搞笑，好像说哎呦它好吓人啊，但是它的脂肪当中呢，其实有80%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是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主要就是油酸。那它呢是对于我们健康非常有益的脂肪，而且是我们必须要补充的，很有利于降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1: 哎，对，就吃了不胖。
0: 对，相当于就是很多很多的脂肪，但都是有益的脂肪。
1: 哎，是非常好的。另外就是它里边的糖的含量很低，都不足1%。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来源主要就是膳食纤维，总膳食纤维的含量是每百克6.7克，吃半个几乎就能够满足一般成年人每天膳食纤维的需求，大概近20%了。能够增强饱腹感，促进肠胃蠕动，对肠道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0: 嗯，还有就是这个胡萝卜素啊，牛油果的胡萝卜素含量呢，在水果当中，也非常的不错。
1: 嗯，
0: 虽然说比不上黄色果肉的芒果还有木瓜这样的水果，但是呢，它跟葡萄、苹果、桃子比呢，它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那这个对于我们的眼睛啊，还有我们皮肤的健康啊，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对，第四大好处就是它的钾和镁的含量很丰富啊，它的钾含量呢是香蕉的2.3倍，充足的钾和镁的摄入有助于调节血压，还有利于降低神经肌肉的紧张度，缓解疲劳。
0: 嗯，最后就是植物甾醇了，有实验对牛油果当中的植物甾醇进行了测定，这个结果显示啊，牛油果的果肉当中呢，植物甾醇的总含量是每百克能达到107.89毫克，而一般果蔬的甾醇含量呢

0: 在每百克50毫克以下，比如说苹果呀、草莓、猕猴桃等等的自身含量呢，都是低于每百克20毫克的。所以由此可见呢，就是在水果当中，牛油果的植物自身含量非常有优势。
1: 对，另外呢，牛油果的热量不咋低，哎，高达每百克171千卡，比常见的水果呢是都要高的，甚至就是说，如果单从热量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热量要比榴莲还要高。
0: 嗯，
1: 哎，
0: 就热量是很高的，嗯，但是呢，就是里面包含着非常非常多我们身体需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一些营养素。
1: 嗯，
0: 你像有益的脂肪，然后我们必须要补充的膳食纤维，还有胡萝卜素。钾和镁、植物甾醇，这些都非常非常有营养。
1: 哎，这小玩意儿挺厉害。
0: 对呀，啊，其实我们把各种的这个食物啊，不管是蔬菜、水果还是豆类等等啊，我们拆开了，逐渐一个一个去给大家讲他们的这些营养物质。其实目的是什么呢？能够让大家做到一种营养的均衡搭配。
1: 嗯，
0: 咱们就说这个就是膳食纤维，可能我吃一把芹菜，我也能补充膳食纤维。
1: 对，
0: 我吃菠菜，我吃大白菜也都能补充，但是牛油果呢，它能给我们提供一种食物多样性，
1: 嗯，
0: 咱们还是要从不同种类的食物当中去摄取更多的营养物质。
1: 是的，那么我们最近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永里记的辽刺参，它的营养物质就是很丰富的啊。
0: 嗯，
1: 今天呢肯定也是咱们永里记的辽刺参的最后一天了，因为今天是这一周的最后一期的直播节目了，所以大家如果想下单的不要错过。我们日常去吃这个辽刺参呢，你会发现滋补的效果是看得见的，它能够改善咱们的气血不足、手脚冰凉的问题。我们日常出去运动啊，哎，买菜呀、走路啊，你会发现呢自己的体力充沛，浑身有劲，而且呢还能够舒缓身体的疲惫。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能够改善咱们的睡眠，每天晚上我们睡得安稳踏实，白天也有精神头嘛。
0: 嗯，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永里记的辽刺参啊，它是正宗大连的深海产地好参。咱们其实平时拿回家呢吃法也非常的多样，日常滋补啊、待客摆盘啊都是特别好的。咱们可以搭配上这个秘制的爆汁儿，你就是清蒸，清蒸完了之后咱们把这个爆汁一淋，哎呦，咱就能直接吃到这个鲜味了，这就是一道营养满满的滋补硬菜。
1: 嗯，
0: 或者咱们怎么做呢？你可以给它切段儿，搭配上小米来熬粥，温润养胃，滋养身体。那如果说大家能够在家里比如说吊点汤，
1: 嗯，
0: 煮个鸡汤啦，煮个牛肉汤啦，然后你拿这个来做粥的话，哎呦，那个滋补的味道就更好了。这种咱其实不用天天都这么做
1: 啊，
0: 你就是一周或者是半个月咱们熬一次汤的话，你就可以拿这个汤底来做一下粥，然后这个时候把海参放进去，哎呦，那个味道也很不一样。
1: 对呀，
0: 啊，或者就是我觉得吃起来很过瘾的方法就是葱烧海参。
1: 嗯嗯，葱烧就行了。
0: 哎，
1: 嗯，
0: 还有方法是啥呢？就是你用海参来炖蛋，就咱们蒸鸡蛋糕。你可以直接把那个海参，你是喜欢吃多大颗粒的，喜欢什么样的口感，你就可以切成多大的，然后你就给它放到那个鸡蛋糕里，跟蛋一锅就蒸出来了。
1: 哎呀，
0: 蒸出来之后，你就是你蒸之前啊，里边也不要放任何的调料。
1: 嗯，
0: 你也可以蒸完之后就撒上一点咱们那个送大家的那个爆汁儿。
1: 啊，对，
0: 这样你的鸡蛋糕味道也很美味。
1: 哎呀妈，大杯女王上线了啊，
0: 对吧？
1: 注意了，注意了。
0: 对，或者就是说什么呢？咱就不用爆汁儿，爆汁儿你可以用别的做，就是用那个爆汁儿用来搭配别的，就是咱们海参炖蛋里，你把咱们之前买过的那个就是什么磷虾
1: 啊，
0: 切碎碎的
1: 啊，
0: 然后给它放进去，一定要配上好，就是好好多的那个葱花。
1: 啊，
0: 出来的时候呢，你可以拿那个热油，千万别放多啊，因为蒸鸡蛋糕油一多就腻了。
1: 嗯，
0: 你用那个热油轻轻的在上面把那个葱花的味道浇一下。
1: 哎呀妈！
0: 然后你拌一拌。
1: 哎，
0: 就这个鸡蛋糕配海参，营养相当之厉害，而且你吃起来口感就是非常丰富的。
1: 太会搭配了吧。
0: 嗯，主要是原料咱自己掌握，你就是想吃多少它就能过瘾。
1: 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我戴着墨镜，然后我在前面给你开路，
0: 然后我干啥呀，
1: 然后周围呢就是好多朋友都是那种就是伸出手然后想要向你那个索取一个握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最后呢你上到了那个某大酒店的舞台
0: 啊，
1: 然后呢
0: 我就开始点手
1: 给他们。
0: 我到大酒店舞台上就五星级金碧辉煌的，然后我可以穿一身晚礼服啥的，完了走到那个台上华丽一转身，然后那个裙摆那个尾夸一甩，
1: 对，
0: 我就开始颠勺。
1: 颠勺，我给大家讲这个搭配。
0: 我就在台上爆锅，画面感一下就有了。
1: 对对对，
0: 而且非常有反差。

0: 但真的就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咱们在外头吃，可能你觉得说总是在一大盘子菜里边去捡海参吃，因为他不舍得放太多。
1: 哎，你这个捡用的太到位了。
0: 其实你说海就葱烧海参这个菜，咱就是一般来说自己家出去聚餐，咱没有人会点这个菜的。
1: 对
0: 吧？一般吃到这个菜都是什么时候呢？你比如说有宴请了，
1: 哎，
0: 或者就是参加婚礼了，吃席了，有的时候能吃到这个菜。你说那个时候你是不是那个海参你得往出捡？
1: 对，
0: 块儿都切得老小了，就是吃的也很不过瘾
1: 啊。哎呀妈呀，整吧，那就还说啥了？
0: 咱自己掌握原材料啊！
1: 啊，说多都无益了。大家如果喜欢，然后买回去，咱们就可以按照芳芳给我们带来的那些搭配的方式方法去做，必好吃。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咱们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参”这个词，海参，大家就能收到链接，然后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看好了，咱们就可以选不同的规格，一斤的、三斤的去。下单了啊。
0: 然后就是跟大家推荐这个视壮保健燕麦片啊，它真的是非常靠谱，而且是权威放心的日常食补好物，它已经变成了我办公室的这个必备款了。而且我昨天不是跟赵飞说嘛，就是我又订了一点点牛奶，我想尝试一下，就是过了之前那个周期，我现在能不能喝，
1: 想在危险的边缘再次做一个试探。
0: 但是我不会就是说我一下热一瓶猛猛我就喝掉。我是想拿牛奶呢，就是每天热一点点，用它来泡发麦片儿。就是把麦片泡到软烂的那个程度。然后我要用它做酸奶杯。所以这个麦片真的是非常非常健康的一种咱们的营养的好食材。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就是它的配料表相当干净，只有燕麦没了。任何东西都没有，零糖、零添加、零防腐剂，就是干净纯粹。如果是老人、三高人群、肠胃弱，大家都能放心选。他选的原料呢，就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黄金产区，而且是农科院专属的种植基地。这个麦片它是农科院的啊，视壮保健燕麦片，农科院自己有基地。不会上农药，不会上化肥，非常的天然原生态，才能生产出这么好的麦片。
1: 我们要的就是这么好、这么干净、这么纯的这个麦片啊。这样的话，我们吃完了之后，才能对身体的健康是真正的产生益处的。它能够吸附多余的油脂垃圾，调节血脂、血糖。平稳血糖，而且里边呢，燕麦它有优质蛋白、膳食纤维和多种的微量元素，既能刮油清肠、改善便秘，又能够饱腹养胃。哎，大家吃完了之后，我是实打实的吃了，这都得快一年了。早餐呢，真的是受益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可以赶快下单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69块钱，整整五大盒，就是说80个独立的小袋的包装啊，一袋就是一餐的量。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燕麦这个词，燕麦，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抓紧时间来订购吧，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燕麦来点击链接下单。
1: 擎天柱说，我一直在听啊，播着呢，没放音乐，我是用蜻蜓听的。
0: 今天放了、只是放的比较早，
1: 今天放了。
0: 在跟那个有态度的节目之间放的。
1: 哎，其实我一直都有一点儿就是沉浸在你早晨跟我说的你昨天晚上经历的一个小闹心的事情当中。
0: 对，我跟大家说昨天有多
1: 等会儿，你等一会儿，我想让大家扣波一想不想听，然后我们下半时段跟大家分享。
0: 卖个小关子，
1: 我跟你说老离谱了，
0: 我真的昨天晚上经历了，我觉得在我这30多年的就是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昨天晚上这件事都算离谱的前几名了。
1: 对，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呢，这个事儿发生了，就是可能会让你觉得说，哎，可能某一些小的闹心这个事儿就破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把它说出来分享出来，这事儿就更破了。
0: 对，就是我发泄出去就好了。
1: 然后这事儿真的很好笑，大家如果想听，我觉得现在就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
0: 就扣一，
1: 对，在咱们吉林集锦的微信群里边就扣一，让芳芳这个给大家讲一讲他的这个事儿，贼搞笑。
0: 那行吧，一段宣传过后回来，我们接着跟大家说吧。
1: 行。
2: 你知道吗？

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1度，城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
3: 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
4: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周飞。
5: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我们接着来关注大家的眼健康啊。今天特别给大家申请到的爱眼日专属福利呢，一定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是自己订购完了，回头呢又给自己的爸妈和孩子带了好几盒。其实保护眼睛这事儿啊是不分老少的，全家咱们都得重视。而且今天的福利呢确实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了两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之前不是说了吗，送大家一瓶，再送大家一瓶啊！这个之前呢是没这么送过的，可以再搭配上蒸汽眼贴，咱们内服加外养多效合一，护眼的效果呀就是蹭蹭的往上涨。还没抢到的朋友啊，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的，试了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市面上的护眼产品呢很多，那么我们一直呢都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啊，因为它就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了，跟中国航天呢都有合作，品质非常靠谱，而且呢我们都用过，确实是很好，所以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嘛。那么大家贴完之后，你会感觉到眼睛呢就是有那种清亮啊、舒服啊、滋润的感觉，看手机、看电视什么的都更加清楚了。
5: 今天赶在前100名打进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会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也整整送大家2大瓶。这个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福利，限量只送100份，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大家应该都很期待吧？
5: 我看，关键是初心在平台上也回复了一。
2: 对，蜗牛姨呢回复了4个1。
5: 一，
2: 就是非常想听了。
5: 其实这个事儿怎么说呢？
2: 咋还不知道从何说起了呀？
5: 那从何说起呢？我就因为我挺无语的，你知道吗？
2: 确实很无语。
5: 就是昨天晚上呢，那是一个晴朗的傍晚
2: 啊。
5: 我呢，把车停在了我家门口有一个商场
2: 啊，
5: 然后那个停在了路边儿
2: 啊，
5: 等我老公遛狗打完球之后，我们要一起去吃饭。
2: 哦，
5: 然后在车里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说那我就别在这干待着，我就干点活吧。我就打开了我的笔记本，我坐在主驾驶的位置上，我在改稿子。
2: 哦，
5: 这个时候，
2: 嗯，
5: 我就听咣一声，然后这个车忽悠一下，

0: 是类似于有一个人周了你车一下，
1: 就是对
0: 啊，
1: 但那个周这个我觉得就是他的动力不够足
0: 啊，
1: 因为就是帮一声
0: 啊，其实那个就是哪怕咱们在车里边发生一点小小的碰撞，我们其实在车里边听到的那个感觉都是特别巨大的，
1: 嗯，然后那个车就忽悠一下，
0: 啊，
1: 然后我一回头，这个时候因为反正他那个车速也挺快嘛，
0: 嗯，
1: 他就已经差不多车头跟我平齐了，停在了我的左边，
0: 嗯，
1: 但是他的车头呢稍微往外歪了一点
0: 啊，能有那个画面，
1: 然后他停下之后呢，因为他离我太近，我还没有第一时间打开车门，因为我那时候打开车门我会碰到他的车，所以你想我俩有多近，
0: 嗯，
1: 就是我车门是打不开的，
0: 嗯，
1: 我就把玻璃摇下来了，我就很疑惑的看着他，嗯，主驾驶是一个男生，副驾驶是一个女生，
0: 哦，
1: 然后那个女生就特别抱歉的看着我说，哎，不好意思啊，我那个车我车开了，但是我后门没关，
0: 嗯，
1: 我说你啊，你怎么在后门没关，
0: 啊，没听明白是啥，
1: 你后门都没坐人呢，关键是，
0: 啊，
1: 然后你开车你后门不关，你说这事不离谱吗？我老难想象了，
0: 早上我俩还说呢，就是整个的这个事故的发生过程是这辆车的后门扇了方方的这个车的屁股一下，
1: 左屁股，
0: 然后你感受到的那个震动就类似于咱们的那个屁股蛋子的那个就是颤有水波纹那个感觉，
1: 差不多这种感觉，就在车门咣给了我车一下，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我当时就很无语，然后就下来，然后他就说那我把车，因为有点堵路了嘛，
0: 嗯，
1: 然后他那个已经不是当时刮的时候就是跟我车碰撞的那个点了，他说那我那个我把车稍微动一下，然后后边的车先过去，
0: 哦，
1: 嗯，然后他就把车稍微挪了一下，我们就下来看那个我车上的伤，
0: 嗯，
1: 他那个车是橘色的，
0: 嗯，
1: 我整个左边的这个就是后半边
0: 啊，
1: 就是有很长的一大条都是橘色的那个划痕
0: 啊，他的漆蹭到了你的车上，
1: 对，但是幸好我贴了车衣，
0: 啊，
1: 然后这个他家那个就是女生呢，
0: 啊，
1: 副驾驶女生上来就是一把就摸索过去了，
0: 哦，啊，
1: 就是哎没事你看擦掉了，
0: 哎呀妈呀挺快呀，
1: 就从我车上就把这个所有的橙色部分就给擦掉了，
0: 啊，类似于在饭店吃饭吃到了苍蝇找老板，老板一下就吃了，
1: 嗯，
0: 说妈这
1: 你就
0: 没有了
1: 没有证据了，
0: 啊
1: 然后我就在想，我当时想，我说哎，那要是就是说没有了那个，其实也没事儿了
0: 啊，
1: 嗯。然后我就说，我说再检查一下，然后我就发现，在他那个划痕旁边有一个小坑，
0: 嗯，
1: 是就是我车了贴了那个车衣被刮坏了，
0: 嗯，
1: 然后我说那这个地方刮坏了，
0: 嗯，
1: 然后他那个就是他们两口子都下来看说啊，那没事儿，那你看是咋整啊？是私了啊？是那个是就是走保险呀，啊？
0: 嗯。
1: 我的初始的心态其实非常的简单，
0: 对，
1: 就是如果没伤咱就早点都走，
0: 哎，
1: 别在这堵着太多人了，而且一会儿我也有事儿，
0: 嗯，
1: 处理个事儿就很麻烦嘛，在那儿
0: 是，
1: 但是他确实磕坏了一个坑，
0: 啊，
1: 而且我那个车衣当时贴的挺贵的，他要是补的话，
0: 哎，
1: 整个那一条都得补，
0: 对对对，
1: 我说你这样我问一下我贴膜的那个店他需要多少钱，我说如果便宜的话咱俩就私了，
0: 嗯，
1: 我说如果要是稍微有一点贵那你们就走保险，你也没有必要自己掏这个钱，
0: 对对
1: 对吧，完了他说行，
0: 啊，
1: 我就在这问，
0: 啊，
1: 问完价格之后呢我一说他说那我走保险吧，
0: 啊
1: 然后他就报保险，最好笑的事情来了
0: 啊
1: 他报保险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现在保险公司理赔也非常费劲，
0: 是
1: 他就因为你已经没有最开始的那个现场了嘛，
0: 嗯，
1: 他就怎么拍这个照片呢，保险公司就说你俩这个你的车门的这个位置跟他车上那个划痕就是位置对不上，
0: 嗯，
1: 就说我对不上，
0: 嗯，
1: 然后呢保险公司就不给赔，就说不行，
0: 哦，
1: 我说那这种办法就是我也不是说为了讹你，
0: 对
1: 吧，我说那我因为你把我车刮了我的是一个合理诉求，
0: 嗯，
1: 我说那这样咱们呢去走这个交通事故认定，
0: 嗯，
1: 让交警出具一份这个认定，然后就是如果对他后来也说，他说那你看保险公司都说了你这个位置跟我那对不上，那你这个应该就不是我刮的，
0: 哦，
1: 我说呢我不排除这个伤有可能是我之前就有我没发现，
0: 嗯，
1: 但是呢今天你把我车刮了之后呢下来正好他俩这个位置在一块儿，
0: 嗯，
1: 我说所以呢就是你这个高度能不能刮上我现在也确定不了，
0: 嗯，
1: 对吧，我说咱们呢就是合理的咱们找交通事故认定，
0: 对，
1: 交警说这个问题是你的你就报保险，
0: 哎，
1: 交警要说咱俩就是对不上那没事那咱就走，
0: 哎哎是的
1: 是吧，我也不是说为难你或者怎么样，
0: 很理性，
1: 嗯嗯，而且我当时整个语气非常平静，
0: 嗯，
1: 我觉得人长大了真的是人生就是修行，
0: 就有事说事，
1: 对，有事说事，
0: 对
1: 啊，然后呢他说那没问题，然后我们就那个就报了交警支队的电话，然后就让我们到南关区交警支队去认定，
0: 嗯，
1: 我们俩就把车都开过去了，
0: 嗯，
1: 我以为他 他会有什么方式认定
2: 啊、哦、
1: 警察出来之后呢拿了一个尺子
2: 啊、哦、
1: 然后就量我俩的那个车门和那个什么的高度
2: 啊、哦、
1: 然后其实高度是对上的
2: 哦，
1: 但他后来跟我说，他说你车里坐了几个人，我说我车里坐了我自己
2: 啊、
1: 嗯、然后他问对方车里坐了几个人，说对方车里坐了俩人
2: 啊、嗯、
1: 他说那他如果坐俩人车在下沉的话呢、嗯、那个这个位置就不对了
2: 啊、
1: 哦、我当时一听我就懵了，我说、嗯、啊我说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在行进过程当中，因为他车速很快，
2: 对，
1: 他车门被甩开了，就是这个他那个脚的高度，因为如果车里都不坐人的话，他其实是对得上的。
2: 对，
1: 我说他行进速度非常快，有没有可能他甩过来就是会磕到我这儿呢？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非常对，
1: 因为
0: 他是转过去的。
1: 对，他是转弯甩过来的时候，把车门甩开了一个寸劲儿，那个强力磕上去的。
0: 他一定是重心偏右的，
1: 那是
0: 左的话就一定是稍微高抬的。
1: 对
0: 对。
1: 然后就磕上了，
2: 嗯，
1: 我又没法给他讲，就是通过力学他到底会怎么样。完了交警说那我其实就是他昨天晚上是个值班的工作人员、嗯、说那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认定呢就是只能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为主，
2: 嗯，
1: 你们当时具体的情况呢我也没有经历，
2: 嗯，
1: 所以我暂时认定呢就是他是应该是对不上的
2: 哦、
1: 然后他说如果你再有疑惑你可以再怎么怎么样，
2: 嗯，
1: 那我后来一听我说那咱就别在这儿
0: 再怎么怎么样
1: 别再掰扯了、
2: 嗯、
1: 啊我说那没事，那我说我刚才打电话报警了需不需要撤销什么，他说那不需要
2: 啊、
1: 然后我说那可以了，我说那就这样吧、
2: 嗯、
1: 然后他就走了、
2: 嗯、
1: 走了之后完了那个对方就说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就是道歉，我说没事没事都耽误了这么长时间、
2: 嗯、
1: 后来就是大家就是各自就回家了，
0: 就只能是拉倒了，
1: 就拉倒了，
0: 嗯，无疾而终、
1: 嗯、无疾而终。
0: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绝对是就是他那个后门，我们那个后门不是还有一个甲，就是支出来的那个甲讲一下那个位置吗？
1: 他那个甲都已经磕凹进去了。
0: 对，然后再加上一甩出去，他那个一定是左高一点的。
1: 对，
0: 对对对。
1: 但反正哎，就反正就这么地了。
0: 对，那就只能这么地了。
1: 嗯
0: 嗯。但是呢，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第一很离奇，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事说出来。就很多东西就解了。
1: 对，然后昨天在那个就是去交警那个就支队认定的时候和往家走的过程当中，就是我老公怕我心情不好，他一直在安慰我、
2: 嗯、
1: 他说哎呀没事儿，你不要因为这个事儿生气啊或者什么的、
2: 嗯、
1: 我说我心态特别平和，我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丝丝的生气。
0: 孩子长大了
1: 啊、对，我说我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只秉持着一个原则、
2: 嗯、
1: 就是只要人没事儿、嗯、别的都不是大事儿。
0: 哎是的
1: 啊、
0: 嗯
1: 真的是一种修行。
0: 对，冷风说碰上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是要拍照留下第一手证据，如果车动一点儿就可能无法还原事故的真相了。
1: 我下车的时候
2: 嗯
1: 我就已经拍不到第一现场了、
2: 嗯、
1: 因为他的车就是动了，
2: 嗯
1: 后来是因为反正也没有第一现场了，然后他车又堵路，后边很多车，
2: 嗯
1: 我完他就挪到后面去了。
0: 对、
1: 嗯、
0: 对，还行还行。我有一次真的是挺让我闹心的，就是那个有一年的某一天下雨，我还那天带了点气儿呢，带了点情绪开车、
1: 嗯、
0: 然后下那个地库，那个地库呢特别滑，然后我就真的是把这个事完全忘掉了，然后下地库的时候车速也挺快的、
1: 哦、
0: 结果就后面就甩尾打滑嘛、
1: 嗯、
0: 然后那个地库的左右的那个道呢它不是那个有石墩那什么的
1: 啊，对对对 对
0: 我就进入到了一种左右就是种斜弹的状态，
1: 就是左边装右边帮左边帮，你有点像游戏里玩那什么弹弹球，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是这边碰一下弹一下弹回到那头，那头碰一下又弹回来，
0: 那给我弹下去了、
1: 哦
0: 嗯、
1: 哎呦我的天，
0: 那确实是挺严重的，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反正日常生活当中这很多事情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啊、没有办法，
1: 对而且你像这种就是我也，
0: 但你这挺嘎咕，跟你说
1: 很嘎咕就是我、
0: 嗯、
1: 最让我无语的是就这个不是我最终没有申请到理赔、
2: 嗯、
1: 就其实我们说那个伤大不大呢、
2: 嗯、
1: 它也没有很大，
2: 嗯，
1: 但是你因为碰了一下你就说那我就不管它了，好像它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嗯，
1: 整个过程我觉得最离谱的是它刮是我的这个原因，
2: 嗯，
1: 是它两口子在前排坐着后排车门没关，
2: 嗯，
1: 车门甩出来把我磕着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笑，
0: 扇你一下 你这感觉，不过说现场没道路监控，其实道路监控没有用，没有用了。
1: 嗯，没有，那个地方没有道路监控，因为它是一个小路口。
0: 而且人家就是也非常明确，他是他的问题。
1: 对，他态度一开始下来的时候特别好，
0: 嗯，
1: 后来那个保险公司说那个说啊，你这俩这个位置应该对不上的时候，就他整个就变了。就算了吧，我觉得，反正就是叫什么呢？破财免灾吧。
0: 哎，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跟。

0: 那分享一下这个真的是很嘎咕的一次那个小的事情啊。
1: 是的。
0: 这样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给大家推荐的好物，然后一会儿我们可以再继续聊，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聊的啊。因为今天这个永里记的海参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适装的燕麦片呢，它都是这一周的一个周期的最后一天了。永里记的鹩刺参，它是特别口感软糯的，QQ 弹弹的，里边的蛋白质非常高，然后脂肪很低，其他的营养物质。包括这个海参多糖什么的也都超级高，咱们买回去呢，开袋即食啊，清蒸啊，炖煮啊，煮粥啊，炖菜什么的都行，鲜味纯正，口感鲜纯，软糯好嚼，非常容易消化。
1: 哎，关键就是很多朋友担心说自己买回来这个海参自己做的不好吃，不用担心，现在大家呢买一斤的，我们就送大家3袋秘制爆汁儿，绝对让你吃起来这个口感跟咱自己在家做它不一样。其实就简单的，你给它清蒸，蒸熟了就行，咱把爆汁一淋上，味道就已经非常非常鲜美了。那现在大家如果订购的话呢，一斤的价格呢就是199元，如果一次入手3斤的话啊，价格呢是568元。除了送大家这个同等的这个更多的爆汁之外呢，还会再赠送大家一斤的山西沁州黄小米，咱们就用它来熬粥，加上2袋海参也是非常温润养胃、补气养血的。日常的养生咱们一步到位，全家都能吃，滋补又不费事儿。
0: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啊。电话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全程的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海参”这个词，海参，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我们在手机上呢，你会发现就是有1斤的规格的，也有3斤的规格的。那这个3斤呢，除了送大家爆汁之外，还会送大家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反正就是怎么吃一些基本的那个搭配给大家都配齐了，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去选不同的规格来进行下单。
1: 大家抓紧来订购吧，今天海参就是这个周期的最后一天了，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海参2个字，点击链接。然后今天还有这个给大家带来这个适装保健燕麦片儿，它呢这个一个套组呢是5盒装，量很足，非常经吃，但同时呢，我觉得大家你经常吃麦片的话，真的能感觉到就你的整个胃肠非常的轻盈，而且它真的是很顶饿又很健康。我之前买过就是那种能够用牛奶或者用水一泡发就非常软烂的麦片，我过去很喜欢那种麦片，就觉得吃起来丝丝滑滑的很好入口。但是做了咱们节目之后，我就逐渐了解到，其实麦片这个东西啊，它就不应该是个丝滑的东西，
0: 对，
1: 它就是应该有那种颗粒感，咱们才能吃到里面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营养，经过太精细加工的麦片，其实反而不利于我们的健康。并且如果里面有什么糖啊、什么麦芽糊精啊，有各种各样这个东西去添加，反而还对我们的血糖特别不好。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买这种就是纯的、最纯粹的、最干净的燕麦片，它其实里边的营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摄入得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适装的保健燕麦片呢，它就是最干净的、最纯的这个燕麦片。大家呢，就是如果想要的话，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直接就回复"燕麦"这个词就可以下单了。买回去呢，它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们这个一方面很好储存，因为如果是那个桶的，我以前也买过，就是那个盖儿吧，反正一整就是打开，然后又放着，
1: 很麻烦。
0: 然后你要不是说消耗得很快的话呢，它那个燕麦有点像那个其他的坚果似的，也容易有点哈了。
1: 对。
0: 那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都是独立包装的，就好储存了。我们什么时候想吃呢？打开一袋就行了然后呢，你再泡点牛奶，泡点羊奶粉放2个鸡蛋或者什么其他的那个奇亚籽就是一搭，这绝对就是完美的一餐。
1: 而且为什么跟大家说一定要吃粗粮呢？因为粗粮里面的这个贝塔葡聚糖对于我们的血脂和血糖都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作用。贝塔葡聚糖呢，它就像小海绵一样，咱们吃到肚子里，它能够吸附多余的脂肪，还能帮咱们稳血糖，不会让这个血糖忽高忽低。包括我们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适壮它是农科院的，这个很重要啊，是中国农业科学 学院的作物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真的是花了大心思才研发出来的，它是有保健功能认证的，明明白白写着调节血脂，这个不是随便吹的，我们在网上或者在哪儿你买的任何麦片，它肯定不敢在顶上打保健，就保健功能认证这种词儿，
0: 对，
1: 因为是违规的。但只有中科院是科学家们真的是潜心研究，才选到了这么优异的种子，研发之后才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哎，大家如果想要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燕麦这个词，燕麦，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平台上应该是韩秀红，他回复了虾，我们最近没给大家带来虾，
1: 对，
0: 如果想要海参呢，就回复海参，如果想要燕麦片，咱们就回复燕麦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1: 哎，其余的关键词现在应该是没有链接的，因为不在这个周期当中呢，产品就是会加价的。
0: 来看看大家都在说些什么呢？蜗牛说，车在走动的时候，车门子如果开着，是会有颤抖的那种上下浮动的呀。
1: 而且它车速快，它是有动力的。
0: 说的就这意思嘛。
1: 然后你就是以两个静止车的这个状态，你去量它的高度，我觉得这个疗法不太科学。
0: 对，你说这是静止，那是动态，那肯定是不行啊。
1: 对。哎，但没关系，反正已经过去了嘛。然后不惑说，看来车衣真有用啊，以前觉得没啥用。哎呦我天，我跟大家说，这个车衣我可贴的我可觉得老值个了，
0: 那一刻你觉得把这钱花到位了，
1: 这钱真是一点不白花。而且那个我贴的那个车衣呢，因为它质量又很好，就是它磕完的那个坑呢，就是我回来之后，因为你交通事故认定之前我不敢搭用那个去抠啊或者去擦，因为我怕破坏掉它现在就之前的就是碰撞时候的样子嘛。
0: 对，
1: 然后后来是从交警支队出来之后呢，我老公拿那个湿巾擦了一下那个坑，就我们自己去补，就是填了填不填吧。然后发现呢，就是它那个车衣因为拉伸感很好，
0: 哎是，
1: 所以就是你这种刮蹭呢，哎，它就是对于车和整个车漆
0: 没有实质性的伤害，
1: 对，有非常非常好的保护。所以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车衣贴还是真的很有必要。
0: 对对对，真有用啊，真有用，
1: 真有用。
0: 我们赶快呢再来关注一下健康，一会儿呢再来跟大家继续聊啊。春天夏天，这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皮肤变色什么的，哎，这很闹心。那么大致呢，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听听这条消息。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那么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呢，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以及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块钱。活动呢就是到本月底了，大家如果是有需要报名预约的话呢，如果是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有需求的朋友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
0: 又是一周了，那么每到周五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做一个集合这样的一个知识梳理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即食即品一周盘点。食用油开封1-2个月就会变质吗？研究发现，不同油品的氧化速度不同，亚麻籽油约42天过氧化值就可能超标，大豆油和花生油能够撑到2个月左右，所以大桶油最好分装使用，放在避光阴凉干燥的地方，别放冰箱，冷热交替反而可能会加速变质。 控制。
1: 生吃生菜担心有寄生虫怎么办呢？其实现代农业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正规渠道购买的生菜寄生虫检出率极低，彻底清洗，流动水清洗，浸泡10分钟或者快速焯烫10到20秒就能放心吃。最关键的是呢，别信农家肥种植，那有可能才会带来风险。
0: 霸占咱们北方人夏天餐桌的豆角，营养专家特别推荐，它富含植物蛋白、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

0: 维生素有助于降低全因死亡的风险和慢性病的发病率，但是需要注意豆角必须要煮熟煮透，否则里边的皂苷会让人中毒。豆角两头和加丝也最好去掉，口感更好也会更安全。
1: 咖啡和茶哪个更抗衰呢？研究发现，经常喝咖啡的人面部皮肤衰老风险降低约15%，但两样都喜欢的人健康受益最大，中风和痴呆风险更低。每天1到3杯咖啡配合适量的茶，注意别加糖，白天喝就能享受到双重益处。
0: 夏天解暑，喝热茶其实比冷饮更加有效。热茶能够激活神经的受体，促使身体出汗散热。泡茶呢，用70到80度的水，晾到30到40度左右的时候再喝，是最解暑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偏头痛的患者、胃肠功能弱的人，以及运动剧烈之后，要慎吃冷饮。
1: 腰椎问题啊，正在悄悄的年轻化，很多人腰疼都硬扛，等到腿麻了才去看，往往已经压迫神经了。日常上药的习惯呢，包括久坐、翘二郎腿、瘫坐沙发。选药垫咱们要记住5条标准，要拖得住、贴得上、分得开、撑得稳、选得准。如果大家出现了剧烈腰痛，伴随着腿麻、大小便异常等等，必须立刻就医。
0: 最后，牛油果虽然油很大，但是它却是女性的减肚子的好帮手。它的脂肪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有助于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咱们每周吃一个，替换掉部分高脂的食物，对于减少内脏脂肪有帮助。选择深绿色、手感软的成熟果子，做成三明治或者是奶昔，营养又美味。
1: 以上就是即时即品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0: 我是周飞，我们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0: 那今天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呗。
1: 嗯，又是周五了，祝大家都周末愉快。
0: 嗯，周末愉快，咱们就下周一再见吧。
1: 下周一再见啦。
2: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一，农历星期五啊，今天是4月20。
3: 是冷不丁回来一下就周五了，是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跟大家说周末愉快了？这感觉不一样吧？
2: 是的，很久不见啊，甚是想念。
3: 哎，对，好嘞，大家伙一直念叨的严大呀，终于回来了。大家好，我是方宁，今天啊是24节气芒种。哎呀，这个芒种开始了以后呢，咱们潮湿的天气呢会比较多，而且多雨潮湿，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潮防蚊虫。那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是不是多雨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2: 嗯，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吉林、通化、白山沿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3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南风或偏东风。
3: 嗯，这两天呢雨水还是比较勤的，而且这个温度呢也不是很高，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啊多穿一点，小心感冒。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2: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儿您说话。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4: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5: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6: 对不起，应该管的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3: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2: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

0: 俗话说得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外边再美还是家里舒服。
1: 就是回来还是感觉，你看咱这儿啊，空气非常的凉爽，尤其你昨天回来的时候感觉冷吗？
0: 太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天一直在火炉啊，在湖北那边呢都是30几度的高温，昨天是最后一天，终于没挺住，中暑了。在从武汉飞回长春的飞机上，我是强忍着，因为一闻到那个飞机餐的那个味儿啊，就不停地往上反，即使喝了2个藿香正气水还是没扛住。昨天回家，哎呀，再加上这个温度比较低，10几度，这一冷一热一夹攻，好嘛
1: 啊！但是我还说你这一下飞机，脚踩到这片土地上，闻到这片亲切又舒爽的凉凉的冷空气，一下就感觉好了呢。
0: 那没有，还得是藿香正气水。

0: 还是得吃药。
1: 没事，缓两天肯定就能好了、啊！大家如果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啊，别端着了，赶紧给我们打电话。有的朋友就等呢，等别人打完电话啊，看看人家这事儿是不是跟我这一样啊，我再打电话。您别等别人啊，现在如果有问题，赶紧给我们打电话。
0: 是的，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在大家的留言里啊，看到了袁奎大哥特别好的一个祝福。袁奎大哥说，高985-214-211次列车已经开来了，希望早日从方宁那里传来好消息。
1: 谢谢，
0: 听懂了吗？
1: 谢谢袁奎大哥。这个 G985-211次啊，这个趟列车呢，真的今天呢有好多的这个高考学子们今天可能会要验考场啊、明后天呢逐渐呢就要进入到这个高考的这个考场当中了。真的，我们也借着袁奎大哥的这个祝福啊，也祝愿咱们全省的考场的学子们，咱们今年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们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理想的成绩。
0: 是的，1290万考生即将进入到高考的考场当中，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切顺利。大家如果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您可以搜我们吉林之声的视频号，现在在我们直播界面右上角点开小日历，可以预约我们下一周的全部直播。一会儿呢，我们让导播老师啊，已经设置完毕了，大家呢可以预约一下。
1: 是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好多朋友发来祝福啊，谢谢大家。看到冷风大哥说了，两位主持人周五上午好，严大今天完成任务重返直播间，太好了。方宁的女儿周日参加高考了，预祝孩子考出好成绩。
0: 嗯，
1: 谢谢谢谢。也看到翔宇给我们的留言了。翔宇说，方宁严大早上好，方宁的女儿马上高考了，不论是成绩还是身体啊，都希望孩子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啊，发挥出最好的成绩，祝女儿身心健康，传来喜讯。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家人朋友们。
0: 是的，能量在汇聚啊。还有百顺大哥说，方宁上一周啊，这一周一个人直播4天，辛苦了。是的是的，一个人的确我们这活不好干哈。
1: 哎呀，不辛苦没事儿，我这个接力棒马上就要交到严大手中了，接下来我女儿高考那几天我会全心的陪她陪考啊、所以那几天我要跟大家请个假了。
0: 好，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啊。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公主岭市的孙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关于低，要是有疑问的话直接问咱们农村的乡镇的民政助理，您的村会计，如果要是城里的呢，直接问社区或者是街道的社会事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行。
1: 孙女士在这周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就说自己是低保，但是不知道到底开多少钱，就想弄明白，哎，我到底能拿到多少钱，尤其高龄老人的这个高龄津贴的低保老人能够拿多少钱。就这个事儿啊，我们两位编辑先后打了多次电话，特意帮着孙女士啊问了个究竟。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公主岭社会救助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2: 不差，
3: 每个月
2: 啊，不差和阶梯是两种，整户保的按那个不差。如果是那个就是单人保，就是说是低于两倍，超过一个低于两倍，这个你的重病重残人员单人保这个是按比例发的。你如果想问这个事儿，你问你这个审批单位、审批机构，你是哪个乡镇呢，还是哪个街道的？你问他一个月，按月，按月。这你就是想问具体的东西，你得问你这审批的。不知道他人家那审批一下他家具体家庭状况，咱们必须得人家审批那家的说怎么回事，咱才能整明白。咱们不这家的没法调取某一个单人的，他审批机构就是他的乡镇呢，还是街道啊，上他那家的，他那审批不是咱审批。
0: 就是当初咱们报的啥批的啥，咱们就享受相应的待遇，到底是补差还是阶梯的，需要问一下咱们乡镇的街道、乡镇或者是街道啊。
1: 当天我们在节目中就和孙阿姨说了啊，这个咱们因为低保的这个待遇啊，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它不是一刀切的，所以呢具体每个人都不一样，得问问您自己的审批的这个部门给您审批出多少钱，最好你就直接问一下低保专干就行。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孙阿姨也问了，说咱们低保户的高龄津贴到底是领多少钱啊？咱们指的是公主岭地区，因为孙阿姨已经超过80周岁了，是不是需要再次到社区去申请高龄津贴呢？这个事儿我们来听一听公主岭市民政局老龄科工作人员的解答。
0: 线上正好有通话的唐女士的电话进来了，我们先听一下唐女士要问的问题，一会儿我们再说孙女士的第二个问题啊。
1: 孙女士再等一下。
0: 哎，唐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唐女士。您抓紧时间啊。

0: 通话的唐阿姨，您不要听收音机了，我们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麻烦我们的导播要和接近直播间的听众说一声啊，要把收音机关掉。
1: 嗯，说到儿子工龄这个事儿，阿姨您抓紧时间。
2: 嗯，好。
0: 嗯，你要咨询什么问题您说吧。
2: 您是谁呀？
0: 我们是方宁和严大。
1: 嗯，916阳光热线。
2: 嗯。啊，你好，我打了。
1: 嗯，您好。
0: 嗯，我们长话短说，阿姨您要问孩子的什么问题？
2: 啊，我就是玩的吧哈。他是军校毕业，毕业以后就在莲花上面上班，在莲花上上班。
1: 嗯。
2: 上班以后，他上了三年，完了他就那个考上大学了。考上大学了是长春建筑大学，嗯，念了三年毕业，又回莲花上班。这三年能不能来上工呢？
1: 您指的具体是哪三年？是他最开始上班的那三年吗？
2: 开始上班三年，后来也上了三年班，又考大学。
1: 嗯，
2: 大学上三年又回去，又回去上班。
1: 嗯，
0: 您孩子是哪年上班的？
2: 他是85年。
0: 85年开始上班。
2: 88年上的大学，88年上的大学。
1: 嗯，
0: 就是您说的长春建筑学院是吗？
2: 哎，对对对对。
0: 他是完全脱产的吗？所谓的完全脱产指的是，指的是所有的人事关系全都调到学校了，是吗？
2: 那我不知道，嗯，那他是上了三年班以后，他就上了大学，上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又回这个单位上班。
1: 嗯，阿姨，你现在想问的是，你是想问1985年的啊那三年，还是上大学的那三年的工龄？你是想问哪一个？
2: 上大学的三年，上大学的三年。
1: 他实际上85年上班的那个工龄已经给他算上了，是吧？
2: 嗯，对。
1: 那他的这个上学期间是单位委培他的吗？还是他自己考的？
2: 单位。
1: 那单位在这个里面有没有说明，就是你上学的这三年给你算工龄啊？正常来讲不算啊。
0: 阿姨，我们稍稍打断一下您啊，因为您的孩子可能涉及到退休的问题，是吗？
2: 哎，对对对对，谢谢。
0: 再加上您现在年纪比较大，您儿子88年上大学的时候，我刚才问您，他是把所有的人事关系都调到学校了，还是他一边上学一边领工资？这个事儿您知道吗？他上学期间有工资吗？
2: 哎，一边上学一边领工资。
0: 如果是一边上学一边领工资的话，他的人事档案没有调到学校，那大概率他的这三年还是会算作他的视同缴费年限里的，
1: 就保留工资，劳动关系没断啊，这个读书年限累计算入工龄。那他办退休的时候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人家说给他算还是不算呢？
0: 还是您就是好心儿想问问？
2: 说他还没退休
0: 啊，那是您好事儿，
1: 你就想打听一下，是不？
0: 嗯。
2: 哎，他就担心这三年能不能上工资，他现在是在外边打工呢。
1: 嗯。
2: 完了，我老听你们俩的节目，
1: 嗯。
0: 他这三年，阿姨，因为后边还有两位听众啊，这三年算不算？我们说了都不算，得看他的档案当中是怎么记载的。如果这三年他是完全脱产的，就是。每一天都在学校里边，没有在单位上班，单位也不给他开工资，所有的劳资关系都停掉了，那他这三年不算。如果他这三年不是完全脱产的，是边上班边工作的，那咱们的工资待遇都是正常发的，正常情况下是会算的。
1: 嗯，
2: 啊，
1: 就分各种，每个情况都不一样。
2: 嗯，那好，太谢谢您俩了啊。
1: 不客气啊，具体咱们以审批为准啊。
0: 嗯，希望这三年能算上。
1: 嗯，
2: 你们俩主持的节目太好了，我给你们点赞啊！
1: 好，
0: 谢谢
1: 您，保重身体啊！
0: 哎，希望孩子
2: 身体健康啊！
1: 嗯，好，
2: 身体健康，开源滚滚，岁岁平安啊！
0: 谢谢，
1: 谢谢！哎呀，这祝福真是诚意满满，我们都收到了，谢谢您。
0: 嗯，唐阿姨的嘴真甜啊！您也保重身体，希望您的孩子退休顺利。
1: 要不人家能姓唐吗？
0: 嗯，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
1: 嗯，
0: 通话室的江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哎，你好，严大方年，你们好。
1: 您好。
3: 那个我问你们二位啊，这么个事情。
1: 嗯，您说啊，我们听着呢。
3: 问咱们省吉林省那个五保户和或者是特困户啊，那个救济金最早是哪一年开始发放的？这是一个哈，最早发放这个五保救济金的时候，每年每月。

0: 这是多少钱？我就问这种事。
1: 你是说咱们吉林省五保待遇或者特困供养人员待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的，是吗？
0: 哎，对对。
1: 这个我们真不知道，那个时候每个月开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2: 嗯，基本上89年左右吧。啊，但是开多少钱我们不太知道。您需要了解这个信息吗？就是你为啥要知道这个事儿呢？
0: 我新疆他们有一个乌龙的事儿，就是和镇政府他们办了一个乌龙的事儿。这个钱吧，他们现在正给我解决，我没得着这个钱，在我名下他们整了，我没得着。就是、
1: 您说的太含混了。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0: 我今年68。
1: 您是从哪年开始享受五保待遇？从89年吗？
0: 不是。
1: 嗯，那您是从哪年开始享受的？
0: 我实际享受才从那个16年。
1: 您是2016年开始享受，还是2016年开始申请的？
0: 我是2016年开始申请的。
1: 2016年申请特困供养人员待遇，什么时候批准的呢？什么时候审批通过的？
0: 我现在吧，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矛盾的事情。我就是问一下，这个你们要是查，以后节目之后你们能不能给我查一下，然后我明天再和你们联系。
1: 嗯，江先生是这样的，我们需要知道您的诉求是什么，因为刚才您说的比较含混，您说自己的五保待遇出现乌龙事件了，那就涉及到他是怎么个乌龙的，什么原因乌龙的。
0: 那我就详细比较详细一点，多说一点吧。
1: 您是2016年申请的特困供养人员待遇，什么时候审批通过的，您知道吗？
0: 我这个事儿吧，涉及一个案件了。我在这里，我要是说多了，恐怕你们这个节目不允许。以前我打都没打进去。
1: 如果要是涉及到相关的案件或者是其他的情况、特殊的情况的话，那您看这样，江先生，我们节目之后给您回打个电话，或者是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都可以。您的
0: 公众号那个，我现在摆了那个还不太熟悉。
1: 嗯，您的手机号是尾号是？8651是吗？
0: 对对对。
1: 151-8651，这是您本人，涉及到您本人的相关问题是吗？
0: 对，涉及到我本人的。
1: 嗯。
0: 我那个主持人，我那个你节目之后要是能给我查到这个哈，这个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啊，也是最好了，谢谢你们。能不能？
2: 你想要问的就是说五保待遇和特困供养待遇。哪一年开始的？是这样吗？咱们以前叫五保户。
0: 你说89年是不是？
2: 89年那时候叫五保户，但是16年以后咱们就叫特困供养了，没有五保户这一说法了。所以你现在究竟想问哪个？是想问五保户还是特困供养？
0: 这两个我都问，他就是最开始是89年嘛？你说那个准吗？
2: 是这样的，你查一下啊，如果你能上网的话，你查一下1989年。7月份，咱们吉林省农村五保供给暂行办法，这个法条文是可以查到的啊，你搜一搜，吉林省农村五保供给暂行办法，这是1989年7月实施的。然后16年咱们改成特困供养救助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金了，就不再是叫五保户了，没有五保户这个说法了。16年开始，咱们就叫特困人员供养了。
0: 啊。
2: 嗯。
0: 好好好。那这节目是那不再用大家的时间。
2: 行，我们也尊重您个人啊。
0: 谢谢二位啊，
2: 明白明白。
1: 再见啊，
2: 好嘞。
1: 我们继续来迎接其他听众的电话。
2: 长春的侯女士，您好。
1: 您好，侯女士。
2: 您好。
3: 您好。您
1: 好。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欢迎您大，您好。
2: 您好。
3: 您好啊，那个我有一个事情特别着急，我今年8月份就是办理正式退休，但是呢。由于单位那个工作时局给我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然后单位这块呢，就是说要单位拖欠我工资的社保，但是我无法正常办理退休，跟单位交涉了很多年啊，但是单位一直迟迟没有给我解决。
2: 嗯，
3: 这样的话呢，我8月份就无法正常退休了。
1: 因为缴费年限的问题吗？
3: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我本身就是1987年参加工作，
2: 嗯，
3: 但是呢。我档案里有2张1987年参加工作的，一个是政审单，一个是工资核定单，这是我后期知道的。
1: 嗯，
3: 然后呢，我们单位呢错误将我87年参加工作认定为1988年，在90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小，然后我问过单位的劳资，我说的我。

0: 新上班只能是88年呀，那个发工资。然后单位里老师说你答案也是88年，后期我才知道单位就是87年没给我办理劳动就业手续，是88年给我办理的劳动就业手续。
1: 嗯，
0: 当时单位就是按那个劳动就业手续给我认定的，我说
2: 就少了一年，是不是？
0: 是的，我说跟我同期上班的同事，我说都是按87年参工时间算的，也跟我在一个单位，我说你可以去看看他们的档案，咱们都是一个单位的。然后我们单位就一直迟迟就没有给我找，说你档案就是你不是87，就是我后期说，我刚才那个叙述，当时我不懂，我一直以为我是88年上班的。然后那个，因为当时90年的时候，不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就有电话什么什么没有，就是与他们都分开了，就调走了。
1: 嗯、
0: 然后在突然2005年说上街的时候碰到我以前同事就一批的，我就问他一嘴，我就说哪年上班，他说咱87年。
2: 嗯，
0: 就这样。
1: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纠正过来了吗？就是咱们上班的这个时间段。
0: 纠正过来了，就是说，对我2009年跟现在这个单位就是反映这个事儿，然后劳资就让我找用工手续，我们又上以前那个原单位，就是工商银行，找到了就当时的用工手续在劳动局搓的。
1: 嗯。
0: 之后，然后我就给到现在这个单位，这个单位呢，在2022年的时候确认了我的参工时间，就是1987年。
1: 嗯。
0: 然后他也写的非常详细。档案多处记载是1988年，前后记载不一样。
1: 嗯，
0: 之前有1987年的记载，
1: 所以现在更正为1987年。那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呢？ 是什么
0: 问
1: 题困扰到您了呢？
0: 就是说啊，就是说我之后跟他我说你给我更正过来参工时间之后，我说那么就是因此给我造成的经济损失，工资啊、福利待遇、工资晋级啥的，我说这单位是不是给我一个就是。说法啊，怎么补啊，对吧？这么多年，30多年。
1: 您的原单位现在还在吗？
0: 原单位在，但我现在这个我的原单位和现在这个单位，他们是改制合并的关系。
1: 嗯，也就是说现在和原单位其实是一个单位，是吗？
0: 是的，就是信用社合并改制合并为吉林行的金融。
1: 嗯
2: 嗯嗯，明白了。
0: 之后，然后之后我就跟单位说这件事情。然后单位让我找原单位，我真不懂，一开始我就找原单位。
1: 嗯。
0: 后期我知道了民法典第67条关于这合并改制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这个条款，就法人合并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合并后的法人承担。
1: 嗯。
0: 并享有。然后呢，我就又找到我现在这个单位，我跟他说，我说那我首先这里有一个社保没有缴，1987年9月到1995年6月期间这段社保。没有缴，我说请单位给我补齐。再一个呢，我说咱们单位2020年2月到10月期间只给员工缴了个人部分，统筹部分全是零。
1: 嗯，
0: 我说请你给我补齐。
1: 嗯，
0: 然后我说请把我那个因为你的工作时值错误认定我参工时间给我造成的经济损失，然后给我补齐工资。
1: 嗯，
0: 在这个期间我多次找，然后他分别在2023年的时候给我补了一次4114元。
1: 补的这是哪部分的？
0: 他说这是2016年到2020年5月期间的柜员等级工资。
1: 嗯，
0: 为什么他给我补这一段呢？当时我找他时候吧，我就给他发了一个就是我手里有的材料，用微信，我说我手里有这个，请你们在核算工资的时候不要把这个给我漏掉。
1: 嗯，
0: 结果他们没有按全周期的给我补，只是按您手里有这个我就给你补。
1: 嗯，
0: 后期我又
1: 您说手里有的这个指的就是2016到2020年的是吗？
0: 对，2020年柜员等级工资核定表。
1: 嗯，
0: 然后怎么核定 B 等你给我核的是 B 柜员 B。
1: 嗯，
0: 然后我说你依据什么，然后这个钱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服务津贴等等其他项的基本薪酬，我说那你不给我核定了，因为当时你都是按1988年给我算的，我说你们不逐项全周期核算，你单一的给我核算，然后这些都有那个就是记录，沟通记录跟那个劳资说领导让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做的。
2: 嗯，
0: 然后又找我们上面总行跟总行反映，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我把这个事情反映到总行。
1: 嗯，
0: 然后总行又让他们就是跟他们就是了解情况，他们说我们就调取，就是说我侯女士的那个2006又调取，又用了很长时间，就是将近1年时间。他说我们调我的传票，他说，
1: 传票调您的传票，
2: 您经过法院了吗？
0: 工资单没有，
2: 嗯，
0: 工资单调上那个我们银行大库的传调那个业务传票，
2: 嗯嗯，
0: 就是财务传票。然后他说那个发的工资单里头，就是查到我， 就是2001年有个120块钱的，就应该给我补120，然后2007年呢有个780的，一共加起来500块钱，我们就给你补这些。我说我不认可，然后他也没给我补。然后我们总行呢是就说，像我们这个长春分行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补。我说我补的不对，我不认可，我要去查我的那个传票，就是你不要，就我工资单，你不要，你们说没查到。他们说我们只查到了总额，没查到分户的。我说那你们账务有问题，首先财务账是永久性保管的，您查不到是你问题。我让您去查，是我提供给你们和我一同上班的两位同事，叫那个刘某某和周某。我说的这是我们同一天去，他们跟我一样，我说都是做一样像那个
1: 同样的工作的。
0: 对，是的。然后我说就不在一个支行。
1: 嗯。
0: 再说我说的，
1: 他们的是没有问题的是吗，侯女士？
0: 他们那个姓刘的刘某，他是参工时间有问题，后来单位给改过来了。他自己说他那个工资没差，但是姓周他是全都没差。姓周的那个同事他是参工时间也没错，然后工资也没错，只有他的那个所有档案都是正常的。人家当年上班，当年办的劳动手续。我和刘某，我俩就是当年上班没有。就是次年1988年办的劳动，
1: 因为您的这个事儿太复杂了啊，我们就长话短说。如果按照周姓的那位工作人员，你们的参工时间都是脚前脚后差不多的，那他的所有的相关的这些待遇核定都是正确的，那你们之间差得多吗？
0: 他不让我看。然后他也去查了，然后之后那个其实吧，就是作为人力资源部，你本人参工时间弄错，你都是有一定的规定规章制度。
2: 是啊，这个责任心也太差了，你说说给大家造成多大的困扰啊。
0: 是，然后你纠错他不补，他给我纠错了之后，然后他不给我补发我的经济损失，他用各种理由就是说拖延我。你说他拖延到8月份了，我说我本身是个癌症患者，行里的困难员工，你这么对我对吗？我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都是你们错，你们错为什么让我们员工来买单？我们劳动者容易吗？
1: 的确是这样的。侯女士，首先您说的这些问题啊，它涉及到的年代比较久远，比如您刚才提到的咱们视同缴费年限的这个部分。因为咱们吉林省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实施的时间是1995年7月，所以您让单位给您补缴1987年到1995年7月或者是1997年5月期间的职工养老保险的部分，这不用补缴，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还没有正式施行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如果在咱们档案当中能够有连续有效的工龄，您的招工表包括您的工资单都是完整有效的，那这部分它可以算作你的视同缴费年限，这个您应该了解 是吧？
0: 这个我了解，但是呢，这个就是说我要缴的是实际缴费。在去年的时候，我和我们同志就去上长春市社保局办了一笔这种业务，他也是从1987年开始缴费的，缴的实际缴费。然后我这段这不是也空了吗？然后我本人就是要求把实际缴费缴上。这种缴费是国家给我们就改革前参加工作的员工的一个福利待遇，这个我们是享有的。但是呢，我本人就是要求把视同这块，不是把那个实际缴费也缴上，因为我们想这样事儿的，就是在退休金可算的时候，它有个平均缴费指数，它会提升的。
1: 本
0: 身呢，就是说我这个后期需要这个就是。
2: 明白了。现在咱们跟单位这种就是沟通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是卡着不动了，还是说单位还在拖延是吧？
0: 现在已经反映到总行，总行呢就是让下面长春分行找我谈，就6月1号找我谈，就问我什么诉求。我说这两个诉求，一个是1987年9月。到1995年6、7年社保，我说这单位给我缴上，然后2020年2月到12月期间单位漏缴的那部分，单位给我补齐了。另外一个我说的就是，因为你们工作失职，错误认定我参工时间，请单位按完整的全周期，从1989年到现在，给我就是补发应给我补的足额补发，就是我应该得的那个差额。
1: 相应的这些信息工资差额的部分。
0: 对，但是呢，昨天我们人力资源部的老总他就回复我，我那个短信问的他，然后他说他说他把材料就是我的诉求都交给总行了，目前我们正在查找当年吸收合并信用社的方案。那么我就挺奇怪的，那我都给他，我都跟他说，我说那个红桃文件我手里也有，都是在咱们人力资源部印出来的，人民银行批复的红桃文件，就是关于合并建设的 那个什么57+成员竞争，都是在咱行印出来的文件，你为什么还要？

0: 情况，那您可不可以，或者说我建议您要不要找一个律师，咱们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就目前来讲，就是总行还不至于说不管咱们不搭理咱们，但是这个进度有一点慢，尤其我们个人啊比较了解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我们也是建议您找个律师，然后呢想办法来为自己维权，就最快的方法，可能最好的方法是这样的了。因为总行目前包括您的单位啊，目前还没说一是找不到，二是不搭理你，就是人家还一直在问你的诉求啊，就是得等时间，就一直在拖延，让我们真的是等不起受不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想快刀斩乱麻，我们建议您要准备好相关的这个材料，做好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权益的准备。就是说白了，你得准备好东西随时告他，或者说你通过劳动仲裁啊这些方式，你看看现在能不能给单位施加一些压力，让他快一点出面解决我们这个问题，正视我们的诉求，
0: 因为涉及到退休。
2: 是的，因为总行吧，就是让他了解情况，就是他6月1日找我，找我之后咱们他跟总行不如实向领导反映情况，他欺上瞒下的，然后我这个刚出院，我的身体还不太好，然后我去总行呢，目前基本上
0: 侯女士这样
1: 确实很被动。
0: 是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因为涉及到的具体的这些内容情况，单纯的是通过您跟我们讲述转述我们了解到的。那实际上那在咱们的单位系统内部，就像您提到的，至于这么费事吗？至于这么费劲吗？咱们单位按照什么样的规章，按照什么样的流程来完成信息的比对、信息的核实，这个我们真不知道。所以就像您说的，一方面我们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的同时，还要马上的提高效率，抓紧时间维权，争取能够在咱们今年8月份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限之内顺利的办完退休，所以这个任务量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您可以考虑一下。
1: 也谢谢侯女士的信任啊，我们能够感受到您的这份无奈啊、无助啊，但我们真的是期待着尽快的把这个事儿快刀斩乱麻给它解决掉，希望咱们8月份的时候能够顺利退休，能够顺利的把这些差额啊给咱们补齐。你说早些年有些工作人员啊，这个工作的责任心真的是太差劲了，导致我们其他退休人员在退休的时候发现了这样那样的这么多的麻烦，尤其早些年可能有的时候手写的，有的时候呢是档案也不完善，有的呢是随意就填写，你看看后期我们到这个退休的时候，现在遇到了这么多的麻烦事儿，真的是挺闹心的。但是现在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啊，责任心啊，包括电脑啊，这个相对来说要完善很多，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事儿。但是我们的用工者，就是我们自己本人劳动者，我们还是要看清楚相关的这些材料啊、资料啊、填的这些表格呀，一定要自己缜密的啊审视，或者说核查一下，以防万一呀。
2: 那我想借助一下咱们阳光热线，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两个问题呢？
0: 首先是这样的，侯女士，咱们如果要是介入的话，他依然会按照跟您的答复一样，他得查呀，从1987年查你的老底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相应的，比如说让他调取资料的这个权利。他也没有义务为我们提供员工个人的相应的这些档案，他一句话就可以把我们支回来，因为这些材料是涉及到个人的，职工个人的，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保密。
2: 对，给我解决，所以他会有很多借口，我知道了。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借助法律的武器，那我们该找律师找律师，律师通过自己手内的合法的相应的这些权利，可以调取您的相关的档案和信息。
1: 而且我们听到了您是条理非常清晰的，就是遇到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自己所有的这些资料啊、材料啊又准备得非常的齐全，我觉得您在这个时候找个律师帮您一起来维权可能要更好一点，我们期待您能够办得顺利啊。
0: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
2: 好的。
1: 哎，好，保重身体啊。
0: 好。
2: 哎，好，谢谢二位啊。
1: 不客气。
0: 我们也没帮上啥。
1: 哎，
0: 好，
1: 是。
0: 先和您说到这儿，保重身体。好，9:36，一会儿回来呢，我们再简单的复盘一下侯女士的这个问题。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1: 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唠的，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力减。

0: 四五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虽然这两天呢温度有点低，但是马上呢这温度就开始快速的回升了。如果要是想吃凉快点的啊，大家的家里的小凉菜都会拌起来。这么多年黄瓜菜是不是吃腻了？咱们可以把及时的海蜇头备起来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卤粘及时海蜇头。大家都知道这个海蜇呢，它是海八珍，特别的鲜亮。那大家如果要是平时想吃到正经的海蜇头，其实自己买的话比较麻烦，我们直接向您推荐来自卤粘的即食海蜇头。现在呢99块钱到手9袋，每袋呢都是一斤装的，算下来呢一袋只要11块钱左右。
2: 嗯，前两天没抢着平遥牛肉的，咱们现在赶紧跟上，我们可以买海蜇头，这个价格啊还是挺合适的。而且大多的这个市场上的海蜇头啊，它都是那种干海蜇，需要咱们反复泡发呀、换水呀，得折腾大半天，处理不好呢还有腥味，既费时间又费力气。咱们这款渤海湾的即食海蜇头就不一样了，它选用的是当季的最新鲜的海蜇，从捕捞到加工不超过6个小时，全程锁鲜，而且人家经过多道工艺去沙除杂，然后呢又去了腥味儿，咱们打开袋子就能吃，不用泡也不用煮也不用额外处理，又省心又方便。大家如果想要呢，赶紧跟上我们的团购啊，4009990139，超市一斤装的即食海蜇头1袋20多块钱，今天99块钱到手9袋，买5袋送4袋，整整9斤，算下来呢一袋只要11块钱左右，性价比是超高的。大家如果想要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沃克净水器2588元的沃克净水器免费试用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下单除了免费试用15天之外，还会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速热式的开饮机。如果您想试用，可以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2: 微信平台王阿姨给我们留言说，之前为了选水啊，用好水花了没少的心思，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以前呢就喝这个桶装水，又贵又麻烦，换水呢还得自己扛，用着别提多费劲了。结果一用上咱们沃克，打开水龙头就是鲜活的好水，它没有杂质也没有水垢，还搭配了速热机，5档水温一键就出，想喝温水随时都有，想泡茶呀、冲奶粉啊也都不用等，彻底告别了千滚水。阿姨喝着这水那叫一个舒心满意。这人上了年纪以后，喝水这事儿可不能马虎，水干净身体才舒坦，少跑几趟医院比啥都强啊！大家如果想要这个沃克新一代的智能的速热机呀、包括净水器呀，您一定要赶紧打电话啊，400-077-1861，400-077-1861。

0: 再和大家来说一下骨关节健康。如果要是骨关节不舒服的朋友，想补钙的可以试一下氨糖。夏天把氨糖补足了，到秋冬季节咱们的骨关节才能更健康。否则呢，咱们出门就遭罪了，是吧？夏天热，全收肌肉放松，血管畅通啊，咱们补充氨糖吸收效果更好一些。我们向大家推荐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如果大家想团购的话还有机会。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营养需求。大家如果要是想需要，可以打电话400-016-1817。想了解想订购的，打电话400-016-1817。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氨糖呢，大家如果要是想天天吃，那这样腿脚呢才能够更硬朗。选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
0: 是的。
1: 好了，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来进入到下一段的好物推荐。
0: 如果要是现在感觉到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干啥提不起劲儿啊，可能是需要补充辅酶 Q 十了啊。市面上呢，各种各样的辅酶 Q 十都比较多，我们向您推荐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

0: 每百克的含量直接做到50克，吸收更好，而且里边呢添加的是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市面上大多辅酶 Q 十每百克的含量呢都是在10到20克左右。大家如果要是试试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我们保持心脏活力了。订购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一天一粒儿啊，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49块钱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49元福利价在节目结束之前都有效。家里老人或者是自己心脏不舒服想补充辅酶 Q 十的，打400-100-3930，400-100-3930。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43，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或者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今天的互动留言啊，谢谢大家为我们点赞。如果您此刻有时间呢，可以继续为我们在右下角点点赞，现在是1.7万。今天好多我们的叔叔阿姨啊，都在为方宁家的孩子加油助力。
1: 谢谢大家啊，我都不好意思用自己的个人的时间占用大家的这个宝贵的资源啊。但是我们也同样祝福全省的高考的考生和学子们都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金榜题名，旗开得胜。
0: 是的，我们也把大家所有的啊对于方宁家宝宝的祝福传递给全国的高考的考生朋友，真的是不容易。
1: 谢谢大家的祝福啊，都收到了，感谢家人朋友们。
0: 峰回路转，他说缴费不合适啊，我在这个公屏上回复了一下峰回路转，就是我真的没听明白侯女士说的视同缴费年限自己缴费的这个事儿，是有新的变化吗？峰回路转，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在公屏上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
1: 大家也有发这个海哲的啊，这个其实我们这个海哲你好像收不到相关链接吧，你得回复阳光啊，阳光这两个字才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海哲的链接。一帘幽梦，如果你想要尝尝这个海哲头，即食海哲，你就回复阳光这两个字。
0: 是的，因为这个海哲或者哲头这个哲字儿比较难写，所以为了方便大家通过关键词收到链接，我们直接把这个关键字呢设成阳光了。咱们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阳光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这鲁詹即食海哲头的图片以及相应的链接。大家如果想尝一尝，想试一试，99块钱啊，一斤算下来呢，才11块钱的即食海蜇，不用自己泡发，也不用自己呢担心它这个钠的含量特别咸啊超标。咱们泡完取出来之后清洗几遍，直接就可以用麻酱一拌，特好吃。
1: 就是挺方便，不像那种啊，就是干的那个，你还得又泡又得那啥的洗的。然后人家这个是即食的，你打开包装袋啊，直接咱们就可以拌一拌，稍微冲一下就直接可以拌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很新鲜。大家也可以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脆生生啊，我们的2588元的沃克净水器，现在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净水器三个字，看到相应的链接。如果咱们想免费试用并想安装的，打电话400-077-1861。在试用之前，建议大家还是要和家人打个招呼。2588块钱不便宜，但是有了沃克净水器之后，真的是喝水自由了，再也不用担心说咱们买这个桶装水，它的微塑料啊，包括它的价钱，咱想喝多少喝多少，太对了。
1: 我跟你说，听完你说完之后，我们早就种草了。我这期我就打算把这个草拔了啊！大家如果想要的、想拔草的，咱们也赶紧400-077-1861打电话预定，让人家啊给咱们直接免费送上门，大家可以体验15天，400-077-1861。
0: 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提到了公主岭市的听众孙女士咨询的关于低保待遇以及高龄津贴的相关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公主岭市民政局老龄科针对公主岭市的享受低保待遇的满八十周岁的高龄老人，这待遇高龄津贴待遇是怎么发放的。
1: 嗯，跟长春不一样啊，那具体是多少钱呢？我们来听一听公主岭民政局老龄科工作人员的解答。
3: 那个低保户那个高龄津贴现在给多少钱呢？
4: 低保户呢看多大岁数，分杠的八十到八十九十，
3: 就是八十，八十多，
4: 八十应该是一百每个月，在低保金里直接打，
3: 就跟低保金合并了，是不是？
4: 对对对，他们一起打，他合一起，他不分开，所以你就根本不知道打啥钱。
3: 那我想问一下，那九十以上的那个低保户的话，能给多少钱呢？
4: 200，100岁以上的就600了。
3: 谢谢您啊。
4: 低保你就不用寻思申请这高龄，他自然就给了，低保停了你再申请。
0: 这还是挺好的，只要享受低保待遇的高龄老人不用自己申请，也不用说我们每到一个年龄，比如说从八十顺遂的到了九十周岁了，咱们自己呢再申请，不用的，直接根据系统当中的记录，它就提档就升级了。
1: 对，是的，我们的低保户啊是不需要自己再申请的，但其他的老人咱们到八十周岁该申请申请。而且这100块钱给的低保的老人高龄津贴是公主岭地区的，长春本地不是这样的，长春呢是200块钱，就是80到89周岁的低保特困老人给200块钱。而且刚才工作人员说了，这个你不用领额外的申请，他也不会额外再给你打一笔钱，就在你那个低保金里，在总数里，所以大家不用额外申请。
0: 好，我们再来迎接舒兰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徐女士。
5: 哎，主持人你好，我这是第三次打电话了。
0: 嗯，
5: 那个我还想问一下子，就是我就是没交那个居民医保410那个，我交今年想在长春交27年的，这个。完了，那个上两天打是让我爸
1: 对对对，是前两天我跟您说的，您那个时候说想要办理异地就医啥的，这样您今年是51岁，好像我记得是50周岁左右是吧？
5: 对对，51周岁、
1: 那你可以
5: 正常职工，
1: 明白了，
5: 是买断的那种，我社保那一块退休了，自己交医保这一块吧，要是补的话，好像是在70万左右，我。
1: 对，对，我们知道，我们之前给过您建议，让您自己考虑补还是不补。如果家里条件好，咱们补；不好，条件一般的话，就不要补了。那如果交居民医保的话，你可以不用说非得那什么居住证啊或者什么的，你可以直接交咱们长春的。
5: 交长，因为我在长春，我做家政，我交长春的。那天你说那个办那个居住证，我昨天去咨询了一下，这个居住证挺麻烦的事儿，它是1年1签的，因为我这个做家政，因为我们那年龄限制到一定了，可能就是没人用了。
0: 明白。
5: 我就想问一下，假如说我报销要用到这个医保，这个长春的医保，必须有居住证吗？
0: 是这样的，首先我们长话短说，徐女士，首先如果您想交长春市的居民医保，那根据现在长春市的居民医保的参保条件要求，我们异地人员需要有长春市的居住证才可以参加长春市的居民医保。如果没有长春市的居住证，异地人员没有办法在长春直接参加长春市的居民医保，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咱们不办您说的不补办灵活就业的养老这个医保，咱们依然交的是舒兰市的居民医保，涉及到将来看病报销的，那如果想提高报销比例，最好有长春市的居住证且办理了有居住证的咱们舒兰市居民医保的异地就医，这个报销比例会更高一些。那如果没有长春市的居住证，您办理了承诺制的省内的异地就医也可以，只不过报销比例会比有居住证的报销比例要低一点点。
1: 所以还是办居住证比较合适，也别嫌麻烦，咱们就去派出所去登记一下，然后该认证咱们认证就行了，就是每一年再重新办一下。
5: 一年一签呢？
1: 对，一年一签。你离那个派出所远吗？
5: 远倒不远，因为我涉及到户不户不忙。
1: 啊，对，咱们得请假去办哈。对对对，明白了。
0: 那您自己考虑一下。
5: 谢谢，
1: 不客气啊。
0: 好，我们再来迎进
1: 九台的王先生。
0: 王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6: 我打听一下80多岁到89周岁的高龄补贴多少钱呢？
0: 五十块钱，抱歉啊。
1: 普通老人50块钱。
0: 哎，
1: 嗯，咱们不是低保对吧？
6: 不是低保。
1: 嗯，那咱就五十。
6: 50啊。
0: 对。
6: 3个月没开刀了，也不知道。
0: 是不是没认证啊？咱们5月份是需要在5月份完成上半年的认证的。
6: 哦。
0: 灵动长春或者是及时办爱长春小程序都可以，现在统一到爱长春了，您在及时办里找一下这个模块，
6: 哦，
0: 让家人帮您认证，
1: 嗯，
0: 啊，
1: 赶紧看一看，肯定是认证的事儿。
6: 我认证一次了。
0: 首先，王先生是这样的，我们的热线编辑提示我们说，您是到2月份才满80周岁，您申请高龄津贴了吗？
6: 申请了。
0: 去填表了是吗？
6: 那天表通过村上的去管高龄补贴的人员了。
0: 你跟他说了是吗？
6: 说了。
0: 那你要问问他，你的申请通没通过？通过之后才有钱，没通过没有钱。
6: 啊，那一个月50块钱
0: 的。对，抓紧时间问一下你们村的，
1: 嗯，
0: 负责咱们高龄津贴发放的人员，你的申请通没通过啊？
1: 希望老人家早点拿到啊！祝您健康长寿。
0: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不发色，没有食用胶，就是纯天然的天然海蜇。大家如果平时愿意吃海蜇的啊，海蜇头来了，现在呢买5送4，到手呢整整九袋，每袋都是1斤装的，只要99块钱。这是爽口好菜，来自渤海湾的即食海蜇头啊，不管是拌凉菜还是自己做粥啊，下饭配面条啊都可以。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今天我们有福利价啊，超市1斤装的即食海蜇头一袋要20多块钱，今天呢咱们99块钱拿到9袋，就是买5袋送咱们4袋，整整9斤，算下来呢1袋1斤只要11块钱左右，性价比是超高的。咱们家里要是来气儿了，咱们端上一盘清爽体面，早上咱们要是懒得做饭了，开上一袋配着馒头稀饭，速速的开胃啊，真的是挺好吃的。晚上咱要是想吃的清淡一点，拌上一盘当小菜，无油无负担，日常调理肠胃也非常的合适。大家如果想要的话，赶紧打电话，人家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啊，非常方便。400-999-0139，400-999-0139。
0: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啊，所有有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没想到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会延续这么长时间，因为咱们所有有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其实最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等，就是疼。如果已经确诊了的，那大家可以关注高振奇主任，这是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的会诊啊。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整个治疗过程呢大概半个小时，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这个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这个夏天，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呢只收196块钱，而且前五名预约报名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933，0431-8886-1933，8886-1933。如果我们想改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的，您打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今天针对50岁以上的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朋友有专项的福利，现在如果订购好视力，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出门吹点冷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干涩，手机电视开不了的，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的，干啥都费劲儿。您一定要趁着爱眼日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眼贴里边呢，添加了十几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

0: 震技术效果又好又快，好视力火了26年，不少听众都是他家的这个忠实用户了。现在眼睛啊也是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了，看手机看电视都可得劲了。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好视力，打电话400-692-166。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订购好视力的前100名啊，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补贴一台大音量的豪华版的收音机，再加平时200多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买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丝绸好礼100份，抢完为止。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今天大家想团购海蜇头的，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阳光两个字啊，一缕阳光特别可爱，分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了我们海蜇头都不对，阳光
0: 对，这暗号咱得对准了啊，得对齐了，您得说明白了，对，阳光两个字啊，就非常简单，因为怕大家到时候输入的时候字儿比较多比较麻烦，哎，一缕阳光一帘幽梦啊，这两个一字头的你都说对了，就是这俩字儿，阳光。
1: 是的，别忘了我们沃克净水器的免费试用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天热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补充水分，就是要喝足水，喝够水啊。现在呢咱们还没有进入到伏天，可能大家还没有那么口渴的情况，但是进入到伏天之后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还有就是我们上了一点年纪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以为说不咋热呀咱就不开门不开窗了，不行，我之所以中暑就和这个有关，觉得自己能扛能忍，不开空调结果成功的倒下了，
0: 还是得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一缕阳光给我们留言，他说严大方您如果不是低保户，80到90周岁的申请老年的这个高龄津贴，每个月多少钱？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回复大家了，就是50块钱，长春地区也是的，50块钱。
1: 好了，那说这唠这，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
0: 感谢大家的祝福，我们都收到了，也感谢大家的心意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周一早上9点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经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

子妹们，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聚了。最近呢，我这睡眠不是太好，可能压力特别大。一方面，就美国大使馆今天要这个材料，明天又要那个材料，那天还管我要那个中医证件。我说我一个看儿子的，你要这东西干啥呀？反正就是不停地折腾你。一方面呢，身摆的要现在这么个问题，我这几天脑袋两个大呀，晚上一点觉没有。现在大家都希望身摆恢复原价，很多兄弟姊妹讲话了，我想治病啊，我们想活下去，我们需要老师您的帮助，希望老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希望身摆的药啊能恢复到原价啊，希望老师啊能体会到我们老百姓的难处啊。你看您说过咱们是一家人，现在身摆的药涨价到749，我们真吃不起，我们希望还老百姓一个能吃得起的药，您一定得为我们做主。你看咱沈阳啊，有一位老兄弟电话中跟我讲说，老师啊，我是一个低保困难户，没有孩子啊，老伴儿呢前些年也走了，现在眼睛不好，每个月就那么点救助钱，所以攒点钱赶上了，我最多也就是拿三盒，有时候我都是一盒一盒买，甚至有的是啥呀，就是今天吃完了明天没有了我才去买上一盒，因为我就这条件。但是我一直在服用着身摆的药，我从之前的糖尿病并发症发展到一个快要死的人，到现在我这恢复得非常好，除了那个右眼的视力早就看不见了，左眼现在我都能够自主生活了，就五米以外来个车呀啊，来个人物的我都能看得见了，现在腿脚也行了，糖尿病毒也封口了。你看还有个说啥呢，说我以前有泌尿系感染老严重了，这用深埋的药用得好了啊，有的说我糖尿病现在血糖控制得老好了，这多亏有深白的药，要不完了。这现在涨价到749一盒了，那我是吃的有点难了。啊，说如果我老伴要活着那还行，因为老伴他那个退休工资高啊，但老伴没了，啊，老伴没了，人家不可能还给你发那个退休钱呢。所以啊，好好活着，啊，多活几年呐，就多挣点退休款。老伴活着呢，我买药能借上力呀、啊。但这老伴没了，你说啥都没用了。现在就我一人了，所以深白的药涨价之后，我是真吃的有点难了。以前550块钱一盒的时候还能勉强的用，你现在749一盒了，这一下子又多出去200块钱，那是真吃不起。我希望老师你能把深白的药给它恢复到原价上。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吃得起。多老兄弟老姐妹这也跟着我在一起一年了，有的跟着我大半年了，也有跟着我几个月的，反正大伙天天听我讲课，咱们可以说自打跟我结缘之后几乎就是天天在一起，每一天咱们怎么的也得过来打一照面，对吧？大家都是深埋着药的受益者。你像有位老姐姐讲话了，上周末孩子回来了，那回家了，一家三口，哎呀，我这心情啊老高兴老开心了，完我给孩子包的饺子，吃完了饺子人一家三口去看电影了，我这没啥事合计给老师打个电话吧，啊，我这高兴啊心情好啊，完我就问他，我说最近身体咋样啊，他说我这心脏病冠心病20多年了，但是今年特别好，你看今年一年这心脏就没怎么犯毛病，他说我这可能也是跟家族遗传有关，你看我和我妹妹我弟弟心脏都不怎么好，老母亲就

90岁时候走的，活着的时候就有心脏病。你看我是60岁多点查出的冠心病，就总没劲儿，总像上不来气似的。一开始也不知道是心脏的问题，后来呢就总肩膀头子疼啊，总是呢酸不起溜的疼。一开始还合计是肩周炎，又吃药又扎针灸的，后来人说了，你这可能不是肩周炎啊，不行啊，你上心内科看看吧，啊，做个心电图看看。到心内科大夫就看出来了，说你这是冠心病，你这哪是肩周炎呢，冠心病。一开始我还不信呢，结果一查还真是冠心病。就去年冬天不出屋心脏都犯毛病，在沙发上坐着就突然间前胸肩膀头子就疼啊，啊，带着脖子他疼，然后呢就不敢动了，啊，俩手连握拳头都握不上。老伴一看挺吓人的，就打的120，这120来俩人跟我老伴说今天呢算上你家这大姨就7个急性心梗来了，啊，有一个在家就不行了就走了，还有一个呢是在车上啊，就是去医院在半道在车上就不行了，嗯，到医院急诊检查都搁那排大长队，没办法呀，人太多了，就给先安排在急诊的观察室那床上了。人大夫就说了，说今天这病人特别多，这个家属啊，你都看好自己家人，有啥事就赶紧喊一声。他说我旁边那床那老人心梗就没有抢救过来。哎呦，你光说不怕那是假的呀，你往那一躺，你看身边一会儿这个没了一会儿那个没了啊，那小护士那大夫出溜出溜的啊，来回不是取这个机器就是取那个药的，挺吓人的。哎呀，这给我整的啊挺害怕的。你要说不害怕，说我不怕死，那都是假话，讲话了那都是痛快嘴呢。就这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刚强的人了，就我也不刚强了，我就合计你要啥我都得给呀，能把我的命保住就行啊。哎呦，他讲话打今年吃上300，这心脏一年没遭罪，打吃上这个药就感觉心脏挺有劲儿，浑身上下有劲儿啊。最主要的是我喝完这药是什么呢，就心里挺痛快。之前呢也是因为有这个病啊，睡觉也不好，就没有一天睡觉睡得踏实的，完血压也不稳。他说你看我以前我没有高血压，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你说我也不怎么吃肉啊，那抽烟喝酒更谈不上了，不明原因的这血压就高了，有时候起来就迷糊了啊，走道两脚没有根儿，晕晕乎乎的。你不用问，一量血压指定高了，所以我的心脏只要犯病血压就高，完就尿频尿急后腰疼，就像肾炎犯了似的。你像今年心脏特别好啊，现在最起码睡觉啊感觉踏实了，梦少了，要不也总做梦啊，而且总梦见那死去的人啊，我爹啊，啊我娘啊，啊包括一些身边的亲戚呢都是去世的。哎呦，这第二天不是脑袋疼就是后背疼，要不就是腰疼。他讲话打吃上300以后一天天睡得可踏实了，心脏是一点病没犯啊。他说我现在不仅我在吃，我让我妹妹我弟弟都跟着吃呢，所以真受益了。这位老师啊，你都想象不到，我们老姐俩还上山东走了一圈呢，啊，去的那个泰山。你这以前想都不敢想啊，以前总说，从来没实现过，总是等，总是看。啊，他说在路上，啊，我跟我妹妹还说呢，我说到啥时候啊，还得有个好身体，别的都是假的，别哪都没去呢，这人没了。所以你就说，人这一辈子哪有下次啊。

说我这辈子我没活好啊，我下辈子我怎么怎么地，你看哪个人有下辈子，对不对？就咱们身边，你说亲朋好友也行啊，同事也行，是不是啊？去世的不少，你看哪一个人他回来告诉你了下辈子啥样啊？有吗？没有，对吧？你别看你梦见了，你梦见了也只是说这个人恍惚一影，说什么话呀，做什么事啊，但是没有人说啊下辈子啊是什么样的，怎么怎么事儿，没有，对吧？所以你就别指望着下辈子，你就珍惜好这一辈子啊，活好当下。时间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健康不等人。他讲话了，那老话怎么说的？病来如山倒，病来了就像那个山一样似的，说倒就倒下了，瞬间的事。所以身上有问题了，别拖别扛，别无所谓，你等有所谓的时候晚了。很多人呢，他不是你拖一拖就把这病能给拖过去的，能扛过去的。你说心梗我拖，心绞痛我拖，我先吃点救心丸啊，你一次行两次行，你次次都这么吃，一旦真出大事了，这救心丸它就不管事了。天天喊狼来了狼来了，那狼真来了你怎么办？那很多病它不就是小病拖大病等啊，到最后没办法了吧。其实老大姐这么说，我就特别的感慨，特别的赞同。这一年跟大伙讲课没白讲，最起码怎么的，他明白了，讲话了哪头大哪头小他心里有数了。你看那天有个老姐姐跟我讲这么个事儿，她说人很多时候啊就是认知的事儿啊，她说我有一个小房一楼一直出租，这去年冬天租房子的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暖气漏水了啊，你赶紧过来一趟。我说我去了也白搭呀，我也不懂啊，我就喊俺家那口子啊老刘，我说你赶紧过去吧，租房子那个老房子好像是那个阀门是怎么的了啊，漏水了，老人啊你给修修吧。老头这一辈子拿钱可当回事了，一听说花钱修啊，花什么钱啊，给人多少钱？我说那你不花钱你也整不了啊。那老头就说了，那要多少钱？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呢？我说对呗，你又不会啊，人家给你修那不得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哎，老头挺生气，气哼哼的走了。一会儿功夫租房子来电话了，说大叔来了给修的，结果修了这一上午了也没修明白啊。等到下午啊又开始捣鼓，也没捣鼓明白啊，人家动了一天一宿，第二天给我来电话了啊，说这房子我们不租了啊，不租了。讲话呢这都冻成肉饼了，这么遭罪，开着暖气呢，完了之后呢还冻成这样，那暖气那管道都老化了啊，很多地方都不行了，你该换你得换了。他讲话了，那我这老伴儿你说能对付就对付啊，漏的那个地上啊拿那个自行车胶带呀 啊就拿那个给人缠巴上了。你说就这玩意儿它能起什么作用？讲话了，你不在那糊弄小孩呢吗？对不对？那小孩都知道那暖气它是带着那个压力来的，你说你拿那个东西一缠它能顶得住吗？所以该换管道咱得换管道，对吧？你该花多少钱咱就认多少钱，是不是？所以说呢你别糊弄。结果呢你看人家租房子的不租了，人讲话了，我到哪租房子我不花钱呢？对不对？我在你这花着钱我还受着冻，我遭这罪干啥呀？现在租房子又不是不好租，不有的是吗？人讲话呢，大叔也不知道修到什么时候，这给我们冻的这一家几口人。他说我也理解啊，那你怎么办？你给人退钱呗，人不

租了。这俺家老头你说就为了省这点钱啊，房子到现在一直空着呢。所以呀、啊、就是没算过来这笔账。那不就是认知问题吗？你说你找个修理工他能花几个钱，对不？你这一个月房子租不出去，你空了一个月啊，你看你损失多少钱，是不是？他没有这个认知。完他就跟我说，老师啊，我以前也没有这个认知。你说的对，人活着，人月月给你开工资，你说哪个重要？活着就有退休金，你说哪个重要？他讲话呢，就是咱们院多少老人帮衬儿女的，贴补儿女的太多了。你没个身体，你拿啥退休工资补贴呀？你有身体你才有钱呢。他说，老师啊，就你这句话给我点醒了，我听你讲课我不白听啊，我不光说身体好了，我这思想我都跟着转换了。这人呢、啊、拎得清哪头重哪头轻。他说，我知道参柏是好药，而且呢你是好人啊，我就是这意思。深埋啊就相当于护身符，我多活几年啥都出来了。他讲话呢，孙子现在念初中呢，也正是吃劲的时候。咱们那时候孩子不像现在，咱们那时候孩子能活着就行。他讲话呢就从来没补过课，那个时候也没有补课的呀，你现在不补不行啊。那儿子儿媳妇一天老累了，所以咱这当老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不能帮呢咱也别给孩子添麻烦。你说你成天上医院卧床，那孩子那日子就没法过了。这个老师啊，我就这么个原则，身体好好的，别给孩子增加麻烦。所以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家人没病没灾。尤其你像别的毛病，你说我挺一挺，心脏毛病、脑袋问题、血糖、血脂、血压的问题，你包括就一些疼痛的问题，你别挺，你该看看，该治治，该吃药吃药，讲话了，该花钱花钱，啊，你别心疼，你越是心疼，我跟你说，你越后悔。所以，你说老大姐说这话对不对？嗯，就咱大伙儿你品一品，人生哲理呀，对不？咱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我讲话了，老百姓的生活是啥呀？就是柴米油盐，对不对？老百姓的生活就是吃喝拉撒，你别看电视里边的那些，没有用，对吧？那都是演给人看的。老百姓的生活就是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所以把身体都看住了，都看好了，多对付几年，那就是给孩子省心，多对付几年就是给孩子做贡献，让这个家呀完完整整的，全全乎乎的啊。父母在，这儿女尚有来处，父母有一天没了，那孩子就只剩归处了。所以平时前胸啊、心口窝不得劲儿啊，对不对？总胃疼啊、后背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脖子不舒服啊，啊脖子硬啊，下巴壳难受啊，嗓子不舒服啊，总像有个东西似的，总是满口牙疼，胳膊肘尖疼啊，手腕子疼，后腰坠坠着疼，多往心脏上合计合计。平时呢多花花鱼，吃点参柏，就像我那天说的，你就按每年1%的鱼肚。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说我75了，那你是不是预读75%了？那心脏预读75%到猝死，它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我今年80多岁了，那你是不是预读到80%以上了？所以为啥你哪哪都不通啊？为啥供血不好啊？为啥心脏总闷呢？啊，为啥总手脚麻呢？为啥眼睛总干涩，看东西不清楚？为啥身上总这儿疼那儿疼的？那不就是因为身上淤堵吗？所以经常的化化瘀，经常的通一通，化化瘀通通堵，让气血通一通，让经络通。

0: 通一通，让脏腑通一通。人老了还是那话，不求大富大贵啊，不求大鱼大肉，不求前拥后抱，最起码得求一个平安呐。
1: 好的，先讲到这儿，大家跟老师结缘。数不清的患者通过深柏树新颗粒找到了希望，走向了康复之路，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深柏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给更多患病中的听友，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一起传递健康，传递希望。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深柏树新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易老师继续讲解。
2: 深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最近跟大伙儿通电话，很多时候我感动啊，有老哥哥老姐姐说老师啊，我就信你啊，我就愿意跟着你走，治病我就吃药，治病我就信你。有时候我就自己合计啊，我都感动得掉眼泪。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这么信任过谁呀？我这就有点激动了，真的。你看一晃咱大伙在一起相处是不是也1年了，咱们风里雨里在一起，咱们经过多少事。那天啊，我跟大伙还说呢，我说我现在就我这个骨盆盆腔里边装的还是那陶瓷的骨头，但我为大伙依然在奔波。所以我是个什么人？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讲话了，咱也是条汉子，咱也有血性。一辈子虽然说没多大能耐，但是你记住，你让我做违心的事，你就打死我我都不干。所以就说到深柏这药涨价这事啊，深柏这药5月涨价749一盒这事，我还是那句话，你先别着急。有人说不急不行啊，我这药都快断队了。我知道啊，我知道啊，这前两天我还给咱们负责的那个领导啊给骂哭了呢，给那姑娘都给骂哭了。骂完了之后啊，我觉得我那话说的也重了，但当时也确实生气啊。你干啥个别对待呀？为啥有的就提前749是吧卖给人家呀？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地道，我说我看了一辈子病，看了一辈子人了，我说我怎么把你给看走眼了呢？都说你不地道，你阴险。我说你这人呐，阴阳人怎么的呢？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啊。我说我就问你一件事，深柏这药谁让你提前就涨价的？谁？这么大个事儿你跟谁商量的？你就直接就做主了？我说你这胆子也太大了，你这一做主，你知道你坑了多少老百姓吗？你知道你祸害了多少老百姓吗？有多少人因为吃不起这药病又重了？我说你考虑过没？你擅自做主，提前在某些地区就把这药价给涨上来了。我说那都是说好的五月是全国统一价格，我说我这一辈子一口唾沫一个钉，你这不打我脸吗？

你让我以后怎么办？我说你啥也不用跟我说了，我送你一句话，你呀、啊，你做人差劲，你差着劲呢。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这给我气的，看一辈子人，把他给看走眼了，给我气的不行。那几天晚上，夜深人静了，我就给老伴打电话，也是伤心，也是难过，跟老伴呢也是嘟嘟囔囔的。我说咱们广播当中的这些兄弟姐妹这么信任我，因为我做到了，我有一颗真诚的心。我说我就再难，我都没想过说我这课不讲了。我说今年我也多次发高烧。

无论过年还是过节，我都没休息过一天，就包括啊老伴做手术那几天，我给大伙耽误讲课了吗？没有吧，我没耽误吧。我为啥这么拼呢？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没完成，我还有很多心愿没做，还有很多人放心不下，所以今天这话也说开了。第一，很多人对749的药价感到不满意。第二，有些地区申百在四月啊就提前749一盒开始销售了，就提前涨价了。这两件事摞一起了，我说实话，你说申百的药恢复到原价，就恢复到550一盒，不现实啊，因为它只有卖到749一盒才挣钱。550是它的成本，这药的成本是549还是548我忘了，我记得是549，当时是象征性的给他加了1块钱嘛。啊，小辉说你别加了啊，我也不指望说你这1块钱去挣钱，你不加这1块钱吧，我还能说我不挣钱，你说你加上这1块钱好像我挣钱了，这一盒才挣1块钱，你现在干啥买卖，就我这么大药厂啊，靠挣1块钱活着呀，你这不好听也不好看。我说那不行，是不是？所以当时呢就这么地给他定了550一盒，在医院一直都是749一盒。后来这药厂挺不住了，因为这几年就这段时间大家伙也都知道，你包括最近这几天这个中药的价格一天一个价，天天涨。你像龙骨还行的，这个酸枣仁翻了几十倍的价格，你现在大伙觉得没啥啥都贵，就咱们这点工资讲话了不够花的，对吧？有很多人呢不敢花，这工资呢它涨得慢，它没有这个物价涨得快，所以没办法，药厂涨了一回价，600块钱一盒。而且小辉跟我说了，说一定跟你的那些病友说好了，5月以后就恢复到749一盒。我说你这又涨价呀？小辉说不是涨价啊，不是涨价，这是恢复到原价。我说那老百姓可不这么认为啊，对不对？你在老百姓眼里你的价格就是涨上去了，实际就是多花钱了，什么叫恢复原价呀、啊、对吧？老百姓就认为就是涨价。所以5月就全国包括各大三甲医院它都是统一的价格，就是749一盒。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跟我相濡以沫的很多兄弟姊妹他承受不起这个价格啊，马上就要到了断药的地步。这很多人讲，现在老两口退休金全打儿女身上了，你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啊，就因为钱的事儿，这孩子们成天吵架，甚至有的时候吵架的时候话轻了话重了的上升到离婚的这种地步了，那能行吗？对不？所以你得帮啊，你像那个家里边小孙女啊，小孙子补课似的，人家孩子都补，你管他好孬呢，是吧？你得随大溜啊。所以现在这子女的负担也重，你当老人呢你能看着不管吗？所以病还得治，老的活着才能管小的，那老的都没了谁去帮衬小的呀？讲话呢，咱们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得好好活着啊！我这今天呢也是不要我这张老脸了啊！我给小辉打的电话，我说小辉啊，

屹立10年20年不倒啊！人心呐，人心得人心呐。我说为啥我广播当中兄弟姊妹啊这么信任我？因为我这颗心是真诚的，是真心的啊！我说我广播可以不讲，当初我就说过，我说我讲课我不是看哪个领导，我看的是我广播前边的这些兄弟姊妹们。我看的是他们，我看的是这些需要我的病友，我控制好了他们的病，那他们呢就能多往前对付几年。我为啥还坚持在这给大伙讲课？因为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完成，啊，我还有很多心愿没了，啊，我还有很多人我放不下。我说反过来，他们把深买提前涨价到749。我说咱们是对不住老百姓，人哪能那么干呢？哪有这么做人做事的？你让我跟老百姓怎么交代？我说你们整的我这些病友，我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啊，包括一些兄弟妹妹，人心惶惶的。啊，我说我是真的挺生气，就在乎那仨瓜俩枣的。小辉说：“哎呦，你先别生气，大哥，你看真大岁数了。”你这么的吧，大哥，你说怎么办？啊，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说深百的药，5月价格已经统一了，已经是749一盒了。啊，我说一晃风里雨里的一年了，啊，不容易。啊，我说我想圆满点，行不？我说深百的药现在不是749吗？咱们过几天，啊，过几天把药价降下来。其实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开这口，啊！我说过几天把一样做人有始有终，我说你是做大生意的人，也不差这点钱，你就当帮我了。我说过几天咱们把森百的药价格啊给它降下来，还是550块钱一盒，本身现在库房这药也不多了。我说为啥咱们不圆满点呢？不是还剩下一些药吗？过几天呢？再给大伙搞一个医疗小活动，一晃一年了，是吧？拿出个姿态，啊，咱就一步到位，啊，一步到底，给老百姓实惠，咱们你好我好大家好呗，对吧？俩好嘎一好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买活动的时候，当时拿5盒深买多给一盒，我说咱们有很多有困难的兄弟姊妹，最后一回了。最后一次了，我说能不能拿上6盒森柏，多给3盒。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活动的时候，拿上10盒森柏，多给4盒。这回呢，能不能拿上12盒森柏，多给6盒？完了之后再多给2盒那灵芝孢子油。小辉一听怎么的，还有2盒灵芝孢子油？我说对呀。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活动的时候，拿上20盒森柏，多给10盒，啊！我说这回啊，能不能额外呢，再多给5盒灵芝孢子油？小辉一听就有点不高兴了，说：“你这是要干啥呀？你上趟美国，你怎么的？你要把我的药厂给我干黄啊？你这是要干啥呀？我都说过了，帮一次帮两次，你总这么让我帮，那可不行啊！”讲话了，你薅羊毛，你不能总可着我薅啊！咱俩认识，咱俩好，你就这么祸害我呀？我这药厂好几百工人呢，最后药厂黄了，大家都喝西北风啊！我说这一黄一年了，这么整，我说我那兄弟姐妹。

怜我行不？小慧说，我不是说冲谁啊，我可怜你了，我心疼你了，谁可怜我谁心疼我呀，你还有事没事？没事我挂了。喂啊，我这不之前说好了吗，对不对？你不能挂电话呀。这话我还没说完呢，那边电话就给挂了。啊，我你挂了，我自己还挺纳闷的。我说都说好了的，别挂电话，别挂电话，这怎么又挂电话了？这又生气，我又给打过去，打过去不接了，啊，直接就给你挂断。你再打，人关机了。你像为啥我这么着急啊？因为很多人眼看着就要马上就断顿了，很多人说导师啊，能不能帮帮我们呢？希望老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所以之前我是这样想的，啊，你说把森百这药的价格恢复到原价，让大伙一直550一盒这么用着，不现实，啊，那医院就不干。你现在这信息这么透明，医院是749，完你们是550，那医院就得找药厂。你现在谁敢得这医院呢？那是大户啊。所以把这森百的药价恢复到原来的价格，让大伙一直就550一盒这么用着，它不现实。所以我这么想的，个别地区提前涨价到749，这档的事儿，不管你是卖了几个人的，这事儿指定不对。所以我跟小辉电话当中也讲了，你看怎么能弥补大伙心里的创伤。你像很多兄弟姊妹跟我一年了，咱们啥事啊图个圆满，讲话呢边框边篓重在收口。所以第一啊，能不能这一次把森百的药价降下来，不有那么句话吗？无论什么时候不要忘了你是从哪来的，你来的时候什么样子，对不对？那么森百来的时候它就是550一盒，所以能不能啊就这一次还是550一盒。然后呢，你看我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我做的那个记录，当时是拿5盒森百额外多给1盒森百，拿10盒森百额外多给4盒森百，拿20盒森百额外多给10盒森百，这是当时咱们定的。你这一晃一年过去了，多快呀！打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以后一直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力度，所以讲话呢边框边篓重在收口，对吧？哎，咱们就是画一个圆，你最后你是不是也得回到原点上去？那咱老百姓啊，不图大富大贵，图的就是圆满，对吧？就是圆满。所以我这么想的，当时这事儿呢我没跟小辉说，我是这么想的，既然大家都想要个圆满，既然中国人讲究就是有始有终，那么咱们结合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我这么想的，咱们这回森百啊就这一次，咱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就550一盒。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拿上5盒森百，额外多给1盒森百，我想针对咱们这条件的，我想照顾照顾啊。那咱们这一次拿上6盒森百，额外多给3盒，你听好了，额外多给你3盒啊。拿上12盒森百的，额外多给你6盒森百，完事呢我再给大伙2大盒的灵芝孢子油。那因为这次我上小辉药厂，我上他办公室，我看见有很多灵芝孢子油，他说囤一些啊，都认这个。所以我这一下子我就想到咱这些兄弟姊妹了，你单独买2盒灵芝孢子油就在咱们这儿还得1000块钱呢，那要是外边呢，一盒灵芝孢子油都得700-800-900一盒。所以拿上12盒森百，额外给你6盒森百之外，再多给你2大盒价值1000多块钱的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百，额外多给10大盒森百之后，再额外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那是5大盒。你平时你不是不舍得用吗？你不舍得吃吗？对吧？这回你不用了，这回咱有了，而且也不用你单独花钱。你像这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在我们这儿啊还得3000来块钱呢，你要是在外边4-5千块钱都不一定有我们这好。

0: 我是这么想的，我没跟小辉碰呢，就刚才我跟大伙说了，人家都没同意，妈，人家生气了，电话都给挂了，啊，之前我还合计，我说不知道人家小辉啥意见，我也害怕最后俩人再整掰脸了，这回不用怕了，怎么的呢？脸都掰完了，啊，话都说出来了，就没有后悔一说了，都说出来了，我没后悔，啊，因为本身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做的。啊，兄弟姊妹的想法我得说，所以我今天呢，我把我心里话我也跟他说出来了，他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我这话是说出来了，所以咱们留几天时间，第一呢，大伙合计合计啊，你也合计合计，你算一算你看合适不，完事呢你也给我点时间，我有一大招啊，实在不行我就得用上，所以这几天呢咱们一起合计，那么这个活动呢，你也算计算计，合计合计，你看合适不？适合你不？啊，我讲话了，有账不怕算，咱们把话呀都说在明面上，对不对？咱们都放在明面上，我讲话了，无愧于心。关于深白的药，我想大伙也听明白了，事儿呢就这么个事儿，药就这么个药，所以话呢咱们都放在面上了，没有坑。没有欺骗，没有虚假，咱们都放在面上了，所以咱们相互给点时间，今天6月5号对吧，多快呀，咱们相互呢再多给几天时间，我有个大招最后不行就得用了，能不能办好啊？能不能办下来我不知道，但我尽力啊，我舍得一身剐，大家有什么问题，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问问我，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有人说，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1天2次，1次1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1次1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10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也是随时交流随时沟通，好吧？
1: 好的，先讲到这儿，大家跟老师结缘，数不清的患者通过深柏舒心颗粒找到了希望，走向了康复之路，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深柏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给更多患病中的听友，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一起传递健康，传递希望。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深柏舒心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

0: 45袋，1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岳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尊敬的朱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和你这个和你通话真是荣幸啊。
3: 很高兴，很荣幸。咱俩有缘分啊。
2: 有缘分，听你讲课是一年多时间，从来没有停过。
3: 是吧？家是哪儿的？
2: 我是这个云南省宜宾州。维西县的一个农民
3: 啊。啊，家是云南的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80了。
3: 哎呦，挺好。
2: 也差不多是80以了。
3: 是吧？
2: 这
3: 生意还挺好的，底气挺足，挺好。
2: 我听了那个老师啊在讲课，我们真是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暖心。老师啊，你心地善良啊，有颗那个慈悲心，慈悲心，你为他人着想，做好事。老师啊，你是好人，得到好报的。
3: 谢谢谢谢，那你现在身体咋样啊，老人家，老大姐？
2: 刚才我把这个我的身体的情况报告一下。
3: 哎，你跟我说说。
2: 我这次那个眼睛白内障。眼毛和胀痛，胀痛吃了很多的药都没有好。我听说那个眼睛胀痛是会变青光眼，我也非常怕。
3: 分情况，青光眼的确会引起眼睛的胀啊疼啊，它因为眼压高了。但是有的时候呢，高血压也会引起眼睛胀疼。
2: 对对对。后来呢，我这个除了那个从本书心，但是胀痛的好了，
3: 哎呦，那挺好，
2: 没有胀痛了
3: 啊。
2: 毛是模糊一点，但是呢还是比较好像是解散了一点啊。
3: 有改善就行啊。
2: 有解散啊。以前我眩晕了，可能是这个差不多是20年了吧，血压高是30年了，一直就是吃降压药，后来就眩晕了，天旋地转，晕起来啊，有的时候半夜3分多去打针啊，
3: 那就是晕得很厉害，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头晕呗，哈。
2: 对对，那个眩晕就是房子不转起来呀、啊。后来呢，吃这个生白舒心以后呢，眩晕那个天旋地转的那个是好了。
3: 你看，
2: 好了。
3: 所以就是好药，你吃下去它就有效果了啊。
2: 因为我们困难啊，那个你本说是为两一天三次的吃了一个月，然后呢药少了，我就又停下来，一天只吃2次，后来又有了几个呢，又吃了一个月，三次的总的吃了2个月，然后我都一直在吃着一个月，一天吃2次，因为量太少，我们也是农民，困难，一个月给我300元的那个补助。
3: 就是咱们没有那个退休工资啥的。
2: 没有，我们是农
3: 家是农村的。
2: 一个月是300呀、这个300，然后呢，攒着2个月的钱，咱们就买一盒生白舒心丸啊。
3: 是也怪不。

0: 容易的啊。有的时候很多人说都不舍得吃，症状减轻了、缓解了、舒服了就不用了啊，害怕用完了以后没药了啊。
1: 我说哎呀，一天吃两次吃粽子，吃总比不吃好，就是这个吃
0: 的。是是那么个事儿，但是咱治病啊，尤其是你像病史长的，咱们这个疏通，它只是临时的帮助你把我们血管疏通开。你想真正的把全身的淤堵都化开，它肯定它需要一过程的。
1: 你看，我说以前的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呢，我那个教员也一直吃五毫克，但是到了冬天了、就不就要加油了，也就是五毫克了。今年呢，自从吃这个中白舒心以来呢，我这个一直在做，也就是一天只吃2.5毫克，都是减一半的。
0: 这药量减一半啊，但是血压怎么样？
1: 虽然呢，昨天早上，前天早上量了一下，就是150/74。
0: 低压正常，高压呢略微高点儿啊，但是也行。你高血压时间长了，如果说太低的话，它也会受不了啊。而且这个岁数，咱说在140/150就已经挺好了啊。
1: 你看今年这个用了这个风火白术新药物。新婚新子的这个下效没有，这个心脏也比较很好这个
0: 很好，
1: 真是感谢老师了啊！
0: 哎呦，客气了啊！
1: 我现在呢，我出去的时候，我都那些小伙伴们说，你的脸色真好啊，脸色
0: 是吧？
1: 你还不像一个80岁的人啊，是这样。
0: 你看看就是嘛。
1: 这些都是老师给我们的。
0: 这个脸色好，气血好，就说明啥呀？咱们这个身体淤堵啊，它就逐渐的得到疏通。
1: 那个老师，我想报名一下这个生活舒心啊。怎么困难了？就算吃一盒，也算一盒。
0: 有机会能多用一段时间那参柏舒心颗粒，就尽量多用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咱们要化瘀，身上的这病，高血压也好，白内障也好，你包括咱们说有心脏不舒服啊，哪不舒服啊，它都跟这淤堵有关系。换句话来说，就是身体的这些血管淤堵了，那怎么办呢？得给它通开呀，对不对？
1: 对。就是这个老师，中白舒心要涨价了。你看以前那个550，我们都很买不起，现在再涨价，我们更买不起了啊。
0: 的确，就像你说的，原来550的时候，咱们吃的都吃力呢，你现在又涨上来了，变成749了，不更费劲了？
1: 对。
0: 那你这情况我得管呐，不能不管。所以呢，我最近也是在想办法。尽量想法给大伙多争取点吧，好不好？
1: 太好了。
0: 但是这个价格，咱说句实在话，不可能不涨啊，已经涨上来了，确定的，那就是这个价格。但是呢，咱们能不能想想其他的什么办法，就是让咱们能实际上少花点钱，对不对？我少花钱了，多得药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咱们目的还是为治病，对不？
1: 对。
0: 说这两天呢，你听我讲课。我跟药厂那边再好好商量，看看能不能给大伙呢把这价格给压一压，完了适当的再送点药物的，尽量把这药价给勾搭下来，让咱们每一个人就像老姐姐这样的，咱们也能够长时间的用一用，把身上这病好好的治一治啊。
1: 对。要是定下来了，老师，上的时候我们提前报个名啊。
0: 行，你放心吧，到时候呢，我第一时间我就通知你一声啊。
1: 老师，还有那个你要去美国了。前几天我听说老师要去美国，我心里就是很难过。我说这一次我都听不到老师在讲课了，听了好几天我都心里难过。后来那个小蒋对我说，不会不会，以后还会回来的。再说你去参加你的儿子的婚礼是应该去的。
0: 孩子在那边定亲了，就需要我们双方父母啊。在一起见个面，等那边的事处理完了，我就尽量早回来呗，好不好？
1: 我祝你们全家的幸福。

0: 哎，谢谢，哎，感谢老大姐啊，也祝愿老姐姐这个身体啊能越来越健康啊。
1: 嗯，对，我这时候还是我们讲课，我们是希望着的啊。
0: 好的，好的，行，你也多保重，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哎，好嘞，好，再见。
2: 好，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深百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健康。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深百舒心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告别身心疾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7: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6: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 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又是我们羊胎盘第三天，这咱们跟听众说过了，这次啊感谢我们西藏求本啊，那咱们这个羊胎盘呢拿到了多少啊，一共1000盒。那这一共这1000盒的羊胎盘呢听着挺多，可是啊实际要算下来啊还真没有多少。那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只吃2只，要不然上午9点吃，要不然呢下午3点吃。那无论你是上午吃下午吃，你吃了就行，保证1天2只。那同时啊这个一盒里面是30只，那一盒30只，1天2只，这就吃15天，对吧？一盒就是半个月的量。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声明一下啊，这个羊胎盘是药，再说一遍是药，你一定按照我说的这个1天2只的这么去吃啊，这才是正常的最佳的一个服用量。那这一天呢就200盒，5天一共1000盒。那在这里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量真的不多，第二个呀就1000盒加到一起才500个月。那如果说呀这一下把这1000盒投放出去，我相信呢第一天就没有了。那你看我们老人家在听收音机，你说现在啊有几个年轻人听收音机啊，这现在别说年轻人啊，这咱们自己看您自己家里那个小孙子小孙女，这以前啊是不是弄个电脑啊，哎就不松手，这天天呢捧着这个笔记本电脑或者家里的台式电脑就不松手。那后来啊就改了，改手机了。那只有啊老人家还听着广播啊，要不然这年轻人没人听了。那你说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他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那治病啊就是最关键的了，是不是？那同时呢这老人家呀别看年龄大了退休了，那有的时候走个人情往份啊，串个门啊，或者说去孩子家里一趟啊，这可能今天就忘听了。这一忘听就不要紧，你错过了1期2期啊还没事。那你说咱们就赶得这么巧啊，前两天呢就特别的开心，就知道孟飞老师说了，说把这羊胎盘呢快搞过来了啊，天天等等等，结果刚好我说羊胎盘来了1000盒，就今天一天，咔一天就没了。那你说刚好这老同志就错过了今天，那出去参加婚礼啊或者是寿宴呢、啊、就出去一天，这等一回来才知道坏了，这节目播完了啊，这个事儿啊过去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所以啊咱们也要相互照顾相互理解，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把这1000盒啊分成5天，这5天下来每天200盒，咱们呢公平一点，谁先打电话就是谁的。另外啊这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啊，正常来说你多用没问题的，正常来说你用上6个月、10个月、12个月这都好，可是啊我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就哪怕说咱经济条件非常好啊，咱们也适合用这个，同时呢也知道这么机会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再往后啊就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了，只有这一次，就是下次不是花钱的事儿，就是下一次你说我就花790拿一盒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中心也说了，包括主要的就是这个西藏求本，您说了说只能帮这么一次，
9: 所以说呀、啊，你下次你别说拿790拿一盒，你就1790，他也没有。那这次呢，这球本呢也确实。

是拿出了自己的态度啊，更表现了自己的诚意。是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是790块钱一盒的这个羊胎盘，现在啊599。再说一遍，羊胎盘一盒，我们优研诺的羊内胎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啊，599一盒。这599一盒邮寄到你手里的时候，不给你一盒，给多少啊？给你拿两盒，就等于啊你定一盒再加给你一盒，你一次到手两盒，就等于599块钱到你手里是两盒我们定制款的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啊，我们中心都不敢这么干，没这个权利，但是呢作为生产的西藏球本，人家就有这个责任，同时啊人家也有这个态度啊，说了，说孟非老师既然在节目当中一直也宣传了我们，也说我们企业是藏区啊加工动物药第一的，那你看也算是给我们做了美言的啊，也说了好话的，也做了企业推广宣传了的。那最重要的呢，这羊胎盘呢它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啊，那广大听众朋友吧也想用这个，那人家就照顾了一下，599块钱两盒，你看看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说呀，这个量虽然不多，但是诚意满满啊。那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再好，我这里啊也奉劝一句，听众朋友们，你呀你就拿三盒，你拿三盒，人家呢这边给你邮寄的时候就按六盒邮寄，也就是说你拿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到你手六盒，你说这六盒到你手是不是刚好就三个月呀？对不对？那这三个月下来，这基础量就能有很好的效果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货真价实好药，在我们中心所有的都在用的这么一个好药。但是呢我这里啊也得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什么意思呢？虽然说这一次啊599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两盒，有人说哎呀这太好了，这中心里面的镇馆之宝啊。那可以这么说啊，咱们这羊胎盘真就是咱们中心里的镇馆之宝了。因为什么？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到啊。而且呢无论是你气上有病，血上有病，气血有病，通通的都是先拿气上治，那一定是用羊胎盘。可是啊大家听好了，这羊胎盘的不是仙丹，不是说你今天吃上病马上就好了，也不是神药，说你吃了羊胎盘包治百病。世界上没有神医，也没有神药啊，大家相信不？世界上没有神医，没有神药，是什么？是你针对的病情病症咱们合适了，这才出现的神医神药，是不是？你不能说拿一个东西就把所有的病都治了，那不现实。你就是华佗在世，孙思邈再生，也没那个本事，对吧？那为什么说咱们这个羊胎盘用完了，这个功能确切，效果显著呢？那就是几个事儿。第一个，这是藏域的羊胎盘。哎，第二个，在西藏生产的，那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三点。第一个，它纯度高；那第二个，它精品呢，它精粹版呢，是不是？那第三个，带优研诺这三个字，这就保证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心是不对外宣传的，这东西外面都没有。你想在外面找羊胎盘，大把大把有的是，但是你要想找跟我们中心一样的羊胎盘，你找遍全国的也没有，只有我们这一家。除非说你到藏区了，你星星点点的，你能够找到养羊的买那么一个羊内胎，这还是咋来的？这还是羊流产了掉下来的啊，他不知道捡了放了多久的。那我们这个不是。那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这个羊内胎是哪来的？你听好了啊，这是青海的羊，然后呢正常的怀孕啊，这个一个种群的母羊都怀孕了，时间都差不太多，怀孕到一个月多一点儿，然后统一的把这个羊啊，这母羊赶回来，哎，干什么呢？这个每个羊啊，给它灌一口麝香的水，这麝香的水给它灌一口下去之后，好了，基本上在一个小时左右，这些羊啊，这个内胎连胎盘一起就下来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对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损伤啊，身体也不会造成一些损伤，而这个羊下来的这个内胎，就这个连胎盘带小羊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统一的收回来，清洗一下就送到哪儿啊？直接冰冻，不是冷冻啊，是冰冻，就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赶紧用药水，就是我们调配的藏药的药汤，就把这个新鲜的羊内胎就给浸泡，浸泡几天啊？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加工方法，就不跟大家说了。

0: 你放心，绝对里面没有任何一丁点其他的添加，这是为了什么呀？这就是为了保持这羊胎盘最好的活性和功能。然后啊，就在这个兰州把这一系列的工作做好，做好了之后给它烘干一下，这样的话原料第一步就出来了。你们看到那个盒子上啊，下面都写着原料产地就是兰州。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这是青海的羊吗？对呀、啊，咱原料的地方是在兰州第一步加工的，那你必须在那要标注，这个是不能不写的啊。然后呢，这个兰州加工的第一步的羊胚胎送到哪儿呢？再送回西藏，也就是说他转了个弯，他从青海啊做好送到兰州。你看，这不是从最西边往回走了，走完了到了兰州加工过后之后再送到西藏，到了西藏再加工，加工好了之后就做成这种冻干粉，然后装到这个小瓶瓶里面。这一瓶里面呢是一克，你可别小瞧这一克，就这一只精粹版的，而且还是羊内胎，就这么一只一克，是正常人半天的量吗？就这么一只，它的这里面的药效和活性甚至都能够等于咱们生产下来掉下来那个羊胎盘，就这一只都比那个生产的羊胎盘，那个生下来的那个羊胎盘那一个来的药劲都够啊，比那个药效都足。那你就想象一下，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是多少啊？你就这么羊内胎就那么一个，也才能加工出来几只啊？是不是？所以说物以稀为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整个中国能这么收的，成系统收的，整个中国只有我们。因为外面什么一样是胎盘，那你说价格成本越低是不是就越好呢？那对吧，反正是真胎盘就行了呗，人家那个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还大，对吧？那这个你们要是在外面吃到的那个加工好的羊胎盘，可不可跟我们的一样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啊。那你们能够吃到那羊胎盘是啥呀？我告诉你啊，那个是落地了的羊胎，那是胎盘啊。然后呢，那个羊啊把那脐带咬断了，一般情况下羊是低头把这个胎盘吃掉的，连那个包衣都吃掉，可是呢人为干预就不给它吃了，然后啊那么大一块胎盘就拿回来了，好几斤沉。那这里面呢有血有肉有脐带有包衣，这都拿回去了，然后呢清洗干净就烘干脱水，脱水过后最后啊做成了冻干粉，然后就装起来了。你在外面那个羊胎盘就是这么来的，一瓶也是一克啊，也写着呢啊，补气温阳啊，啊益气养血呀、啊，是不是？滋养神经啊，壮骨啊，啊解决风湿啊，是不是？解决不孕不育啊，这功能上按国家要点这么写。那至于吃多少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吧？我不说那么多，我不能说我们家这羊胎盘天下第一，独一无二，我不能说别人的那个羊胎盘不好，这个我不去说。为啥呢？因为我也不做广告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也不为了我们中心的羊胎盘大卖啊，用不到啊，因为我们第一也不挣那个钱，对吧？第二个，我们又不是指着那个羊胎盘来挣钱的呀，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在中心里面，你只要是患者，你进到我们这个康复中心，是不是？我们这个慢病康复中心，你来了你就得交钱呢、啊、一个人你一个月就15000起步啊，你算算吧，一个人15000，10个人15万，一个月100个人，这就150万呢。那一个月200个人呢，这不就300多万吗？是不是？这基本的就300多万。那平时一个月下来在中心里，就是基本的毛的营业额都在400000以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我们用挣这个羊胎盘的钱吗？对吧？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原料，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品质。就这个原因，所以说在我们中心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所有的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老人家们是吃了之后赞不绝口。说什么？有人就说了，说我没想到中心里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的人说，哎呦，说这个听你们说的叫内胎，那原先我们吃那个呢，我们就说你吃那是生产胎。他说他我说这个吃完了之后感觉不一样。我说你以前吃过？他吃过呀。他说以前我们吃的这个在外面买过那个也是加工好的冻干粉的羊胎盘，结果吃完了之后啊也有好处，他说就是小便少点，别的没见出点啥。我说你看， 那毕竟是药嘛，是不是？只是说品质、纯度、含量，哎，加工工艺它一样不一样啊？这是有直接区别的。他说来你们这儿啊，这吃完了不一样，效果来得快，身上暖洋洋的，感觉身上有劲儿，睡得好，行动方便，看东西清楚，心脏不憋了，脑袋清凉了。我说那就对了，对吧？这叫啥？这叫好东西。要的是什么？不要金杯，不要银杯，这老百姓自然就有口碑。在中心里面，我们都不去宣传这羊胎盘，是不是？你就说是我们来这儿了，在我们这住了，你住了十天了，半个月了，你也不用跟我们医护人员打听这玩意儿吃了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啥都吃着呢，可能有的人刚来他需要个几天之后再吃，有的是刚来直接就吃了，那你只要一说那行了，那都问问去吧，身边的这些同时住的这些人，你无论是在运动室还是在理疗房还是在餐厅啊，还是在院子里晒太阳，你聊去嘛，对吧？那你这个一聊起来，他说吃完了怎么样，他说吃完了怎么样，那你告诉我这信心足不足啊？这信心一下就起来了，说哎呦，我可是终于遇到好东西了，那这就啥了，不用我们去跟别人说你吃吧怎么怎么样，那大家啊一聊天自己就不说自己的了，自己就把自己吃完了之后的改变就说出来了。那有些人自己也说，说我以前我就吃过羊胎盘，啥样啥样的，多少钱多少钱的，吃了多长时间的，身上有啥变化的。那我到了咱们中心又吃了优研诺定制的这个羊胎盘，又有啥区别的？你看根本不用我们插言，根本不用我们插嘴啊，他们自己把这事儿啊就说的是明明白白。所以啊，在这儿我郑重的跟听众朋友说清楚啊，如果说你感觉这羊胎盘要用，而且一定要用，那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一天呢200盒，五天1000盒，这200盒呢就是今天的量了。然后啊多少钱呢？在中心里是790一盒，这回啊你拿是599一盒，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了2盒。我建议啊你也别太多，你别说我拿100盒吧，你真要拿100盒我也给你，那问题是我们工作人员一定会劝你说，老人家呀你留点吧，你给别人留点吧，他也一定会跟你说，要不然你拿3盒，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一共是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先吃着。我相信我们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会这么说，除非说你身体的病啊是特别特别的重啊，病程时间呢也特别的长，那可能工作人员松松口，你说多拿点他可能通融一下，要不然他一定会劝你的，对不对啊？那在这儿啊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清楚，说啥清楚呢？就是如果说年纪大的啊，然后呢基础病特别多的，有个3-4种以上的，曾经呢梗塞过或者出过危险的这类的，你啊主动跟工作人员说，你说那我就多拿2盒吧，你这样的话工作人员也不会多说什么。那如果说你身上的病不多的，而且呢这个维护的也不错，控制的也挺好的，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啊听孟非老师的，你就拿上个3盒4盒，你拿3盒呢到手不就6盒吗？你拿4盒到手不就8盒吗？我是建议你少拿，不要拿那么多，这样的话呀自己呢先吃着，然后带有一个给别人也留个机会，你说这样是不是挺好的嘛？对不对？好了，那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 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你们就记住几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四大功能当中的第一个，大补正气。那这个大补正气啊，针对的是什么情况呢？你听好了啊，只要是身体有基础病的，那我们都是亏空，都是损耗。只要是说年纪大的，那我们身体当中啊消耗的东西就不够。只要是说我们身上病时间长了，这正气啊都受损。所以啊，这大补正气这一块，一般的东西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这么多年下来呀，从孟非老师自身的这个角度就发现，这要想让人身体当中这个先天大药自身自愈力这个正气要给它补上来很难。那想过很多东西，什么扶正方啊、驱邪汤啊等等等等，包括下针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想过之后，最后确认一点，就是这个羊胎盘对补正气，尤其是大补正气效果来得不错。那又在对比当中就发现啊，说这个落地生产的这个羊胎也有大补正气的作用，但是慢到什么程度呢？跟这个羊内胎来对比啊，你基本上这个生产的这个落到地上的这个胎，你没个三五个月六七个月的正气上不来。反过来说呢，你五六个月六七个月这时间是成本，那第二个这不便宜啊。那你说你六七个月下来的正气才开始慢慢的往上，那如果说你要用到羊内胎呢，那效果显而易见，马上就区别出来了。什么区别呢？就是用上羊内胎，基本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我们身上都会感觉到基础的体征会发变化。第一个就感觉身上就有劲了，哎，这有力就有气，有气就有力，气力力气就这么来的。你只要这个大补正气一上来，你走路有劲儿，活动方便，我告诉你，你的体质就一天一天的比以前好。你说久病时间长了之后，那身体能不弱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哎，所有基础病都是损耗，正气不足，那咱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亏空时间久了啊，那功能上面下降的多了。你看这个年轻人的肝和我们老人的肝，年轻人的心和我们老人家的心，年轻人的这个肾和我们老人家这个肾，那一对比呀、啊，那显而易见呢、啊，哪个好啊？是不是？就以皮肤为例吧，那我们老人家的皮肤啊，皱巴巴的，缺少水分，没弹性。那你看年轻人的那个皮肤，是不是一看着弹性好，紧绷绷，光溜溜的？一样的伤口，人家几天长好了，你这个十天半个月还长不好，啥情况啊？这东西衰老了，老了陈旧了。你就像桌子一样，是不是？那新桌子和用了十年的桌子它能一样吗？很多木头年头时间久了就糟愣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一敲打掉渣，或者说用力一下子就坏了。那人的脏器功能它也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虚了损了，那你一旦虚的厉害了，你看看啊，这功能就接不上劲儿了。哎，肝脏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下降了，肾脏这个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你这不就是虚损吗？是不是？你脾胃功能也不像以前动得那么快了啊，肠道里面往下推的能力也下降了，一去个厕所呀，那坐那半个多小时都是你拉不出来。那心脏跳的呀，年轻的时候自己感觉那心脏咚咚咚，就现在上了岁数了，那心脏跳的咕咚咕咚没劲儿。那你告诉我这供血它能好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事儿。哎，引气归经， 你像这酸一下，那麻一下，这胀一下，那疼一下，这都是气急乱窜，气得不听话。

那不行啊，咱得让它归位呀、啊。谁来呀、啊？这个阳胎盘能起到这个事儿。你要是正气归位了啊，脏器里面的气归位了，经络的里的气听话归位了，你的血压都平稳了，对不对？最后一个扶正驱邪，你只有正气过来了，足了，咱们才能对抗外部感染的这个邪气，咱们才能够抵御风寒湿邪。有人说我怕冷，你怕什么冷啊？阳气不足，正气不足啊！你正气足了，阳气够了，你一点也不冷。你年轻的时候你穿薄的，你怎么不冷？你到了老了，你感觉冷，穿的厚还冷，什么？自身里面的热量不够了，能量消耗殆尽了。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炉火一样。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正是炉火正旺的时候，那你在边上都暖和，你在小伙子身边站着，你都看他不冷，你摸着他都热乎乎的，是不是？那岁数大的人，你看着是有几个身上摸着热乎乎的，一摸都是冰凉的，一有点凉了，冻得直哆嗦，啥？正气不足，邪气进来了，是不是？扶正驱邪，在医学里面讲，扶正驱邪是能够对抗疾病。那在西医的角度里面，就是增强我们身体抵抗各种病毒的能力，解决各种传染病的能力，对抗病毒微生物的能力，这都能够带到一起去。所以说，你记住了阳胎盘这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把这四点利用好了，一般来讲，身体当中多项的问题，咱都能够通过这个给到一个良好的解决。那说到阳胎盘呢，那咱们说什么样的人要用？那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生病的、体质不好的啊，免疫力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来用。那我如果要是详细的说一说呀，我给你们念叨念叨，你们呢，往心里头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年纪大的，也就是说第一条，哎，年纪大的，上了七八十岁的，那这一关的，那我告诉你啊，要用。有些人呢是病得比较早的，这明明啊60多岁，这看着跟70多一样。这个也算，也就是说什么？第一个年龄大的啊，然后呢，老得快的这类的，那身体机能啊下降了，那下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足啊年轻人的一半，那这就是损耗啊。你算算啊，几乎80-90岁的老人家身上都是病，有几个呀看着好一点的？太少太少了，1000个里面都不一定有那么一个。那你说这是啥情况啊？是不是？这就是身体当中啊损耗性过大。那虽然说我们整个中国呀，这个平均寿命现在几乎都达到了78岁啊，已经很厉害了，也提高了。但是你看看啊，这原先呢活到80多岁的都少。那不讲吗？人过70古来稀。可是你看现在80多岁的一点不稀奇，是不是？但是呢，80多岁的不稀奇了，他病也多了。你不能跟以前比，是不是？那几十年前那50多岁的人，那都老成什么样了？是不是？60多岁那一没好几个，那70多的不说古来稀吗？你看孟非老师这50岁的年龄，那都记着。那我小那时候，那瞅着50多岁、60多岁那个人呢，是不是？那都老的不像样了，跟现在比不了。那现在咱们的平均寿命就到了78岁了。可是啊，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人年纪越大，这气血呀，它就越弱，是不是？你看啊，这个气血一弱，这功能就出问题了。哎，那气血一弱了，那气推不动血了，血呀走的又慢了，那这一下子这血压就容易出来问题，那一下变高了，过一会儿呢，今儿又上来了，又变低了，忽忽悠悠的，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老人家是最常见的。是不是？你跟年轻人喝个酒啊，跑跑步啊，他血压都不一定变，但是年纪大了这就不行了，对吧？血液气都出问题了。哎，这是第一类的，说气血变弱了，年纪变大。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传染类疾病。那传染类疾病跟阳胎盘也有关系，也得吃啊。那传染类的疾病，这不就说回来了扶正驱邪这块吗？你看这年纪大的人呢，说实话他就怕各种传染病，那年纪一大再加上有基础病，那麻烦了。有的时候啊，可能一个感冒都要了命了。那为啥这么说啊？你看啊，现在这流感呢是越来越变，变得都不认识了。你说前两年呢，咱们是不是就说什么 H7N1、H7N9 那流感？后来又有什么禽流感、猪流感？

说现在那咋就这么多流感？然后啊，又另外一个事儿，就肺炎，是不是？你说这肺炎也开始流行，现在啊，就越来越多的传染病。这传染病一多呀，这年轻人不怕。为啥说年轻人不怕呢？这年轻人正气足啊，他体格好啊。这老百姓讲的，说这年轻人呐，他抵抗力强，哎，有点小毛病了，扛一扛就过了。

啊，拿人参吃一吃，结果人参一吃完了之后，燥的呀，这晚上睡不着，啊，嘴里干的呀，舌头都打不开点儿。你看这人参呢，吃不了。你别说是野生的，你就是这个年龄段，你就给它种植了，那年轻人吃了还稍微好点，就感觉到热，但是老人家吃了不行。所以说呀，这自古有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这人参别乱用啊，用对地方了，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救世良药。但是呢，乱用，这人参用完了呀，容易出事儿，是不是？吃了受不了。那很多人说不行，我就吃黄芪呀、山药啊、党参呢、可以吗？可以，那也能补气，但也能够补点正气，也能够帮忙去去邪气。但是呢，你吃吧，那吃了就比不吃强，是不是？那如果说要是这类的情况下，咱用是羊胎盘呢，这羊内胎呢，那精粹版的呢，一般一个月那效果就出来了。为啥呢？咱补上来了呀，对吧？先补亏空啊，亏空一补完，这气血马上就上来了。哎，这后面气一推，血一推，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个事儿一起干。尤其到最后的扶正驱邪这块，先把你邪气排一排，那正气再补一补，你明显感觉到你这人呐，精神头足了，睡得香了，啊，上下楼啊，散个步啊，有劲儿了，多好！你看，这样是我差不多这50多年的经验呢。那这50多年呢，你算算啊，我从医就30年。那我小时候啊，我就见了身边的这些老人家，我有生活，对不对？近30年的工作经历，我又见遍了这类的患者，是不是？我有经验呢。你说这加到一块50年，我也岁数不小了，我也是中年人了，对吧？那我给患者用完了之后，我是跟在患者身边呢。那我们中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为啥不一样？就是在医院里面，你找大夫开完药，那是啥情况？那是拿着药回家吃没吃，怎么吃，吃了多少，这个事儿大夫一概不知道。哎，等到说好了，药吃完了，那说那不吃了吧，那就这么着吧。你看这大夫不知道后面是咋回事。有一些说好一半，那找大夫来了说再开点，哎，这个大夫知道有用了。还有一些呢是吃完了药啊没啥效果，那没啥效果咋办呢？大夫，这大夫上一次开的药他可不知道好使没好使。所以在医院里面的这些大夫啊，那么忙，一天招呼那么多病人，到最后效果怎么样，那只能靠一个东西能够证明。靠啥呀？这大夫送的锦旗多不多啊？什么这个盛世良方啊，济世救民呐、华佗在世啊，还我健康啊，这个锦旗啊一来，这大夫知道好有效了。那我们中心跟这个有区别啊？有啥区别？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啊，我们中心里面这患者跟我们住一个院，白天晚上你总有机会你能见着他，而且呢每天这些患者呀身上量的血压呀啊，包括平时监控器上面这个心跳啊啊频率啊，心跳的好不好啊，晚上睡眠几个小时啊，这我们这块是一清二楚。如果说吃完药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些护士巡房的时候，都每次都会问一下，这两天有什么感觉呀，身上有什么变化呀，啊，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有没有哪儿舒服啊。如果说这个人吃了我们中心这个羊胎盘，那我们是第一时间知道他是2天吃完了有效了，还是5天吃完了身体有变化了。那你看这孟非老师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我们更有底，我们更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线，我们是直接跟患者挨着门住，我们是看到他们身上所有的变化。哎，你这不就效果好了吗？这用着用着，我们这些患者年纪大的就出现啥情况了，这眼睛啊越来越明亮了，那这不年老体虚吗，这眼睛也退化呀，发黄啊，看不清啊，老花眼呢、这用了用了眼睛明亮了，这不是羊胎盘治眼睛，这是啥？气过来了，血通了，眼睛得以滋养了，那头脑灵活了。有人说这还管脑袋吗？他不管脑袋。你想想啊，人这个气推着血往上走，这多难上啊。你说这个脑袋是最顶上啊，而且用血量又大，为啥说年纪大的人经常头晕呢？这就是脑袋上来的血少。那你咋不找病根呢？这脑袋上来的血少跟啥有关？气它推不动，

要把这个气能推得上来，推得动，血跟着自己就来，是不是？你看又是阳交盘，大不正气，大不虚损，这气一足，血一旺，那就出来好结果了。脑袋反应快了，不像以前晕晕的胀胀的，那更多的反应的是啥呀？说这个心脏就得劲儿了。哎，不像以前呢，这心脏啊，有的时候憋，有的时候胀，闷乎乎的，有的时候还疼。你告诉我，这心脏啊，它是个功臣呐，谁也离不开这东西啊。那心脏可不能停啊！你睡着了，你眼睛闭上了，是不是？你睡着了，手脚不用动了，但是你咋忘了呢？你睡着了，你喘不喘气儿？你睡着了，是不是肺脏它也在动啊？是不是呼吸呢？你睡着了，这个心脏它动不动？那心脏它也在动，对吧？它供血呢呀。那你睡着了，这肝在不在动？肝在给你过滤血液。你睡着了，这个肾在不在动？你发现没有？就是五脏六腑啊，你即使睡着了，它该怎么干活，它也怎么干活，只是它干活的频率啊，它低了点。哎，那是这个情况。但是呢，你用完了这个阳交盘，气只要一足了，那你心脏这块，尤其是以缺血的问题所产生的心慌啊、胸闷呐、啊房颤呐、早搏呀、这心律不齐呀、闷憋胀啊、轻微的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这都是心肌缺血。缺血，你不信，你吃再多补血的，你这块该啥样还是啥样。这血症啊，一定是先治气，后治血。那你说这阳交盘用完了，心脏那块感觉不压得慌了，憋了不堵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先要补气才起到的效果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岁数大的，在我们中心呢，用上阳交盘，这眼睛明亮了，头脑灵活了，心脏这舒服了，这小便次数还减少了呢，手脚啊热乎乎的。这是啥呀？这就是虚损慢慢的给补上了，哎，起作用了。那优颜诺定制款的这个阳交盘，大家自己琢磨一下吧。你说这是不是好药？它绝对是好药。哎，年纪大的，听我讲，你只要上了70来岁的、80多的，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为啥呀？这东西啊，对这个年纪大的人，那一定是能补得上来的。要不然你吃别的，你是起不到这个药效的。阳交盘独一无二，他就在这儿下了大功夫了，哎，效果呢就越来越好。那再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们的四高人群，大家仔细听一下啊，这个四高啊，一定是所有慢性病当中最麻烦、最让人头疼的这个基础病。你想想啊，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脑出血呀？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血管破裂呀？这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一定能够引起左心室肥大。说到这儿，你就能够明白了，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容易让大家忽视的这么个疾病。那再有啊，长时间的血压高，你肾病综合症一起都来了。所以啊，平时这个血压呀，这个忽高忽低也好，或者说不稳也好，或者是特别高也好，它有个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如果你手边没有血压计，你是不知道的，这是第一。再有还有一类人，这种人更可怕，就是有时候他的血压是180、190甚至是200，他没感觉，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脑部的血管是不是就跟这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就可能砰就爆了。那你想想，这一下瞬间脑出血，血压还那么高，你说这出血量得多大？而这种出血呀，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应对办法，你比方说这个头部啊钻个洞，然后把这个压力卸下，同时啊把这个出的这个血抽一抽。你想想啊，这是大手术啊，开颅啊，这不只是花钱的问题啊，你如果解救的不及时啊，送医不及时，手术不及时，那这人直接就再见了。这脑梗塞死亡的概率、脑血栓死亡的概率低，致残的概率高，但是这个脑出血可不是这么回事啊。那我跟大家讲，你切记切记，记在心里，如果是四高人群的，这阳交盘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你至少用上那3个月，就6盒。你现在拿，你拿3盒，多给你拿3盒，599一盒，是不是？你拿上3盒，再给你多拿3盒，刚好凑够6盒，3个月你吃吧。这3个月下来，给你气机乱了的引气归经，哎，引气一归经，这气回来了，这血压自然就往下降，是不是？那你说你肝气不舒的，它是不是往上顶啊？
对吧？顶着你胃疼，肚子胀，顶着你心脏憋闷，顶着你眼睛鼓鼓的，顶着你头头蒙蒙的，这就是气机乱了，是不是？从肝胆经跑上去了，哎，你到了中上的这个位置了，那你就中间这块难受，你到顶上了，你就眼睛难受，耳朵难受，这血压呼呼呼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咋办？吃降压药呗。当然你记住了，你吃了降压药是停了，可是你这降压药的药劲儿一过去呢，那他血压不就又上来了吗？是不是？而且你以后是越吃越多，高血压的药是越吃越多，你还得换着吃，你吃的时间长了药效不够了，那医院又给你换，那何不如就干一个事儿啊，引气归经啊，对不对？引回肝胆气，哎，你就发现有意思的事啊，我跟你说，这一般来说都是劲儿大的能拉住这个劲儿小的，没有劲儿小的拉住劲儿大的，这用药也是一样，是不是？都是劲儿大的拉劲儿小的啊，你肝胆气它不听话了，它劲儿大，你一般的药顶不过这个肝胆气这个劲儿的时候，你就归不回来，对吧？那同样啊，用药也是以大欺小啊，是不是？它火大就欺负你津液不足，你就口干吗？是不是？火大就欺负你阴虚，你就变干，这不同理吗？你引气归经谁来引呢？那一定是管事儿的劲儿大的，他把这个肝胆气乱跑的给他弄回来，那谁劲儿大呀？那我告诉你，全身上下最大的就是正气，正气最大。那这个正气是啥？为啥它最大呀？这正气它是先天的就演化出来的，它的级别高不高？那咱们平时都讲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不是？你官又大，劲儿还大，它就能给引导回来。哎，肝胆经回来了，它听话了，它在这个肝胆经里面这个气正常走了，那我告诉你，它不顶了，也不撞了，哎，血压它自己慢慢就下来。所以你看吃中药的这个治高血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都是清肝利胆？它就这个原因，对吧？羊胎盘呢，它不就劲儿大吗？它劲儿大了，它能补这半口先天真气，你这一下子就把肝胆气给定住了，这肝胆气定住了，你血压自己就下来了，这不就殊途同归吗？是不是？中药是啥？是好言相劝，伤着的来啊，慢慢吃。你看中药药效来得慢，就在这儿吗？这就是不急不躁，慢慢来。这藏药不一样，藏药是啥呀？这是引，说来你回来吧，啊，赶紧回来。这藏药就是跟他说这个，他吃下去藏药劲儿大。再往后，藏药问你回不回？你不回我动手了啊！那边一看，哎呀，这劲儿大的，说让我回来，好好好，我回来吧。你看，这就回来了。所以说，这个经络里面的气回来了，不乱走了，眼睛不鼓了，心脏不闷了，头脑不胀了，血压下来了，引气归经。是不是？你看，同样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啥？这杂质，它本身呢都有用，它多了就不行。那咋办呢？是不是？你看这垃圾占地方，那咱们一般是不是填埋？填埋垃圾是自己骗自己。你血糖、尿酸、血脂，时间长了吧，它那地方也腐烂。真正把垃圾最有效的解决就是什么？一把火烧了。你看开荒种地，是不是一劳永逸烧荒啊？挺好用吗？他人也是如此，你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它都有一个现象，水肿、湿气重。你看血糖、血脂、尿酸都和湿和代谢有很大关系。你正气是啥？正气是人阳气的组合，大组合，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表现的就是阳。哎，又不上火，这就是里面有阴。所以说呀，这为什么叫气血同治？血是阴的，阳胎盘没见着光，它带阴，又是生命初始纯阳的。那所以阴阳结合不上火补命啊，补根本。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个词儿，叫温阳和煦。这温阳和煦就像点把火一样，就把你身上多余的这个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呢、啊，慢慢给它引燃。引燃了之后，你慢慢的这几个指标它就下来了。哎，所以说它对四高这些人，你一定要用，是不是？哎，这必须要用的嘛。四高的心脑血管的，防止出血梗塞的，你一定要用。你再有一个就是扶正驱邪嘛。对吧？那你这里多了邪多了，是不是？那什么是邪呀？风也是邪，寒也是邪，湿也是邪啊，外感的也是邪。所以在这儿啊，扶正驱邪用上呢，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三高的心脑血管的四高的，是不是？包括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心脏不舒服的，你这类的这四大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它温阳和煦，它给你化，对吧？你在这里面咱们就说一个事儿，只要正气一上来，气化蒸腾，你这一锅脏水啊，这里面又有血糖，又有血脂，又有尿酸，是不是？底下烧着火，你就给蒸发了，越蒸越少，越蒸越少。这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呢，有的人呢，他出汗变了，他这汗呢变酸了，汗变腥了，还有的人汗都发臭了。那你告诉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这个。

0: 个时候就证明都代谢出来往出排呢，汗液和毛孔这也是排毒的呀，对不对？那身体当中剩下那个渣渣就拉出来了，哎，那汗味变了，你大便味道都变了，你这一变就证明什么，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心血管脑血管啊，你这问题啊，你不用往别的地方去想，你心脑血管出问题了，你就是气不足了，对不对？你气不足，气不够，顶不上去血，你造成缺血，缺血的根本是没有气，气上不来，顶不到血，血过不来就缺氧，你缺氧了你就闷，你就疼，你就晕，你就胀，你就憋，那根儿在气啊，先解决气后解决血，回头再解决气血，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对不对？啥叫立体治疗啊？这就是，所以你记住了啊，气血加气，顺序不能乱，阳开盘是第一个精准治疗的，就解决气的，而且是标本兼治，你别治错了，对吧？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把这个大根本给它一解决，你后面所有的问题就好说了。一定是记住这句话，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和血，那就是分成三大步，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如果分成四步，就是先治气再治血，把这个病都定住，然后再小治气血跟养，这病就真正能治好了，对不对？所以你流程不能乱，这叫有效的合理的用好药治病。那这次呢，阳开盘你赶上了，对不对？你说这药你该用不该用，你必须把它用上啊，早用早好，那你试试，这效果来的也快，吃完了之后为啥来的这么快的作用，它真呢？咱们不讲了吗，阳内胎精粹的定制款的这三样，哪一样你在外面都找不着，你只有我们中心有这个，我们中心费劲巴力做这个，就是为了给我们中心的患者，让他们身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所以这次啊，今天200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得上，对吧？你今天没抢上，明天还有，你到时候你今天没抢上，你明天继续打电话。我再跟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阳内胎优颜诺定制款，中心里面790一盒。这次呢，这个西藏求本给咱们的政策和活动什么情况啊？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到手599，到手2盒，这多划算呢。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好了，也衷心的希望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真正的健健康康活到100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我再跟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阳内胎优颜诺定制款，中心里面790一盒。这次呢，这个西藏求本给咱们的政策和活动什么情况啊？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到手599，到手2盒，这多划算呢。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精粹版。

0: 定制款阳台盘，原价799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孟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能跟你通话，我真太高兴了。
1: 哎呀，我也高兴。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孟非老师，我要订这个用盐糯阳胎盘，我要订20盒，你帮我订一下。
2: 不是，你等一下，老同志啊。
1: 啊啊。
2: 这个我们现在啊，这个是599一盒，然后呢，再多给拿一盒，就等于599拿2盒。
1: 你说你要拿20盒，我再给你拿20盒，这不就40盒了吗？40盒能吃20个月，是不是太多了？你用不了那么多呀，你花那么多钱干啥呀？
2: 我没多花钱，孟非老师，我知道拿20盒送20盒能到手40盒。
1: 啊，
2: 我都计划好的，我就等今天呢。
1: 啊，
2: 这么划算，我都给我老伴儿一起用的。
1: 哦哦哦，姐。 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自己要吃40盒呢。
2: 不是不是，什么情况？你们两个怎么回事？要这么多呀？行，先说我吧，我严重的糖尿病，我都30年了，40年老糖人了。我老伴儿他都下过3个支架了，我们两口子都是重病号。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6天，他感觉特别明显。
1: 因为前
2: 头不敢伸懒腰，也不敢蹲的，只要压着这个心脏，他说就疼。
1: 不是那么严重吗？
2: 啊，晚上睡觉都不敢那个左侧躺，就也不敢平躺，只能往右躺。
1: 就是反，就是啊，我想想啊，对对对，这是抻的疼，压的疼。
2: 他压的肋骨都变形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2: 嗯，就是用了6天嘛，他说心脏这块不压迫，不闷了。
1: 脑子也觉得清凉了，就说让我多买点儿，我就想到机会难得，怕以后再没有了，就想着多拿点儿。
2: 啊，
1: 这个我听明白了，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个要20盒，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吗？这花的也太多了。你这样啊，我跟你说两句，你听一听。你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有30年了是不是？
2: 啊，对。
1: 你这样，你糖尿病的话，你听我的，你晚上吃，就是下午3点钟。 你每天吃上2只，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正常来讲上午吃下午吃都行，但是如果说你超过这么多年了，老糖尿病患者了，你下午吃效果会更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到了下午啊，这个人呢，这个精神体力都不如上午，而且马上要晚上了，身体当中循环一慢，咱们这阳台盘一吃完了之后，增强你的气机循环，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你自己不都说了吗？帮你这个晚上的循环快一点。 身体内部的自身修复多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把这个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把它稳一稳，哎，以后这些并发症的情况都能减轻，而且呢，这些症状都能控制。这是你这块，你老伴这块，我问一下啊，你是不是给他上午吃的？
2: 嗯，对。
1: 你看，我就跟你讲，这个心血管的这类的情况，上午吃效果好，所以你俩要是把这阳台盘拿到手了，就是你老伴上午吃，你下午吃。 你这个事儿你别弄烦了，他上午吃9点，对他上午9点吃2只，你下午3点吃2只，你俩别一起吃。
2: 行。
1: 尤其是他上午吃完了之后，这个效果比下午吃的要好。为什么？因为上午啊心脏循环更快一点，这样的话把这个气补上了，他整天这个气都够。再有啊，你给你老伴吃的时间要长一点。如果你俩这个到手一共是40盒，你听我的啊，他这个情况有点重。 你刚才说了个事儿，这个我就突然之间心里头就咯噔一下，为啥？你说他只能往右侧躺，肋骨都压变形了，这就证明什么？往左一点儿他都不得劲儿，平躺着、扯着都不得劲儿。所以他这情况有点重，那他这个你们两个到手40盒，你给他吃30盒，然后呢你吃10盒，多给他吃点儿。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这样的话就给他吃上。如果说你条件好的，你家里有那个三七粉的。 你就是给他吃的时候一次啊，然后匀上这个2克3克的三七粉，跟这个阳台盘一起吃下去，效果会更好。那 那你俩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你这个没多掉，这个你俩确实应该多用点，那就给你订上20盒，然后再多给拿上20盒，到你俩手里40盒，你老伴吃30盒，你吃10盒，祝你俩健康，好不好？
2: 好好好，那谢谢您，孟
1: 哎，不客气，你就这两天到了，你们就按照我说的，他上午9点吃，你下午3点吃，好好吃，好好治病，咱们身体好了
2: 好
1: 比什么都强，好不好？
2: 对对对，我记住了，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0: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台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台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以清单支持强基层之志，是外国语学校举办中小学生规范办学现场会。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以清单支持强基层之志。
4: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与群众幸福安康。近期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以下简称具体措施，以制度化规范化方式划定基层履职边界，立起履职标尺，这不仅是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困境的务实之举，也是夯实治理根基、激发基层活力的长远之计，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坚定决心和务实作风。长期以来，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基层工作的真实写照。不少乡镇街道被层层加码的工作任务、名目繁多的检查考核、五花八门的报表台账困扰，成了无限责任的兜底者。有的上级部门随意以落实属地管理、签订责任状、分解下达指标、考核验收、制度上墙等方式将工作任务和责任转嫁基层，有的履职边界模糊，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疲于应付，基层干部陷入事务主义，无暇深耕民生服务等主责主业，这不仅严重消耗基层精力，挫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也制约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影响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如何破解上述难题？具体措施以3张清单开出对症良方，要全力落实基本履职事项清单，协同落实配合履职事项清单，衔接落实上级部门收回事项清单。基本履职事项清单科学划定责任田，让基层聚焦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平安法治等主要职能，把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配合履职事项清单厘清主次责任，明确上级部门对乡镇街道配合履行的职责，在业务培训、政策指导、人员力量、资金投入、装备设备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撑保障，杜绝只派活不担责，上级部门收回事项清单，将基层接不住、不该管的事项物归原主，调整优化力量配备，从源头斩断责任随意下移、任务层层摊派的链条。这3张清单直击基层治理痛点，明晰的是职责边界，减轻的是无谓负担，为基层更精准高效推进工作提供了坚实制度支撑。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清单的价值在于落地见效。

0: 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核心是理顺权责关系，激活治理效能。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切实用好清单，让清单真正成为基层履职的指南针、减负的护身符、为民的承诺书，方能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以高效能治理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6月2号，由临江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的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中小学规范办学现场会在临江市外国语学校举行，副市长翟兆东出席了活动。
0: 阳光体育展演中，300名学子将《弟子规》的朗朗书声与武术操的刚劲完美融合。静态展区汇聚书画颜值之雅韵，动态展演展现科普的魅力与震撼。科学探究社团将声光电热化为神奇，点燃创新火种。轮滑、跑酷、拳击尽显少年血性。春日百汇，百名小艺术家用斑斓的色彩绘就心中缤纷世界。四元联动，劳动大赛针线翻飞，果香四溢，让劳动素养落地生根。集团五所成员校特色佳作展示，体现了集团化办学的百花齐放春满园。活动高潮，一场别开生面的草坪音乐会温情上演，课桌舞灵动活泼，民族舞奔放豪迈，红领巾合唱嘹亮深远。站在新的起点，学校将继续发挥引领作用，把规范刻入基因，把特色融入血脉，持续擦亮边境地区优质教育品牌，在临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续写新的篇章。
1: 近日，临江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全面推进适龄女孩 HPV 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将惠民健康政策落到实处。
0: 活动旨在积极落实国家免疫规划新政，切实守护辖区女性身心健康。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重点恶性肿瘤，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 HPV 感染、防控宫颈癌最科学有效的一级防护措施。临江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统筹部署疫苗接种工作，规范各基层接种门诊服务流程，保障疫苗充足供应，接种安全有序，为辖区适龄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
2: 关注女性健康，重视 HPV 预防，2价、9价 HPV 疫苗均可有效抵御高危病毒侵害，根据年龄与需求合理选择，适龄尽早接种疫苗加定期筛查，双管齐下，守护每一份健康与安心。
1: 近日，临江边境管理大队开展书香暖边疆，童心伴成长图书捐赠暨暖心慰问公益活动，邀请儿童文学作家黄海玲走进警营，为民警子女送上儿童节祝福与书香礼物。
0: 活动现场书香萦绕，气氛温馨，作家现场为孩子们亲笔签名书写寄语，勉励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在书香浸润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一本本崭新的图书内容丰富，积极向上，涵盖文学阅读、科普知识、成长教育等多个类别，为孩子们搭建起畅游知识的阶梯。收到珍贵的节日礼物与暖心寄语，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此次书香公益慰问活动是深化从优带警、暖心惠警的重要举措，更是用心用情关爱民警家庭、关怀警娃成长的生动实践。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

0: 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2: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3: 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4: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啊。
5: 错了，霸道体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6: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5道题啊？
0: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2: 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以前我们经常为孩子担心什么问题呢？就是担心孩子会不会沉迷手机呀、沉迷游戏呀。而现在我们最大的担心又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变成了 AI。 当孩子写作业遇到难题的时候，不会的时候，拍照一秒就可以给出答案。当孩子写作文的时候，没有思路的时候，只要输入他的这个作文的题目和要求字数等等，那么 AI 呢也会迅速的就给他生成一篇作文。如果他的知识点记不住了，梳理不清楚了，那么人工智能呢也会立刻帮忙搞定。其实说实话 ，AI 呢，已经确实是解放了不少的家长朋友，不用再熬夜陪读，也不用在这个超纲知识点的时候手足无措了。但是与此同时呢，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有一个同样的担忧，那就是现在的孩子是不是越来越不愿意自己动脑了呀？是不是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不是思考，而是去求助 AI 呢？那么这样长期下去，孩子的思考能力会不会慢慢的退化呢？所以今天呢，也想和大家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那就是在 AI 全面普及的时代，我们到底该如何带孩子去守护他最珍贵的思辨力，让 AI 成为学习工具，而不是成长的捷径和短板。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最真实的现状，那就是现在孩子的学习啊，正在慢慢的变得有点轻松了。以前孩子写作业呢，遇到不会的题的时候，他就开始翻课本啊，翻笔记呀，慢慢琢磨解题的思路，或者是来求助家长。写作文呢，会回忆他日常的生活细节，然后呢，去埋头梳理自己的想法，一点一点，哪怕很慢，他也会自己去组织语言。整个过程呢，他都在思考、沉淀和成长。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很多孩子已经养成了一种求助 AI 的习惯，就是遇到问题直接搜 AI。也有很多老师反馈呀，说现在不少孩子出现一个很典型的问题，那就是作业很漂亮，但是课堂上却很空白。纸上的答案完美无缺，但是老师如果提问啦，或者是追问细节、探讨立意的时候，孩子就一问三不知了。因为孩子呢，他们只是复制了 AI 的结果，却从来没有真正的去理解知识点，更没有形成自己的思维逻辑。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来强调的一些问题啊，那就是真正的学习从来都不是拿到标准的答案，而是寻找答案的过程。 AI 它可以轻松地给出结果，但是思考、试错、复盘、质疑、总结的能力是任何工具都替代不了的，而这所有的能力的核心其实就是思辨力。很多家长觉得这个思辨力啊，一听就是很专业、很高深的能力，是孩子大了可能才需要培养的东西，小学生可能根本没有必要。但其实完全不是。通俗的来讲呢，思辨力就是孩子不盲从、不迷信、会判断、会质疑、有自己想法的能力。那么 AI 最大的短板就是它没有判断力，它只是会根据大数据拼接标准的答案，不会辨别信息的真假，也不会甄别内容的对错，更不会结合生活实际灵活的变通。有的时候 AI 的答案呢，看似是很完美的，但是实际上却存在着逻辑漏洞、知识点的这种偏差，甚至有错误的内容。那么如果孩子他自己没有思辨力，他就会全盘相信，然后呢照单全收，慢慢就培养成了工具说什么就是什么的这种惰性的思维。尤其是学龄期到青春期这个阶段呢，是孩子思维发育的黄金的关键时期，
这个阶段如果孩子他习惯了坐等现成的答案，习惯了不加思索的就去接受结果，独立思考的萌芽就会慢慢的被扼杀。那么未来所有标准化还有套路化的学习内容呢，都会被 AI 替代。真正能拉开孩子之间的差距，让孩子不可替代的，不再是刷题的速度、记忆能力，而是这种提问的能力、辨别的能力、判断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很多家长现在陷入了两个极端，一部分的家长就是选择了一刀切，完全的去禁止，完全不让孩子用，然后呢也不让孩子碰这种智能的工具，想从根源去杜绝孩子这种偷懒的行为。但是我们必须要认清现实，那就是 AI 是时代的大事，未来的学习呀、工作呀、生活呀都会深度的智能化。那么孩子呢，他完全的隔离 AI 只会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所以这并不是科学的教育方式。还有一部分家长呢，他就选择了完全的放任不管，觉得科技呢就是用来便利生活的，孩子会用 AI 来提高工作效率是件好事儿。可是慢慢的呢，就会发现孩子好像变得越来越懒，思维呢越来越弱，做事儿呢做题呢都会越来的越敷衍，成绩稳步下滑，学习完全失去了主动性。所以新时代的家庭教育啊，最核心的智慧就是不禁止、不纵容，会边界、会引导。我们不用害怕 AI， 因为我们真正要守住的是孩子思考的主动权。所以在这里呢，也想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育儿方法，来帮助孩子规范地去使用 AI， 然后练出扎实的思辨力。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制定一下 AI 的使用规则，而不是家长单方面地去命令管控。很多家庭的规则之所以无效，就是因为都是家长说了算，孩子心里不服气，当面他可能非常的听话，但是背地里呢，可能他还在偷偷的用，所以说管控啊，根本就落不到实处。真正有效的规则呢，就是一定要亲子共同去商量制定出来的。我们大家呢，可以找一个轻松一点的时间，心平气和地和孩子聊天，然后咱们坦诚地去聊一聊 AI 的好处和弊端，听一听孩子他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一起去划定清晰的使用边界。比如说我们可以明确的规定查资料啊，或者是拓展视野呀，整理知识点，还有预习新课，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去使用 AI。 但是日常的作业还有独立练习、当堂的作文、核心题型必须要自己先独立完成，绝对不能直接去抄答案套模板。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AI 可以辅助学习，但是绝对不能替代思考。规则呢，咱们讲清楚，然后约定好，甚至呢，也可以写一个小的便签儿，就放在孩子的书桌前，然后呢，亲子互相的监督。当孩子参与制定了这种规则，那么他的遵守意愿就会大大的提高，远比我们家长强硬的管控要有效的多了。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固定正确的顺序，就是告诉孩子你一定要自己先思考，然后再用 AI 去验证。这个方法呢，就是戒掉 AI 依赖，培养思维力最简单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很多孩子的坏习惯呢，就是不会就搜，先搜再写，就完全颠倒了学习的顺序。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孩子来纠正过来。咱们养成先独立做题，先自主的去构思，完成之后再用 AI 去给你润色呀、核对呀、去查漏补缺这样的习惯。孩子写完作业之后呢，可以用 AI 来对照一下答案，但是重点不是就是这个改对错，而是要对比一下思路。你可以问问孩子，就是你的思路和 AI 的思路哪里不一样呢？哪种方法更简单、更严谨呢？ AI 的答案有没有不合理或者是不严谨的地方呢？那么如果遇到 AI 的答案和课本知识点冲突、逻辑不通的情况，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翻教材，或者是直接问一问老师，我们认真的去求证一下对错。
这个对比、质疑和求证的过程呢，就是思辨力慢慢养成的过程。坚持下来，你就会发现，孩子他也会明白 AI 呢，就是辅助自己学习的工具，它不是标准的答案，更不是偷懒的捷径。第三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把日常的聊天变成这种思辨的课堂，我们可以多用追问去替代说教。思辨力其实不是讲道理就能教出来的，是一次次提问，一次次思考练出来的。很多家长陪伴孩子的时候呢，聊天内容只围绕着这个分数啊，或者是作业呀，沟通就特别的差哈，也特别的枯燥。那其实日常碎片化的对话呢，就是最好的思维训练的这样一个过程。比如说孩子用 AI 写完作文，做完题之后呢，咱们别问孩子说你做完了吗？你做对了吗？咱们可以多问几个开放性的问题，比如这篇 AI 的作文，你觉得它哪里写得好呀？哪里不符合你的真实想法呀？如果让你改，你会怎么改？那么这道题 AI 的解法，它是不是唯一的办法？有没有漏洞和缺点？这些问题呢，它就没有标准的答案，但是却能打破孩子 AI 永远正确的这样的固有的认知，让孩子学会去审视，学会质疑，学会独立的去判断。平时我们吃饭、散步或者是闲聊的时候，或者是你看到了一些热点的新闻或者是生活小事的时候，也可以多问问孩子的看法，哪怕这些想法非常的幼稚，不够成熟，咱们呢也不要急于去否定，而是要允许孩子他有自己不同的见解，这个其实就是培养孩子思辨力最好的土壤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思辨训练融入到生活，不只局限在书桌和作业里。真正的判断力呢，是在真实生活当中练出来的，我们不用专门的去报什么昂贵的思维课程，其实生活当中处处都是教育。网上看到真假难辨的信息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去辨别，去讨论，做选择、做抉择的时候呢，可以多问问孩子的想法，让他学会去分析一下利弊。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也可以引导孩子多角度的去看待问题，不片面、不极端、不刻意。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就是他接收到任何的信息的时候，他会先判断再相信。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呢，也会先思考再求助，那么这种能力就会贯穿孩子的学习生活和未来的人生，是比分数更珍贵的财富。在这儿呢，也想和家长朋友们说一些心里话，就是面对 AI 时代的育儿变化呀，咱们千万不要过度的去焦虑，因为你焦虑可能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每一代人的成长都会遇到新的工具、新的挑战，就像以前呢，可能我们觉得这个 BB 机呀，或者是这个手机呀，它的这种更新我们有点接受不了，觉得不应该用。那现在呢，你也觉得它完全都是更便利于我们生活的，对不对？所以呢，AI 也是一样，它本身其实没有好坏，关键就是在于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去正确的使用。我们要清楚的是，教育的底层逻辑呢是永远不改变的，技术会不断的更新迭代，工具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先进，但是我们养育孩子的核心永远是培养一个会思考、有判断、能够独立解决问题、拥有自我主见的人。很多家长会过分的关心孩子的分数，但是其实分数它只是一时的，能力却是孩子一辈子的。 AI 可以帮助孩子写作业、刷题目、整理素材，但是它永远无法帮助孩子去思考人生、判断是非、解决困境、创造未来。我们今天坚持培养孩子的思辨力，规范孩子的 AI 使用习惯，看似是在纠正他当下的学习坏习惯，但是实际上呢，却是在为孩子的未来去铺路。所以
以呢，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咱们从今天开始就放下焦虑，找对方法，不禁止科技，也不纵容依赖，帮助孩子守住思考的能力，让 AI 为成长赋能，而不是让工具去废掉孩子的思维。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岳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那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还有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7到2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7到1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马上呢要为大家送一波惊喜，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的补贴，一个电话人人都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尤其是出门吹点风就不停的淌眼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干涩，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费劲儿。您一定要趁爱眼日的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眼贴里添加了十几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效果又快又好。好视力火了26年，咱们有不少的听众都是他家的忠实用户，现在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今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爱眼日专项补贴。赶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仅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补贴一台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送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整整4重好礼，100份，抢完即止。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

0: 请到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院区心病科的医生肖雪肖医生，继续呢跟大家来科普血管养护方面的一个知识。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呢跟大家聊到了，比如说呢在生活当中血管呢会出现一些预警，它会有一些症状，包括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血管出问题了，那么我们大家肯定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们赶紧吃点啥吧，或者说某一些保健品宣扬的能够对我们的血管啊快速起到清血管的一个功效，到底啊这个吃保健品能不能很快的保护我们的血管，比如说像阿胶、丹参，它到底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作用，普通人可以随便的吃这些保健品来保护血管吗？肖医生，咱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听众朋友解答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想先给出一个核心的观点，那就是把保护血管的希望单纯的寄托在吃某一种或者某几种保健品上，这种想法本身呢就可能让我们的血管雪上加霜。那比如说阿胶、丹参，它确实是中医里面非常有名的药材，但是呢它们都有明确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绝不是人人都能吃的万能的保健品，用错了不但无效反而有害。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那首先是阿胶，阿胶呢是滋阴补血的圣药，主要针对的是血虚的人群，这类人呢通常表现为面色苍白、面色萎黄、头晕、心悸、月经量少、色淡、指甲嘴唇颜色淡白。很多人认为呢补血就等同于通血管，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误解。阿胶的性质呢是滋腻，非常难以消化，如果您的血管问题是源于痰湿或者淤血的堵塞，那么这类人往往是体型偏胖、舌苔厚腻或者血脂高，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再吃阿胶就等同于往拥堵的河道里面倾倒淤泥啊，会加重痰湿和淤堵，导致胸闷、腹胀、食欲差等等。那么我们现代人呢通常以营养过剩居多，真正的血虚其实并不多见。那么第二个药物呢就是丹参，丹参是活血化瘀的药，它主要针对的是血瘀的人群，这类人群呢通常表现为面色口唇紫暗，身上有固定的刺痛点，舌质紫暗或者舌体有瘀斑。那么活血化瘀的前提是身体有足够的气来推动血液的运行，如果一个人是气虚同时合并血瘀，那么单纯用丹参去强行的活血，就好比是一个没有力气的泵去冲击管道，不但效果不好，还会进一步耗伤正气。那么更危险的是，如果您正在服用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西药的抗血小板及抗凝药物，那么在此基础上擅自服用丹参，就会极大的增加出血的风险。因此呢，在您不清楚自己的体质是血虚、血瘀、痰湿还是气虚之前，任何具有明确药性的药材都不应该自行长期的服用。我的建议是呢，抛弃保健品依赖的思维，通过均衡饮食，多吃天然的蔬果来维护血管，远比盲目吃某种药材更安全、更有效。如果您真的是想通过中医的方法系统调理，请您务必要寻求专业的中医医师进行辩证论治，这才是科学的护血管之道。
0: 这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有一些药材啊它可能是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个功效，但是它对于不同体质的人呢它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啊大家呢真想吃一点保健品啊来养护自己的血管，那么咱们可以到医院啊找专业的医生来确定一下自己的体质是什么样的。那么从我们日常的饮食来说哈，确实是有一些食材呢是血管的清道夫，比较适合日常多吃一些。那么肖医生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包括呢日常怎么来适当的吃会更有效果呢？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实际，它抓住了养护血管的一个关键。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确实有一些食材被誉为是血管清道夫，它们的作用不仅仅是现代营养学所讲的富含膳食纤维或者富含某种成分，而是通过中医的性味归经来发挥综合功效，从而帮助身体维持血管的通畅和清洁。 那么下面我给大家

0: 荐几类比较经典、安全、适合日常使用的血管清道夫。那么第一类就是活血化瘀的温和派，它的代表食品是山楂黑木耳。那么山楂大家都知道啊，它能够消食健胃。那另外呢，中医还认为它有行气散瘀的功效，也就是说它不仅能够助消化、消肉食的积滞，还能够温和的活血化瘀，非常适合平时吃肉比较多、血脂偏高或者有的时候有胸闷腹胀的病人。那推荐的吃法是山楂代茶饮，我们可以啊取山楂片5到6片泡水啊，也可以在里面加2片陈皮泡水喝。那么第二个就是黑木耳，中医认为呢，黑木耳具有益气活血、润燥利肠的作用，它补而不腻，活血而不伤正，同时呢又富含胶质，有清涤胃肠和血管的作用。我比较推荐的吃法是凉拌木耳，那么把木耳焯水后，可以加适量的葱、醋、蒜或者少许的香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选用木耳炒山药，那它同时又能起到健脾的作用。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清热化痰、平肝通络的疏通派，代表就是芹菜。那么中医认为芹菜具有平肝清热、祛风利湿的作用啊，对于因情绪压力比较大、肝火旺盛所导致的血管紧张和热瘀，芹菜具有很好的效果。推荐的吃法呢啊，可以是清炒，也可以是炸芹菜汁儿。那么炸芹菜汁儿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它这个口感比较差，我们可以在炸汁儿的过程中呢，适当的加一些苹果去调和口感。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健脾祛湿的治本派，代表就是薏米。那么薏米中医认为它能够健脾渗湿、清热排脓。那脾是生痰之源，养护血管必须要健脾。那么薏米呢，能够帮助身体把多余的湿气通过小便排出体外，从源头上减少痰湿垃圾的生成。那我比较推荐的吃法是薏米红豆粥。那么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呢，体质偏寒的患者朋友可以将薏米炒熟或者炒至微黄再进行食用，那以减少它的寒性。那么以上这几种食材呢，总体来讲是偏平和的，但是其中山楂啊，那胃酸过多的朋友要慎用。那么薏米呢，偏寒，体质虚寒怕冷大便稀的人不宜食用过量。
1: 嗯，我也学到了啊，有的时候不知道该吃点什么，就可以吃点对血管比较有好处的，像是芹菜，像是木耳啊，这些呢，我们平时在做菜的时候呢，可以多考虑一下。现在啊，如果已经出现了轻微的血脂偏高、血压偏高，那么除了遵医嘱服药，咱们中医呢，还有没有辅助调理的一些方法呢？比如说像按摩啊，有一些人平时愿意饮茶，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辅助的方法？
0: 好的，主持人这个中医的调理呢，确实也是中医的一个关键和优势所在。对于呢已经出现血脂和血压轻度异常的朋友，那么在严格遵医嘱服药和监测指标的前提下，中医的综合调理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辅助降压降脂、改善症状、减少药物依赖、预防并发症的作用。那么这里呢，需要强调一点，所有的中医调理的方法都不能够替代西药，而是与西药协同，实现一个1+1=2的效果。那么我给大家推荐几种安全有效、非常适合日常辅助调理的方法。那么第一呢，就是饮食调理，原则上就是3低1高。三低呢，指的是低盐、低脂、低糖；一高指的是高纤维。那么我们降压的明星食材就是刚才提到的芹菜。那么芹菜可以选择清炒或者是鲜榨芹菜汁儿。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山楂山楂能够辅助降脂、扩张血管可以选用山楂荷叶茶的方式可以取山楂干10颗、干荷叶5颗，煮水代茶饮。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菊花，那么我们通常会选择杭白菊。杭白菊呢，具有平肝明目、清热解毒的作用，对于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效果尤其好。那么可以选用菊花决明子茶取杭白菊和决明子呢各5颗煮水代茶饮。那么另外就是

0: 黑木耳，黑木耳呢，具有益气活血的作用，可以选择凉拌或者做汤。那么以上几种呢是降压的明星食材。那么降脂的明星食材呢，我首推的是海带。海带呢具有消痰软坚、利水泄热的功能，能够辅助软化血管。那么最经典的食疗就是海带豆腐汤。那么其次呢就是燕麦，燕麦呢具有健脾益胃的作用，它水溶性的纤维能够帮助降低胆固醇，可以把它作为早餐的主食。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大蒜，中医认为呢，大蒜能够通五脏、达诸窍、辟秽浊。那么现代研究也证实，大蒜有助于调节血脂。那它既可以作为调味品吃啊，又可以作为食疗的方法。那么最后一个就是绿豆芽，绿豆芽呢具有清热利尿的功能，能够帮助代谢体内多余的湿浊啊。最常见的我们可以清炒去食用。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茶饮的调理。简便的日常药茶，可以选择药食同源的食材，长期饮用呢，温和起效。我比较推荐的是霜降茶，啊，这里面的配方呢是山楂十颗、荷叶五颗、绞股蓝五颗，啊，煮水代茶饮。那么这里面的山楂具有活血降脂的作用，荷叶呢能够生清降浊，绞股蓝益气清热。三个药物联合用用呢，对于轻度的三高都具有辅助调理的作用。那么第二个推荐就是清热平肝茶，它比较适合用于头晕、口苦、脾气急躁的病人啊，可以选菊花五颗、桑叶五颗、枸杞子十粒啊，泡水饮用，能够起到清肝火、滋肝阴的作用。那么这里面要特殊强调一点，茶饮呢性味大多是偏凉的，那么对于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不宜长期大量的饮用，或者是在饮用时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两片生姜进行调和。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生活方式呢是不可或缺的背景板，所有的调理方法都必须要建立在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上。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情绪的管理，中医讲呢，怒则气上，一次大怒生气就可能让血压剧烈的飙升，所以我们要学会慢生活，练习深呼吸、冥想。那么第二呢，就是规律的运动，坚持每天30分钟以上和缓持续的运动，比如快走、太极拳、八段锦等等，以微微出汗、不感疲劳为度。那这里要切记清晨的一个剧烈运动。第三方面呢，就是保证睡眠。那么子时，也就是晚11点之前，务必要入睡。那么睡眠是身体最大的一个修复工程，能够平稳血压，调节内分泌。那么这里面呢，还要提醒大家，一定不要擅自停药或改药，所有的调理都应该在维持现有治疗方案的基础上来进行。
1: 嗯，刚才呢，肖医生跟我们聊到了生活习惯，其实啊，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习惯呢，有一些人是有的，但是它是对血管的伤害非常大的，比如说呢，长期的吸烟和喝酒。那么肖医生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这种伤害，或者说呢，在戒烟戒酒的过程当中啊，中医能够提供哪些辅助的调理呢？
0: 好的，主持人，长期吸烟饮酒对血管的伤害，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是直接而深刻的双重毒害。那么要减少伤害，其实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戒烟戒酒。那么在此基础上呢，中医也可以提供强大的辅助，帮助身体清除余毒，修复损伤，平稳过渡。那么首先针对正在吸烟饮酒想要减少伤害的人群，首先呢要在饮食调理方面进行注意。那么吸烟的朋友呢，可以多吃白色和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银耳、百合、梨、莲藕等等。而日常呢可以喝百合梨汤或罗汉果茶啊，起到清热清肺润燥的功能。那么饮酒的朋友呢，可以多吃绿色和清热利湿的食物，比如绿豆、冬瓜、黄瓜、芹菜等等。那么同时在饮酒前后呢，可以喝一杯蜂蜜水来进行一个胃黏膜的保护，或者是用葛花茶。葛花茶呢是一个传统的解酒毒的一个茶饮。那么其实我们这些呢并非鼓励大家吸烟饮酒，而是 在这个正在吸烟饮酒想减少伤害的这个状态下，可以推荐这些食饮。那么第二方面呢，对于正在戒烟戒酒的过程的人群啊，主要解决的是戒断期间的一个戒断反应以及长期损伤的一个修复，这也是中医最能发挥优势的一个领域。那么戒烟后呢，通常出现口干、焦虑、咳嗽、痰多的症状，那么戒酒后呢，也可能出现烦躁、失眠、食欲不振、周身不适的症状。那么对于伴有口干焦虑的这种阴虚火旺的朋友，可以选择喝麦冬乌梅茶啊，用麦冬十颗，乌梅两颗，冰糖少许啊，煮茶。那么对于这个咳嗽痰多、肺燥痰阻的朋友，可以选用川贝炖梨，或者是喝陈皮蜂蜜水。那么其实戒烟戒酒呢，是您能为自己的血管所做的最有力最彻底的一次清淤手术，而中医呢，是您术后最佳的康复理疗师。
1: 嗯，也就是说呢，有些朋友啊觉得现在就让戒烟戒酒还是挺难的一件事儿，那么您就在平时饮食的时候呢多注意调理。您平时是吸烟的人啊，那咱们就注意多吃一些白色的滋阴润燥的食物。如果说呢您经常饮酒，咱们就多吃点绿色和清热利湿的一些食物。那还有一些年轻人哈、他呢经常熬夜吃外卖，平时呢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现在呢也是属于血管隐患的一个高危人群，如果说让他们马上改变生活方式，或者有大部分的时间去运动，恐怕呢也是挺难的一件事儿。那么肖医生，咱们有没有针对这些年轻人的懒人养护血管的一些方案呢？
0: 当然有了，针对现代上班族的快节奏生活，我们有一套微习惯护血管的懒人方案。它的核心呢，就是把养护拆解成碎片，融入现有的生活节奏当中。我们力求用最小的改变获得最大的收益。那么这套方案呢的所有动作都可以在办公室或者通行的路上就能完成。那么第一个就是吃，我们要给外卖做减法。那么就是点餐的时候呢，强制自己选择一份清炒的蔬菜，保证每餐都有绿色。那么第二呢，就是过水啊，如果你点的外卖呢菜品过于油腻，我们可以准备一杯热水，在吃之前呢用这个热水把这个菜涮一下，那么这个简单的动作就能滤掉大量的浮油和多余的盐分。那么第二呢，就是动，也就是利用碎片的时间做隐形的运动，比如说每小时120秒的法则，也就是说我们要设置一个每小时的闹钟，闹钟一响呢，立刻起身去接杯水，或者原地做踮脚尖30次。那么另外呢，就是通勤微运动，也就是说我们在地铁呀或者公交车上，可以尝试着不抓扶手，用核心力量去保持平衡。那么另外还有就是睡前拉伸5分钟，躺在床上坐空中自行车，或者是腿靠墙倒立5分钟，这可以极大的改善下肢循环，还有助于睡眠。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睡眠的调整，优化睡眠质量，并非只追求时长，而是要优化质量。那么熬夜止损的策略啊，如果必须要熬夜，那么也要在晚上10点钟左右先小睡20分钟，这比直接熬到凌晨对心脏和血管的伤害呢要明显的减少。那么另外熬夜时呢，可以试着每间隔1小时做闭眼深呼吸1分钟，给血管进行一个紧急的减压。那么另外睡前呢，可以进行一个睡前仪式，在睡前1小时呢，把手机调至勿扰模式，放在伸手拿不到的地方，用温热的毛巾敷眼，或者是听一段比较轻的音乐都可以。那么第四方面呢，就是按穴位啊，我们推荐2个黄金30秒的穴位，随时随地都可以做，比喝咖啡更加提神，更加养护血管。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压力大时，我们可以用力的去按揉合谷穴，就在我们虎口的位置，按压30秒，左右手交替进行，能够疏通气血，缓解紧张性的头痛。那么如果久坐头晕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力的去按揉风池穴。风池穴的位置呢，在后颈部发际线2侧的凹陷处，那么按揉30秒，能够瞬间的改善大脑供血，使头脑保持清醒。那么如果有睡前心慌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按揉内关穴。内关穴是在手腕的腕横纹上3横指的位置， 可以按压3分钟，左右手交替进行，可以起到宁心安神的作用。那么同时呢，我也想提醒大家记住，养护血管不是一场需要完美坚持的马拉松，而是一场每天都要做对一点点的积分游戏。你的血管健康就藏在这些微不足道的日常选择里。
1: 嗯，是啊，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大段的时间啊出去运动。那么你平时在追剧啊，或者是坐在那儿休息的时候，用上个10分、20分，然后呢，咱们按一下相关的穴位，或者是拍打一下相关的穴位，这个对于我们血管的养护呢，也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作用。那么临近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啊，我们还希望请肖医生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体质的听众朋友，看看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护血管的口诀，方便我们大家呢平时来践行的。
0: 好的，我为大家提炼一句贯穿各个年龄段不同体质的12字护血管口诀，啊，简单好记，方便践行，叫做通为刚，暖为肠，食有节，心要安。那么首先通为刚啊，对于年轻人和上班族呢，重要的是以活动为通，避免久坐，每小时呢动2分钟，多拉伸。对于中老年人呢，则重在散步以通，每天温和的散步，保持气血通畅。对于痰湿肥胖体质的人呢，重在清淡以通，也就是说要减少油腻的饮食。对于气郁压力大的病人呢，重在舒怀以通，多做深呼吸，按揉太阳穴，让不良的情绪消散。那么第二个是暖为肠啊，对于年轻的女性，尤其是阳虚的朋友，要避寒就温，少穿露脐装，少吃冰饮，多喝温水。对于中老年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要保暖护阳，尤其要注意头颈部、腰部和脚踝的保暖。晨练呢要避带日光。那么饮食也要注意温暖，食物以温热易消化为主。烹饪呢多多采用蒸、煮、炖的方式。第三呢是食有节，那么我们要采用7分饱3分饥的方式，给脾胃留有余地，这是防痰湿化血脂的根本。那么对于一些应酬比较多、饮食不节的朋友，我们可以进行先菜后饭、先汤后酒的方式，用膳食纤维打底，减轻胃肠的负担。那么对于阴虚内热的朋友啊，同时合并高血压的朋友，可以采用多清少辣，多吃芹菜、百合这些滋阴之品，少吃辛辣助火之物。那么第四呢，就是心要安。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怒不过夜，烦不过食，及时用这种呼吸法进行调整。那对于老年人呢，要做到有所乐，不较真儿，培养爱好，保持社交，避免孤独和忧郁。那么对于所有的人群呢，还要注意睡前远离手机啊，远离屏幕。那睡前用热水泡脚，引火归元，助眠安神。那么这12字口诀呢，就是您随身携带的血管健康导航。它不规定您具体吃什么药、做什么操，而是为您提供一份在任何生活场景下都能做出的有益血管的底层逻辑和行动指南。
1: 嗯，非常感谢肖医生呢，让我们记住了这个简单好记的口诀啊。大家有没有记住啊？这12字口诀呢是通为刚，暖为肠，食有节，心要安。虽然只有12个字呢，但是在我们生活的习惯、作息、饮食、着装，包括情绪等很多方面，都告诉我们应该平时怎么做，才能对我们的血管健康是有好处的。今天节目呢，非常感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2道院区心病科的主任咱们的肖雪医生，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科普了这么多对我们非常有用的一些常识。有一些呢，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在实践了，比如说是像睡前泡脚这种好习惯。有一些呢，您可能过去不知道，但是呢，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科普，我们接下来呢就调整饮食，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让这些呢都对我们的血管更加有好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12:30到13:00。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教我说话，叫声爸妈，你们笑开了花。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5: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
5: 重
6: 要的神奇。
5: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7: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一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并且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老姐姐们，看看阳黄历，啥日子？对喽，24节

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哎呀，关于这个芒种啊，这当中有很多智慧呀、啊！啊，二十四节气都有智慧。我已经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过去讲了很多次。那为什么你看，这个是出于意义文化？大家要记住，意义文化和中医文化是分不开的。你中医大夫必须要懂意义，但是意义他不一定懂中医，所以还是中医大夫好吧？啊，知道的多。那这个二十四节气，它是遵循着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变化，一年四季，暑往寒来，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变化，因为二十四节气呀、啊，是我国古代先圣老祖宗啊，你说神不神？那老祖宗先人在什么高科技仪器都没有的情况下呀，那个时候可什么探测仪呀、啊、天文望远镜啊，啥都没有啊，哎，就是通过观察大自然，来看天空，看星星，看月亮，他总结出来的。你说咱们这个先人多厉害呀，中医文化上下五千年呢，盘古开天破地，盘古手拿个大斧子，这地球啊，那个时候是浑沌圆的，像个大鸡蛋，这盘古拿大斧子咔就劈开了，这劈一劈两半，这上边啊，哎，澄清的清的，哎，透明的往上走，下边浑沌的往下走，这就分开了。说澄清者为天，浑浊者为地，上边为阳，下边为阴，这就盘古一斧子劈开天地。你看老祖宗总结出二十四节气，根据啥？阴阳变化。阳是三间，万事万物离不开阴阳。你看白天是阳，晚上是阴，哎，这一白天上午是阳，下午是阴，这晚上头半夜是阴，下半夜是阳，男的是阳，女的是阴。那得病分男女吗？不分，不管男女，注意你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都有吧，肝心脾肺肾，五脏为根，所以为啥要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啊，五脏一起治，要想养生长寿就抓住现在这节骨眼儿，五脏同治，治的是老慢病这个根儿。但是甭管多大岁数啥毛病，你要是吃的不好，拉的不好，尿的不好，往往你这个病它就不爱好，知道为啥吗？老姐姐我问问你，吃的不好拉的不好跟谁有关？脾胃呀，人脾胃要不好，你吃啥药能吸收？你有胃病，你大便老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干燥，你说你能不能长寿？不能。所以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说这阳是三间，有些事儿也挺有意思，有后天之本，有先就有后啊。那先天之本是谁呢？老哥哥你说对喽，它是肾脏。所以只要涉及到尿频，憋不住尿，耳朵响，五十多岁牙都掉没了，浑身骨头疏松，涉及到肾的这个病它也不好治。
你看人就怕说，哎呀，那吃啥药吃的肾衰竭了，那糖尿病肾衰竭了，这人完了，都透析了，一说殃及到肾，就知道这病重了。所以说，你养生，老伙伴们，你注意，老慢病、一体多病，就从五脏、肝、心、脾、肺、肾这个根儿来治是对的。你可别忘了，你只要脾不好、拉的不好、尿的不好、肾不好，你一定要重点的再治治脾肾，不然的话，你这病不爱好。我把这话撂这儿。不管你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你只要胃不好，你这病没个好；你只要拉的不好，你这病咋能好呢？吃药都不吸收，你只要尿的不好，你肾不好不能长寿。所以我告诉大家个事儿：脾好不好，决定你活的好不好；脾决定你活的好不好；肾决定你活的长不长，那你要想活的好，还活的长，你得脾和肾都好。就记住这俩事儿，别的肝呐、肺子呀、胰腺呐，哎，你这都好办，心脏啊都好办，只要脾和肾好，你有病你治吧，它吸收好啊，吃药都吸收了，治病了，那这病不就好得快吗？嗯，所以咱们身体，你看调阴阳，让它平衡。你看这些年，慧心给大家讲中医文化，也普及呢我们的24节气，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你不信不行，你人不随着天走，你不会健康，也不会长寿。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24节气歌，哎，老伙伴们都熟悉，顺口溜背的呱呱的，比我说的还好呢。那它代表啥意思呢？哎，这个你得琢磨琢磨了。它告诉咱们啥事儿呢？哎，这个你想一想。这跟天地、四时、春夏秋冬，人从生到老到死，它是有规律的呀。那咱东北人都知道，你咋不大冬天的种庄稼呢？啊，大冬天我种庄稼，那不行，是不是？人活在世讲究规律，所以24节气呢。他就是有天道之责，要守这个规律和这个律令。你看这个最早的时候啊，咱们这个老祖宗这先人呐，哎，古代先贤呐，夜晚观星看天象，哎，他仰观浩瀚苍穹，俯察方位分野。哎，他看什么？看天象，记录天的变化，确定这个星宿的排列，测算这个日月什么时候圆，什么时候阴，哎，创制演进，这个时候对天象啊，授时制定历法，就发展出什么呢？包罗众多的形象，他记录一些数据。哎，有一些精妙的特色，哎，制定出一个核心，包括天文呐，这是咱们国家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载体和这个彰显它的显现。老祖宗就咱们中国，这个天文地理、28星宿，这个呀，老伙伴们，你外国可没有啊。啊，你看这当中说什么呢？斗柄指东。天下皆春，就那北斗七星，老伙伴们、老姐姐，就算你一个大字不识啊，我现在用大白话给你讲。所以你要讲这个24节气呀，讲72候令的时候，你记住，你不能用文言文，文言文直呼者也的，老百姓能听懂吗？
听咱们讲课的老姐姐有的不识字啊，哎，我就跟你讲，你看天。

晴天，晚上却黑的晴天，天上有星星，是不是看那有北斗七星啊？北斗七星吧，有四个星星那是勺子，还有三颗是勺子把，勺子把叫北斗，那柄就是勺子把，斗柄指东，那勺子把冲东，天下结春，就是春天。斗柄指南，那勺子把冲南，天下结夏，就是夏天。现在那个北斗七星那勺子把就冲南，你等北斗七星的斗柄括号所说的就是勺子把，它指西，就是秋天。斗柄指北，勺子把冲北了，就是冬天。哎，那你要是再详细分呢，那就分什么呢？立春呐、啊，冬至啊，哎，在记载这个四星当中就说了，日中星鸟以阴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阴仲秋，日短星昂以正仲冬。啥意思啊？指的就是这个尧帝时代，根据这个星宿来确定冬至啊，还有这个冬至就是冬至和夏至，还有二分春分和秋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还有四立，这八个节确定之后，哎，逐渐的慢慢的就形成了二十四节气了。咱们老百姓啊，你包括小猫小狗啊，阴阳当中的一切生物，它都是沿用着这个二十四节气来推算。二十四节气呢，它是以五日为一候，五天是一候，三候为一气，三五一十五，十五天一气，六气为一时。那一时，那就说的是一个季节呗。那六气一时，那就是指的三个月。四时为一岁，一岁就一年呗。所以一年二十四节气是七十二候啊。从古到今呐，你只有顺应这个自然的规律，这个法则，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你人你再厉害，你再能耐，你能跳出阳氏三间吗？你能跳出去吗？就现在老姐姐你八十，老哥哥你七十，老兄弟你六十啊，咱们要想活着从古到今，你得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你能生存，对吧？这大夏天的我就吃冰棍，你找死呢。为啥我一再强调西瓜吃两口就行，别用小勺崴装盘子里了，还搁冰箱镇一会儿再吃，你不肚子疼我都恭喜你。夏天阳气足，五脏的阳气都在体表呢，所以有啥病它都猫起来了，藏里头了。你不管肝心脾肺肾有啥病，夏天都减轻了。但你说我不治了，我到冬天犯病再说吧，你傻呀，冬天犯病就重了。所以为啥前几天慧心老师都毛冒烟的，忙的呀，哎呀，嗓子眼冒烟，说的口干舌燥，找厂家三次打电话给你们调骨骼风痛胶囊吧。因为风湿骨病必须要冬病夏治，所以这次拿到骨骼风痛胶囊的老伙伴真是有福啊，你过了今年你再没这个机会。他九紫离火，火运当头，今年火大，你吃骨骼风痛胶囊能把你的骨头病治好。那接下来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可是一身病啊，啊，五脏六腑，你说来肝胆囊炎吧，脂肪肝吧，啊，肝囊肿我都不说，
还有这个肝炎、心脏病、脾大便不好、胃病、肺子支气管炎、咳嗽、肾不用说了，尿频、肾囊肿、肾结石，那连带的脑梗、心脏病、风湿骨头病、一身病，这老慢病你不趁这节骨眼治，你等啥时候啊？啊，那这种情况，老伙伴们呐，最好的那个药就是固本延龄丸。所以手上有的把固本延龄丸拿出来，它是五脏同治，肝心脾肺肾。但是这当中有个事儿，老哥哥老姐姐，我一说这张窗户纸就捅透了，我不说吧你总纳闷儿。凡是脾不好、大便不好、胃不好的、肾不好的，你没感觉你吃这么好的治五脏的药固本延龄丸，你觉得差点意思吗？别人吃都好，到你这吃呢，多少差那一点，人家好十成病，你好八成病，你差那两成是咋回事？因为你脾和胃不好，你肾也不好。刚才我说了，肾是先天之本，它决定你能活多长，脾是后天之本，能吃能喝，它决定你活得好。这俩脏器，一个先天一个后天，是决定你的根基。那一个是你爹，一个是你妈呀，先天之本吗？后天之本吗？他俩要不行，你这病就不好好，活不好也活不长。所以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考虑，就趁着这个时候，不光要治五脏，还要哎保先天养后天，活得好活得长，延年益寿。你不信你琢磨，这是今天我把这张窗户纸一捅开，你说哎呀可不是咋的，我大姐吃固本延龄丸吃可好了，还是我给她买的，你说我吃呢也好病了，但是差点儿。差哪儿？你胃病，你肾不好，就差在这儿啊！你琢磨琢磨。所以我现在考虑这个先天的肾，后天的脾怎么办？那今年就这一个机会，治老慢病，九子离火就这一年，十年久不愈。所以慧心现在忙啥呢？啊，我是抽空给你们讲课，我出来又给你们找好产品来了，啊。找好东西，如果能求来，今年老伙伴们都能好病。哎呀，咱们人活着，不管咋说，你得违背自然的这个规律是不行的啊！一违背了，就气机逆乱了。那你说，今天咱们说了这个节气是啥？2026年6月5号芒种。因为夏季经过前两个节气，阳气往上升，从这一天开始，气候上正式进入夏天，这个阳气可足了。六月五号之后啊，闷闷热呀，那特别热。哎，麦类有芒的作物，小麦，啊，谷子，过去老百姓说糜子就是有芒的。还有这个稻子带芒的，这些要在芒种节气之内赶紧你就种完，不然的话你下一个节气再种，那你产量老低了。因为啥？老百姓叫你晚半拉月节气，是不是？所以有句谚语叫啥？芒种芒芒种，到芒种你快点种吧，你着急忙慌的快点种，叫芒芒种。那么到了芒种这个节气，气温更高，天气最热，你说热煮啥？夏天煮啥？春天煮肝，夏天煮啥？夏天煮心，秋天煮肺，冬天煮肾，一年四季煮脾。所以这个大夏天的人的心脏负担加重了。老伙伴们要想长寿啊，表意好好睡觉，生活有节律，因为夏天天亮的早，4点钟就亮天了。老年人4点钟就醒了，醒了就出去了，到外头溜啊溜啊溜啊，缺觉不行。你把窗户帘拉严，怎么也得5点钟醒。睡得少，人寿命就短。
这个芒种之后天气热，咱们喝点白开水，啊，少吃那个大鱼大肉的，羊肉串啊，烤肉啊，你看下外边冒烟咕咚的，吃的挺热闹，咱们别跟着掺和，啊，那怎么生活？芒种的时候，人身体当中阴阳之气变化，阳气鼎盛，就阳气最旺，肾阳旺盛，就你尿频你都好了，脾阳旺盛你能吃，你看现在人就饿，能吃，吃一碗饭，吃点这个小葱蘸酱，哎，二米饭又来一碗，注意啊，八分饱，白开水，保护先天脾胃，固住我们的整个这个先天的肾，后天的脾，干什么呀？防止血压升高啊。有一句谚语咋说的？芒种下至天，走路要人牵，牵的要人拉，拉的要人推。短短几句话就反映了芒种以后夏天来了，人的通病是啥？这人通病，所有人通病，你我小猫小狗啥病？懒。你看那小狗找地方趴着不动，人找地方躺着不动，对不对？气温高了，空气当中湿气加重，人再出点汗，那就伤津液，人呢往往身子沉。现在是不是觉得身子特别沉？身子沉是哪湿？大便发黏，脾湿啊，后天之本脾虚脾湿啊，后天之本脾胃决定你活得好不好啊，那你吃的就不消化，所以这时候不要吃太咸的太甜的都不行啊。夏三月，就夏三月饮食要清淡，新鲜的水果蔬菜滋阴润燥，防止体内生火，哎，不要吃一些辛辣的啊，什么大葱蘸大酱炒辣椒，太辣的不行啊，更不要吃补品，什么喝点参汤老母鸡炖上都不行，容易大便干燥，容易犯痔疮，容易口干舌燥。不要吃热东西，不要贪凉，冰镇西瓜海鲜不能吃，你想不想长寿？不要大热大温，更不要寒凉。那吃啥呢？养心护脾的呀，小米粥，哎，豆浆，西红柿炒鸡蛋，哎，牛肉炖柿子，这都行。因为这个季节邪犯心经啊，蛇为心之苗，你看你就口干，容易失眠，心火一大必摇起肝火，就眼睛冒火，口苦，心烦，胳膊发麻，手没劲儿，保证抽筋儿。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哎，睡个子午觉啊，子半夜十一点子时到凌晨一点你必须睡大觉，午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晌午时你要睡觉，想不想长寿？想长寿睡觉啊，养心，所以要遵循这个自然的规律，你就围绕着五脏，肝心脾肺肾，喜欢啥咱就来啥，特别是要重点养我们的脾和肾，因为脾胃先天之本，对吗？不对，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肾当中藏精藏髓，肾充足精满你能长寿，所以说肾决定你活得长不长，脾决定你活得好不好。啥叫活得好？能吃能喝能拉能动弹。那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就咱们吉林啊，他家是这个松原的一个老大姐，她叫孙桂荣啊，啥病你说？30年老胃病，咋得的呢？跟老婆婆干仗得的。老大姐吧，用农村话说不争气，第一个孩子丫头，老婆婆喜欢男孩又生第二个孩子丫头，

等到再生老三的时候就已经超生了，啊，老姐姐现在70多岁，哎，她超生，你想超生要跑要躲要藏起来，这老三又怀着老三，哎呀，东跑西边上二姨家待两天啊，上老婆婆的妹妹家待两天，因为超生游击队他走到哪儿人家找他呀，那严重的到你家屋里有啥拿啥，有电视拿电视，有粮食拿粮食，实在不行用推土机把你家房子那房子夹子给你推了，就这么残酷。那时候超生这东跑西颠可下生了一生老三，还是个丫头片子，当时他老婆婆就急眼了，这不给我们断了根了吗，生三个丫头片子谁愿意生啊，啊，你老让人家生女同志多遭罪呀、啊。哎呀，正在月子里呀，这孙桂荣大姐呀吃点饭呐都堵到这儿了，就做个严重的胃病。啥病？就胃疼，吃点饭就胃疼，一检查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糜烂，还有胆囊炎，这可坏了。只要有胃病再有胆囊炎，你胃病就不爱好，因为它是情志器官，你高兴，哎，你人叫什么，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呢，都堵到这儿了下不去，一来二去老姐姐得个病，就噎嗝，吃点饭就堵到这儿，就烧心，大便拉得像羊粪蛋似的，一个球一个球的，多少年了就打开塞露。哎呀，最后你就记住，脾胃不好，脾胃是啥，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得吃得饱睡得好，养心脏养脑的呀。老姐姐就得个病，顽固性失眠，成宿睡不着，吃啥呢，苏乐安定，上那个当时那几年农村那个诊所卖，哎，还便宜，一瓶一瓶买，老姐姐10片10片吃，那玩意儿吃完了脑袋发木，不好使啊，木个张的，他就拿手指盖就 K 脑瓜皮呀、啊，现在说就是神经官能症，然后就得心脏病了，总睡不着觉，必得心脏病，前胸后背疼，哎呀，这老姐姐呀，这罪让他遭的呀。哎，还尿频，手脚冰凉冰凉的。那这个时候找我了，听我讲课了。啊，前年，当时我给他弄了3葫芦固本咽灵丸。哎，你别说，这3葫芦吃完吧，能睡3个点儿，吃饭也行，大便也行。但是呢，还差点儿，就老也不去根儿。像人家说1岁睡7-8个点儿不能，他就3-4个点儿。哎，这胃病呢？见点好，但是没完全好利索。哎，我也感觉，我说固本延龄丸这么好的药吃，你看他这病好起不成了，差点，差点差哪儿呢？哎呀，恍然大悟，脾太不好了，还尿频，一咳嗽尿裤子，一咳嗽尿裤子，这不肾吗？我刚才说了，只要脾肾不好，你吃再好的药，你吸收都照别人差那么20%。后来我给他开的汤药，开的啥呢，这几味汤药啊，何首乌、银阳藿、锁阳、干姜、黄芪、大枣。为啥放黄芪呢，老姐姐有个脱肛，老百姓叫掉大肠头，就拉不出来呀，这个肛门直肠这儿都脱垂了，老姐姐就用热水洗完往里游啊，你说多遭罪。哎，这个汤药我给开完之后，他喝了14副，好了，固本延龄丸用巩固巩固，到现在2年了，老姐姐没犯病，挺好。哎，昨天来电话问我，我用不用再吃点固本延龄丸了？我说得吃，再吃个3葫芦2葫芦的，他也就好了。你给我开那小汤药那方啊，我到现在还留着呢。我说留着呀，那、你这样，你再喝几副，因为这脾肾要不好。你就吃固本延龄丸，人家好10成，他能好80成。我让他先把汤药再喝14片，然后呢，固本延龄丸的事啊，我是现在跟大家说呀，我也在给大家想办法。因为什么呢？这个季节，如果你不把五脏的老慢病这个根儿给他治好，今年冬天要犯病啊，今年。

0: 脾不好的，你多喝点小米汤，那五谷小米汤用它送服固本延龄丸，啊，因为现在我要是都给你们开汤药，像这个老姐姐似的，叫你们回去都喝14副、21副吧，不现实。大热天的喝汤药挺费劲呐，是不？先用米汤水送固本延龄丸啊，这是脾不好的，肾不好的少用点淡盐水，一点点鲜盐，淡淡的盐水放一点点，不要多，来送服固本延龄丸，这样呢能稍好一些啊。由于时间关系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精神夺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帮生喝水，用心灵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清求古序，融汇中西，他博及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0: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4: 李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
4: 我叫张玉兰，今年我70岁了，属鸡的。
0: 在哪住啊？
4: 我家在2道区。
0: 啊，好，老姐姐有啥事你说吧。
4: 我那个骨骼丰富胶囊报名了，报完名没到手呢。固本延龄丸说对着这个吃挺好的，啥时候能给我们整一批这个药啊？李老师，
0: 骨骼丰富胶囊凡是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保证有你们的。因为呀，就在咱们活动当中啊，是2次断货。我都是从厂家呢给咱们调拨，因为咱们报名的人很多。
4: 谢谢。
0: 按预计呀，翻了3倍。
4: 嗯。
0: 哎，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当中呢，我也。

0: 没跟大家说，怕你们上火。我从厂家呀调了两次，所以说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可能要晚个三天五天的收到。
1: 那就等吧，等吧。
0: 哎，就等着，一定要等。
1: 啊，
0: 这当中一定要等。你们就赶在6月15号之前能吃上就行。
1: 嗯，
0: 哎，
1: 是你操心了，李老师。
0: 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你说的固本延龄丸。
1: 嗯。
0: 哦，咱们这个骨头病啊，冬病夏治最好的药就是骨骼丰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你们就等着它泡牌吃。然后这个固本延龄丸吧，如果你除了风湿骨病，还有其他的心脑血管、糖尿病、胃肠疾病、肝胆脾胰腺疾病，就一体多病，一定要在这个季节把固本延龄丸吃上，因为它效果好，它治五脏，它是冬病夏治，治老慢病最好的。那你这时候你要再有骨头病，再搭上骨骼丰痛胶囊，他俩配着吃，那你这些老毛病基本上好差不离儿啊。
1: 哎呀，您那太好了，太好了。
0: 老姐姐，你详细跟我说说病。
1: 我呀，有类风湿，左腿的大拇脚趾头跟那二拇脚趾他俩都背上了，第二个脚趾在大拇脚趾盖上边，总压的都大拇脚趾头都有灰指甲了，总压的切青切青的，有时候
0: 都肌扭了是吧。
1: 嗯，那对呀，完了脖子盖也变形了，胳膊肘子了也俩胳膊肘都变形了。要不我为啥抱骨骼丰痛胶囊，我就寻思妈可下听着这个李老师这个药了，在国药准字的。
0: 嗯，就是风湿、
1: 啊、
0: 类风湿吃骨骼丰痛胶囊效果非常快啊，见效快，而且呢达到全面治疗。你吃的时候你就一天三次，一次吃五粒
1: 啊。我一次吃五粒啊。嗯呐。
0: 哎，大姐，你那拨了盖变形是往外弯还是往里弯？
1: 往外弯，那就能都装一个，慢点还能装个小机子那边。
0: 哎呀妈，那往外弯你那腿那不就是中间个大窟窿吗？
1: 就是要变形了吗？嗯呐，
0: 两条腿走到你站那也站不直溜啊，
1: 站不直溜都打晃呢，你的骨头都不行，没劲儿啊。嗯呐，
0: 啊，胳膊伸不直了，
1: 胳膊伸不直，
0: 啊，那要往脑瓜顶举，你梳头呢？
1: 这个我就短头发、啊、一把搂，完了我就这个左胳膊这一撇吧还能举上点，右胳膊根本举不到那个。只伸不直，举不了，疼。嗯呐、
0: 啊。哦，哎呀，真糟。
1: 就
0: 这个病。
1: 就渴望。嗯。
0: 平时有没有抽筋儿、僵硬的时候？
1: 抽啊，昨晚就这个脚趾头，大拇脚趾旁边这嘎达，这个伸兜这嘎达，给我抽的，坐起好几悠啊！哎呦我的妈呀，就是抽啊，站起好几悠。
0: 他这个抽在哪抽？
1: 嗯、
0: 是不是在大拇脚趾头往后？是在脚背上还是在脚帮子上？
1: 脚帮子上，大拇脚趾在往前两个手指脚帮上抽啊。
0: 那就是说咱们那个足弓，知道啥叫足弓吧？
1: 嗯，
0: 就是大拇脚趾头往后捋，在脚帮子上那叫足弓，就那个位置、
1: 啊、
0: 中间挖坑那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嗯，
0: 这儿抽我告诉你哪有病。
1: 嗯，
0: 你脾胃非常不好。
1: 你说对了。嗯呐，我这药也吃，那药也吃，再不就吃止疼药，那能不作病吗？嗯
0: 啊，所以说大姐，她抽筋儿、
1: 嗯，
0: 说明你大便小肚子转筋，大便不正常，
1: 不正常，不正常。嗯呐，
0: 哎，你这肚子拧劲儿的不舒服。
1: 嗯呐，
0: 啊，这是这样，嗯、然后呢？他由于啊，我们的这个老慢病啊，你筋骨疾病，一个在骨头，在肾，一个在筋，它在肝，是肝肾亏虚。
1: 嗯。
0: 那么肝肾亏虚，肾亏虚会连带脾胃不好。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大便不好。
1: 不好。嗯。
0: 那么肝血虚呢？它不养筋，它会连带你心脏心肌缺血。你这个睡眠不好，就会有心慌、胆小、怕动静。
1: 对对对对，嗯呐。哎呀妈！
0: 一累了，一干点啥，心就翻个了。
1: 爱藏出气儿，就像憋得上似的。嗯呐。
0: 这个长拔气儿，一个是喘气儿深度不够，老百姓说，哎呀，
1: 其实我刚才怎么还出一下这么气儿，这么出一下气儿？
0: 老这样，说这样是咋回事？
1: 嗯、
0: 这样一个是肾虚，大姐你又憋不住尿，是拉了尿的病。
1: 啊啊啊啊！
0: 哎，一个呢是什么呢？一个呀就是肝气不舒，你胆不好，口苦不苦？
1: 苦了。
0: 固本甘霖丸手上有，先每天一碗靠盘吃啊。
1: 没多些了，那天我报我没报那些，我条件不好，完我就剩不点了。我看我媳妇问李老师多少能还有啊？我跟他俩搭配吃，跟骨骼丰胸胶囊啊。
0: 那你这样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慧心呢也正在考虑这个事儿啊。
1: 好，
0: 嗯，你先吃着吧，大姐啊。
1: 嗯呐，嗯呐。
0: 哎，手上有先吃着，别
1: 吃不上就等两天。嗯呐。
0: 哎，别抽条，别说我吃半碗吧，不行，你就一天一碗啊。
1: 吃半碗，嗯呐。
0: 不行啊，靠盘吃。
1: 哎哎哎
0: 哎，好，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祝李老师身体健康啊，
0: 老姐姐，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哎，李老师好。
0: 哎，你好，老哥哥。
3: 我是四平的，叫王军，72岁，农民，属羊的。
0: 嗯，老王大哥，属羊的，你好啊。
3: 哎，你好。
0: 嗯，
3: 我吃固本甘霖丸吧，吃这一个多月来说身体大有好转，原来是107斤，现在114斤，长了7斤，谢谢李老师带来好药啊。
0: 老哥哥身高是多少？
3: 1.75米。
0: 哎呀，原来就107斤呐。
3: 那你看我瘦的吗？
0: 哎呀，那瘦的赶上大馅黄瓜了。
3: 可不是吧你。
0: 咋这么瘦呢？大便怎么样？
3: 那个原来有胃病啊，那个吃不进饭，胃胀，大便不成形，一点劲儿都没有啊。你看那个，看见活干着急，干不动，晚上睡觉还不好，12点醒了，一直到2点，那个翻来覆去等天亮。你说他能好吗？
0: 哦，
3: 嗯，
0: 心脾两虚呀、
3: 啊，
0: 是这个病啊，是大事儿。我们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不管是老年人，还是你中年人、年轻人，有胃病，身体呢都会免疫力低下。老百姓说这不扛磕的，吃啥像猫食儿似的。
3: 对，
0: 老头老太太就说呢，这也吃不进去饭呢，见饭就饱，吃两口就堵到这儿就不得劲儿。你刚才说一个胀，要记住，胃以降为和，吃啥东西往下走。胃呀、啊，没啥说的，就像咱们做饭，说你这呼一锅苞米碴子，底下点上火，上边你淘干净的，添上汤了，你就插吧，咕嘟咕嘟你就插吧，烂乎的一锅苞米碴子。咱们这个胃呀、啊，就是个大锅，你吃的东西都到胃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叫腐熟。胃主受纳和腐熟，那它咋不往下去？它咋堵到这胀呢？哎，这个胀不怨胃，胃以降为和，但是你胆不好，你肝不好，你现在摸你心口窝那儿，那就是胃是凉的，是热的？
3: 是热的。温乎，
0: 温乎，不凉哈、啊。
3: 不凉不热。
0: 不凉不热，平时吃点凉的，说整块西瓜，咬口黄瓜，胃难受不？
3: 不敢吃，你吃就坏肚。
0: 一口凉的不敢吃。
3: 嗯呐。
0: 哎，这黄瓜你说吃口清香的多好，这西瓜崴两口杠甜的多好。不多吃，咱尝尝也行啊。你吃完就坏肚子。 这叫脾胃虚寒。
3: 对对对，

0: 是典型的内生五邪当中的内生寒邪，这个寒一是脾寒，二是肾寒。大哥呀，你摸个地方，你那两个睾丸都把手。
1: 这那什么，经常潮潮湿。
0: 哎，潮的乎的，出汗焦黏的。
1: 嗯呐，天天。
0: 哎，腰往下拔凉。胯骨都冰凉，脖子盖冰凉。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这是肾阳不足，肾阳不足导致脾阳虚，所以这个病叫五谷不化，吃啥拉啥，破破糟糟的。
1: 你说的太对了。
0: 你吃你夏天你糊苞米吃，你能拉出苞米粒子。
1: 不敢吃。
0: 哎，再吃那木耳，哎呀，是
1: 吃
0: 点木耳吧？那你一吃它就成块就出来了。
1: 不敢吃，吃完就坏肚。
0: 哎，就不行，这个就叫脾胃虚寒。所以说，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啥意思？你人得吃饭呢，不能喝西北风啊。那你吃那包子，你吃那排骨，说我吃这苞米面大饼子，你别管吃啥，是不是得造出血来呀？
1: 对。
0: 你不能说大哥，你看我这经常吃的包子，我这血管里就是包子；我这吃的饺子，我这血管里就是饺子，没这样的。那血管拉个口，它咋淌血呢？那你为啥还不长肉呢？咋回事啊？就是脾胃虚弱，气血生化无源，匮乏，心脾两虚，你得有个毛病。你除非不睡觉，睡觉就做梦。
1: 太对了，
0: 还得有个病，出去吧就开春上秋，就坐那嘎达或者出去就见风就淌眼泪。
1: 有点。
0: 哎，淌不淌还喇子？
1: 现在不，我老一个反正是老也不断一个小药，现在还不淌。
0: 哎，再一个，你身上是不是以前淌过还喇子？
1: 淌过。
0: 就睡觉淌还喇子。
1: 嗯呐，
0: 哎，不知不觉的睡着了，哎呀，淌喇子了。
1: 嗯。
0: 哎，再一个就是身上，你要磕哪儿碰哪儿，哎，青了，为啥青？
1: 嗯对。
0: 牙花子也出血，年轻时候一刷牙，这牙花子就出血。
1: 对。
0: 牙龈萎缩，咱们叫拔牙根，哎呀，这牙根都拔出来了。
1: 这是真萎缩了。
0: 哎，这就是脾虚。嗯、那么，肾主气。收膀胱，你尿频冰凉，大便溏稀，
1: 尿频尿急，
0: 哎，这个心脏就缺血，脑供血不足，你去查吧，你得有啥病呢？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和一个腔梗，叫脑白质病变。
1: 是心肌缺血，心肌不齐，
0: 都对上号了吧？
1: 对上了。
0: 所以这个病在哪儿呢？就从小着凉了。
1: 可不是，
0: 吃东西粮食瓦块的没注意。
1: 对。
0: 哎，就这么做的病，它就两种原因，要么打小胎带了就脾胃就不好。
1: 这自己霍霍的，那时候是保证饥一顿凉一顿热一顿。
0: 哎，说要么有的吧，这孩子就是生下来有的那时候没有奶呀，就吃苞米面糊涂长大的，从小这孩子脾胃就不好，长大了就这你这体格。啊，要么呢就是像你说，你到年轻的时候，你凉一口热一口就霍霍的。
1: 对对对，爱吃的可就吃，不爱吃的就少吃，就基本保证就保证。
0: 哎，就这么做的病哦、
1: 嗯。
0: 哎呀，这不上劲儿了，七十多岁了，好好保养保养，整个九十多岁可以，还没啥大病，好歹你性格好，也不懒。勤活动啊、哦，固本元灵丸，这个季节吃是最好的。
1: 是吃完固本元灵丸之后吧，这个不好，现在气象好的多半啊。就是谢谢李老师，和你这些学生李岩耐心过去讲这些事儿，你们功不可没。
0: 老哥哥，这么说就歪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嗯、
0: 多少年了，老哥哥你说咱们是三天两天的关系吗？ 那是一年二年的关系吗？
1: 李老师，你打过大伙，我也打过大伙是吧？
0: 你说多少年了，讲课就七年，还土生土长的家乡人，那不叫毛克炸子和苞米炸子吗？
1: 那个大小都挺冷的，说是生地打大伙去。
0: 啊，挎个筐，拿那个小锤子、小铲子的去打炸管，有的那连根能整出来，要么就是打上边那鼓楼炸。
1: 啊，对对对，我回家烧火呀。
0: 烧炉子可热乎了。但是他咋的？他一冒烟，一改烟，一热乎完就凉了。
1: 对，那
0: 他就热乎一阵儿。
1: 嗯。
0: 等后来吧，过去就烧啥？等着后来。我们家条件好点，就烧那大头煤。
1: 哦。
0: 哎，那玩意熏屋子，一半会儿不凉。不得就咱这大炸管，你打添到炉子里，点着了一会儿就凉了，就落架了。
1: 嗯。
0: 要打的多，那有的家攒的一柴火垛呀，烧灶坑也行。做饭烧灶坑也行。
1: 那打火就那时候雪也多。都揣到那个鞋帮子末了，搁里头整。
0: 那可不是，那棉鞋都湿透了。
1: 哎，那揣着的那。
0: 那时候你这人真实在，那个脚丫子出汗，还揣过那个雪磕子呀，那鞋都到脚脖都没鞋磕了。
1: 那是雪也大呀，是雨也大。
0: 那东北风、西北风冒烟雪，两个房子之间的大空场子滋滋响啊。
1: 冷。
0: 哎呀，做病都是那时候做的呀。
1: 可不是的，那时候外头下小雪，对着打头领着干活，下小雨大雪，那都动手啊。那不打头不回来，谁不就回去？回那谁敢回去？那时候这就那个时代。
0: 那不咋的，穿的也不暖，吃的也不饱，挎兜子揣个窝头子，揣大饼子。那时候吃大饼都搁糖精，还挺好吃呢。
1: 500斤凉带皮的，你稍微马虎一点就挨饿呀。
0: 可不咋的，哎呀，真是现在呀，享福了，都好好的，享几年福，能自理，手里有点钱就够花，你不遭罪，啊。
1: 李老师就说实在话呀，那这个人生道路上这点小哲学都让你总结出来了。
0: 哎，姥姥吧，就怕不能动弹。
1: 对，
0: 你不能动的，趁拔完仗也白扯。那咩咩的到儿女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喘。
1: 我虽然我干好点吧，我天天早晨起来，给过门的老伴有病啊，给过门点着口罩开了，我得运动，做七五八段检查，对身体都
0: 有。哎呀，太好了！你看，就你这体格，你要按一般人来讲，那早有病了。你这不错，就跟锻炼有关。八段锦呐，就我教你们那套疗法，你做一天做它三套四套的，那就挺好啊。
1: 那你做疗法的时候，拍打这个地筋窝，完了还有那个拨了盖旁边还有前窝后窝，我都拍，我确实。
0: 哎，打筋窝、拨了盖大腿弯、胳膊弯都拍啊。
1: 啊，那完了身体松快。
0: 好，老哥哥，固本阎灵丸还有吧？
1: 有，还先吃着，完没有就这上李岩汇报，让他再给想办法。
0: 你先吃着吧，因为现在呢暂时是没有库存，医院里也没有，但是咱们这个夏天千万要盯上，你好好吃，实在不行我再给你们想办法啊。哎，好，老哥哥，那咱哥俩唠到这儿啊，再见。
1: 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师生身体健康啊。
0: 好，咱都健健康康的啊、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

0: 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聚了。最近呢，我这睡眠不是太好，可能压力特别大。一方面就美国大使馆今天要这个材料，明天又要那个材料，那天还管我要那个中医证件，我说我一个看儿子的，你要这东西干啥呀？反正就是不停地折腾你。一方面呢，深白的药现在这么个问题，我这几天脑袋两个大呀，晚上一点觉没有。现在大家都希望深白恢复原价，很多兄弟姊妹讲话了，我想治病啊，我们想活下去，我们需要老师您的帮助，希望老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希望深白的药啊能恢复到原价啊，希望老师啊能体会到我们老百姓的难处啊。你看您说过咱们是一家人，现在深白的药涨价到749，我们真吃不起，我们希望还老百姓一个能吃得起的药，您一定得为我们做主。你看咱沈阳啊，有一位老兄弟电话中跟我讲说，老师啊，我是一个低保困难户，没有孩子啊，老伴儿呢前些年也走了，现在眼睛不好，每个月就那么点救助钱，所以攒点钱赶上了，我最多也就是拿3盒，有时候我都是一盒一盒买，甚至有的是啥呀，就是今天吃完了明天没有了我才去买上一盒，因为我就这条件。但是我一直在服用着深白的药，我从之前的糖尿病并发症发展到一个快要死的人，到现在我这恢复得非常好，除了那个右眼的视力早就看不见了，左眼现在我都能够自主生活了，就5米以外来个车呀啊，来个人物的我都能看得见了，现在腿脚也行了，糖尿病毒也封口了。你看还有个说啥呢，说我以前有泌尿系感染老严重了，这用深白的药用得好了啊，有的说我糖尿病现在血糖控制得老好了，这多亏有深白的药，要不完了，这现在涨价到749一盒了，那我是吃的有点难了啊。说如果我老伴要活着那还行，因为老伴他那个退休工资高啊，但老伴没了啊，老伴没了人家不可能还给你发那个退休钱呢，

0: 呀，好好活着啊，多活几年呐，就多挣点退休款。老伴儿活着呢，我买药能借上力呀。但这老伴儿没了，你说啥都没用了。现在就我一人了，所以深白这药涨价之后，我是真吃的有点难了。以前550块钱一盒的时候还能勉强的用，你现在749一盒了，这一下子又多出去200块钱，那是真吃不起。我希望老师你能把深白的药给它恢复到原价上，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吃得起药，能治得起病。那么还有，你像很多老兄弟老姐妹，这也跟着我在一起一年了，有的跟着我大半年了，也有跟着我几个月的，反正大伙天天听我讲课，咱们可以说，自打跟我结缘之后，几乎就是天天在一起，每天咱们怎么的也得过来打一照面，对吧？大家都是深白的药的受益者。你像有位老姐姐讲话了，上周末孩子回来了，那回家了，一家三口，哎呀，我这心情啊，老高兴老开心了。完，我给孩子包的饺子，吃完了饺子，人一家三口去看电影了。我这没啥事，合计给老师打个电话了，我这高兴啊，心情好啊。完，我就问他，我说最近身体咋样啊？他说我这心脏病。冠心病20多年了，但是今年特别好。你看今年一年这心脏就没怎么犯毛病。他说我这可能也是跟家族遗传有关。你看我和我妹妹我弟弟心脏都不怎么好。老母亲90岁时候走的，活着的时候就有心脏病。你看我是60岁多点查出的冠心病，就总没劲儿。总像上不来气似的，一开始也不知道是心脏的问题，后来呢就总肩膀头子疼啊，总是呢酸不起溜的疼，一开始还合计是肩周炎，又吃药又扎针灸的，后来人说了你这可能不是肩周炎啊，不行啊，你上心内科看看吧，啊，做个心电图看看。到心内科大夫就看出来了，说你这是冠心病，你这哪是肩周炎呢，冠心病。一开始我还不信呢，结果一查还真是冠心病。就去年冬天不出屋心脏都犯毛病，在沙发上坐着就突然间前胸肩膀头子就疼啊，带着脖子它疼，然后呢就不敢动了，俩手连握拳头都握不上。老伴一看挺吓人的，就打的120，这120来俩人跟我老伴说今天呢算上你家这大姨就7个急性心梗来了，那有一个在家就不行了就走了，还有一个呢是在车上啊，就是去医院在半道在车上就不行了啊，到医院急诊检查都在那排大长队，没办法呀，人太多了，就给先安排在急诊的观察室那床上了。人大夫就说了，说今天的病人特别多，这个家属啊你都看好自己家人，有啥事就赶紧喊一声。他说我旁边那床那老人心梗就没有抢救过来。哎呦，你光说不怕那是假的，你往那一躺，你看身边一会儿这个没了一会儿那个没了啊，那小护士那大夫出溜出溜的啊，来回不是取这个机器就是取那个药的，挺吓人的。哎呀，这给我整的啊挺害怕的。你要说不害怕，说我不怕死，那都是假话，讲话了那都是痛快嘴呢。就这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刚强的人了，就我也不刚强了，我就合计你要啥我都得给呀，能把我的命保住就行啊。哎呦，他讲话打今年吃上深白，这心脏一年没遭罪，打吃上这个药就感觉心脏挺有劲儿，浑身上下有劲儿啊。最主要的是我喝完这药是什么呢，就心里挺痛快。之前呢也是因为有这个病啊，睡觉也不好， 就没有一天睡觉睡得踏实的，完血压也不稳。他说：“你看，我以前我没有高血压，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你说我也不怎么吃肉啊，那抽烟喝酒更谈不上了，不明原因的这血压就高了，有时候起来就迷糊了，啊，走道两脚没有跟儿，晕晕乎乎的。你不用问，一量血压指定高了。”所以我这心脏只要犯病，血压就高，完就尿频尿急，后腰疼，就像肾炎犯了似的。你像今年心脏特别好，啊，现在最起码睡觉啊感觉踏实了，梦少了，要不也总做梦啊，而且总梦见那死去的人，啊，我爹呀，啊，我娘啊。啊，包括一些身边的亲戚呢，都是去世的。哎呦，这第二天不是脑袋疼，就是后背疼，要不就是腰疼。他讲话，打吃上深埋以后，一天天睡得可踏实了，心脏是一点病没犯。啊，他说我现在不仅我在吃，我让我妹妹、我弟弟都跟着吃呢，所以真受益了。这位老师啊。你都想象不到，我们老姐俩还上山东走了一圈呢，啊，去的那个泰山，你这以前想都不敢想啊，以前总说，从来没实现过，总是等，总是看，啊，他说在路上，啊，我跟我妹妹还说呢，我说到啥时候啊，还得有个好身体，别的都是假的，别哪都没去呢，这人没了，所以你就说。人这一辈子哪有下次啊？说我这辈子我没活好啊，我下辈子我怎么怎么地？你看哪个人有下辈子，对不对？就咱们身边，你说亲朋好友也行啊，同事也行，是不是啊？去世的不少。你看哪一个人他回来告诉你了下辈子啥样啊？有吗？没有，对吧？你别看你梦见了。你梦见了，也只是说这个人恍惚一影，说什么话呀，做什么事啊？但是没有人说啊，下辈子啊是什么样的，怎么事儿没有，对吧？所以你就别指望着下辈子，你就珍惜好这一辈子，啊，活好当下。时间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健康不等人。他讲话了，那老话怎么说的？病来如山倒。病来了，就像那个山一样似的，说倒就倒下了，瞬间的事儿。所以身上有问题了，别拖别扛，别无所谓。你等有所谓的时候晚了。很多人呢，他不是你拖一拖就把这病能给拖过去的，能扛过去的。你说心梗我拖，心绞痛我拖，我先吃点救心丸啊。你一次行，两次行。你次次都这么吃，一旦真出大事了，这救心丸它就不管事了。天天喊狼来了，狼来了，那狼真来了，你怎么办？那很多病，它不就是小病拖，大病等，啊，到最后没办法了吧？其实老大姐这么说，我就特别的感慨，特别的赞同。这一年跟大伙讲课。没白讲，最起码怎么的，他明白了，讲话了哪头大哪头小，他心里有数了。你看那天有个老姐姐跟我讲这么个事儿，她说人很多时候啊，就是认知的事儿啊。她说我有一个小房，一楼，一直出租，这去年冬天租房子的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暖气漏水了，啊，你赶紧过来一趟。我说我去了也白搭呀，我也不懂啊，我就喊俺家那口子啊老刘，我说你赶紧过去吧，租房子那个老房子，好像是那个阀门是怎么的了，啊漏水了，老人啊你给修修吧，老头这一辈子拿钱可当回事了，一听说花钱修，啊花什么钱，啊给人多少钱，我说那你不花钱你也整不了啊。老头就说了："那要多少 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呢？
1: 我说对呗。

0: 你又不会啊，人家给你修那不得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哎，老头挺生气，气哼哼的走了。一会儿功夫，租房子来电话了，说大叔来了给修的，结果修了这一上午了也没修明白啊。等到下午啊又开始捣鼓，也没捣鼓明白，人家动了一天一宿。第二天给我来电话了啊，说这房子我们不租了啊，不租了。讲话呢，这都冻成肉饼呢，这么遭罪，开着暖气呢，完了之后呢还冻成这样，那暖气那管道都老化了啊，很多地方都不行了，你该换你得换了。他讲话了，那我这老伴你说能对付就对付啊，漏的那个地上啊，拿那个自行车胶带呀、啊，就拿那个给人缠巴上了。你说就这玩意儿，它能起什么作用？讲话呢，你不在那糊弄小孩呢吗？对不对？那小孩都知道，那暖气它是带着那个压力来的。你说你拿那个东西一缠，它能顶得住吗？所以该换管道，咱得换管道，对吧？你该花多少钱，咱就认多少钱。是不是？所以说呢，你别糊弄。结果呢，你看人家租房子的不租了，人讲话了，我到哪租房子我不花钱呢？对不对？我在你这花着钱我还受得动，我遭这罪干啥呀？现在租房子又不是不好租，不有的是吗？人讲话呢，大叔也不知道修到什么时候，这给我们冻的这一家几口人。他说我也理解啊，那你怎么办？你给人退钱呗，人不租了。这俺家老头你说就为了省这点钱啊，房子到现在一直空着呢。所以呀、啊、就是没算过来这笔账，那不就是认知问题吗？你说你找个修理工他能花几个钱，对不？你这一个月房子租不出去，你空这一个月啊，你看你损失多少钱，是不是？他没有这个认知，完他就跟我说，老师啊，我以前也没有这个认知。你说的对，人活着，人月月给你开工资，你说哪个重要？活着就有退休金，你说哪个重要？他讲话呢，就是咱们院多少老人帮衬儿女的，贴补儿女的太多了，你没个身体，你拿啥退休工资补贴呀？你有身体你才有钱呢。他说，老师啊，就你这句话给我点醒了，我听你讲课我不白听啊，我不光说身体好了，我这思想我都跟着转换了。这人呢，得拎得清哪头重哪头轻。他说我知道参柏是好药，而且呢你是好人啊，我就是这意思。深埋啊就相当于护身符，我多活几年啥都出来了。他讲话呢，孙子现在念初中呢，也正是吃劲的时候。咱们那时候孩子不像现在，咱们那时候孩子能活着就行。他讲话呢，就从来没补过课，那个时候也没有补课的呀，你现在不补不行啊。那儿子儿媳妇一天老累了，所以咱这当老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不能帮呢咱也别给孩子添麻烦。你说你成天上医院卧床，那孩子那日子就没法过了。这个老师啊，我就这么个原则，身体好好的，别给孩子增加麻烦。所以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家人没病没灾。尤其你像别的毛病，你说我挺一挺，心脏毛病、脑袋问题、血糖、血脂、血压的问题，你包括就一些疼痛的问题，你别挺，你该看看，该治治，该吃药吃药。讲话了，该花钱花钱，啊，你别心疼，你越是心疼，我跟你说，你越后悔。所以你说老大姐说这话对不对？嗯，就咱大伙你品一品，人生哲理呀，对不？咱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我讲话了，老百姓的生活是啥呀？就是柴米油盐，对不对？ 老百姓的生活就是吃喝拉撒，你别看电视里边的那些没有用，对吧？那都是演给人看的。老百姓的生活就是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所以把身体都看住了，都看好了，多对付几年，那就是给孩子省心，多对付几年就是给孩子做贡献，让这个家呀完完整整的，全全乎乎的啊。父母在，这儿女尚有来处，父母有一天没了，那孩子就只剩归处了。所以平时前胸啊，心口窝不得劲啊，对不对？总胃疼啊，后背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脖子不舒服啊，脖子硬啊，下巴壳难受啊，嗓子不舒服啊，总像有个东西似的，总是满口牙疼，胳膊肘尖疼啊，手腕子疼，后腰坠坠着疼，多往心脏上合计合计。平时呢多花花鱼，吃点参柏，就像我那天说的，你就按每年1%的淤堵，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说我75了，那你是不是淤堵75%了？那心脏淤堵75%到猝死，它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我今年80多岁了，那你是不是淤堵到80%以上了？所以为啥你哪哪都不通啊？为啥供血不好啊？为啥心脏总闷呢？为啥总手脚麻呢？为啥眼睛总干涩，看东西不清楚？为啥身上总这儿疼那儿疼的？那不就是因为身上淤堵吗？所以经常的化化瘀，经常的通一通，化化瘀，通通堵，让气血通一通，让经络通一通，让脏腑通一通。人老了还是那话，不求大富大贵啊，不求大鱼大肉，不求前拥后抱，最起码得求一个平安呐。
1: 好的，先讲到这儿。大家跟老师结缘，数不清的患者通过参柏舒心颗粒找到了希望，走向了康复之路，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参柏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给更多患病中的听友，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一起传递健康，传递希望。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参柏舒心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叶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搭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更名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最近跟大伙儿通电话，很多时候我感动啊，有老哥哥老姐姐说老师啊，我就信你啊，我就愿意跟着你走，治病我就吃药，治病我就信你。有时候我就自己合计啊，我都感动得掉眼泪。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这么信任过谁呀？我这就有点激动了，真的。你看一晃咱大伙在一起相处是不是也1年了，咱们风里雨里在一起，咱们经过多少事。那天啊，我跟大伙还说呢，我说我现在就我这个骨盆盆腔里边装着孩子那陶瓷的骨头，但我为大伙依然在奔波。所以我是个什么人？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

了，咱也是条汉子，咱也有血性。一辈子虽然说没多大能耐，但是你记住，你让我做违心的事，你就打死我我都不干。所以就说到森柏这药涨价这事啊，森柏这药五月涨价749一盒这事，我还是那句话，你先别着急。有人说不急不行啊，我这药都快断队了。我知道啊，我知道啊，这前两天我还给咱们负责的那个领导啊给骂哭了呢，给那姑娘都给骂哭了。骂完了之后啊，我觉得我那话说的也重了，但当时也确实生气啊。你干啥个别对待呀，为啥有的就提前749是吧卖给人家呀。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地道，我说我看了一辈子病，看了一辈子人了，我说我怎么把你给看走眼了呢？都说你不地道，你阴险。我说你这人呐，阴阳人，怎么的呢？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啊，我说我就问你一件事，森柏这药谁让你提前就涨价的？谁？这么大个事儿，你跟谁商量了？啊，你就直接就做主了？我说你这胆子也太大了，你这一做主，你知道你坑了多少老百姓吗？你知道你祸害了多少老百姓吗？有多少人因为吃不起这药病又重了？我说你考虑过没？你擅自做主提前在某些地区就把这药价给涨上来了。我说那都是说好的五月是全国统一价格，我说我这一辈子一口唾沫一个钉，你这不打我脸吗？那你让我以后怎么办？我说你啥也不用跟我说了，我送你一句话，你呀、啊，你做人差劲，你差着劲儿呢。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这给我气的，看一辈子人把他给看走眼了，给我气的不行。那几天晚上夜深人静了，我就给老伴打电话，也是伤心也是难过，跟老伴呢也是嘟嘟囔囔的。我说咱们广播当中的这些兄弟姐妹这么信任我，因为我做到了，我有一颗真诚的心啊！我说我就再难我都没想过说我这课不讲了。我说今年我也多次发高烧啊，有时候身体不舒服，但我依然每天给大伙讲课。今年你看，这无论过年还是过节，我都没休息过一天，就包括啊老伴做手术那几天，我给大伙耽误讲课了吗？没有吧，我没耽误吧。我为啥这么拼呢？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没完成，我还有很多心愿没做，还有很多人放心不下。所以今天这话也说开了，第一，很多人对749的药价感到不满意；第二，有些地区森柏在四月啊就提前749一盒开始销售了，就提前涨价了。这两件事摞一起了，我说实话，你说森柏的药恢复到原价，就恢复到550一盒，不现实啊，因为它只有卖到749一盒才挣钱，550是它的成本，这药的成本是549还是548我忘了，我记得是549，当时是象征性的给它加了1块钱嘛，啊，小辉说你别加了。啊，我也不指望说你这1块钱去挣钱，你不加这1块钱吧，我还能说我不挣钱？你说你加上这1块钱，好像我挣钱了，这一盒才挣1块钱。你现在干啥买卖？就我这么大药厂，啊，靠挣1块钱活着呀？你这不好听也不好看。我说那不行，是不是？所以当时呢，就这么地给他定了550一盒，在医院一直都是749一盒，后来这药厂挺不住了。因为这几年就这段时间大家伙也都知道，你包括最近这几天这个中药的价格一天一个价，天天涨。你像龙骨还行的，这个酸枣仁翻了几十倍的价格，你现在大伙觉得没啥啥都贵，就咱们这点工资讲话了不够花的，对吧？有很多人呢不敢花，这工资呢它涨得慢，它没有这个

物价涨得快，所以没办法，药厂涨了一回价，600块钱一盒。而且小辉跟我说了，说一定跟你的那些病友说好了，5月以后就恢复到749一盒。我说你这又涨价呀？小辉说不是涨价，啊，不是涨价，这是恢复到原价。我说那老百姓可不这么认为啊，对不对？你在老百姓眼里，你这价格就是涨上去了。实际就是多花钱了，什么叫恢复原价呀、啊？对不？老百姓就认为这是涨价，所以5月就全国包括各大三甲医院，它都是统一的价格，就是749一盒。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跟我相濡以沫的很多兄弟姊妹，他承受不起这个价格，啊，马上就要到了断药的地步。这很多人讲。现在老两口退休金全打儿女身上了，你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啊，就因为钱的事儿，这孩子们成天吵架，甚至有的时候吵架的时候话轻了话重了的上升到离婚的这种地步了，那能行吗？对不？所以你得帮啊，你像那个家里边小孙女啊，小孙子补课似的，人家孩子都补，你管他好孬呢，是吧？你得随大溜啊，所以现在这子女的负担也重，你当老人呢，你能看着不管吗？所以病还得治，老的活着才能管小的，那老的都没了，谁去帮衬小的呀？讲话呢，咱们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得好好活着啊！我这今天呢也是不要我这张老脸了啊！我给小辉打的电话，我说小辉啊，无论大哥说啥，你今天你别撂电话啊，甚至说你都可以骂我，你想说啥说啥，但是我求你一件事，你今天你让我把话说完，你别撂电话。小辉说，大哥这是怎么的了？我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我说小辉啊，森百药厂有今天，药好，药的疗效也好，老百姓信任他不容易，20年了。我说在这20年，有多少森百一样的药没了？为啥森百这药屹立10年20年不倒啊？人心呐、啊，人心，得人心呐、啊。我说为啥我广播当中兄弟姊妹啊这么信任我？因为我这颗心是真诚的。是真心的啊！我说我广播可以不讲，当初我就说过，我说我讲课我不是看哪个领导，我看的是我广播前边的这些兄弟姊妹们，我看的是他们，我看的是这些需要我的病友，我控制好了他们的病，那他们呢就能多往前对付几年。我为啥还坚持在这给大伙讲课？因为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完成啊，我还有很多心愿没了啊，我还有很多人我放不下。我说反过来，他们把森百提前涨价到749，我说咱们是对不住老百姓，人哪能那么干呢？哪有这么做人做事的？你让我跟老百姓怎么交代？我说你们整的我这些病友，我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啊，包括一些兄弟妹妹，人心惶惶的啊！我说我是真的挺生气，就在乎那仨瓜俩枣的。小辉说，哎呦，你先别生气，大哥，你看真大岁数了，你这么的吧，大哥，你说怎么办啊？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说森百的药5月价格已经统一了，已经是749一盒了啊！我说一晃风里雨里的一年了啊，不容易啊！我说我想圆满点行不？我说森百的药现在不是749吗？咱们过几天啊，过几天把药价降下来。其实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开这口啊，我说过几天把药价降下来，咱们还是550一盒啊，咱们做人有始有终。我说你是做大生意的人，也不差这点钱，你就当帮我了。我说过几天咱们把森百的药价格啊给它降下来，还是550块钱。

盒，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买活动的时候，拿上10盒深买，多给4盒。这回呢，能不能拿上12盒深买，多给6盒？完了之后，再多给2盒那灵芝孢子油。小辉一听，怎么的？还有2盒灵芝孢子油？我说对呀。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买活动的时候，拿上20盒深买，多给10盒。啊，我说这回啊，能不能额外呢，再多给5盒灵芝孢子油？小辉一听就有点不高兴了，说你这是要干啥呀？你上趟美国，你怎么的？你要把我这药厂给我干黄啊？你这是要干啥呀？我都说过了，帮一次帮两次，你总这么让我帮，那可不行啊！讲话了，你薅羊毛，你不能总可着我薅啊！咱俩认识，咱俩好，你就这么祸害我呀？我这药厂好几百工人呢，最后药厂黄了，大家都喝西北风了。我说这一黄一年了，这么整，我说我那兄弟姐妹们都能开心，我说咱们都开开心心的不行吗？你就当冲我了，你就当可怜我行不？小辉说，我不是说冲谁啊，我可怜你了，我心疼你了，谁可怜我谁心疼我呀？你还有事儿没事？没事我挂了。喂，啊，我这不之前说好了吗？对不对？你不能挂电话呀。这话我还没说完呢，那边电话就给挂了。啊，我你挂了，我自己还挺纳闷的。我说都说好了的，别挂电话，别挂电话，这怎么又挂电话了？这又生气，我又给打过去，打过去不接了，啊，直接就给你挂断，你再打人关机了。你像为啥我这么着急啊？因为很多人眼看着这药马上就断顿了，很多人说导师啊，能不能帮帮我们呢？希望导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所以之前我是这样想的啊，你说把深买这药的价格恢复到原价，让大伙一直550一盒这么用着不现实啊，那医院就不干。你现在这信息这么透明，医院是749，完你们是550，那医院就得找药厂。你现在谁敢得这医院呢？那是大户啊。所以把这深百的药价恢复到原来的价格，让大伙一直就550一盒这么用着，它不现实。所以我这么想的，个别地区提前涨价到749，这档的事儿，不管你是卖了几个人的，这事指定不对。所以我跟小辉电话当中也讲了，你看怎么能弥补大伙心里的创伤。你像很多兄弟姊妹跟我一年了，咱们啥事啊图个圆满，讲话呢边框边篓重在收口。所以第一啊，能不能这一次把深买的药价降下来？不有那么句话吗？无论什么时候不要忘了你是从哪来的，你来的时候什么样子，对不对？那么深百来的时候它就是550一盒，所以能不能啊就这一次还是550一盒。然后呢，你看我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我做的那个记录，当时是拿5盒深百额外多给1盒深百，拿10盒深百额外多给4盒深百，拿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深百，这是当时咱们定的。你这一晃一年过去了，多快呀！打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以后，一直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力度，所以讲话呢，边框边篓重在收口，对吧？哎，咱们就是画一个圆，你最后你是不是也得回到原点上去？啊，咱老百姓啊，不图大富大贵，图的就是圆满。对吧，就是圆满。所以我这么想的，当时这事儿呢我没跟小辉说，我是这么想的，既然大家都想要个圆满，既然中国人讲究就是有始有终，那么咱们结合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我这么想的，咱们这回深百啊就这一次，咱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就550一盒。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拿上5盒深百，额外多给1盒深百。我想针对咱们这条件的，我想照顾照顾。啊，那咱们这一次

0: 上六盒真白，额外多给三盒，你听好了，额外多给你三盒，啊，拿上12盒深白的，额外多给你6盒深白，完事呢，我再给大伙2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啊，因为这次我上小辉药厂，我上他办公室，我看见有很多灵芝孢子油，他说囤一些，啊，都认这个，所以我这一下子我就想到咱这些兄弟姊妹了。你单独买2盒灵芝孢子油，就在咱们这儿还得1000块钱呢。那要是外边呢，一盒灵芝孢子油不得700-800、800-900一盒。所以拿上12盒深白，额外给你6盒深白之外，再多给你2大盒价值1000多块钱的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白，额外多给10大盒深白之后，再额外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那是5大盒。你平时你不是不舍得用吗？你不舍得吃吗？对吧？这回你不用了，这回咱有了，而且也不用你单独花钱。你像这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在我们这儿啊，还得3000来块钱呢。你要是在外边4-5千块钱都不一定有我们这好。当然，我是这么想的，我没跟小辉碰呢。就刚才我跟大伙说了，人家都没同意。啊，人家生气了，电话都给挂了。啊，之前我还合计，我说不知道人家小辉啥意见，我也害怕最后俩人再整掰脸了。这回不用怕了，怎么的呢？脸都掰完了，啊，话都说出来了，就没有后悔一说了。都说出来了，我没后悔，啊，因为本身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做的，啊，兄弟姊妹的想法我得说。所以我今天呢，我把我心里话我也跟他说出来了，他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我这话是说出来了。所以咱们留几天时间，第一呢，大伙合计合计啊，你也合计合计，你算一算你看合适不，完事呢你也给我点时间，我有一大招啊，实在不行我就得用上。所以这几天呢咱们一起合计，那那么这个活动呢，你也算计算计，合计合计，你看合适不，适合你不啊。我讲话了，有账不怕算，咱们把话呀都说在明面上，对不对？咱们都放在明面上，我讲话了无愧于心。关于深白的药，我想大伙也听明白了，事儿呢就这么个事儿，药就这么个药，所以话呢咱们都放在面上了，没有坑，没有欺骗，没有虚假，咱们都放在面上了。所以咱们相互给点时间，今天6月5号，对吧？多快呀，咱们相互呢再多给几天时间，我有个大招，最后不行就得用了，能不能办好啊？能不能办下来我不知道，但我尽力啊，我舍得一身剐。大家有什么问题，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问问我，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有人说，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1天2次，1次1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1次1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10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 全管用。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也是随时交流，随时沟通，好吧？
1: 好的，先讲到这儿。大家跟老师结缘，数不清的患者通过深柏舒心颗粒找到了希望，走向了康复之路，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深柏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给更多患病中的听友，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一起传递健康，传递希望。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深柏舒心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尊敬的朱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和你和你通话真是荣幸啊。
0: 很高兴，很荣幸。咱俩有缘分啊。
3: 有缘分，听你讲课是一年多时间，从来没有停过。
0: 是吧？家是哪儿的？
3: 我是云南省宜庆州维西县的一个农民
0: 啊。啊，家是云南的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80了。
0: 那挺好。
3: 也差不多是80以了。
0: 是吧？生意还挺好的，底气挺足，挺好。
3: 我听了布老师啊在讲课，我们真是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暖心。老师啊，你心地善良啊，你说微心，说微心，你为他人着想，做好事。老师啊，你是好人，得到好报的。
0: 谢谢谢谢。那你现在身体咋样啊，老人家，老大姐？
3: 刚才我把我的身体的情况报告一下。
0: 哎，你跟我说说。
3: 我这次眼睛白内障，眼毛和胀痛，胀痛吃了很多的药都没有好。我听说眼睛胀痛是会变青光眼，我也非常怕。
0: 分情况。青光眼的确会引起眼睛的胀啊、疼啊，它因为眼压高了。但是有的时候呢，高血压也会引起眼睛胀疼。
3: 后来呢，我说如果说是但是胀痛的好了，
0: 哎呦，那挺好，
3: 没有胀痛了。毛是模糊一点，但是呢还是比较好像是解散了一点啊。
0: 有改善就行啊。
3: 有解散啊。以前我痊愈了，可以说差不多是20年了吧。血压高是30年了。一直就是吃的降压药，后来就眩晕了，天旋地转，因此

0: 来呀、啊，有的时候半夜三更都要去打针啊，
1: 那就是晕得很厉害，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头晕呗，啊。
0: 对对，那个原因啊，就是房子不转起来啊。后来呢，吃这个生白舒心以后呢，全因那个天旋地转的那个是好了。
1: 哎呀，你看，
0: 好了。
1: 所以这个好药你吃一下，它就有效果的啊。
0: 因为我们困难啦、那个如果说是一天三次的吃了一个盐、然后呢盐少了我就又停下来，一天只吃两次，后来又有了主播呢又吃了一个盐，三次的总的吃了两个盐，然后我都一直在吃着一个盐，一天吃两次，因为量太少，我们那是农民困难，一个月给我300元的那个补助
1: 啊，就是咱们没有那个退休工资啥的。
0: 没有，我们是
1: 家里农村的。
0: 一个月是300啊，这个300，然后呢，攒着2个月的钱，咱们就买一盒300舒心丸啊。
1: 是也怪不容易的啊。有的时候很多人说都不舍得吃，症状减轻了、缓解了、舒服了就不用了。他用完了以后没药了啊。
0: 我说哎呀，一天吃两次，总比不吃好，就是这样吃
1: 着。是那么个事儿，但是咱治病啊，尤其是你像病史长的，咱们这个疏通它只是临时的帮助你把我们血管疏通开，你要真的是把全身的淤堵都化开，它肯定它需要一过程的。
0: 你看表示以前的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呢，我那个教员也一直吃5毫克，但是到了冬天啊就要加油了，也就要吃5毫克了。今年呢自从吃这个中白舒心以来呢，我这个一直在做，也就是一天只吃2.5毫克，都是
1: 降
0: 一半的。
1: 这药量减一半啊，但是血压怎么样？
0: 虽然呢，前天早上量了一下，就是150/74。
1: 低压正常啊，高压呢略微高点啊，但是也行。你高血压时间长了，如果说太低的话，他也会受不了啊。而且这个岁数，再说在140-150就已经挺好了啊。
0: 你看今年这个用了这个中白舒心药物，心慌心悸的这个下降没有，这个心脏也比较很好啊。
1: 很好，
0: 真是感谢表示了啊！
1: 哎呦，客气了啊！
0: 我现在呢，我出去的时候，我都那些小伙伴们说，你的脸色真好啊，脸色
1: 是吧？
0: 你还不像一个80岁的人啊，是吧？
1: 你看看就是嘛，
0: 这些都是表示给我们。
1: 这个脸色好，气血好，就说明啥呀？咱们这个身体淤堵。他就逐渐地得到疏通。
0: 那个表示我也想报名一下这个生活舒心啊。怎么困难了？就算吃一盒也算一盒。
1: 有机会能多用一段时间那生百舒心颗粒，就尽量多用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咱们要化瘀，身上的这病，高血压也好，白内障也好，你包括咱们说有心脏不舒服啊，哪不舒服啊，它都跟这淤堵有关系。换句话来说，就是身体的这些血管淤堵了，那怎么办呢？得给它通开呀，对不对？
0: 对，就是这个老师，中白舒心要涨价了。你看以前那个550，我们都很买不起，现在再涨价，我们更买不起了啊。
1: 的确，就像你说的，原来550的时候咱们吃的都吃力呢，你现在又涨上来了，变成749了，不更费劲了？
0: 对。
1: 那你这情况我得管呐，不能不管。所以呢，我最近也是在想办法，尽量想法给大伙多争取点吧，好不好？
0: 太好了。
1: 但是这个价格，咱说句实在话，不可能不涨啊，已经涨上来了，确定的，那就是这个价格。但是呢，咱们能不能想想其他的什么办法，就是让咱们能实际上少花点钱，对不对？
2: 我少花钱了，多得药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咱们目的还是为治病。
0: 哎哎哎哎

0: 对不？
1: 啊，对对对。
0: 嗯，说这两天呢，你听我讲课啊，我跟药厂那边再好好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给大伙呢把这价格给压一压，完了适当的再送点药物的，尽量把这药价给勾搭下来，让咱们每一个人就像啊老姐姐这样的，咱们也能够长时间的用一用，把身上这病好好的治一治哈。
1: 嗯，对对对。
0: 哎。
1: 要是定下来，老师，下次老师给我们提前报个名啊。
0: 行，你放心吧，到时候呢，我第一时间我就通知你一声啊。
1: 老师，还有那个你要去美国了，前几天我听说老师要去美国，哎呦，我现在就是很难过，我说哎呦，这一次老师你听不到老师在讲课了，听了好几天我都心里难过，后来那个小蒋对我说，不会，以后还会回来的，再说你去参加那个儿子的婚礼是一定要去的，
0: 孩子在那边定亲了，啊，就需要我们双方父母啊，在一起见个面，等那边的事处理完了，我就尽量早回来呗，好不好？
1: 我这个给你们全家的幸福啊！
0: 谢谢，感谢老大姐啊，也祝愿老姐姐这个身体啊能越来越健康啊！
1: 我这时候还给我们讲课，我们是希望着的啊。
0: 好的，好的，行，你也多保重。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哎，好嘞，好，再见。
2: 好，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生百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健康。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生百舒心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月经，藏象乱，神气经，君臣夺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六千年古雪本源，费尽兰心。

0: 代名医风尚，他星球古训融汇中西，他国际医源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御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慧心。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并且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老姐姐们看看阳黄历，啥日子？对喽，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哎呀，关于这个芒种啊，这当中有很多智慧呀、啊！24节气都有智慧。我已经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过去讲了很多次。那为什么你看这个是出于御医文化，大家要记住，御医文化和中医文化是分不开的，你中医大夫必须要懂御医，但是御医他不一定懂中医，所以还是中医大夫好吧，啊，知道的多。那这个24节气，它是遵循着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变化，1年4季，暑往寒来，春夏秋冬，24节气变化。因为24节气呀、啊，是我国古代先圣。老祖宗啊，你说神不神？那老祖宗先人在什么高科技仪器都没有的情况下呀，那个时候可什么探测仪呀、啊

天文望远镜啊，啥都没有啊，哎，就是通过观察大自然，来看天空，看星星，看月亮，他总结出来的。你说咱们这个先人多厉害呀，中医文化上下五千年呢，盘古开天破地，这盘古手拿个大斧子，这地球啊那个时候是浑沌圆的像个大鸡蛋，这盘古拿大斧子咔就劈开了，这劈一劈两半，这上边啊哎澄清的清的哎透明的往上走，下边浑沌的往下走，这就分开了，说澄清者为天，浑浊者为地，上边为阳，下边为阴，这就盘古一斧子劈开天地。你看老祖宗总结出二十四节气，根据啥？阴阳变化，阳是三间，万事万物离不开阴阳。你看白天是阳，晚上是阴，哎，这一白天上午是阳，下午是阴，这晚上头半夜是阴，下半夜是阳，男的是阳，女的是阴，那得病分男女吗？不分，不管男女，注意你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都有吧，肝心脾肺肾，五脏为根，所以为啥要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啊，五脏一起治，要想养生长寿就抓住现在这节骨眼儿，五脏同治，治的是老慢病这个根儿。但是甭管多大岁数啥毛病，你要是吃的不好，拉的不好，尿的不好，往往你这个病它就不爱好，知道为啥吗？老姐姐我问问你，吃的不好拉的不好跟谁有关？脾胃呀，人脾胃要不好，你吃啥药能吸收？你有胃病，你大便老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干燥，你说你能不能长寿？不能。所以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说这阳是三间，有些事儿也挺有意思，有后天之本，有先就有后啊。那先天之本是谁呢？老哥哥你说对喽，它是肾脏，所以只要涉及到尿频，憋不住尿，耳朵响，五十多岁牙都掉没了，浑身骨头疏松，涉及到肾的这个病它也不好治。你看人就怕说哎呀那吃啥药吃的肾衰竭了，那糖尿病肾衰竭了，这人完了，都透析了，一说殃及到肾就知道这病重了。所以说你养生老伙伴们你注意，老慢病一体多病，就从五脏肝心脾肺肾这个根儿来治是对的。你可别忘了，你只要脾不好，拉的不好，尿的不好，肾不好，你一定要重点的再治治脾肾，不然的话你这病不爱好。我把这话撂这，不管你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你只要胃不好你这病没个好，你只要拉的不好你这病咋能好呢？吃药都不吸收，你只要尿的不好你肾不好不能长寿。所以我告诉大家个事儿，脾好不好决定你活的好不好，脾决定你活的好不好，肾决定你活的长不长。那你要想活的好还活的长，你得脾和肾都好，就记住这俩事儿，别的肝呐、肺子呀、胰腺呐，哎，你这都好办，心脏啊都好办，只要脾和肾好，你有病你治吧。

收好啊，吃药都吸收了，治病了，那这病不就好得快吗？啊，所以咱们身体，你看调阴阳，让它平衡。你看这些年，慧心给大家讲中医文化，也普及呢我们的24节气，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你不信不行，你人不随着天走，你不会健康，也不会长寿。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24节气歌，哎，老伙伴们都熟悉，顺口溜背的呱呱的，比我说的还好呢。那它代表啥意思呢？哎，这个你得琢磨琢磨了。它告诉咱们啥事儿呢？哎，这个你想一想，这跟天地、四时、春夏秋冬、人从生到老到死，它是有规律的呀。那咱东北人都知道，你咋不大冬天的种庄稼呢？啊，大冬天我种庄稼，那不行，是不是？人活在世讲究规律，所以24节气呢，它就是有天道之责，要守这个规律和这个律令。你看这个最早的时候啊，咱们这个老祖宗这先人呐，哎。古代先贤呐，夜晚观星看天象，哎，他仰观浩瀚苍穹，俯察方位分野，哎，他看什么？看天象，记录天的变化，确定这个星宿的排列，测算这个日月什么时候圆，什么时候阴，哎，创制演进。这个时候对天象啊，授时制定历法，就发展出什么呢？包罗众多的形象，它记录一些数据，哎，有一些精妙的特色，哎，制定出一个核心，包括天文呐，这是咱们国家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载体和这个彰显它的显现。老祖宗就咱们中国。这个天文地理，28星宿，这个呀，老伙伴们，你外国可没有啊？啊，你看这当中说什么呢？斗柄指东，天下皆春，就那北斗七星，老伙伴们，老姐姐，就算你一个大字儿不识啊，我现在用大白话给你讲，所以你要讲这个24节气呀，啊。讲72侯令的时候，你记住，你不能用文言文，文言文之乎者也的，老百姓能听懂吗？听咱们讲课的老姐姐有的不识字儿啊，哎，我就给你讲，你看天，晴天，晚上，黢黑的晴天，天上有星星，是不是看那有北斗七星啊？北斗七星吧，有四个星星，那是勺子，还有3颗是勺子把。勺子把这北斗那柄就是勺子把，斗柄指东，那勺子把冲东，天下皆春，就是春天。斗柄指南，那勺子把冲南，天下皆夏，就是夏天。现在那个北斗七星那勺子把就冲南，你等北斗七星那斗柄。括号所说的就是勺子把，它指西就是秋天，斗柄之北，勺子把冲北了就是冬天。哎，那你要是再详细分呢，那就分什么呢？立春呐、啊，冬至啊，哎，在记载这个四星当中就说了，日中星鸟。以阴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阴仲秋，日短星昂；以正仲冬。啥意思？
啊，指的就是这个尧帝时代，根据这个星宿来确定冬至，啊，还有这个冬至就是冬至和夏至，还有二分，春分和秋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还有四立，这八个节确定之后，哎，逐渐的慢慢的就形成了24节气了。咱们老百姓啊，你包括小猫小狗啊，阴阳当中的一切生物，它都是沿用着这个24节气来推算。24节气呢，它是以5日为一候，5天是一候，3候为一气，3、5、1、15，15天一气，6气为一时。那一时，那就说的是一个季节呗。那6气一时，那就是指的3个月。40为一岁，一岁就一年呗。所以一年24节气是72候啊。那从古到今呐，你只有顺应这个自然的规律，这个法则，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你人你再厉害，你再能耐，你能跳出阳氏三间吗？你能跳出去吗？就现在老姐姐你80，老哥哥你70，老兄弟你60，啊，咱们要想活着，从古到今，你得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你能生存，对吧？这大夏天的我就吃冰棍，你找死呢？为啥我一再强调西瓜吃两口就行，别用小勺崴装盘子里了，还搁冰箱镇一会儿再吃，你不肚子疼我都恭喜你。夏天阳气足，五脏的阳气都在体表呢，所以有啥病它都猫起来了，藏里头了。你不管肝心脾肺肾有啥病，夏天都减轻了。那你说我不治了，我到冬天犯病再说吧，你傻呀？冬天犯病就重了。所以为啥前几天慧心老师都毛冒烟的，忙的呀，哎呀，嗓子眼冒烟，说的口干舌燥，找厂家3次打电话给你们调骨骼风痛胶囊吧。因为风湿骨病必须要冬病夏治，所以这次拿到骨骼风痛胶囊的老伙伴真是有福啊。你过了今年你再没这个机会，他九紫离火，火运当头，今年火大，你吃骨骼风痛胶囊能把你的骨头病治好。那接下来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可是一身病啊，啊，五脏六腑，你说来肝胆囊炎吧，脂肪肝吧，啊，肝囊肿我都不说，还有的有肝炎，心脏病，脾大便不好，胃病，肺子支气管炎，咳嗽，肾不用说了，尿频，肾囊肿，肾结石，那连带的脑梗，心脏病，风湿骨头病，一身病，这老慢病你不趁这节骨眼治，你等啥时候啊？啊，那这种情况。老伙伴们呐，最好的那个药就是固本延龄丸，所以手上有的把固本延龄丸拿出来，它是五脏同治，肝心脾肺肾。但是这当中有个事儿，老哥哥老姐姐，我一说这张窗户纸就捅透了，我不说吧你总纳闷儿，凡是脾不好、大便不好、胃不好的、肾不好的，你没感觉你吃这么好的治五脏的药固本延龄丸，你觉得差点意思吗？别人吃都好，到你这吃呢，多少差那一点，人家好10成病，你好8成病，你差那20成是咋回事？因为你脾和胃不好，你肾也不好。刚才我说了，肾是先天之本，它决定你能活多长，脾是后天之本，能吃能喝，它决定你活得好。
这俩脏器，一个先天，一个后天，是决定你的根基。那一个是你爹，一个是你妈呀。先天之本吗？后天之本吗？他俩要不行，你这病就不好好，活不好也活不长。所以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考虑，就趁着这个时候，不光要治五脏，还要哎保先天养后天，活得好，活得长，延年益寿。你不信你琢磨，这是今天我把这张窗户纸一捅开，你说哎呀可不是咋的，我大姐吃固本延龄丸吃可好了，还是我给她买的，你说我吃呢也好病了，但是差点儿，差哪儿？你胃病，你肾不好，就差在这儿啊，你琢磨琢磨。所以我现在考虑这个先天的肾后天的脾怎么办，那今年就这一个机会治老慢病，九子离火就这一年，十年久不愈。所以慧心现在忙啥呢？啊，我是抽空给你们讲课，我出来又给你们找好产品来了，啊，找好东西。如果能求来，今年老伙伴们都能好病。哎呀，咱们人活着，不管咋说，你得违背自然的这个规律是不行的啊！一违背了，就气机逆乱了。那你说今天咱们说了这个节气是啥，2026年6月5号芒种，因为夏季经过前两个节气阳气往上升，从这一天开始气候上正式进入夏天，这个阳气可足了，六月五号之后啊闷闷热呀，那特别热。哎，麦类有芒的作物，小麦啊，谷子，过去老百姓说糜子就是有芒的，还有这个稻子带芒的，这些要在芒种节气之内赶紧你就种完，不然的话你下一个节气再种，那你产量老低了。因为啥？老百姓叫你晚半拉月节气，是不是？所以有句谚语叫啥？芒种芒芒种。到芒种你快点种吧，你着急忙慌的快点种，叫芒芒种。那么到了芒种这个节气，气温更高，天气最热，你说热煮啥，夏天煮啥，春天煮肝，夏天煮啥？夏天煮心，秋天煮肺，冬天煮肾，一年四季煮脾。所以这个大夏天的人的心脏负担加重了，小伙伴们要想长寿啊，表夜好好睡觉，生活有节律，因为夏天天亮的早，4点钟就亮天了，老年人4点钟就醒了，醒了就出去了，到外头溜啊溜啊溜啊，缺觉不行，你把窗户帘拉严，怎么也得5点钟醒，睡得少人寿命就短。这个芒种之后天气热，咱们喝点白开水啊，少吃那个大鱼大肉的，羊肉串啊烤肉啊，你看下外边冒烟咕咚的，吃的挺热闹，咱们别跟着掺和啊。那怎么生活？芒种的时候人身体当中阴阳之气变化，阳气鼎盛，就阳气最旺，肾阳旺盛，就你尿频你都好了，脾阳旺盛你能吃，你看现在人就饿能吃，吃一碗饭，吃点这个小葱蘸酱，哎，二米饭又来一碗。注意啊，8分饱，白开水，保护先天脾胃，固住我们的整个这个先天的肾后天的脾，干什么呀？防止血压升高啊。有一句谚语咋说的？芒种夏至天，走路要人牵，牵的要人拉，拉的要人推。短短几句话就反映了芒种以后夏天来了，人的通病是啥？这人通病，所有人通病，你我小猫小狗啥病？懒，
你看那小狗找地方趴着不动。

人找地方躺着不动，对不对？气温高了，空气当中湿气加重，人再出点汗，那就伤津液，人呢往往身子沉。现在是不是觉得身子特别沉？身子沉是哪湿？大便发黏，脾湿啊，后天之本脾虚脾湿啊，后天之本脾胃决定你活得好不好啊，那你吃的就不消化，所以这时候不要吃太咸的太甜的都不行啊。下三月，就下三月饮食要清淡，新鲜的水果蔬菜滋阴润燥，防止体内生火，哎，不要吃一些辛辣的啊，什么大葱蘸大酱炒辣椒，太辣的不行啊，更不要吃补品，什么喝点参汤老母鸡炖上都不行，容易大便干燥，容易犯痔疮，容易口干舌燥。不要吃热东西，不要贪凉，冰镇西瓜海鲜不能吃，你想不想长寿？不要大热大温，更不要寒凉。那吃啥呢？养心护脾的呀，小米粥，哎，豆浆，西红柿炒鸡蛋，哎，牛肉炖柿子，这都行。因为这个季节邪犯心经啊，蛇为心之苗，你看你就口干，容易失眠，心火一大必摇起肝火，就眼睛冒火，口苦，心烦，胳膊发麻，手没劲儿，保证抽筋儿。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哎，睡个子午觉啊。子半夜十一点子时到凌晨一点你必须睡大觉，午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晌午时你要睡觉。想不想长寿？想长寿睡觉啊，养心。所以要遵循这个自然的规律，你就围绕着五脏，肝心脾肺肾，喜欢啥咱就来啥，特别是要重点养我们的脾和肾，因为脾胃先天之本，对吗？不对，脾胃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肾当中藏精藏髓，肾充足精满你能长寿，所以说肾决定你活得长不长，脾决定你活得好不好。啥叫活得好？能吃能喝能拉能动弹。那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就咱们吉林啊，他家是这个松原的一个老大姐，她叫孙桂荣啊。啥病？你说30年老胃病，咋得的呢？跟老婆婆干仗得的。老大姐吧，用农村话说不争气，第一个孩子丫头，老婆婆喜欢男孩，又生第二个孩子丫头，等到再生老三的时候就已经超生了啊。老姐姐现在70多岁，哎，她超生，你想超生要跑要躲要藏起来，这老三又怀的老三，哎呀，东跑西边上二姨家待两天啊，上老婆婆的妹妹家待两天，因为超生游击队他走到哪儿人家找他呀，那严重的到你家屋里有啥拿啥，有电视拿电视，有粮食拿粮食，实在不行用推土机把你家房子那房子夹子给你推了，就这么残酷。那时候超生这东跑西边可下生了一生老三，还是个丫头片子，当时他老婆婆就急眼了，这不给我们断了根了吗？生3个丫头片子谁愿意生啊？啊，你老让人家生，女同志多遭罪呀、啊、哎呀，正在月子里呀，这孙桂荣大姐呀吃点饭呐都堵到这儿了，就做个严重的胃病。啥病？就胃疼，吃点饭就胃疼，一检查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糜烂，还有胆囊炎，这可坏了。只要有胃病再有胆囊炎，你胃病就不爱好，因为它是情志器官，你高兴，哎，你人叫什么，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呢，都堵到这儿了下不去。

一来二去，老姐姐得个病，就噎嗝，吃点饭，就堵到这儿，就烧心，大便拉的像羊粪蛋似的，一个球一个球的，多少年了，就打开塞露。哎呀，最后你就记住，脾胃不好，脾胃是啥？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得吃得饱，睡得好，养心脏，养脑袋呀。老姐姐就得个病，顽固性失眠，成宿睡不着。吃啥呢？苏乐安定。上那个当时那几年农村那个诊所卖，哎，还便宜，一瓶一瓶买。老姐姐十片十片吃，那玩意儿吃完了脑袋发木，不好使啊，木个张的，他就拿手指盖就 K 脑瓜皮呀。现在说就是神经官能症。然后就得心脏病了，总睡不着觉，必得心脏病，前胸后背疼。哎呀，这老姐姐呀，这足以让她糟的呀。哎呀，还尿频，手脚冰凉冰凉的。那这个时候找我了，听我讲课了。啊，前年，当时我给她弄了三葫芦固本烟令丸。哎，你别说，这三葫芦吃完吧，能睡三个点儿。吃饭也行，大便也行，但是呢还差点儿，就老也不去根儿。像人家说一岁睡七八个点儿不能，他就三四个点儿。哎，这胃病呢见点好，但是没完全好利索。哎，我也感觉我说固本延龄丸这么好的药吃，你看他这病好齐不成了，差点儿，差点儿差哪儿呢？哎呀，恍然大悟，脾太不好了。还尿频，一咳嗽尿裤子，一咳嗽尿裤子，这不肾吗？我刚才说了，只要脾肾不好，你吃再好的药，你吸收都照别人差那么两成。后来我给他开的汤药，开的啥呢？这几味汤药啊，何首乌、银阳藿、锁阳、干姜、黄芪、大枣。为啥放黄芪呢？老姐姐有个脱肛，老百姓叫掉大肠头，就拉不出来呀，这个肛门直肠这儿都脱垂了。老姐姐就用热水洗完往里游啊，你说多遭罪。哎，这个汤药我给开完之后，她喝了14副好了，固本延龄丸用巩固巩固，到现在2年了，老姐姐没犯病，挺好。哎，昨天来电话问我，我用不用再吃点固本延龄丸了？我说得吃，再吃个3葫芦2葫芦的，它也就好了。你给我开那小汤药那方啊，我到现在还留着呢。我说留着呀，你这样，你再喝几副，因为这脾肾要不好，你就吃固本延龄丸，人家好10成，他能好8成。我让他先把汤药再喝14天，然后呢，固本延龄丸的事啊。我是现在跟大家说呀，我也在给大家想办法。因为什么呢？这个季节如果你不把五脏的老慢病这个根儿给它治好，今年冬天要犯病啊。今年夏天九紫离火，火运当头，冬天呐，这个寒邪比哪年都重，而且毒。今年冬天呐，要有一大批人过不去这个坎儿啊。所以咱们要随着天走，你记住，你人不能跟天老爷对着干，老天让你干啥你干啥，调阴阳平衡，治五脏六腑，让它风调雨顺，保先天养后天，让那脾胃肾都好，人才能活得好，活得长啊。所以现在手上有固本延龄丸的，你就拿出来吃吧，每天早上空腹吃一丸就行啊，然后多做做疗法，脾肾不好的，脾不好的，你多喝点小米汤，那五谷小米汤，用它送服固本延龄丸，啊，因为现在我要是都给你们开汤药，像这个老姐姐似的，让你们回去都喝14副、21副吧，不现实，大热天的喝汤药挺费劲呐，是不？先用米汤水送固本延龄丸啊。这是脾不好的，肾不好的少用点淡盐水，一点点鲜盐，淡淡的盐水放一点点，不要多，来送服固本延龄丸，这样呢能稍好一些啊。由于时间关系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

0: 运又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芳香喝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兰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李老师你好。
4: 哎，老姐姐，
5: 我叫张玉兰，今年我70岁了，属鸡的。
4: 在哪住啊？
5: 我家在二道区。
4: 啊，好，老姐姐有啥事儿你说吧。
5: 我那个骨骼丰度胶囊报名了，报完名没到手呢。固本延龄丸说对着这个吃挺好的，啥时候能给我们整一批这个药啊？李老师，
4: 骨骼丰度胶囊，凡是在活动当中报上名的，保证有你们的。因为呀，就在咱们活动当中啊，是两次断货。我都是从厂家呢给咱们调拨，因为咱们报名的人很多。
5: 谢谢。
4: 按预计呀，翻了3倍。
5: 嗯。
4: 哎，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当中呢，我也没跟大家说，怕你们上火。我从厂家呀调了2次，所以说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可能要晚个3天5天的收到。
5: 那就等吧，等吧。
4: 哎，就等着，一定要等。这当中一定要等。你们就赶在6月15号之前能吃上就行。哎，
5: 是你操心了，李老师。
4: 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你说的固本延龄丸。咱们这个骨头病啊，冬病夏治最好的药就是骨骼丰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你们就等着它靠牌吃。然后这个固本延龄丸吧，如果你除了风湿骨病，还有其他的心脑血管、糖尿病、胃肠疾病、肝胆脾胰腺疾病，就一体多病，一定要在这个季节把固本延龄丸吃上，因为它效果好，它治五脏，它是冬病夏治治老慢病最好的。那你这时候你要再有骨头病，再搭上骨骼丰透胶囊，它俩配着吃，那你这些老毛病基本上好差不离儿啊。
5: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4: 老姐姐，你详细跟我说说病。
5: 我呀，有类风湿，左腿的大拇脚趾头

0: 跟那二门脚趾他俩都背上了，第二个脚趾的大门脚趾盖上边总压的都大门脚趾的都有灰指甲了，总压的切青切青的，有时候
1: 都鸡扭了是吧？
0: 嗯那对呀，完了脖子盖也变形了，胳膊肘子了也俩胳膊肘都变形了。要不我为啥报骨骼疼痛胶囊？我就寻思，妈，可下听着这个李老师这个药了，在国药准字的。
1: 嗯，就是风湿、
0: 啊、
1: 类风湿，吃骨骼疼痛胶囊效果非常快啊、
0: 嗯，
1: 见效快，而且呢达到全面治疗。你吃的时候你就一天三次，一次吃五粒。
0: 啊，我一次吃五粒呀、
1: 啊
0: 哦，嗯呐。
1: 哎，大姐，你那拨了盖变形是往外弯还是往里弯？
0: 往外弯，那就能都装一个，那家伙能装个小机子那边。
1: 哎呀妈，那往外弯，你那腿那不就是中间个大窟窿吗？
0: 就是要变形了吗？嗯呐，
1: 两条腿走道你站那也站不直溜啊，
0: 站不直溜都打晃了，你这骨头都不行，没劲儿啊你呢？
1: 啊，胳膊伸不直了，
0: 胳膊伸不直。
1: 啊，那要往。往脑瓜顶举，你梳头呢？
0: 这个我就短头啊，一把搂完了，我就这个左胳膊这一撇吧，还能举上点，右胳膊根本举不到那个，只伸不直，举不了，疼，嗯啊。
1: 啊、哦，哎呀，真糟！
0: 就
1: 这个病。
0: 就渴望。嗯。
1: 平时有没有抽筋儿、僵硬的时候？
0: 抽啊，昨晚就这个脚趾的大拇脚趾旁边这嘎达，这个深兜这嘎达，给我抽的，坐起好几悠啊！哎呦我的妈呀，就是抽啊，站起好几悠。
1: 他这个抽在哪抽？
0: 嗯、
1: 是不是在大拇脚趾头往后？是在脚背上还是在脚帮子上？
0: 脚帮子上，大拇脚趾在往前两个手指脚帮上抽啊。
1: 那就是说咱们那个足弓，知道啥叫足弓吧？
0: 嗯。
1: 就是大拇脚趾头往后捋，在脚帮子是那叫足弓，就那个位置、
0: 啊、
1: 中间挖坑那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嗯，
1: 这儿抽，我告诉你哪有病，
0: 嗯，
1: 你脾胃非常不好。
0: 你说对了，嗯呐，我这个、药也吃，那药也吃，再不就吃止疼药，那能不作病吗？嗯。
1: 啊，所以说大姐，她抽筋儿、
0: 嗯，
1: 说明你大便。小肚子转筋，大便不正常，
0: 不正常，不正常，嗯呐、啊。
1: 哎，你这肚子拧劲儿的不舒服，
0: 嗯呐、
1: 啊。哦，这是这样、
0: 嗯。
1: 然后呢，他由于啊，我们的这个老慢病啊，你筋骨疾病，一个在骨头，在肾，一个在筋，它在肝，是肝肾亏虚。
0: 嗯。
1: 那么肝肾亏虚。肾亏虚会连带脾胃不好，
0: 嗯嗯，
1: 所以说你大便不好，
0: 不好，嗯。
1: 那么肝血虚呢？它不养筋，它会连带你心脏心肌缺血，你这个睡眠不好，就会有心慌、胆小、怕动静。
0: 对对对对，嗯呐。哎呀妈！
1: 一累了，一干点啥，心就翻个了，
0: 爱藏出气儿，就像憋得上似的，嗯呐。
1: 这个长拔气儿，一个是喘气儿深度不够。老百姓说：“哎呀，
0: 其实我刚才怎么还出一下这么气儿，这么出一下？
1: 老这样，说这样是咋回事？
0: 嗯、
1: 这样一个是肾虚，大姐你又憋不住尿，是拉了尿的病。
0: 啊啊啊啊！
1: 哎，
0: 嗯、
1: 一个呢是什么呢？一个呀就是肝气不舒，你胆不好，口苦不苦？
0: 苦。
1: 固本元灵丸手上有，先。”每天一碗靠盘吃啊，
0: 没多些了。那天我报我没报那些，我条件不好，完我就剩不点了。我看，我媳妇问李老师多少能还有啊？我跟他俩搭配吃，跟骨骼疼痛胶囊啊。
1: 那你这样、
0: 嗯、
1: 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慧心呢、
0: 嗯、
1: 也正在考虑这个事儿啊。
0: 好，好，
1: 嗯，你先吃着吧，大姐啊。
0: 嗯呐，嗯呐。
1: 哎，手上有先吃着，别
0: 接不上就等两天。嗯呐。
1: 哎，别抽条，别说我吃半碗吧，不行，你就一天一碗啊。
0: 吃半碗，嗯呐、啊嗯，
1: 不行啊，靠盘吃。
0: 嗯
1: 哦、
0: 哎哎哎
1: 哎，好，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0: 祝李老师身体健康啊，
1: 老姐姐，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3: 哎，李老师好。
1: 哎，你好，老哥哥。
3: 我是四平的，叫王军，72岁，农民，属羊的。
1: 嗯， 老王大哥，属羊的，你好啊。
3: 你好。
1: 嗯，
3: 我去过个羊陵丸吧，吃这一个多月来说，身体大有好转。原来是107斤，现在114斤，长了7斤。谢谢李老师带来好药啊。
1: 老哥哥身高是多少？
3: 1.75米。
1: 哎呀，原来就107斤呐。
3: 那你看这瘦的嘛。
1: 哎呀，那瘦的赶上大馅黄瓜了。
3: 可不是嘛，你
1: 咋这么瘦呢？大便怎么样？
3: 那个原来有胃病啊，那个吃不进饭，胃胀，大便不成形，一点劲儿都没有啊！你看那个，看那活干着急，干不动，晚上睡觉还不好，12点醒了，一直到2点，就翻来覆去等天亮。你说他能好吗？
1: 哦，心脾两虚呀、是这个病啊，是大事儿。我们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不管是老年人还是你中年人年轻人，有胃病身体呢都会免疫力低下。老百姓说这不扛磕的，吃啥像猫食儿似的。
3: 对，
1: 老头老太太就说呢，这也吃不进去饭呢，见饭就饱，这吃两口就堵到这儿就不得劲儿。你刚才说一个胀，要记住，胃以降为和，吃啥东西往下走，胃呀、没啥说的。就像咱们做饭，说你这呼一锅苞米碴子，底下点上火，上边你淘干净的，添上汤了，你就插吧，咕嘟咕嘟你就插吧，烂乎的一锅苞米碴子。咱们这个胃呀、就是个大锅，你吃的东西都到胃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叫腐熟。胃主受纳和腐熟，那它咋不往下去，它咋堵到这胀呢？这个胀不怨胃，胃以降为和，但是你胆不好，你肝不好，你现在摸你心口窝那儿，那就是胃是凉的，是热的？
3: 温乎，
1: 温乎，不凉哈？
3: 不凉不热。
1: 不凉不热，平时吃点凉的。说整块西瓜咬口黄瓜胃难受不？
3: 不敢吃，你吃就坏肚。
1: 一口凉的不敢吃。这黄瓜你说吃口清香的多好，这西瓜白两口杠甜的多好，不多吃咱尝尝也行啊。你吃完就坏肚子，这叫脾胃虚寒。这是典型的内生五邪当中的内生寒邪，这个寒一是脾寒，二是肾寒。大哥呀，你摸个地方，你那两个睾丸都把手。
3: 这那什么，经络潮潮湿。
1: 潮的呼的出汗，胶黏的。
3: 天天。
1: 腰往下拔凉。挂不住冰凉，跛了盖冰凉。
3: 对。
1: 这是肾阳不足，肾阳不足导致脾阳虚，所以这个病叫五谷不化，吃啥拉啥，破破糟糟的。
3: 你说的太对了。
1: 你吃你夏天你糊苞米吃，你能拉出苞米粒子。
3: 不敢吃。
1: 再吃那木耳，说吃点木耳吧，那你一吃它就成块就出来了。
3: 不敢吃，吃完就坏肚。
1: 就不行，这个就叫脾胃虚寒。所以说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啥意思？你人得吃饭呢，不能喝西北风啊。那你吃那包子，你吃那排骨，说我吃这苞米面大饼子，你别管吃啥，是不得造出血来呀？
3: 对。
1: 你不能说大哥，你看我这经常吃的包子，我这血管里就是包子；我这吃的饺子，我这血管里就是。

0: 饺子没这样的，那血管拉个口，他咋淌血呢？那你为啥还不长肉呢？咋回事啊？就是脾胃虚弱，气血生化无源，匮乏，心脾两虚，你得有个毛病。你除非不睡觉，睡觉就做梦。
1: 太厉害了，
0: 还得有个病。出去吧，就开春上秋，就坐那嘎达，或者出去就见风就淌眼泪。
1: 有点。
0: 哎，淌不淌还喇子？
1: 现在不，我老一个人，反正这是老也不断一个小药，现在还不躺。
0: 哎，再一个，
1: 以前
0: 你身上是不是以前躺过哈喇子？
1: 躺过。
0: 就睡觉躺哈喇子。
1: 嗯呢，
0: 哎，不知不觉的睡着了，哎呀，躺哈喇子了。
1: 嗯。
0: 哎，再一个就是身上，你要磕哪儿碰哪儿，哎，轻了，为啥轻？
1: 对，
0: 牙花子也出血，年轻时候一刷牙，这牙花子就出血。
1: 对，
0: 牙龈萎缩，咱们叫拔牙根，哎呀，这牙根都拔出来了。
1: 这是真萎缩了。
0: 哎，这就是脾虚。那么，肾主气，收膀胱，你尿频、冰凉，大便溏稀，
1: 尿频尿急。
0: 哎，这个心脏就缺血，脑供血不足，你去查吧。你得有啥病呢？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和一个腔梗，叫脑白质病变。
1: 是心肌缺血，心肌不齐。
0: 都对上号了吧？
1: 对上了。
0: 所以这个病在哪儿呢？就从小着凉了。
1: 可不是。
0: 吃东西凉一凉是瓦块的，没注意。
1: 对。
0: 哎，就这么做的病，它就两种原因，要么打小胎带了就脾胃就不好。
1: 这自己祸的，那时候是饱顿饥一顿，凉一顿热一顿。
0: 哎，说要么有的吧，这孩子就是生下来有的那时候没有奶呀，就吃苞米面糊涂长大的，从小这孩子脾胃就不好，长大了就这你这体格。啊，要么呢就是像你说，你到。年轻的时候，你凉一口热一口就霍霍的。
1: 对对对，爱吃的可就吃，不爱吃的就少吃，基本保证就保证。
0: 哎，就这么做的病哦。哎呀，这不上劲儿了，七十多岁了，好好保养保养，整个九十多岁可以，还没啥大病，好歹你性格好，也不懒，勤活动哦。固本元灵丸。这个季节吃是最好的，
1: 是吃完固本元灵丸之后吧，这个不好，现在气象好的一多半啊，就是谢谢李老师，和你这些学生李岩耐心过去讲这些事儿，你们功不可没。
0: 老哥哥，这么说就歪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多少年了。老哥哥，你说咱们是三天两天的关系吗？那是一年二年的关系吗？
1: 李老师，你打过招呼，我也打过招呼啊。
0: 你说多少年了，讲课就七年，还土生土长的家乡人，那不叫毛克炸子和苞米炸子吗？
1: 那个大雪都挺冷了，说是生地打大管去。
0: 啊，挎个筐，拿那个小锤子、小铲子的去打炸管，有的那连根能整出来，要么就是打上边那鼓楼炸。
1: 啊，对对对，我还回家烧火呀。
0: 烧炉子可热乎了。但是他咋的？他一冒烟，一改烟，一热乎完就凉了。
1: 对，那
0: 他就热乎一阵儿。等后来吧，过去就烧啥，等着后来。我们家条件好点，就烧那大头煤。
1: 哦。
0: 哎，那玩意熏屋子，它一半会儿不凉。不得就咱这大炸管，你打添到炉子里，点着了一会儿就凉了，就落架了。
1: 嗯。
0: 要打的多，那有的家攒的一柴火垛呀，烧灶坑也行。做饭烧灶坑也行。
1: 那打我就那时候血也多。都揣到那个鞋帮子末了，搁里头整。
0: 那可不是，那棉鞋都湿透了。
1: 那揣着的，那
0: 时候你这人真实在，那个脚丫子出汗。 还揣过那个雪磕子呀，那鞋都到脚脖都。

0: 学科了。
1: 那是雪也大，雨也大。
0: 啊，那东北风、西北风冒烟雪，两个房子之间的大空场子，滋滋响啊。
1: 冷。
0: 哎呀，做病都是那时候做的呀。
1: 可不是呢，那时候那个，外头下小雪，这个打头领着干活。下小雨大雪，那都动手啊！那不打头不回来，谁不就回去？回那谁敢回家？那时候这就那个时代。
0: 那不咋的，穿的也不暖，吃的也不饱。挎兜子揣个窝窝头子，揣大饼子。那时候吃大饼都搁糖精，还挺好吃呢。
1: 五百斤粮带皮的，你稍微马虎一点就挨饿呀。
0: 可不咋的，哎呀，真是现在呀，享福了。都好好的，享几年福，能自理，手里有点钱就够花，你不遭罪，啊！
1: 李老师啊，就说实在话呀，那这个人生道路上这点小哲学都让你总结出来了。
0: 哎，老了吧，就怕不能动弹。
1: 对对对。
0: 你不能动弹，趁拔完仗也白扯。那咩咩的，到儿女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喘。
1: 我虽然干好点吧，我天天早晨起来，给锅炉的老伴有病啊，给锅炉点着火烧开了，我得运动，做七五八段检查，对身体都有。
0: 哎呀，太好了！你看，就你这体格，你要按一般人来讲，那早有病了。你这不错，就跟锻炼有关，八段锦呐、就我教你们那套疗法，你做一天做它三套四套的，那就挺好啊。
1: 那你教疗法都拍打这个地心窝，完了还有那个波罗盖儿旁边，还有前窝后窝，我都拍，我确实。
0: 哎，掌心窝、波罗盖儿、大腿弯、胳膊弯都拍啊。
1: 那能把我身体松快。
0: 好，老哥哥，固本延龄丸还有吧？
1: 有，还先吃着，完没有就这上李岩汇报，让他再给想办法。
0: 你先吃着吧。啊，因为现在呢，暂时是没有库存，医院里也没有。但是咱们这个夏天千万要盯上，你好好吃，实在不行我再给你们想办法啊。
1: 嗯。
0: 哎，好了，哥哥，那咱哥俩唠到这儿 啊，再见。
1: 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师生身体健康啊。
0: 好，咱都健健康康的啊，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纠定，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

0: 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又是我们羊胎盘第三天。这咱们跟听众说过了，这次啊感谢我们西藏求稳啊，那咱们这个羊胎盘呢拿到了多少啊？一共1000盒。那这一共这1000盒的羊胎盘呢，听着挺多，可是啊实际要算下来啊还真没有多少。那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是吃2只，要不然上午9点吃，要不然呢下午3点吃。那无论你是上午吃下午吃，你吃了就行，保证1天2只。那同时啊，这个一盒里面是30只，那一盒30只，1天2只，这就吃15天，对吧？一盒就是半个月的量。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声明一下啊，这个羊胎盘是药，再说一遍是药，你一定按照我说的这个1天2只的这么去吃啊，这才是正常的最佳的一个服用量。那这一天呢就200盒，5天一共1000盒。那在这里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量真的不多，第二个呀，这1000盒加到一起才500个月。那如果说呀，这一下把这1000盒都放出去，我相信呢第一天都没有了。那你看我们老人家在听收音机，你说现在啊有几个年轻人听收音机啊？这现在别说年轻人啊，这咱们自己看，您自己家里那个小孙子小孙女，这以前啊是不是弄个电脑啊，哎就不松手，这天天呢捧着这个笔记本电脑或者家里的台式电脑就不松手。那后来啊就改了，改手机了。那只有啊老人家还听了广播啊，要不然这年轻人没人听了。那你说老人家呀年纪大了，这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那治病啊就是最关键的了，是不是？那同时呢，这老人家呀别看年龄大了退休了，那有的时候走个人情往份啊，串个门啊，或者说去孩子家里一趟啊，这可能今天就忘听了。这一忘听就不要紧，你错过了1期2期啊还没事。那你说咱们就赶得这么巧啊，前两天呢就特别的开心，就知道孟非老师说了，说把这羊胎盘啊快搞过来了啊，天天等等等，结果刚好我说羊胎盘来了，1000盒就今天一天，咔一天就没了。那你说刚好这老同志就错过了今天，那出去参加婚礼啊或者是寿宴呢就出去一天，这等一回来才知道坏了，这节目播完了啊，这个事儿啊过去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所以啊咱们也要相互照顾相互理解，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把这1000盒啊分成5天，这5天下来每天200盒，咱们呢公平一点，谁先打电话就是谁的。另外啊，这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啊，正常来说你多用没问题的，正常来说你用上6个月、10个月、12个月这都好，可是啊

我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就哪怕说咱经济条件非常好啊，咱们也适合用这个。同时呢，也知道这么机会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再往后啊就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了，只有这一次。就是下次不是花钱的事儿，就是下一次你说我就花790拿一盒，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中心也说了，包括主要的就是这个心脏球本，人说了说只能帮这么一次。所以说呀，你下次你别说拿790拿一盒，你就1790他也没有。那这次呢，这球本呢也确实是拿出了自己的态度啊，更表现了自己的诚意。是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是790块钱一盒的这个羊胎盘，现在啊599。再说一遍，羊胎盘一盒，我们优研诺的羊内胎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啊，599一盒。这599一盒邮寄到你手里的时候，不给你一盒，给多少啊？给你拿两盒，就等于啊，你订一盒，再加给你一盒，你一次到手两盒，就等于599块钱到你手里是两盒我们定制款的这个样态盘。也就是说呀、我们中心都不敢这么干，没这个权利。但是呢，作为生产的心脏球本，人家就有这个责任，同时啊，人家又有这个态度。啊，说了，说孟非老师，既然在节目当中一直也宣传了我们，也说我们企业是藏区啊加工动物药第一的，那你看也算是给我们做了美言的啊，也说了好话的，也做了企业推广宣传了的。那最重要的呢，这羊胎盘呢，它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啊。那广大听众朋友吧，也想用这个，那人家就照顾了一下，599块钱两盒。你看看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说呀、这个量虽然不多，但是诚意满满啊。那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再好，我这里啊也奉劝一句，听众朋友们，你呀、你就拿三盒，你拿三盒，人家呢这边给你邮寄的时候就按六盒邮寄，也就是说你拿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到你手六盒，你说这六盒到你手是不是刚好就3个月呀、对不对？那这3个月下来，这基础量就能有很好的效果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货真价实好药，在我们中心所有的都在用的这么一个好药。但是呢，我这里啊也得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什么意思呢？虽然说这一次啊599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两盒。有人说，哎呀，这太好了，这中心里面的镇馆之宝啊。那可以这么说啊，咱们这羊胎盘真就是咱们中心里的镇馆之宝了，因为什么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到啊！而且呢，无论是你气上有病、血上有病、气血有病，通通的都是先拿气上治，那一定是用羊胎盘。可是啊，大家听好了，这羊胎盘它不是仙丹，不是说你今天吃上病马上就好了，也不是神药，说你吃了羊胎盘包治百病。世界上没有神医，也没有神药。啊，大家相信不？世界上没有神医，没有神药，是什么？是你针对的病情病症，咱们合适了，这才出现的神医神药，是不是？你不能说拿一个东西就把所有的病都治了，那不现实。你就是华佗在世，孙思邈再生，也没那个本事，对吧？那为什么说咱们这个羊胎盘用完了，这个功能确切，效果显著呢？那就是几个事儿。第一个，这是藏域的羊胎盘。哎，第二个，在西藏生产的，那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3点：第一个，它纯度够；那第二个，它精品呢，它精粹版的，是不是？那第三个，带"优研诺"这3个字，这就保证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心是不对外宣传的，这东西外面都没有。你想在外面找羊胎盘，大把大把有的是。但是你要想找跟我们中心一样的羊胎盘，你找遍全国的也没有，只有我们这一家。除非说你到藏区了，你星星点点的，你能够找到养羊的买那么一个羊内胎，这还是咋来的？这还是羊流产了掉下来的啊！他不知道捡了放了多久的。那我们这个不是。那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这个羊内胎是哪来的？你听好了啊，这是青海的羊，然后呢，正常的怀孕啊，这个一个种群的母羊都怀孕了，时间都差不太多，怀孕到一个月多一点儿，然后统一的。把这个羊啊，这母羊赶回来，哎，干什么呢？这个每个羊啊，给它灌一口麝香的水，这麝香的水给它灌一口下去之后，好了，基本上在1个小时左右，这些羊啊，这个内胎
连胎盘一起就下来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对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损伤啊，身体也不会造成一些损伤。而这个羊下来的这个内胎，就这个连胎盘带小羊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统一的收回来，清洗一下就送到哪儿啊？直接冰冻，不是冷冻啊，是冰冻，就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赶紧用药水，就是我们调配的藏药的药汤，就把这个新鲜的羊内胎就给浸泡，浸泡几天啊？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加工方法，就不跟大家说了。但是你放心，绝对里面没有任何一丁点其他的添加，这是为了什么呀？这就是为了保持这羊胎盘最好的活性和功能。然后啊，就在这个兰州把这一系列的工作做好，做好了之后给它烘干一下，这样的话原料第一步就出来了。你们看到那个盒子上啊，上面都写着原料产地就是兰州。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这是青海的羊吗？对呀、啊，咱原料的地方是在兰州第一步加工的，那你必须在那要标注，这个是不能不写的啊。然后呢，这个兰州加工的第一步的羊内胎送到哪儿呢？再送回西藏，也就是说他转了个弯，他从青海啊做好送到兰州。你看，这不是从最西边往回走了，走完了到了兰州加工过后之后，再送到西藏，到了西藏再加工，加工好了之后就做成这种冻干粉，然后装到这个小瓶瓶里面。这一瓶里面呢是一克，你可别小瞧这一克，就这一只精粹版的，而且还是羊内胎，就这么一只一克，是正常人半天的量吗？就这么一只，它的这里面的药效和活性，甚至都能够等于咱们生产下来掉下来那个羊胎盘，就这一只都比那个生产的羊胎盘，那个生下来的那个羊胎盘那一个来的药效都够啊，比那个药效都足。那你就想象一下，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是多少啊？你就这么羊内胎就那么一个，也才能加工出来几只啊？是不是？所以说物以稀为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整个中国能这么收的，成系统收的，整个中国只有我们。因为外面什么一样是胎盘，那你说价格成本越低是不是就越好呢？那对吧，反正是真胎盘就行了呗，人家那个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还大，对吧？那这个你们要是在外面吃到的那个加工好的羊胎盘，可不可跟我们的一样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啊。那你们能够吃到那个羊胎盘是啥呀？我告诉你啊，那个是落地了的羊胎，那是胎盘啊。然后呢，那个羊啊把那脐带咬断了，一般情况下羊是低头把这个胎盘吃掉的，连那个包衣都吃掉，可是呢人为干预就不给它吃了，然后啊那么大一块胎盘就拿回来了，好几斤沉。那这里面呢有血有肉有脐带有包衣，这都拿回去了，然后呢清洗干净就烘干脱水，脱水过后最后啊做成了冻干粉，然后就装起来了。你在外面那个羊胎盘就是这么来的，一瓶也是一克啊，也写着呢啊，补气温阳啊，啊益气养血呀、啊，是不是？滋养神经啊，壮骨啊，啊解决风湿啊，是不是？解决不孕不育啊，这功能上按国家要点这么写。那至于吃多少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是不能说我们家这羊胎盘天下第一独一无二，我不能说别人的那个羊胎盘不好，这个我不去说。为啥呢？因为我也不做广告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也不为了我们中心的羊胎盘大卖啊，用不到啊，因为我们第一也不挣那个钱，对吧？第二个，我们又不是指着那个羊胎盘来挣钱的呀，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在中心里面，你只要是患者，你进到我们这个康复中心，是不是？我们这个慢病康复中心，你来了你就得交钱呢、啊、一个人你一个月就15000起步啊，你算算吧，一个人15000，10个人15万，一个月100个人，这就150万呢。那一个月200个人呢，这不就300多万吗？是不是？这基本的就300多万。那平时一个月下来，在中心里就是基本的毛的营业额都在400000以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我们用挣这个羊胎盘的钱吗？对吧？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原料，我们要选，我们就选最好的品质，就这个原因。所以说在我们中心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所有的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老人家们只吃了

0: 之后赞不绝口，说什么？有人就说了，说我没想到中心里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的人说，哎呦，说这个听你们说的叫内胎，那原先我们吃那个呢，我们就说你吃那是生产胎。他说啊，他、哦、我说这个吃完了之后感觉不一样。我说你以前吃过？他吃过呀。他说以前我们吃的这个在外面买过那个也是加工好的冻干粉的羊胎盘，结果吃完了之后啊也有好处。他说就是小便少点，别的没见出点啥。我说你看，那毕竟是药嘛，是不是？只是说品质、纯度、含量，哎，加工工艺它一样不一样啊？这是有直接区别的。他说来你们这儿啊，就吃完了不一样，效果来得快，身上暖洋洋的，感觉身上有劲儿，睡得好，行动方便，看东西清楚，心脏不憋了，脑袋清凉了。我说那就对了，对吧？这叫啥？这叫好东西。要的是什么？不要金杯，不要银杯，这老百姓自然就有口碑。在中心里面，我们都不去宣传这羊胎盘，是不是？你就说是我们来这儿了，在我们这住了，你住了十天了，半个月了，你也不用跟我们医护人员打听这玩意儿吃了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啥都吃着呢，可能有的人刚来他需要个几天之后再吃，有的是刚来直接就吃了，那你只要一说那行了，那都问问去吧。身边的这些同时住的这些人，你无论是在运动室还是在理疗房还是在餐厅啊，还是在院子里晒太阳，你聊去嘛，对吧？那你这个一聊起来，他说吃完了怎么样，他说吃完了怎么样，那你告诉我这信心足不足啊？这信心一下就起来了，说哎呦，我可是终于遇到好东西了。那这就啥了，不用我们去跟别人说你吃吧怎么怎么样，那大家啊一聊天自己就不说自己的了，自己就把自己吃完了之后的改变就说出来了。那有些人自己也说，说我以前我就吃过羊胎盘，啥样啥样的，多少钱多少钱的，吃了多长时间的，身上有啥变化的。那我到了咱们中心又吃了优研诺定制的这个羊胎盘，又有啥区别的？你看根本不用我们插言，根本不用我们插嘴啊，他们自己把这事儿啊就说的是明明白白。所以啊，在这儿我郑重的跟听众朋友说清楚啊，如果说你感觉这羊胎盘要用，而且一定要用，那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一天呢200盒，5天1000盒，这200盒呢就是今天的量了。然后啊多少钱呢？在中心里是790一盒，这回啊你拿是599一盒，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了2盒。我建议啊你也别太多，你别说我拿100盒吧，你真要拿100盒我也给你。那问题是我们工作人员一定会劝你说，老人家呀你留点吧，你给别人留点吧，他也一定会跟你说，要不然你拿3盒，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一共是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先吃着。我相信我们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会这么说，除非说你身体的病啊是特别特别的重啊，病程时间呢也特别的长，那可能工作人员松松口，你说多拿点他可能通融一下，要不然他一定会劝你的，对不对啊？那在这儿啊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清楚，说啥清楚呢？就是如果说年纪大的啊，然后呢基础病特别多的，有个3-4种以上的，曾经呢梗塞过或者出过危险的，这类的你啊主动跟工作人员说，你说那我就多拿2盒吧，你这样的话工作人员也不会多说什么。那如果说你身上的病不多的，而且呢这个维护的也不错，控制的也挺好的，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啊听孟非老师的，你就拿上个3盒4盒，你拿3盒呢到手不就6盒吗？你拿4盒到手不就8盒吗？我是建议你少拿，不要拿那么多，这样的话呀自己呢先吃着，然后带有一个给别人也留个机会，你说这样是不是挺好的吗？对不对？好了，那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 又有

0: 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你们就记住几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四大功能当中的第一个，大补正气。那这个大补正气啊，针对的是什么情况呢？你听好了啊，只要是身体有基础病的，那我们都是亏空，都是损耗。只要是说年纪大的，那我们身体当中啊消耗的东西就不够。只要是说我们身上病时间长了，这正气啊都受损。所以啊，这大补正气这一块，一般的东西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这么多年下来啊，从孟非老师自身的这个角度就发现，这要想让人身体当中这个先天大药自身自愈力这个正气要给它补上来很难。那选过很多东西，什么扶正方啊、驱邪汤啊等等等等，包括下针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选过之后，最后确认一点，就是这个羊胎盘对补正气，尤其是大补正气效果来得不错。那又在对比当中就发现啊，说这个落地生产的这个羊胎也有大补正气的作用，但是慢到什么程度呢？跟这个羊内胎来对比啊，你基本上这个生产的这个落到地上的这个胎，你没个三五个月六七个月这正气上不来。反过来说呢，你五六个月六七个月这时间是成本，那第二个这不便宜啊。那你说你六七个月下来的正气才开始慢慢的往上，那如果说你要用到羊内胎呢，那效果显而易见，马上就区别出来了。什么区别呢？就是用上羊内胎，基本上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我们身上都会感觉到基础的体征会发变化。第一个就感觉身上就有气了，哎，这有力就有气，有气就有力，气力力气就这么来的。你只要这个大补正气一上来，你走路有劲，活动方便，我告诉你，你的体质就一天一天的比以前好。你说久病时间长了之后，那身体能不弱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哎，所有基础病都是损耗，正气不足，那咱们就可用。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亏空时间久了吧，那功能上面下降的多了。你看这个年轻人的肝和我们老人的肝，年轻人的心和我们老人家的心，年轻人的这个肾和我们老人家这个肾，那一对比呀、啊，那显而易见呢、啊，哪个好啊？是不是？就以皮肤为例吧，那我们老人家的皮肤啊，皱巴巴的，缺少水分，没弹性。那你看年轻人的那个皮肤，是不是一看着弹性好，紧绷绷，光溜溜的？一样的伤口，人家几天长好了，你这个十天半个月还长不好，啥情况啊？这东西衰老了。老了陈旧了，你就像桌子一样，是不是？那新桌子和用了十年的桌子它能一样吗？很多木头年头时间久了就糟愣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一敲打掉渣，或者说用力一下子就坏了。那人的脏器功能它也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虚了损了，那你一旦虚的厉害了，你看看啊，这功能就接不上劲儿了。哎，肝脏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下降了，肾脏这个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

你这不就是虚损吗？是不是？你脾胃功能也不像以前动得那么快了啊，肠道里面往下推的能力也下降了。一去个厕所呀，那坐那半个多小时都是你拉不出来。那心脏跳的呀，年轻的时候自己感觉那心脏咚咚咚，就现在上了岁数了，那心脏跳的咕咚咕咚没劲儿。那你告诉我，这供血它能好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事儿。哎，引气归经，你像这酸一下，那麻一下，这胀一下，那疼一下，这都是气机乱窜，气它不听话，那不行啊，咱得让它归位呀。谁来呀？这个阳胎盘能起到这个事儿。你要是正气归位了啊，脏器里面的气归位了，经络子里的气听话归位了，你这血压都平稳了，对不对？最后一个扶正驱邪，你只有正气过来了，足了，咱们才能对抗外部感染的这个邪气，咱们才能够抵御风寒湿邪。有人说我怕冷，你怕什么冷啊？阳气不足，正气不足啊！你正气足了，阳气够了，你一点也不冷。你年轻的时候你穿薄的，你怎么不冷？你到了老了，你感觉冷，穿的厚还冷，什么？自身里面的热量不够了，能量消耗殆尽了。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炉火一样。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正是炉火正旺的时候，那你在边上都暖和，你在小伙子身边站着，你都看他不冷。你摸着它都热乎乎的，是不是？那岁数大的人，你看着是有几个身上摸着热乎乎的，一摸都是冰凉的，一有点凉了，冻得直哆嗦。啥？正气不足，邪气进来了，是不是？扶正驱邪，在医学里面讲，扶正驱邪是能够对抗疾病。那在西医的角度里面，就是增强我们身体抵抗各种病毒的能力，解决各种传染病的能力，对抗病毒微生物的能力。这都能够带到一起去，所以说你记住了阳胎盘这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把这四点利用好了，一般来讲，身体当中多项的问题，咱都能够通过这个给到一个良好的解决。那说到阳胎盘呢，那咱们说什么样的人要用？那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生病的、体质不好的啊、免疫力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来用。那我如果要是详细的说一说呀，我给你们念叨念叨，你们呢，往心里头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年纪大的，也就是第一条，哎，年纪大的，上了七八十岁的，那这一关的，那我告诉你啊，要用。有些人呢是病得比较早的，这明明啊60多岁，这看着跟70多一样，这个也算。也就是说什么？第一个年龄大的。啊，然后呢，老得快的这类的，那身体机能啊下降了，那下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足啊年轻人的一半，那这就是损耗啊。你算算啊，几乎80、90岁的老人家，那身上都是病，有几个呀是看着好一点的？太少太少了，1000个里面都不一定有那么一个。那你说这是啥情况啊？是不是？这就是身体当中啊损耗性过大。那虽然说我们整个中国呀，这个平均寿命现在几乎都达到了78岁啊，已经很厉害了，也提高了。但是你看看啊，这原先呢活到80多岁的都少。那不讲吗？人过70古来稀。可是你看现在80多岁的一点不稀奇，是不是？但是呢，80多岁的不稀奇了，他病也多了。你不能跟以前比，是不是？那几十年前那50多岁的人，那都老成什么样了？是不是60多岁那一枚好几个？那70多的不说古来稀吗？你看孟非老师这50岁的年龄，那都记着。那我小那时候，那瞅着50多岁、60多岁那个人呢，是不是？那都老的不像样了，跟现在比不了。那现在咱们的平均寿命就到了78岁了。可是啊，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人年纪越大，这气血呀它就越弱，是不是？你看啊。这个气血一弱，这功能就出问题了。哎，那气血一弱了，那气推不动血了，血呀走的又慢了，那这一下子这血压就容易出了问题，那一下变高了，过一会儿呢劲儿又上来了，又变低了，忽忽悠悠的，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老人家是最常见的，是不是？你跟年轻人喝个酒啊、跑跑步啊，他血压都不一定变，但是年纪大了这就不行了，对吧？血液。气都出问题，哎，这是第一类的，说气血变弱了，年纪变大。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传染类疾病。那传染类疾病跟阳胎盘也有关系。

也得吃，那传染类的疾病，这不就说回来了扶正驱邪这块吗？你看这年纪大的人啊，说实话他就怕各种传染病，那年纪一大再加上有基础病，那麻烦了，有的时候啊可能一个感冒都要了命了。那为啥这么说啊？你看啊，现在这流感呢是越来越变得都不认识了。你说前两年呢，咱们是不是就说什么 H7N1 H7N9 那流感，后来又有什么禽流感、猪流感，你说现在啊就越来越多的传染病。这传染病一多呀，这年轻人不怕。为啥说年轻人不怕呢？这年轻人正气足啊，这体格好啊，这老百姓讲的说这年轻人呢这抵抗力强，哎，有点小毛病了扛一扛就过去了。那你看现在这个年纪大的，你不信你试试，你敢扛吗？你说真要是传染了啊，咳嗽了，呼吸的时候跟拉风夹一样，呼噜呼噜的，你停停你试试。那年轻人可能说熬两天发个烧过去了，那老人家呀熬两天那可能都起不来了。那啥情况？就是身体内部损耗太大了，年老体弱，年老体衰。所以说我说了嘛，我说到80岁左右这是一大关呢啊。那这一类的人咱们一定把这个羊胎盘用起来，也就70多岁80岁以上的这些，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用起来。为啥？就是人活了这就是一口气啊，那这个岁数了是不是经常上不来气啊，对吧？气短呢，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没劲儿，气就虚，那咋办呢？一般来说到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建议啊，说补补气吧，拿人参吃一吃。结果人参一吃完了之后，燥的呀这晚上睡不着啊，嘴里干的呀舌头都打不开点儿。你看这人参呢吃不了，你别说是野生的，你就是这个年龄段你就给它种植了，那年轻人吃了还稍微好点，就感觉到热，但是老人家吃了不行。所以说呀，这自古有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这人参别乱用啊，用对地方了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救世良药，但是呢乱用，这人参用完了呀容易出事，是不是？吃了受不了。那很多人说不行，我就吃黄芪呀、山药啊、党参呢、可以吗？可以，那也能补气，哎，也能够补点正气，也能够帮忙去邪气。但是呢你吃吧，那吃了就比不吃强，是不是？那如果说要是这类的情况下，咱用是羊胎盘呢，这羊内胎呢，啊，精粹版的呢，一般一个月那效果就出来了。为啥呢？咱补上来了呀，对吧？先补亏空啊，亏空一补完，这气血马上就上来了，哎，这后面气一推血一推，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个事儿一起干。尤其到最后的扶正驱邪这块，先把你邪气排一排，啊，正气再补一补，你明显感觉到你这人呢精神头足了，睡得香了啊，上下楼啊散个步啊有劲儿了，多好。你看这样是我差不多这50多年的经验了，那这50多年呢，你算算啊，我从医就30年，那我小时候啊我就见了身边的这些老人家，我有生活，对不对？近30年的工作经历，我又见遍了这类的患者，是不是？我有经验呢。你说这加到一块50年，我也岁数不小了，我也是中年人了，对吧？那我给患者用完了之后，我是跟在患者身边呢。那我们中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为啥不一样？就是在医院里面，你找大夫开完药，那是啥情况？那是拿着药回家吃没吃，怎么吃，吃了多少，这个事儿大夫一概不知道。哎，等到说好了药吃完了，他说那不吃了吧，那就这么着吧。你看这大夫不知道后面是咋回事。有一些说好一半，那找大夫来了说再开点，哎，这个大夫知道有用了。还有一些呢是吃完了药啊没啥效果，那没啥效果咋办呢？不耽误时间了，换另外一个大夫吧。好了，这一换另外一个大夫，这大夫上一次开的药他可不知道好使没好使。所以在医院里面的这些大夫啊那么忙，一天招呼那么多病人，到最后效果怎么样，那只能靠一个东西能够证明。靠啥呀？这大夫送的锦旗多不多啊？什么这个盛世良方啊，济世救民啊，华佗。

舒服啊，也没有哪儿舒服啊。如果说这个人吃了我们中心这个羊胎盘，那我们是第一时间知道他是两天吃完了有效了，还是五天吃完了身体有变化了。那你看这孟非老师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我们更有底，我们更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线，我们是直接跟患者挨着门住，我们是看到他们身上所有的变化。哎，你这不就效果好了吗？这用着用着，我们这些患者年纪大的就出现啥情况了，这眼睛啊越来越明亮了，那这不年老体虚吗，这眼睛也退化呀，发黄啊，看不清啊，老花眼呢，这用了用了眼睛明亮了，这不是羊胎盘治眼睛，这是啥，气过来了，血通了，眼睛得以滋养了，那头脑灵活了。有人说这还管脑袋吗，他不管脑袋，你想想啊，人那个气推着血往上走，这多难上啊，你说这个脑袋是最顶上啊，而且用血量又大，为啥说年纪大的人经常头晕呢，这就是脑袋上来的血少，那你咋不找病根呢，这脑袋上来的血少跟啥有关，气它推不动，你只要把这个气能推得上来推得动，血跟着自己就来了，是不是，你看又是羊胎盘，大不正气大不虚损，这气一足血一旺，那就出来好结果了，脑袋反应快了，不像以前晕晕的胀胀的，那更多的反应的是啥呀，说这个心脏就得劲了，哎，不像以前呢，这心脏啊有的时候憋有的时候胀，闷乎乎的，有的时候还疼，你告诉我这心脏啊它是个功臣呐，谁也离不开这东西啊，那心脏可不能停啊，你睡着了你眼睛闭上了，是不是，你睡着了手脚不用动了，但是你咋忘了呢，你睡着了你喘不喘气儿？你睡着了是不是肺脏它也在动啊，是不是，呼吸呢，你睡着了这个心脏它动不动，心脏它也在动，对吧，它供血呢呀，那你睡着了这肝在不在动，肝在给你过滤血液，你睡着了这个肾在不在动，你发现没有，就是五脏六腑啊，你即使睡着了它该怎么干活它也怎么干活，只是它干活的频率啊它低了点，哎，那是这个情况，但是呢你用完了这个羊胎盘，气只要一足了，那你心脏这块尤其是以缺血的问题所产生的心慌啊，胸闷呐、啊房颤呐、早搏呀、这心律不齐啊、闷憋胀啊、轻微的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这都是心肌缺血，缺血你不信你吃再多补血的，你这块该啥样还是啥样，这血症啊一定是先治气后治血，那你说这羊胎盘用完了，心脏那块感觉不压得慌了，憋了不堵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先要补气才起到的效果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岁数大的在我们中心呢，用上羊胎盘这眼睛明亮了，头脑灵活了，心脏就舒服了，这小便次数还减少了呢，手脚啊热乎乎的，这是啥呀，这就是虚损慢慢的给补上了，哎，起作用了，那优颜诺定制款的这个羊胎盘大家自己琢磨一下吧，你说这是不是好药，它绝对是好药，哎，年纪大的听我讲，你只要上了七十来岁的八十多的，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为啥呀，这东西啊对这个年纪大的人那一定是能补得上来的，要不然你吃别的你是起不到这个药效的，羊胎盘独一无二，它就在这儿下了大功夫了，哎，效果呢就越来越好。那再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们的四高人群，大家仔细听一下啊，这个四高啊一定是所有慢性病当中最麻烦最让人头疼的这个基础病，你想想啊，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脑出血呀，这高血压到最后能不能够引起血管破裂呀，这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一定能够引起左心室肥大，说到这儿你就能够明白了，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容易让大家忽视的这么个疾病，那再有啊，长时间的血压高，你肾病综合症一起都来了，所以啊平时这个血压呀，这个忽高忽低也好，或者说不稳也好，或者是特别高也好，它有个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如果你手边没有血压计你是不知道的，这是第一。再有还有一类人，这种人更可怕，就是有时候他的血压是180、190甚至是200，他没感觉，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下他这个脑部的血管是不是就跟这个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就可能嘣就爆了，那你想

0: 这一下瞬间脑出血，血压还那么高，你说这出血量得多大？而这种出血呀，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应对办法，你比方说这个头部啊钻个洞，然后把这个压力卸下，同时啊把这个出的这个血抽一抽。你想想啊，这是大手术啊，开颅啊，这不只是花钱的问题啊，你如果解救的不及时啊，送医不及时，手术不及时，那这人直接就再见了。这脑梗塞死亡的概率，脑血栓死亡的概率低，致残的概率高，但是这个脑出血可不是这么回事了。那我跟大家讲，你切记切记记在心里，如果是四高人群呢，这腰带盘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你至少用上它三个月，就六盒。你现在拿，你拿三盒，多给你拿三盒，599一盒，是不是？你拿上三盒，再给你多拿三盒，刚好凑够六盒，三个月，你吃吧。这三个月下来，给你气机乱了的，引气归经，哎，引气一归经，这气回来了，这血压自然就往下降，是不是？那你说你肝气不舒的，它是不往上顶啊，对吧？顶着你胃疼，肚子上顶着你心脏憋闷，顶着你眼睛鼓鼓的，顶着你头都蒙蒙的，这就是气机乱了，是不是？从肝胆经跑上去了，哎，你到了中上的这个位置了，那你就中间这块难受，你到顶上了，你就眼睛难受，耳朵难受，这血压呼呼呼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咋办？吃降压药呗。当然你记住了，你吃了降压药是停了，可是你这降压药的药劲一过去呢，那它血压不就又上来了吗？是不是？而且你以后是越吃越多，高血压的药是越吃越多，你还得换着吃，你吃的时间长了，药效不够了，那医院又给你换，那何不如就干一个事儿啊，引气归经啊，对不对？引回肝胆气，哎，你就发现有意思的事啊，我跟你说，这一般来说都是劲儿大的能拉住这个劲儿小的，没有劲儿小的拉住劲儿大的，这用药也是一样，是不是？都是劲儿大的拉劲儿小的啊，你肝胆气它不听话了，它劲儿大，你一般的药顶不过这个肝胆气这个劲儿的时候，你就归不回来，对吧？那同样啊，用药也是以大欺小啊，是不是？这火大就欺负你津液不足，你就口干吗？是不是？火大就欺负你阴虚，你就变干，这不同理吗？你引气归经谁来引呢？那一定是管事儿的劲儿大的，他把这个肝胆气乱跑的给他弄回来，那谁劲儿大呀？那我告诉你，全身上下最大的就是正气，正气最大。那这个正气是啥？为啥它最大呀？这正气它是先天的就演化出来的，它的级别高不高？那咱们平时都讲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不是？那官又大，劲儿还大，它就能给引导回来。哎，肝胆经回来了，它听话了，它在这个肝胆经里面这个气正常走了，那我告诉你，它不顶了，也不撞了，哎，血压它自己慢慢就下来。所以你看吃中药的这个治高血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都是清肝利胆？它就这个原因，对吧？阳胎盘呢，它不就劲儿大吗？它劲儿大了，它能补这半口先天真气，你这一下子就把肝胆气给定住了，这肝胆气定住了，你血压自己就下来了，这不就殊途同归吗？是不是？中药是啥？是好言相劝，伤着了来啊，慢慢吃。你看中药药效来得慢，就在这儿吗？这就是不急不躁，慢慢来。这藏药不一样，藏药是啥呀？这是引，说来你回来吧，啊，赶紧回来。这藏药就是跟他说这个，他吃下去藏药劲儿大。再往后，藏药问你回不回？你不回我动手了啊！那边一看，哎呀，这劲儿大的，说让我回来，好好好，我回来吧。你看，这就回来了。所以说，这个经络里面的气回来了，不乱走了，眼睛不鼓了，心脏不闷了，头脑不胀了，血压下来了，引气归经，是不是？你看，同样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啥？这杂质。它本身呢都有用，它多了就不行，那咋办呢？那么你看这垃圾占地方，那咱们一般是不是填埋？填埋垃圾是自己骗自己，你血糖、尿酸、血脂，时间长了吧，它那地方也腐烂。真正把垃圾最有效的解决就是什么？一把火烧了。你看开荒种地，是不是一劳永逸烧荒啊？挺好用吗？它人也是如此，你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它都有一个现象，水肿、湿气重。你看血糖、血脂、尿酸都和湿和代谢有很大关系。你正气是啥？正气是人阳气的组合，大组合，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表现的就是阳。哎，又不上火，这就是里面有阴。所以说呀，这为什么叫气血同治？血是阴的，阳胎盘没见到光，它带阴，又是生命初始纯阳的，那所以阴阳结合不上火补命啊，补根本。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个词儿，叫温阳和虚。这温阳和虚就像点把火一样。 就把你身上多余的这个血糖啊、血脂、尿酸呢，慢慢给它引燃，引燃了之后，你慢慢的这几个指标它就下来了。哎，所以说他对四高这些人，你一定要用，是不是？哎，这必须要用的嘛，四高的、心脑血管的、防止出血梗塞的，你一定要用。你再有一个就是扶正驱邪嘛，对吧？那你这里多了，邪多了，是不是？那什么是邪呀？风也是邪，寒也是邪，湿也是邪啊，外感的也是邪。所以在这儿啊，扶正驱邪用上呢，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三高的、心脑血管的啊、四高的，是不是？包括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心脏不舒服的，你这类的，这四大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它温阳和煦，它给你化，对吧？你在这里面，咱们就说一个事儿，只要正气一上来，气化蒸腾，你这一锅脏水啊，这里面又有血糖，又有血脂，又有尿酸，是不是？底下烧着火，你就给蒸发了，越蒸越少，越蒸越少，这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呢，有的人呢，他出汗变了，他这汗呢变酸了。汗变腥了，还有的人汗都发臭了，那你告诉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告诉你这是好事，这个时候就证明都代谢出来往出排呢，汗液和毛孔这也是排毒的呀，对不对？那身体当中剩下那个渣渣就拉出来了，哎，那汗味变了，你大便味道都变了，你这一变就证明什么？这效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心血管脑血管啊，你这问题啊，你不用往别的地方去想，你心脑血管出问题了，你就是气不足了，对不对？你气不足，气不够，顶不上去血，你造成缺血，缺血的根本是没有气，气上不来，顶不到血，血过不来就缺氧，你缺氧了你就闷，你就疼，你就晕，你就胀，你就憋，那根儿在气啊，先解决气，后解决血，回头再解决气血，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对不对？啥叫立体治疗啊？这就是，所以你记住了啊，气血加气，顺序不能乱，阳开盘是第一个精准治疗的，就解决气的，而且是标本兼治，你别治错了，对吧？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把这个大根本给它一解决，你后面所有的问题就好说了。一定是记住这句话，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和血，那就是分成三大步，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如果分成四步，就是先治气，再治血，把这个病毒定住，然后再小治气血温养，这病就真正能治好了，对不对？所以你流程不能乱，这叫有效的、合理的用好药治病。那这次呢，阳开盘你赶上了，对不对？你说这药你该用不该用？你必须把它用上啊，早用早好。那你试试，这效果来的也快。吃完了之后，为啥来的这么快的作用？它真呢？咱们不讲了吗？阳内胎，精粹的、定制款的，这三样每一样你在外面都找不着。你只有我们中心有这个，我们中心费劲巴力做这个，就是为了给我们中心的患者，让他们身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所以这次啊，今天200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得上，对吧？你今天没抢上，明天还有。你到时候你今天没抢上，你明天继续打电话。我再跟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阳内胎优颜诺定制款，中心里面790一盒。这次呢，这个西藏九百给咱们的政策和活动。什么情况啊？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到手599，到手2盒，这多划算呢！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好了，也衷心的希望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真正的健健康康活到100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 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我再跟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阳内胎优颜诺定制款，中心里面790一盒。这次呢，这个西藏求本给咱们的政策和活动，什么情况啊？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到手599，到手两盒，这多划算呢！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郭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能跟你通话，我真太高兴了。
0: 哎呀，我也高兴。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孟非老师，我要订那个优颜诺阳胎盘，我要订20盒，你帮我订一下。
0: 不是，你等一下，老同志啊。
3: 啊啊。
0: 这个我们现在啊，这个是599一盒，然后呢再多给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两盒。你说你要拿20盒，我再给你拿20盒，这不就40盒了吗？40盒能吃20个月，是不是太多了？你用不了那么多呀，你花那么多钱干啥呀？
3: 我没多花钱，孟非老师，我知道拿20盒送20盒，能到手40盒。
0: 啊，
3: 我都计划好的，我就等今天呢。还是这么划算，我都是我老伴儿一起用的。
0: 哦哦哦，对。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自己要吃40盒呢。什么情况？你们两个怎么回事？要这么多呀？
3: 行，先说我吧，
0: 啊、
3: 我严重的糖尿病，我都30年了，30年老糖人了。我老伴儿他都下过3个支架了，我们两口子都是重病号。你不说了吗？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6天，他感觉特别明显。以前都不敢伸懒腰，也不敢蹲的。
0: 啊，
3: 只要压着这个心脏，他说就疼。
0: 不是那么严重吗？
3: 啊，晚上睡觉都不敢那个左侧躺，就也不敢平躺，只能往右躺。
0: 就是反，就是啊，我想想啊，对对对，这是真的疼，
3: 啊、
0: 压的疼。
3: 啊啊，他压的肋骨都变形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3: 就是用了6天嘛，他说心脏这块不压迫，不闷了。脑子也觉得清凉了，就说让我多买点儿，我就想到机会难得，怕以后再没有了，就想着多拿点儿。
0: 啊，这个我听明白了，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个要20盒，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吗？这花的也太多了。你这样啊，我跟你说两句，你听一听。你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有30年了，是不是？
3: 啊，对。
0: 你这样，你糖尿病的话，你听我的，你晚上吃，就是下午3点钟。你每天吃上2只，这个糖尿病的人呢、啊、正常来讲上午吃下午吃不行，但是如果说你超过这么多年了，老糖尿病患者了，你下午吃效果会更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到了下午啊，这个人呢、啊、这个精神体力都不如上午，而且马上要晚上了，身体当中循环一慢，咱们这阳胎盘一吃完了之后，它增强你的气机循环，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你自己不都说了吗？当你这个晚上的循环快一点，身体内部的自身修复多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把这个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把它稳一稳，哎，以后这些并发症的情况都能减轻，而且呢，这些症状都能控制。这是你这块，你老伴这块，我问一下啊，你是不是给他上午吃的？
3: 嗯，对。
0: 你看，我就 是跟你讲这个心血管的这类的情况，上午吃效果好，所以你俩要是把这羊胎盘拿到手了，就是你老伴上午吃，你下午吃，你这个事儿你别弄反了。他上午吃九点，对，他上午九点吃两只，你下午三点吃两只，你俩别一起吃。尤其是他上午吃完了之后，这个效果比下午吃的要好。为什么？因为上午啊，心脏循环更快一点，这样的话把这个气补上了，他整天这个气都够。再有啊，你给你老伴吃的时间要长一点。如果你俩这个到手一共是40盒，你听我的啊，他这个情况有点重。你刚才说了个事儿，这个我就突然之间心里头就咯噔一下，为啥？你说他只能往右侧躺，肋骨都压变形了，这就证明什么？往左一点儿他都不得劲儿，平躺着，
3: 是的，
0: 扯着都不得劲儿，所以他这情况有点重。那他这个你们两个到手40盒，你给他吃30盒，然后呢，你吃10盒，多给他吃点，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这样的话就给他吃上。如果说你条件好的，你家里有那个三七粉的，你就是给他吃的时候一次啊，然后匀上这个2克3克的三七粉，跟这个羊胎盘一起吃下去，效果会更好。那你俩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你这个没多掉，这个你俩确实应该多用点，那就给你定上20盒，然后再多给拿上20盒，到你俩手里40盒，你老伴吃30盒，你吃10盒，祝你俩健康，好不好？
3: 好好好，那谢谢您。
0: 哎，不客气，那就这两天到了，你们就按照我说的，他上午9点吃，你下午3点吃，好好吃，好好治病，咱们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好不好？
3: 对对对，我记住了，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1: 继续追梦。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 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他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
4: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7: 花样语录，
6: 老弟说，周末副本已开启，请暂时注销大人身份，用好奇心登陆世界。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周末大家准备干点什么去呢？
1: 周末，哎，周末干点啥这种安排啊？有的时候它堪比哪个问题的重量性呢？
0: 就是今天晚上吃点啥呀？
1: 对。
0: 明天早上吃点啥呀？
1: 对，就这个事儿，你虽然频率不会发生那么高，但是一旦提出来，它的这个就震场的效果堪比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
0: 啊，确实。
1: 闹心。
0: 闹心。
1: 哎、你啊，对啊。
0: 为什么会闹心呢？
1: 就不知道干点啥呀？
0: 你好不容易放假了，你一周可就这两天假呀。
1: 孩子们有4天。
0: 啊。多少要夕
1: 阳日落。你说这个玩意儿，不是、
0: 啊，
1: 哎，但是确实啊，这个周末孩子们放假了，然后包括啊，就是你得想想带他去怎么度过这个有意思的假期吧。
0: 嗯，对啊。
1: 然后就像老弟刚才说的，假期了，我们作为成年人也可以放松一下啊。我们把现在这个就是作为比如说那个李总啊、张总啊，把这个号退一下子，
0: 把这号退了，
1: 换你小号上来，对不对？换你小号上来。用新奇和好奇的这个眼光重新打量一下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你有这个机会？周末呀，
0: 忘记自己是一个大人的身份。
1: 对，你就是轻装上阵。
0: 一个新号。
1: 有很多，哎，我跟你说，有很多的就是像我这样的这个家长啊，爸爸妈妈，其实一到周末的时候特别上火，就是带孩子上哪玩去啊，然后这个玩点啥呀，你还得带他去玩去，我真累挺啊。但其实不是，你换个角度，如果此时此刻啊，就是你变成这个孩子的时候，你跟他一起玩，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儿变得有意思了。
0: 哦，其实觉得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总是很新鲜，很有意思。
1: 那
0: 就是他们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1: 对呀、
0: 他们觉得这个也好玩，那个也好玩。
1: 但是吧，咋说呢，就是
0: 怎么说呢，
1: 咱们是大人。

0: 人嘛，对不对？咱们是大人嘛，就咱们看的东西有点多了，就有好多事儿吧，吸引不了咱们的这个注意力和好奇心了。对吧？
1: 但我确实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在我经常生活工作的地方，然后你让我出去逛一逛逛一逛，和我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逛一逛，我会觉得好像去完全陌生的地方更有意思。
0: 对呀、
1: 就是你忘掉你自己是谁。
0: 是的，而且就是看到的东西和你平时生活当中经常围绕在你身边的东西不一样，它就能刺激到你的那个就是，就那叫啥来着？就是脑垂体又分泌这个分泌那个的呢，就是能让你高兴，因为没见过嘛，所以就是哎，
1: 不是不只是没见过，就是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哪怕这个同样的摊儿摆在我家楼下和摆在就是几千公里之外的这个城市的一条夜市上，我会觉得那个地方更好玩。
0: 哎，说到这儿了，居然说到这儿了，咱今天就唠一个什么事儿呢？唠到就是说，平时啊，你比如也别说平时，就不。包括平时，哎呀，再累挺。包括平时和你出去玩的时候，什么样的摊位最容易绊住你的脚步？啊，
1: 你愿意逛什么样的集市啊、摊儿啊？
0: 对，
1: 摊儿也好啊，
0: 啊，
1: 摊儿也好呀、啊，流动的摊儿也好啊。
0: 就是这个摊儿啊，或者是这个集啊，这个类型的，你说你一去逛，你就挪不动地方，你就觉得有意思，你就觉得它好玩。
1: 给大家一些思考的时间，
0: 哎，
1: 然后有什么答案呢？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跟我们留言互动。
0: 是的，
1: 这个时间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个周末的好去处，就是在吉林省广播电视塔的院内会有一个市集，它的时间是从6月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0号，
0: 没错，时间很长，
1: 将近2个月的时间，
0: 而且人名起的还有意思呢。
1: 叫荒诞市集，
0: 哎，在这儿呢没有刻板的规矩，然后不卡这个标准答案啊，主要主打的什么呢？主打就是小众、古怪啊、荒诞、
1: 浪漫、奇怪
0: 啊，特别热闹。然后里头就是也是集结了各路的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摊主啊，像什么手作饰品呐、原创手作呀，是吧？宠物周边呢，插画艺术啊。
1: 大家就各显神通吧。
0: 哎，可能你会发现，就说，哎，这玩意儿还能拿出来摆摊吗？
1: 可以。大家可以去碰一碰，
0: 对，
1: 看看有没有什么你没有见过的小摊儿。
0: 也特别适合带小朋友们去，
1: 哎，就
0: 溜达溜达看一看啊。这个时间是什么呢？从刚才这个我们老弟说了，从6月6号到8月30号，每个周末的下午开始，1点钟到晚上8点钟。
1: 正是适合遛娃的好时间。
0: 哎，不知道他这个集市里有没有饮品摊儿啥？
1: 我觉得一定是有的。
0: 有啊、
1: 你像这种摊儿里，可能隔3步5步就会有一个橙汁儿啊。
0: 我开始哈，就是包括咱们、长春最近兴起的很多的这个点位，就包括像春京西啊、然后包括像那个就是长春宾馆后面那条街。改了一个很好看的景，你去过吗？
1: 我没有去过，但是我一直想去来着。
0: 去一次，那适合拍照。
1: 对，我是发现那个地方很适合拍照。
0: 港风啊。哎呀，那我在那儿拍吧。
1: 啊。主要是在这儿等着我。
0: 好，我在那儿拍吧，我觉得那个地方不错啊。但有好多复古的那个就是轿车、啊。可帅了，
1: 就是这种市集啊、摊位啊，就是尤其是集结在一起的这种，就是也真的很适合拍照。
0: 没错。然后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荒诞市集啊，就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每个周末，你不知道带孩子上哪玩的时候，你就去溜达溜达去啊。
1: 我真的觉得这个市集从名字上就非常的吸引我。如果你叫的很普通呢，你就比如说随便起一个什么什么市集的名字，我会觉得好像那它跟平时我们大家看到的也差不多，
0: 差不了多少，
1: 也就是这些东西吧。
0: 对，
1: 但他说荒诞市集，我就很想去看一看到底有多荒诞。
0: 多荒诞，我也充满了好奇，我就想知道，就是他敢叫荒诞市集。他这帮摊主们敢拿出啥做买卖来，是吧？
1: 就是人吧，任何时候，不管是青春期还是什么时候也好，都有一种叛逆心理。就好比你说这个东西不好吃，就是会有很多的人想去把它买回来尝一尝，它到底为什么不好吃？
0: 对，就是，尤其是最怕什么是，就怕有人咋说呢？说，你知道吗？那个玩意儿就是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叫啥呢？叫。

0: 芒果菠萝皮。就是这么
1: 发明的是吗？
0: 我发明的、
1: 啊，
0: 就是这玩意儿。哎，你说吃的怪怪的啊，你不能说它好吃，它是那个劲儿的。哎，坏了，坏了，高低得尝尝他说的那个劲儿到底是
1: 哪个劲儿。到底是哪个劲儿啊？
0: 哎，我真的希望就是在那个黄南集市上能看到油炸芒果菠萝皮。
1: 那我觉得你就直接去租一个摊位，你就在那儿卖就得了。你放心吧，这个市场呢，没有人会跟你摆出一样的东西。
0: 可是我不想自己赔钱。谁放开了赔谁整呗，
1: 多损呢！
0: 我就消费一次。来来来啊，朋友们，有没有你平时就是逛街挪不动脚的这种摊啊？我最近发现有一种摊儿，我就是买不买我都想去看看。就这
1: 葫芦啊，我一下子就猜到。
0: 哎呦，我为啥我就是从我开始买葫芦开始，我咋发现到处都是葫芦摊呢？
1: 啊，对，我真的也是，就是发现自从你买葫芦开始，我的身边就是不管走到哪儿都有葫芦，然后导致我也开始买葫芦。
0: 你俩葫芦买挺好啊，你俩葫芦买挺好。
1: 我的葫芦确实买挺好看，就是之前，在春京西那边有集市，我就跟我爸爸妈妈去逛了一下。然后正好赶上他马上这个集市快要收摊了，大家呢都在甩卖。
0: 对，看了那俩
1: 各种各样的摊儿，
0: 买的是正经不错，又周正，色儿还好。
1: 对，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我很喜欢逛那种原创的手做的店，别管是做的是什么，就是可能葫芦也是，然后那种像比如说穿的手链啊、耳钉啊、风铃啊，这些都是。
0: 哎，但我说一句啊，就是你会在很多的集，包括旅行的时候，会碰到很多这样的这个手工饰品的或者手作店这种，但确实是就水平参差不齐。
1: 水平参差不齐是一个，然后你会发现你买到的东西很有可能就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一模一样的，它就不是工业流水线生产的。
0: 那其实还挺好。你知道我有次买那个什么，就是出去玩的时候，我在一个挺有名的一个景区，我在景区里头看着有人卖那个冰箱贴，然后我说这去一趟这个地方可能是下次再来的机会就
1: 很少。
0: 对，就是很多地方都是去过一次再去的可能性就不那么大了，所以我说那得买一个冰箱贴什么的吧。然后我就在那个小摊上，哎，琳琅满目的，几步一个冰箱贴，几步一个冰箱贴，都很好看。于是我就买了。然后等我出景区的时候，我发现了个问题，
1: 外边全是是吗？
0: 景区门口还有个文创店。
1: 哦，就是文创店卖的是正版的。
0: 对，我也不知道正版还是这个歪版呢。就是我一看，我主要看的是价。文创店、
1: 那确实是这样的。
0: 文创店比小摊卖的便宜。
1: 有很。风行水高，您看交通流畅。逛集市确实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在这个摊位上买完了东西之后呢，你发现不远处还有一个摊儿。那天买葫芦就是这样的。
0: 是啊。
1: 就是，而且那天卖葫芦的那个大哥呢，他是帮摊主在看这个摊位
0: 的。因为爷爷被蛇精抓走了。
1: 他在那儿看这个摊位，我们一家三口过去站了半天。我一眼就看中了我想买的那个葫芦，因为他把那个葫芦上面穿了一些小珠子。
0: 你喜欢的是整体的搭配，
1: 整体的造型
0: 啊，
1: 然后葫芦的颜色大小就是都很好，但是相同批次的吧，有好几个，每一个葫芦长得呢还都不太一样，
0: 都不一样，对。
1: 然后我就说到底哪个好看呢？我说这个也好看，这个也好看，这个也好看。我就问卖葫芦这个大哥，我说
0: 哪个能生葫芦啊？
1: 他说我觉得这个好看。
0: 大哥就这么
1: 行。我说行。然后讲价嘛，就是一般这种摊位呢，多多少少都是可以讲价还价的。
0: 明白。
1: 我就问他说那个能不能便宜？
0: 能不能？
1: 他说这个做不了主，那这不是我的摊儿。
0: 因为爷爷被妖精抓走了。
1: 等到我们全部都买完离开的时候，他在跟旁边的摊位的那个摊主炫耀说，你看看咱这都带钱来的，这大哥那大哥在这摆一上午一个也没卖出去。
0: 真傻逼。
1: 摆摊也很有意思。
0: 摆啊、我大学的时候摆过，我大三那年摆过摊，夏天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就是把寝室那些东西

0: 去收吧收吧往出卖，然后女生会特别喜欢就是找个小渠道买一堆贼便宜的那个饰品呐、啊、帽子
1: 啊批发过来，
0: 对，然后那个在学校附近卖，
1: 很好玩，就是有一种成人版过家家的感觉。
0: 对，哎，就是那种，而且就是没卖几个钱吧。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几个朋友拼一摊，
1: 真是卖不了几个钱呢。
0: 卖不了几个钱，几个朋友拼一个摊，有卖帽子，有卖饰品的，
1: 嗯，
0: 然后有卖那个日常用品，什么衣架啊啥的，那衣挂啥的，就那种。然后我们几个拼了一个摊，然后拢共这几个摊加起来，就是好像卖出没超过70块钱。然后出去吃饭去了，
1: 啊！你们连70块钱都没卖到啊？
0: 对，
1: 那我还是我卖的比较多。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寝室集体把各种各样就是能回收二次利用的东西全部都，盆儿其实好像没有卖，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比较
0: 风扇，
1: 对，那个台灯啊，
0: 你个盆儿撕啥人呢？还
1: 你盆儿你不是用过了吗？
0: 啊、嗯、啊、嗯！
1: 你这个衣架呀、
0: 嗯、
1: 是可以，
0: 衣架可以，衣架可以。
1: 然后什么穿衣镜啊，
0: 啊，穿衣镜是好的，
1: 啊、
0: 嗯，
1: 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卖
0: 啊。
1: 然后我们就收集了很多自己的那个收纳的盒子什么的，
0: 啊、
1: 全部都搬出去。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卖了快200块钱，
0: 哎呦
1: 我，我真的卖了很多。
0: 咋你？提价提得多？
1: 没有啊，
0: 黑心商人。
1: 良心买卖。
0: 你有没有哎？你记不记得就是你卖出的那个第一样东西是什么？
1: 那真不记得了，因为摊上摆的太多。
0: 嗯、挺好玩的，而且就像哎，那你赶的是好时候，就是大四要毕业，然后新生刚
1: 大四要毕业，新生还没有入学，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学校是开放式的学校嘛。有很多周边的游客、
0: 啊、
1: 然后我们学校里面呢有几个小村子啊，有人住、
0: 哎、啊，有居民，
1: 对对对、
0: 啊、
1: 他们过来
0: 啊，那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摆摊是件好玩的事，逛摊也是件特别好玩的事、
1: 嗯、
0: 而且啥呢，而且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老弟说的啊，就是一般这种小摊儿都有划价的这个机会，然后划价，哎，你就很有意思，在地摊上划价，就不会像在店里划价，就是有的店不是能划价吗？
1: 嗯，
0: 那么针锋相对，
1: 对，
0: 是不是？就这个划价，我觉得哎，商量商量就
1: 在摊上划价呢，尤其是在这种室外的那种集市上、嗯，就是真的像在过家家一样。
0: 哎，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
1: 他真的不给你让那几块钱，你会觉得好像也没什么
0: 啊。然后他会觉得你给他让几块钱，
1: 又怎么样
0: 啊？但是你发现了，就是集市里的水摊基本上。没有让价的
1: 水摊呢，
0: 水摊没有，
1: 人家就是明码标价。
0: 对，水摊没有，
1: 只是买这种就是小东西啊。
0: 对，尤其是发签儿啥的，
1: 它其实也很难还价了。这个东西它起码要卖到25块钱以上，
0: 要不然挣不着钱。
1: 对，你要给人家一个还价有来有回的这个空间，你不能说人卖5块钱，你说你给我3块。
0: 嗯。哎，你是不是那种就比如说逛摊儿，然后这个摊儿是比如说啥类型的呢？比如说就像那个啊，那地儿叫啥来着？就是那个北京卖的全是文玩的那个地方叫。
1: 我没有理解到你想说什么。
0: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集市，
1: 嗯，
0: 卖的都是一个类型的东西。
1: 都是一个类型的。
0: 你比如说这一个集市，
1: 这个集市就卖葫芦，那个集市就卖发卡、
0: 哎、对，或者是整个集市当中你会发现它主题比较鲜明，就是这一摊全都是卖，就是大部分都是卖银饰品的，比如说哎这个是卖银饰品的，你会不会就是说比如说第一个摊看着了，你发现这玩意儿哎呀我挺喜欢，但是刚要买的时候你一寻思哎我还得往里瞅瞅啊。
1: 如果说他这一个集市里全都是卖银饰品的话，我绝对不会在第一个摊儿就买，
0: 就逛到头，
1: 因为我知道后面还有很多家。
0: 我跟你说，你这么逛就会出现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会你比如说你在第一摊儿里头相中了这个，
1: 等回来的时候卖没了。
0: 不是，你会在中间摊儿里就是喜欢上一个这个，
1: 嗯，
0: 然后在尾摊儿喜欢一个这个，然后你开始在想这三个我只买一样的话，我该买谁呢？
1: 啊，对呀。
0: 然后他们又分前中后三段，你要来来回走，寻思看看这个 我再看看这个，我再看看这个，妈呀，你挺累的嘛。哎，你是这种吗？
1: 如果说我今天就是一定要买的话呢，
0: 啊，
1: 那我就宁可走，我就可以来来回回的逛，因为我确实是一个有选择困难症的人。
0: 啊，我发现很少有，就是说我选一样东西就特别痛快的，就尤其是这个女生里头，就很少。
1: 我认识一个，你也认识一个。
0: 啊，谁呀？
1: 楚婷。
0: 啊，他是啊，
1: 他买东西非常非常快，
0: 真的，真的。
1: 我曾经跟他一起出去买过两次东西，就是目标非常明确。他说我今天要去买一个这个，
0: 那就买这个。
1: 我说挑挑挑，哎，这个好像可以，付钱走，非常快，非常迅速。
0: 妈，那小玩意儿跟老爷们似的。
1: 这跟性别没有关系。
0: 你别说，就是小楚婷开车。也挺爽的，
1: 也是风风火火的
0: 啊，那牙子蹦蹦的。他很快就要就是怎么说呢，就要往单位交钱上班了，因为他经常因为开车破坏公路。啊，他是这个风格的呀，那我因为我跟他就这个私交一般，所以我也不太了解他平时啥样啊。
1: 我就不行，我一定要就是这边逛一下，那边逛一下，看一看。
0: 货比三家。
1: 嗯。对对对、
0: 嗯、我买东西是纯痛快型的，非常痛快，而且基本上就是决定，你比如说我
1: 是如果说看好这个东西，我一眼相中了
0: 啊，一眼相中，
1: 那我就会非常痛快，我只会在就是可买可不买的时候，我就可以用，
0: 那就不买，
1: 那就我就会犹豫，
0: 你说不对，我又
1: 想买，然后我就会走过去，走过去然后就不买了。
0: 哎呀，逛街确实是件特别让人开心的事儿啊，所以这个周末如果你不知道干点啥去的话，推荐您啊去溜达溜达，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带上小朋友一起去，哪儿呢？咱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塔的这个院儿里头，然后呢会做一个荒诞市集，非常热闹，小众古怪荒诞，奇奇怪怪的这个东西，奇奇怪怪的热爱都会在这发光，然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你咋说呢，就是各路大神们，各路奇葩店主们汇聚于此，
1: 可以看到就是尤其是带着孩子喜欢的可能手作的饰品呢、
0: 哎、
1: 可以做一些原创的手作，还有自己家养着小猫小狗的可以给他们买点小衣服呀零食啊，会有。
0: 我能不能给我们家小猫买个宠物
1: 啊？啊，给小猫买一只小鸟。
0: 哎，我说句吧，我昨天看一个视频，笑死我了。就一个小猫，然后他们家主人还养了个，就应该新养了个小鸟。
1: 啊，那不就是给小猫养了个宠物？
0: 我给你看那个视频了
1: 没有？给我
0: 看。那个小猫就蹲那瞅那个鸟，哎，那个鸟也消停，就站那不动。然后你知道小猫打人的时候会抡圆了那个手，就抡圆了、
1: 嗯。
0: 然后那个主人一个劲儿在提呢，你轻点啊，你要摸轻点摸啊，轻点摸。你一说这事儿的时候，小猫就缓缓的放下手，再抡起来，再缓缓放下手。然后就是主人一直在轻点，它终于抬起来，慢慢的靠近了那个小鸟。
1: 哦。
0: 然后那个主人特别对，你就慢慢摸，啪一把嘴巴给扇飞了。你知道那小鸟飞出去的速度已经出现残影了。
1: 鸟根本不是自己飞出去的，
0: 对，就残影咻就没了。
1: 这个故事提醒大家不要给小猫养一只
0: 小鸟。
1: 还是希望大家这个周末有空的时候呢能去溜达溜达转一转。
0: 哎，然后这个市集的时间是从六号啊，本月的六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30号，每个周末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8点钟啊，所以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溜达，去走一走，看一看，也让这些奇奇怪怪的事儿丰富一下我们本来平淡的生活，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市集上找到你自己心仪的好东西。
0: 对了，
1: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诗林，初审周航，副审王凡，中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见吧。
0: 拜拜了，朋友们。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2: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以清单之耻强基层之志，是外国语学校举办中小学生规范办学现场会。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以清单之耻强基层之志。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与群众幸福安康。近期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以下简称具体措施，以制度化规范化方式划定基层履职边界，立起履职标尺。这不仅是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困境的务实之举，也是夯实治理根基、激发基层活力的长远之计，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坚定决心和务实作风。长期以来，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基层工作的真实写照。不少乡镇街道被层层加码的工作任务、名目繁多的检查考核、五花八门的报表台账困扰，成了无限责任的兜底者。有的上级部门随意以落实属地管理、签订责任状、分解下达指标、考核验收、制度上墙等方式，将工作任务和责任转嫁基层；有的履职边界模糊，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疲于应付，基层干部陷入事务主义，无暇深耕民生服务等主责主业。这不仅严重消耗基层精力，挫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也制约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影响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如何破解上述难题？具体措施以3张清单开出。

0: 内政良方，要全力落实基本履职事项清单，协同落实配合履职事项清单，衔接落实上级部门收回事项清单。基本履职事项清单科学划定责任田，让基层聚焦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平安法治等主要职能，把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配合履职事项清单厘清主次责任，明确上级部门对乡镇街道配合履行的职责，在业务培训、政策指导、人员力量、资金投入、装备设备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撑保障，杜绝指派活不担责，上级部门收回事项清单，将基层接不住不该管的事项物归原主，调整优化力量配备，从源头斩断责任随意下移、任务层层摊派的链条。这三张清单直击基层治理痛点，明晰的是职责边界，减轻的是无谓负担，为基层更精准高效推进工作提供了坚实制度支撑。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清单的价值在于落地见效。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核心是理顺权责关系，激活治理效能。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切实用好清单，让清单真正成为基层履职的指南针、减负的护身符、为民的承诺书，方能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以高效能治理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6月2号，由临江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的“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中小学规范办学现场会在临江市外国语学校举行，副市长翟兆东出席了活动。阳光体育展演中，300名学子将《弟子规》的朗朗书声与武术操的刚劲完美融合，静态展区汇聚书画颜值之雅韵，动态展演展现科普的魅力与震撼。科学探究社团将声光电热化为神奇，点燃创新火种。轮滑、跑酷、拳击尽显少年血性。春日百会，100名小艺术家用斑斓的色彩绘就心中缤纷世界。四元联动，劳动大赛针线翻飞，果香四溢，让劳动素养落地生根。集团五所成员校特色佳作展示，体现了集团化办学的百花齐放春暖园。活动高潮，一场别开生面的草坪音乐会温情上演，课桌舞灵动活泼，民族舞奔放豪迈，红领巾合唱嘹亮深远。站在新的起点，学校将继续发挥引领作用，把规范刻入基因，把特色融入血脉，持续擦亮边境地区优质教育品牌在临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续写新的篇章。近日，临江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全面推进适龄女孩 HPV 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将惠民健康政策落到实处。活动旨在积极落实国家免疫规划新政，切实守护辖区女性身心健康。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重点恶性肿瘤，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 HPV 感染、防控宫颈癌最科学有效的一级防护措施。临江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统筹部署疫苗接种工作，规范各基层接种门诊服务流程，保障疫苗充足供应，接种安全有序，为辖区适龄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
1: 关注女性健康，重视 HPV 预防，2价9价 HPV 疫苗均可有效抵御高危病毒侵害，根据年龄与需求合理选择，适龄尽早接种疫苗加定期筛查，双管齐下，守护每一份健康与安心。
0: 近日，临江边境管理大队开展“书香暖边疆，童心伴成长”图书捐赠暨暖心慰问公益活动，邀请儿童文学作家黄海玲走进警营，为民警子女送上儿童节祝福与书香礼物。活动现场书香萦绕，气氛温馨，作家现场为孩子们亲笔签名书写寄语，勉励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在书香浸润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一本本崭新的图书内容丰富，积极向上，涵盖文学阅读、科普知识、成长教育等多个类别，为孩子们搭建起畅游知识的阶梯。收到珍贵的节日

0: 是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2: 然后他来到长春，可以选择二级以下这些医院，因为就是普通发烧，没有必要去大医院去再做这个买药啊、购药啊。医院和二级包括区级医院，完全能满足咱们就医需求。
3: 还有一个其实非常好的消息，叫做这个县域间的异地免申吉祥。那想问一下，这个跟门诊的免申吉祥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咱们县域间的免申吉祥覆盖了所有的医疗类别。这里包含住院、门特、门慢、特药，它包含更大。这样，
4: 也就是说，这个咱们简单给大家来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如果说住院还是要去办理这个备案的，或者说我们叫转诊，对吧？
2: 市本级需要。
4: 四市本级需要。
2: 对。
4: 然后呢，现在我们所说的县域间，就比如说你说从农安去梨树。从榆树上这个刚才我提到这个东辽，这样的话，咱们实际上在住院上大家也方便了。
2: 对，所你像县级所有都放开。
3: 那所以就是比如说咱们长春老乡去这个磐石梨树这些县里去看病，住院呢、门诊呢，包括像慢病，这个能直接结算吗？
2: 可以
3: 的哈。
2: 对，
3: 就一点手续都不用办。
2: 不用办。
4: 这还是
3: 太方
4: 便
3: 了。
2: 这里同时包含你像吉林市本级的人员，这么人来咱们长春的榆树大会。同样也是不需要办任何手续的，因为咱们很多这个老乡啊，生活的并不是在各跨市的本级，
3: 对，
2: 他更多生活在咱们乡村，
4: 对，
2: 所以在乡村这块儿是完全放开。
3: 好，
4: 来看辽源的何先生。
3: 好，来看一下，何先生您好。
5: 是这么事儿，就是咱们那个居民减贴400块钱这个。像这个社区那个，像400块钱吧，就拿着抓药的，就是在一社区医院抓药，有的待遇，但是抓没有这个药，抓不着。就是在药店吧，咱们跟那个统筹，跟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单位那个统筹的，他不一样的，单位统筹在药店抓药可以，居民也不可以，是这情况。
3: 所以您遇到的问题是？
4: 就是您现在想买的这个药，在你的这个社区门诊没有买到，咱们问问。
3: 应该怎么办？是不是？
2: 你好，你好。咱们是哪儿的医保？
4: 辽源的。
3: 辽源的吧，何先生。
5: 对。
2: 这样啊，我一个一个咱们解答。第一个，咱们所说的400块钱是城乡居民医保。他每年享受1000元的门诊统筹待遇，报到手是500块钱。这500块钱可以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使用，然后你所说这个药店，它这个门筒放没放开，你需要问咱们当地的医保，看放没放在药店使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药品，它有没有药品，这个药品这个不在医保的范围，因为啥呢？机构它的采购药品是机构自行采购。我这么说能不能明白？
5: 我是反映这个事儿，就是啥呢？咱们居民检测这个待遇钱咱捞不着。 完了不回来在家要抓不着，就得吃饭。
3: 没有享受到待遇的钱。
4: 何先生的意思是他想买的药在药店卖，但是他的这个咱们说城乡居民的这个门诊统筹在药店没有办法使。

0: 对对
1: 啊、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去这个社区门诊呢，发现这个药还买不着，这种情况他能向社区门诊进行什么反应吗？
0: 可以去，现在就是他这个社区门诊啊，他这个就咱所说社区服务中心，他的采购，他这个采购不在医保的
2: 范畴之内啊，
0: 在他你所说这个事情，可以换一家。询问一下，但如果你非要去药店买药，你只能问你当地医保，说你的门诊统筹待遇放没放在药店。如果放在了药店，那药店也可以使用。这个重点还是得问一下当地医保局。你们的政策是什么样子？
2: 好啊，那就这样啊，何先生。
1: 是的，咱们也希望政策越变，然后呢越能便利于咱们老百姓啊。其实老百姓提出的这种诉求，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
2: 是的，
1: 我希望我能购药的这个渠道更多，然后呢能更好的享受我
2: 这种
1: 医保的
2: 待遇
1: 啊。
2: 是的，
1: 我们接着看看辽源的刘女士。
2: 刘女士您好。
3: 你好老师。
2: 哎，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咱们当地就是那个合作医疗。去外地看病报销能享受到当地的待遇吗？
1: 您所说的外地是要想去哪儿？
2: 辽源来长春吗？是这意思吗？
3: 去大连地区
2: 啊。
1: 这种情况怎么办？
0: 咱们辽源地区如果去大连的话，有三等待遇，您看你适用于哪种。第一种呢，你符合能办理长期异地去就医，按照咱们吉林省政策，需要你有大连当地的居住证或户籍信息，或者劳动派遣到大连，有这些东西之后，你可以办个异地的长期就医。那这个的时候，你的在大连产生的费用待遇和你在辽源是报销比例是一模一样的。
3: 那好办吗？
0: 看你有这个东西不是好不好办，是你
1: 只要您的要件齐全就可以办。
0: 对，这
3: 需要什么手续？
1: 刚才说了，您在大连有没有居住证啊？
3: 没有，就我老妈去想去我妹妹家居住。
1: 是的，所以就是得在大连当地办居住证。就您肯定不符合刚才我们说的可能去这个派遣到大连工作等等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就得让您的母亲在您妹妹那
2: 社区
1: 去社区，然后去办理大连的居住证。有居住证之后就可以办理长期的异地备案。
3: 啊，他有低保到时候也能选。
1: 低保没关系啊。
2: 对。
0: 低保是这样啊，低保的待遇享受，你需要符合异地，才能享受低保。这里边刚才说了一个长期异地，第二个说一下这个转诊转院，如果说这个因疾病啊，你到那儿，符合这个急诊转诊这个事儿，然后医院去给你开个转诊这个手续，你也可以给那儿治疗享受低保。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说咱老太太已经去大连了啊，这个只是打比方，他不是说其他意思啊，就可能说突然有点情况，当地医院认为你这个符合急诊，在他医院在接治过程中有个急诊标识，这个是医院系统啊，这个是不用咱们做任何事情，医院就把这个急诊标识给你打上了，然后这时候你也满足享受医保报销，这个报销会降十，同时享受救助待遇，就是两种享受救助待遇同这个情况。第三种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了，临时就异地需要加20个点，然后救助是没有待遇的。
3: 我这上网查没查明白，
2: 咱别上网查哈，咱们
1: 明白了吗？
2: 对，谢谢啊，
1: 那
2: 就这样，
3: 谢谢老师。
2: 哎，好，再见啊。我们接下来时间来看看这位松原的孙女士，孙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2: 哎，请讲。
4: 哎，我想咨询一下子，原来是单位交的那个医保，完了在社区开药的话就是半价，完了现在转到灵活就业了，为啥就不是半价了呢？
1: 灵活就业的医保还享不享受这个门诊统筹的待遇？
2: 对，
0: 灵活就业同样享受这个门诊待遇啊。然后你具体报销比例是多少？需要问一下松原医保局。
4: 我是长春这嘎达的医保。
0: 啊，你是长春呢？我听松原。
1: 对，您
4: 对我家原来户口是松原，完现在
1: 没事。那您现在就告诉我，您的参保地是在长春缴的，对不对？
4: 对。
1: 那更好了，咱问一下李姐。
0: 这样啊，在咱们长春交医保，你这个灵活就业属于职工医保，这个你清楚吧？
4: 对，我知道。
0: 哎，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报销要比居民高，它不仅是50%待遇，根据医院级别走，级别越低，报销比例越高。
1: 他现在关注的就是他现在去这个药店。

0: 你是药店还是社区的门诊？
1: 不是药店，社区开药。
0: 之前在他这个在单位的医保的时候，到社区开药，他能报销一部分。他说现在灵活就业，他去报销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个待遇。
2: 那不会的。你这样，你打83310061去查一下你的具体就医记录，你看你是不是没达到起付线，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没赏上待遇？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您，你是有这项待遇的。明白吗？
3: 不受影响啊，孙女士，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
1: 买药得超过多大的金额才可以
3: 起付线？
2: 起付线，你像三级医院是300。
0: 他现在是到社区医院，
2: 社区没有起付线的。
0: 就是刚才的电话号，咱们让李翔给您重复一下，
3: 您记一下，
2: 您记一下83310。
1: 我稍等一会儿。
3: 83310061。83310061啊，这个号码。
2: 对，去查询一下，看你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没有产生统筹支出。就能报销，
0: 可以查到啊。
3: 好
0: 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榆树的卢先生。
3: 好，来看一下卢先生，
4: 你好，
3: 请讲。
4: 对，请问我是农村的榆树，这个交辉瑞医疗410块钱，咱们那个市镇的医院有这个门诊报销这部分，说有好多药也没有，也买不到，那就导致咱们这个门诊报销这部分就享受不着。那请问这位，这门诊报销这部分享受不着，能不能顶下年的辉瑞医疗款呢？
2: 不可以。
0: 不是的，不是您理解的这样的啊。咱们所说的这个门诊享受，它不单纯的说您的买药，咱可能在门诊有一些检查，它也可以走这个统筹。啊，不可以啊，只是买药是吗？那现在就是反映还是有一些药可能买不到的情况，但是你不能像您理解的说，
3: 可以抵这个下一年的哈。
5: 这个你可以去跟那个乡镇卫生院去沟通。你说你需要什么药，一般现在都会给你满足你的一个需求。
0: 你买的是不是常见药啊，还是慢性病药啊？
4: 这青霉素啊，经常那个跌打损伤这种药都没有。你说
5: 这些东西，就是医保吧，它没办法去约束，只能是咱们自己跟这个乡镇卫生院沟通啊，或者是说这个咱们给这个当地的卫生局打电话，让他们去帮忙协调一下。
4: 那好
0: 了，
3: 那就这样。
0: 好，
3: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长春的赵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女士您好。
6: 喂，你好。
3: 请讲。
6: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交的是410块钱吧。然后就是我在那个门诊做胃肠镜的时候，他报不报销？
0: 再问一下李强。
2: 不报销。
6: 不报销，那我做了是没报销，但是我弟弟后来隔了能有3个月之后，他上那个盛信医院，然后就给他报了医药费，那为啥呢？
7: 他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
6: 都一样的，我俩都交的一模一样的。
5: 住院是可以报销的，门诊是
6: 不住院，我俩都走门诊，我在那个属于县医院，然后没报，但是他去的时候他就报了。
7: 咱们门诊检查都是报销，如果你是有肠胃息肉或等治疗，审明特病是有待遇。
0: 所以说具体还得看你们两个人之间这个事儿是否完全一样，就是用咱老板
6: 完全一样，都是说的只做了一个胃镜检查，没有肠息肉、胃息肉，然后做完就走。
0: 听我们说吧，听我们说，正常肯定是不可以的啊，正常肯定是没有的，是这样的。好不好？
6: 那我麻烦再问一下第二件事。那你说就是说在那块住院的时候，以前就是可以，假如说他是脑袋有病，然后住在那个神经内科了，以前就是说可以做胃肠镜，然后就报销，现在不给报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合不合理不给报。
0: 您所说的是医保审核的事，他住在神经内科，然后要去下
3: 胃肠
0: 镜的检查，就是这个意思啊。
5: 他这个现在吧，执行的就是咱们现在执行的是这个第二季支付，就是说你入院是什么病种，你就治疗什么病种。除非就是说你这个肠胃息肉影响到这个神经内科了，说这必须得查，但是这种可能性在几乎为零，所以说现在他就不给你治疗了，这是没有毛病的。
6: 那假如我胃肠有息肉，就是说是我的亲属，我住在胃肠科了，他 我做胃肠镜它给报吗？
5: 你住院过程中，假如说你 住这个肠胃科，然后呢说你这个息肉影响到你这个治疗啊，必须得做。那这个呢他们是可以做的，
6: 可以报的，就是我做一个胃肠镜他也不给我报，我做的胃肠科是吧，
5: 得看你入院的病种是什么样的，而且你的并发症是什么样的，然后才能去给你确定你做肠胃镜的时候可不可以报销。
6: 也不是说我住的那科就确定给报，
5: 也不是你住的这科我就可以给你这科所有的手术我就可以给你做，这是不允许的。
6: 那行，
0: 看您的住院原因啊。
6: 住院原因以前就有息肉，然后就是我家亲属。
5: 你要是你要是因为肠胃镜这个息肉，说这个住院了啊，诊断就是这个，那你做是没有毛病的。但你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诊断进去的，并发症还没有它，那你就做不了。做了你就得自费。
3: 是，这回听明白了吧，赵女士？
6: 嗯，听懂了。
3: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0: 好，我们接着有请邹总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可能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杜如轩，大家首先提到了一些待遇，那是不是有一些业务现在我们是不是也能同办同享的呢？
5: 他这个都市圈吧，它是涉及到各行各业，不仅仅是医保一个方面，就是所有的咱们想办的业务。这四个城市之间都可以办。举个例子，你说我是辽源人，但是呢我想办上北京就医，按照以往的情况下我要是不会操作这个手机，我老人我是不是得回四平回那个辽源？
0: 辽源
5: 啊
0: 对，
5: 现在不用。这个叫通办，你到长春的大厅就可以办理你辽源的业务
0: 啊，
5: 他进行一个申请，然后呢你把你的材料拿来了到这儿了，然后这个大厅受理了，他所有这些东西审核完，他上传到辽源，辽源那儿一批，你就会你就可以走了。这个叫通办。我说的呢是医保这一方面，其他方面也一样。就是说我这个城市之间所有的业务，都可以通办，就是我当地我这四个城市之间任何一个城市发起一个申请，然后呢，这个你这个户籍所在的这个城市。就会给你进行一个高效的一个审批，这个叫都市圈建设。就包括现在咱们这个长春这个都市圈是完成了8项业务的通办，就是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咱们呢在任何一地可以查询我现在的参保的一些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可以在任何一地进行城乡居民的参保登记，假如说哎，我进12月31号的，我再回辽源去办参保来不及了，那么你在长春也好，吉林也好，四平也好，都可以办你老家的这个参保登记。还有就是参保证明的打印都可以随时办理，还有护理补贴的支付，门诊慢病特病待遇的认定，长期异地人员的备案，退休人员的备案，还有异地工作人员的备案，这8项这个医保业务在这4个城市之间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随时随地办理。这个叫都市圈通办。都市圈建设。
3: 有这个朋友就问了，说这个慢特病以前只能在指定一家医院一家这个药店哈买药报销，现在政策取消了这个限制，是不是就意味着说咱们认定完这个慢病之后，在都市圈任何一家定点医院啊药店都能够直接买药？
5: 这个吧不是这样的。咱们的通办呢不是说我把当地的权限就直接下给这四个城市了，而是呢这四个城市替你发起申请，然后呢还是由你的这个参保地进行审批。你像你说我这块是我在长春，我把辽源的慢病或者是特病给他认定了，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我在辽源我在长春发起了给辽源发起了一个申请，辽源呢审批之后，你的慢病特病还是在辽源生效。你要是办理了异地就医，就是说我已经异地就医办理到长春了，那么就像刚才李强所说的，那么你在这儿它就是好使的。
0: 看看时间的关系呢，来不及接听更多朋友的电话了啊。我们有机会呢将继续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给大家继续解读我们的医保政策。我们知道医保是无小事的，置业总关情，一项好的政策能够温暖千万家，一次好的解读就能够惠及城乡百姓。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异地就医的打通，也打破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就医壁垒，真正的实现了参保群众在哪里，医保服务就跟进到哪里，群众需求在哪里，便民举措就落实到哪里。
3: 那么也希望大家把今天的这个政策内容呢转告给家人。

0: 转告给亲友，转告给邻里，让更多的人啊了解政策，享受便利，守护健康。
1: 再次感谢两位工作人员的做客啊，给大家带来的解读和解答。
0: 是，
1: 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共同的关注我们的直播。
2: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利。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0: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富邦律师王春达。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富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8到1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率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来我省，围绕推动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开展专题调研。
5: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省靠前服务精准保障，重点项目全速推进。
4: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省多地开展环境科普、实地研学、普法宣传等系列环保宣教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凝聚全民绿色发展共识。
5: 6号到9号，全省多雨降温，提醒考生及家长注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新闻记者旅游报道。6月1号到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率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来我省，围绕推动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开展专题调研。省政协主席朱国贤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深入延边、白山等地的基层村屯、种养基地、涉农企业、生产车间。在延边州实地调研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珲春老鸡食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等。在白山市走访仙人洞村、画皮村及白山市银元村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吉林蓝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吉林靖宇秉华中药开发有限公司等，与基层干部群众、企业代表、农业科研工作者深入交流，实地了解农村1、2、3产业融合、特色农牧业发展、食药材精神加工、农文旅融合等方面的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吉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农业资源优势，聚焦乡村产业振兴核心任务， 持续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互补融合联动发展，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全省乡村产业发展稳中提质，态势良好。调研组表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和抓手，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要求，切实推动党中央关于乡村产业发展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完善产业扶持政策和联农带农机制等，积极履职建言，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王建军、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叶东松、黄玉志、蒋旭光，全国政协委员赵凡、王静、吕爱辉、杜志雄、江明、韩丹参加调研，省政协秘书长赵海峰陪同调研。
2: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眼下，吉林各地正抢抓施工黄金期，从新能源装备制造到现代农牧产业，从生物医药到重点能源工程，多个省级重点项目全速推进。各地靠前服务精准保障，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6: 在白山市，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投资116亿元的靖宇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有序开展通风洞开挖作业。电站建成后，将成为区域电力调峰储能的核心枢纽，计划2032年全面建成投用。
7: 通风洞总长1299米，目前正在进行通风洞洞身开挖技术工作，现在已经掘进567米，争取在今年10月底全面贯通通风洞。
6: 在四平市，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再添新力量。亚太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100根风电混凝土塔筒项目现场车辆穿梭，项目投资1.5亿元，投产后年产值可达3亿元，将有效补齐当地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短板。
8: 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整个厂区的土地平整工作，预计在6月末能够具备生产使用条件，可以年产100根混塔，可以为当地的风电混塔项目做一个配套的设施。
6: 依托科创赋能，通化市生物医药产业加速迈向高端化。在通化医药高新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研发检测制备一体化项目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园区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全程跟进保障，助力项目提速建设。
9: 以项目全周期服务，全力推动细胞与基因治疗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6: 与此同时，梅河口市多个现代农牧产业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其中吉林云垦牧业白羽肉鸡屠宰场设备更新改造项目抢抓工期，加快落地，目前各主体车间工程基本完工，达产后年产值预计达24亿元。
10: 各施工单位也在密切的沟通，连夜的赶工，争取在6月30号完成我们项目的既定目标，实现挂机投产。
4: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0件，重点案件10件，来电38件，来信52件，其中长春市25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15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4件，辽源市4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15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8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10件，重点案件2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5个，其中生态类问题32个，占25.6%；大气类问题29个，占23.2%；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17.6%；水类问题17个，占13.6%；噪声类问题12个，占9.6%；土壤类问题3个，占2.4%；其他类问题10个，占8%。 截至6月5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247件，重点案件245件，其中来电1194件，来信105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省水务集团党委推动学习教育与业务工作相结合，深学侦查实改，深耕民生服务，聚力产业发展。请听报道。
6: 吉林省水务集团党委搭建多维学习矩阵，建立党委领学、支部联学、全员自学、基地研学学习机制，统筹用好线上吉林省党员教育网和线下集团人才创新发展院两大平台，依托微信公众号开设学习专栏，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1: 让广大党员干部开展常态化学习，
12: 在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日常当中提高对学习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6: 在吉水集团调度中心，吉林省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数字孪生系统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704公里管网的数字化信息。
12: 我们在704公里管线上呢布设了3261个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呢为我们整个工程汇聚了一个神经网络，按照分钟级、按照秒级的回传数据，然后回传到我们的调度中心进行一个分析和预警。
6: 集团坚持从严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紧盯企业发展难点堵点，依托智慧水务、数字孪生、财务共享等数字化平台，对经营运行、资金管控、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实施实时监测、动态比对、精准管控，以科技赋能提升问题排查质效，确保各类问题查全、查准、查实。查问题是起点，改到位才是关键。省水务集团推行对标改、联动改、攻坚改、长效改，落实一问题一消耗机制，逐项整改闭环落实。截至目前，吉林省中部城市引松供水工程年度供水量达5018万立方米，推动15个在建项目提前复工，项目开工率同比翻一番，累计实现营业收入9.7亿元。
13: 下一步，吉林省水务集团党委将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长效机制护航长远发展，以实干担当服务民生，为吉林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水务力量。
14: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4: 义乌昔日资源匮乏，农业底子薄，凭着敢闯敢干、务实求新的奋斗精神，闯出富民产业。对标借鉴义乌发展思路，梅花鹿之乡东丰县立足本土资源禀赋，谋创新强链条，依托特色产业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请听报道。
15: 义乌的发展实践印证了产业突围不靠先天禀赋，真抓实干方才是破局的底气。眼下东丰县正在全面推行一路一码电子耳标，每只梅花鹿从出生就有了终身数字档案，系谱、防疫、饲喂、鹿茸采收、加工、销售，全流程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追溯。全县4000多家养殖场分批接入一路一码，18家深加工企业同步启用一品一码终端溯源，消费者扫码就可以一键查询鹿产品的前世今生。
16: 通过智慧鹿业这个平台，就可以用手机实时观察鹿群的健康状况和行为异常，养殖效率能提高40%左右。
17: 义乌靠诚信走遍天下，我们鹿产业也要靠一路一码守住品质底线，打开广阔市场，真正实现优质优价，助农增收。
15: 义乌的另一条经验是小题大做，把一根吸管、一枚纽扣做成全产业链。东丰正在学的就是这套链式思维，精准锚定3个正在，稳步布局全产业链。一产正在智慧化改变，标准化鹿舍正在扩建，智慧养殖系统正在覆盖更多养殖户。 二产正在深耕集聚企业、科研平台、物流配套，深化产品线，开发更多高附加值陆产品。三产正在融合，陆文旅、陆电商正在布局，游客可以到陆场参观，体验非遗炮制技艺，通过线上直播间把陆产品卖向全国。
18: 我们坚持采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记达绒技术，用此技艺加工的鹿茸绒形美观，绒毛鲜亮，确保了产品的品质。
15: 义乌产业逻辑不只是做产品，更是塑品牌、拓渠道、筑场景。东风复刻这套发展思路，依托华润东阿阿胶成熟渠道布局全国市场，凭借一路一马溯源优势，让东风两种鹿茸的溢价高于同类产品，以纳丹博镇为先行样板，打造乡村产业标杆，辐射带动周边五个乡镇连片协同发展。
19: 持续深学细务义乌发展经验，做强鹿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拓展国内外大市场，不断延伸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全力打造全国梅花鹿全链融合，诚信溯源，品牌引领标杆县域。
5: 百年经脉，岁月留痕。近日，依托夹皮沟百年工业遗产打造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建设收尾阶段。建成开放后，一大批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史料将正式对外展出，全面展现夹皮沟金矿的发展变迁，帮助人们深入了解百年黄金开采历史。请听报道。
4: 据划定限制矿物质夹皮沟金矿史记载，夹皮沟金矿开采史可追溯至唐代天宝年间，清代迎来发展鼎盛期。1880年，吴大成奉命赴吉林办理编务，实地踏勘长白山一带金脉，整顿矿物秩序，推行官民合办模式，以实业固边安民，为夹皮沟金矿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山东人韩宪宗（俗称韩编外）在此建立起完善的自治性采金管理体系，鼎盛时期矿区人口达数万，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黄金产地，素有长白山下黄金国的美誉。然而，这片孕育了无数财富的金脉，在近代却成为日本侵略者觊觎的目标。即将展出的史料中，就包含一批当年日方遗留的原始档案。
20: 大家看到的这本调查秘录是当年日本北满金矿资源调查班的门仓三能所作。在1934年6月，这个调查班进驻到夹皮沟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对整个矿区的地质构造、矿脉走向、黄金储量，甚至周边的地形、水文、交通都做了系统性的勘测，目的就是为了后续有计划、有组织地掠夺我们的黄金资源。这些图纸上的每一条线、每一个标注的数字，都是他们当年掠夺我国资源的铁证。
4: 一页页凤凰的纸张，一行行沉甸甸的文字，无声诉说着百年经脉的沧桑过往。这批珍贵史料将在博物馆正式开放后与广大游客见面，带领大家深入了解黄金矿业发展史，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生动教材。
21: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蔡洪光，20载扎根田间地头，深耕农田土壤培肥与资源高效利用研究，用一项项科研成果为黑土地强筋健骨，为筑牢东北粮仓、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强劲科技动能。请听报道。
22: 从事土壤科研20年来，蔡洪光始终秉持服务农业求实创新理念，紧扣春耕生产实际需求，聚焦黑土地增碳提质、玉米产能提升两大方向，把科研论文写在吉林大地上。
23: 春耕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土壤底子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全年的收成。我们搞科研就是要盯着农民生产中的真问题，只有把土壤养肥了、养壮了，粮食产能才能稳步的提升。
22: 多年来立足生产一线，蔡洪光带领团队率先开展理论探索，针对黑土区玉米连作耕层障碍、密植根系生长难题，提出全耕层培肥理论，打破传统培肥认知。其中土壤有机碳保护机制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累计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为春耕培肥、科学整地筑牢理论根基。 为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见效，蔡宏光团队结合吉林不同区域生态条件，打造适配性耕种技术模式，通过技术员指导、合作社实证、示范县推广三级推广机制，把实用技术送到春耕田间地头。
20: 截至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实现粮食增产11.31亿公斤，增收21.55亿元，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22: 深耕科研20载，蔡宏光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省级重大攻关等20余项课题，斩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农牧渔。

0: 丰收奖、一等奖等多项殊荣，身兼农业农村部黑土地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等多项职务。他积极投身春耕技术培训、田间指导、科普宣讲，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农民看得见、用得上的春耕实效。
1: 我和团队会继续扎根粮食生产一线，持续攻克黑土保护技术难题，不断完善全耕能培培技术体系，为吉林黑土地保护、千斤粮食产能建设贡献全部的科研力量。
2: 春天，金银花紧开残雪，在深色正交林间破冰绽放，迎春湿地候鸟北归，阵阵盘旋，群鹰荟萃。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脚踏欢鸣声中，一个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我省多地开展环境科普、实地研学、普法宣传等系列环保宣教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凝聚全民绿色发展共识。请听报道。
4: 6月4号，由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委宣传部、团省委共同举办的吉林省第二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在长春举行。来自省内各地的10位选手围绕世界环境日主题，讲述吉林生态故事，传播吉林生态声音，弘扬吉林生态文化。
5: 通过形式多样的系列宣传活动，集中展示我省在美丽吉林建设中的突出成效，生动讲述美丽吉林建设的生态故事。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为充分发挥人大立法引领作用和监督职能，确保法典在吉林省顺利实施，日前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举办了法护绿水青山、点亮美丽吉林65环境日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活动。活动邀请相关领域专家面向基层宣讲员和重点企业，系统解读法典的立法背景、框架体系、重点条文和基层适用场景，同时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讲解企业生态环保法定责任、风险防控及绿色发展要求，强化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法治观念，以法治力量护航吉林生态高质量发展，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吉林。通化启动环保科普体验活动，组织环保志愿者、市民群众、中小学生走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实地观摩大气、水质、噪声各类环境监测设备，工作人员现场实操演示检测流程，同步开展垃圾分类科普、环保手作展示等，普及低碳环保知识，
6: 让我们更加直观地看到了如何检测水质啊，如何去检测空气当中有害物质啊，以及如何去测定噪声污染等等的一些环保知识，对我们市民来说了解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
4: 松原依托纳仁汉公园开设自然体验课堂，设置盲盒摸草木、听音辨生灵、寻香拾花草等趣味游戏，让青少年沉浸式亲近自然，在玩乐中学习动植物保护、垃圾分类等常识。镇赖立足白鹤之乡湿地资源，科普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候鸟保护主题科普，通过科普问答、手工制作鸟巢、望远镜观鸟等实操课程，普及鸟类保护知识。同时举办环保普法宣讲活动，组织师生共同签署护鸟倡议书，
5: 了解到了很多护鸟保护知识，今后会自己爱护野生动物，守护好我们家乡的生态美景。
4: 白山、临江、四平、吉林市磐石等地同步开展环保宣传活动，推动绿色环保理念深入百姓生活。
2: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聚心启智，好书共读。吉林省暨长春市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读书分享活动在长春举办，活动由省委统战部指导，吉林省及长春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共同举办，特邀热血东北抗联作者李发索做专题授课，系统梳理东北抗联革命斗争的峥嵘历程，并结合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实践要求，阐释了东北抗联精神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勇于担当作为、敢于攻坚克难、坚持实干笃行的现实指导意义。在读书分享环节，两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精选经典书目分享读书心得，立足本职岗位，畅谈思想认识与责任担当。大家还围绕红色精神传承、行业创新转型升级、社会责任践行等内容深入交流，相互借鉴先进经验，凝聚发展共识。
3: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高层建筑和动火作业安全，敬请关注。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未来一周吉林省全省气温较常年偏低，降水偏多，东部雨量突出。6月6号到9号，全省阵雨雷阵雨频发，局部小到中雨，气温偏低。提醒高考考生随身备好雨具，提早出行，适时添衣，留意短时强对流天气预警信息。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8到1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0到2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7: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8: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9: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10: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9: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11: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12: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4: 我是牛欣欣。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 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

0: 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3: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3: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3: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

0: 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析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

0: 三，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1: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2: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黄润秋介绍，15/5/17，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0: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首先，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都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8: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

0: 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又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0: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定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5: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时候送过去，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情好，这一点气吧。
5: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5: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 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6: 哎，我的车刚刚放多少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9: 出什么样子啊？刚收割联系啊。
6: 搞快点，搞快点。
5: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6: 等会儿我挂上这螺丝就行了。
5: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小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6: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后来跑了湖北去。
5: 披星戴月，人迹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万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4: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2: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

0: 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

0: 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8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私人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2: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周晓，现在是晚上的7:00，小声长谈呢在这个时间段又和大家见面了啊，我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会给大家带一些科普的内容，而常年是长心眼的一个内容啊，而且今天是个周末啊，祝所有的朋友们周末愉快，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您现在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如果说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方面的，让您感觉到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压力都挺大的事儿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中晓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我们首先给大伙介绍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8到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0到24度。省会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1度，最高气温是24度。啊，不得不说呀，高考在即呀，咱们长春的天气，我希望它保持住啊，是真的很给力啊。11度到24度的气温啊，11度到24度的气温。哎呀，这个温度啊，这真的是，如果是在全国来比较的话，真的是很令人羡慕的气温啊。但是基本上每年高考多多少少都会下点雨，这个所有的考生都要做好准备啊。从我们那个年代高考就这样啊，都会下雨啊，都会下雨，然后气温呢会变得稍稍低一点，这样的话凉快，考试考得好。而且咱们北方还有这点好处，即使下完雨之后也不发闷，尤其东北啊。下完雨之后就不是那种闷热闷热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啊。所以说我很高兴啊，我很高兴，感谢这个老天爷，这个天气这两天真的是特别适合考试的天气啊。也祝福所有的学子们啊，所有的咱们高考的考生朋友们啊，连中三元啊，高处皇榜啊，最起码来说属于那个马到成功啊，一举夺魁。好了，那刚才呢就是给大伙介绍了天气情况，接下来其实应该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的这个咱们节目的收听啊、收看呢、啊、还有参与的方式。但是呢节目在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接到了咱们直播间，那么我们呢就这个来迎进这位热线电话的这个朋友，然后呢咱们这个再说啊，就是接完热线之后咱们再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再说咱们参与和这个打热线的这个方式啊。先来接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哎，您好。
0: 哎，您好。
2: 哎，您好，周晓老师。哎，
0: 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我那个，你好，你好。
0: 嗯，
2: 我想咨询。
0: 喂，
2: 但是吧，我有点紧张的。你好
0: 啊，咱们直接说这事儿吧啊。
2: 你好。
0: 嗯，
2: 好的。我有一个儿子呢今年是28岁，他处了一个女朋友，处了5年之后，现在已经谈到谈婚论嫁了。之前我们在电话上也都谈妥了，
0: 嗯，
2: 就是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就可以了。
0: 嗯，
2: 意思是见面之后认识一下之后，儿子们就他们就在家准备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只要他们定日期我就完全的就是赞同。
0: 嗯，
2: 说见了面之后吧，我就发现母亲的身材呢就是就是跟旁人玩有一点不一样，其实呢略短小发圆。 我女孩的弟弟呢也是这种身形，虽然身高吧就不逾他就是别的人，但是呢也是能明显看出来四肢短小而圆。女孩的舅舅呢也是这种体型。女孩呢之前我看出来吧，她手脚略小，身材呢略圆。但我没想这样想。我看到她的母亲之后呢，我就心里就非常的纠结。我就心里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的接受。我就怕以后生一个孩子会。
0: 她这有可能是古代的时候哪个皇家的血统就是这样的。
2: 完了之后呢，我就跟儿子，在我心里那是很反对的，但我跟儿子，我也以最那个最柔和的态度去劝解他。
0: 没啥用，人都处了五年了，他又不是说残障，残障人都认了，何况人家只是四肢短小呢，你寻思啥寻思隔路，你管不了这事儿。如果说你儿子说黄，他要说黄就黄了，他要说不黄的话，你说这玩意没用。
2: 但是他的遗传几率太大，
0: 遗传也就是四肢短小一点呗，影响找你儿子了，影响找对象了，影响工作了。你们家儿镶金边了，比谁都强啊，也就是个正常呗，正常有啥了不起的呢？
2: 但是我害怕他后代会遗传呢。
0: 遗传咋的了？我问你，遗传人家没说上媳妇啊，还是说没嫁出去啊，还是影响人家挣钱了，影响人家家底比你差呀？
2: 这倒没有。
0: 我说我刚才跟你说了，人那很有可能是在古代哪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有那样的特点。你还以为你家整不好，那古代那都是那都说说确实长的，胳膊长脚长的都干活的，人家那不是干活的人。
2: 哦，
0: 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还那块就这个事儿吧，不是我查你，我告诉你，孩子处了五年，如果处五个月，你咋说都行，处了五年了。完了，你现在又改这块那什么？你现在又改这块，而且没别的毛病，为人处事啥都挺好的，就是身材上，只不过是身材上和你不一样而已，对吧？
2: 但是我再补充一句，他的就是以前我这孩子出事吧，就是有一点点的不得体，我觉得是孩子的年纪可能小，我觉得慢慢的会就是会更成熟一些。但是之后我看他母亲出事吧，也是有一些的不得体。
0: 那你早干啥去了？这个事儿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儿子要认可就是你儿子的事儿，听见没有？别跟着乱掺和，人家处五年了，不是说那个那啥的事儿，你要不满意你早说，现在说没有用了。
2: 但是我没想就没见过他父母，就没想到会这个样子。
0: 就是我问你，就是你确实就是你比人家到底优越在哪儿呢？
2: 我们优越在哪儿？就是我日常的生活，就是说
0: 那人家胳膊短点腿短点，人家到最后影响人家生活了。
2: 就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处事上也就非常的不得体。
0: 那你说这个没用，说这你早干啥去了？你是今天才发现他处事不得体的吗？
2: 我才看见他妈就处事特别的不得体，所以我就很介意。
0: 就这个事儿你跟你儿子说可以，你说我不满意啊，家庭不满意，你可以表现出来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到最后，人家能不能结婚，到最后人家能不能那个后来成了，那你到最后你说如果一旦说上这个媳妇来了啊，如果说这媳妇了，人可能就是对你意见就极大了，听见没有？如果说。

0: 跟他离了，离分开了，分开之后，他在以后他就不说媳妇了，到38不说，48不说，我看你能咋整？
1: 我能承受。
0: 你能承受，那就跟他说了，那你说吧。
1: 我说完了，但是他跟女朋友说了。
0: 啊，完了，女朋友呢？
1: 完了之后，他们俩想去长春做一个基因检测，证明他没有毛，没有那类的毛病。
0: 对，那个女方家没说，他男方家的妈妈有精神病不好吗？精神病可遗传呐。
1: 那我不知道他说没说。
0: 这真的，这个因为你这想法做法特别极端，就给人感觉精神不太好那种状。你也查查去吧。
1: 行。
0: 那个孩子他爸啥观点？
1: 孩子他爸也介意，孩子他爸没见着。
0: 啊，
1: 就是我自己见着了。
0: 对，这样就这样啊，就是因为我担心，说实话，人家如果说你这么挑，说完了之后，到最后人儿媳妇会认为老婆婆有精神病，到最后人家不干了，这都有可能啊。听见没有？
1: 不干我，行好。
0: 嗯呐，不干你就得你心了，得你心，到时候你儿子48不说对象，不说媳妇，我看你能接受到哪儿去，啊？听见没有？
1: 听见了，明白了。
0: 好了，再见啊，哎。这个女士非常极端啊，有问题，建议家里面好好看着点儿，嗯。

0: 真的，说实话，如果说这个女孩给我打电话的话，我是会建议她谨慎的啊，我会建议她谨慎的，因为这个妈妈的这个是挑事儿的这个方式，挑事儿的方式和这个对于事情的这些做法的话，因为孩子28了，岁数不小了，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是挺令人担心的啊，从内心当中来讲，挺令人担心的。那个女孩如果说我要加入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话，我会建议她谨慎啊。至于这男孩呢，那就看你乐不乐意了呗。你要听你妈的，你就别处呗。好的，继续啊，继续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喂。
1: 喂。啊，喂，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我关注咱们节目这个5-6年了，
0: 我听不清你说话呀，你慢点说，然后清楚点说啊。
1: 我长话短说，我说我是咱们节目忠实粉丝，我现在遇到一点问题，就是这个我跟我这个对象前任，我俩谈了1年。
0: 嗯。
1: 他的条件不如我家里，不如我家里，但是就是我们同居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他妈妈有病，
0: 啊，
1: 他妈是精神病
0: 啊。
1: 然后吧，他爸不管，他爸说他俩离婚了，没有资格管。然后他妈说，那个他爸总喝酒，一喝酒就打他妈，然后说他不能跟他那个啥。他还有个弟弟，他弟弟已经结婚了，他妈就是这把病好了之后死活就要跟他在一块住。
0: 嗯。
1: 然后他在一块住的时候，他妈对我指手画脚。这不这看不惯那看不惯，然后他是100%的一笑加妈宝，就是我俩在一块的时候，他要看着他妈的脸色说话。
0: 嗯。
1: 然后那天就是我们俺俩因为一点琐事，他跟我吵架，他妈向着他，我一对二，我把家里砸了，我俩也就拉倒了，拜拜了。
0: 嗯。
1: 然后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我是恋爱脑还是说我重情重义，我放不下，我走不出来。
0: 你是不是长成磕碜了？
1: 我没有啊，
0: 你肯定长成磕碜了，找不着老爷们儿，好不容易有个要的，家族史还不好，他精神病，完了之后那啥，你还离不开人家，这是咱这么讲，说感情再好，我都得说这个东西有问题，这玩意儿，然后你还赶这块，就你不是恋爱脑，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对自己极其不自信，啊，你一定是找不着男朋友，就原来你今年多大了？
1: 32。
0: 原来是没找过，好不容易找，就原来从14开始就没有男生要你，是不是？
1: 不是。
0: 肯定是。
1: 是那样。
0: 肯定是。你从14开始。
1: 啥都啥子呢？
0: 你从14开始，男生就离你都成远了，要不然就拿石头砸你，拿水泼你啊，就或者说拿那个驴粪蛋打你，都那样的。完了，到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寝室里女生都不跟俩说话。完事儿，毕业工作了之后，没有男生，没有一个男生跟你说话，肯定是跟你男生跟你说话都戴着口罩说，哎呀，完了那眼睛得戴上墨镜，完了给你开个美颜，给你开个美颜之后。

0: 着手机说，肯定是这样的啊。
1: 我没有那么不堪。
0: 你肯定是，要不然不会这样。就是但凡不用开美颜跟你唠嗑的女的，就没有这样的啊。听明白没有啊？
1: 我没有那么看，我就是有的时候我
0: 那你
1: 我忙起来的时候我不想，
0: 但你现在的状态，
1: 我忙的时候我会想，
0: 但你现在的状态给我感觉就是这么不堪呐。
1: 不是，我忙起来的时候我没事，我就有的时候偶尔闲了
0: 啊，
1: 放假了休息了，我有的时候会想起来，
0: 想就想起来了呗，想起完了给我打电话，打个电话骚扰我一下，你去骚扰他去。
1: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病，脑子里有病，就
0: 是
1: 那么多好人，我不要，我非得要这么一个情况。
0: 你是喝酱油撒酒疯把你给闲的，你还是没忙到时候啊？你不是像我说的那么磕碜吗？
1: 我之前我还藏着俩呢，那我、
0: 啊、
1: 我现在就是我，那我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事情做，然后那个。
0: 你要是不是像我说那么磕碜。完了，那么那个，怎么说吧，那么的不自立，都不至于这样啊！就你现在的表现，就是说的，男的都不敢跟你开个，都不敢跟你唠嗑，唠嗑的话都得拿手机把美颜打开，完了看着手机跟你唠，要不瞅你真人就唠不了。你除非那样才能你有你现在的状态，要不然都不至于啊。
1: 那我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干，然后让自己忙起来。我就想知道，就是因为我32了，我就在想，你说。哎呀，就是人家一说过了，女人过了30就贬值了嘛。我在想，能不能有，我还能有人要吗？
0: 你跟他说，咱原来的时候也不是特别金贵的，
1: 对
0: 吧？
1: 对，那倒是。
0: 就像咱长春的房价似的，都跌到这样了，你再往下跌，跌不到多少了，是吧？原来没啥水分，所以说你怕那干啥呀？对不对？
1: 就是会好的，是吧？
0: 没碰上正经人呢，这个跟你俩说正经话啊。就这个人绝对不行，就是我跟你俩说，就你40了，我都跟你说，妹子别跟他处对象，不行，听见没有？这个人
1: 不是他哥是他家不行，还是他这个人不行？
0: 人也不行，家也不行，
1: 都不行是吧？
0: 对，都不行。
1: 如果说他爸他妈但凡有一个能行的，他也不至于说现在不结婚了，他家也是农村的，
0: 就是都不行，听明白没有？
1: 那我就是听你的，
0: 也就是说他就还算比较年轻，体格还行。其他的都不行，所以说那不扯淡呢吗？对不对？
1: 那我以后要是那啥，我先我
0: 你找个吧、
1: 那个，
0: 你再找吧，你找个班的班的差不多的，哪管比你大个45岁的都行。
1: 我再问一下哥，就是我俩吵架的时候，他10次都有8次提分手，然后分手之后10分钟就过来找我谈，找我和好，然后每次我俩吵的时候。就是说他不会去在意我的
0: 情绪。不是，你都跟他分手了，你再寻思他干个屁呀、啊？
1: 不是，我是说之前是不是之前他跟我吵，就是他跟我吵架那批一次分手的时候，我就应该跟他断彻底，是不是？
0: 这个事是这样，就是说的明显这个人他控制不了自己。
1: 对。
0: 有问题，所以我跟你说，你就是。我跟你俩前面说那个是开玩笑，但是我也是让提醒你，你自己注点意啊。
1: 啊，就这个我遇人不淑是吧，哥？
0: 这句话听着不好听，遇人不淑也可以说，眼瞎也可以，所以说别形容别人，听见没有啊？
1: 但是你说更气愤的一点就是我知道的，那个他下半年，但是几月份不确定，他要升职了，哎，这点我挺生气。
0: 那是
1: 我当时就在
0: 不是人家升职，人家就算当老总了，当董事长了，跟你有狗屁关系啊？你还要分？你还分他家遗产去啊？
1: 那啥人都能往上走啊？
0: 那当然了，那人家不适合干这个，但人适合干工作呀。跟你再说，人家走不走跟你有狗屁关系。所以说，你这确实，你肯定长成磕碜了。
1: 哎，我没有。
0: 真的，肯定成磕碜了。你不用过来那啥了啊！好了，再见了。这次最后再问这句话，把这事定下来了啊。那没事，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嗯。
0: 小米说是不是没听懂啊，就是你差啥，你有多丑，你是有多不堪，你是缺多大德，摊上这样的报应，听懂没有？这么自降身价降智的去找他去。听到后来啊，我就 有一种同性那个那什么啊，就是鲶鱼找鲶鱼，蛤鱼找蛤鱼那种感觉啊。好了，这个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来看这位朋友叫欣欣，说我儿子马玉成就要高考了，希望得到您的祝福。好的，祝马玉成取得好成绩啊，高考一切顺利，马到成功。河北石家庄的这位听众叫张锦，他说希望小哥祝福我的儿子蓝嘉熙高考顺利。好的，祝蓝嘉熙高考顺利啊，一切顺利，考到自己心仪的学校当中去啊。欢迎大家，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分手啊还是离婚呢、啊、其实更重要的是断开链接嘛，是断开链接嘛，然后总是有这些人，就是你说他犯贱，咱这话不好听，就是因为咱可以说咱自己也犯贱，对，就这句话就是不好听。但是如果是作为特别好的朋友，作为一个哥哥也好，作为一个好朋友也好，我都会说这不有点犯贱吗？就是已经分手了，非得主动的去和人家链接去，链接不上还抱怨。这所以说你痛苦也好，内耗也好，你不活大该吗？就是我说的不是刚才这位女生啊，刚才那位女生只是引发了我刚才这句话，就是不是你自己也扪心自问一下，现在有一些在痛苦当中的这些人啊，所谓的痛苦当中的人，你不就那么回事吗？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叫雨，他说求个祝福呗，祝我女儿张瑞熙今年中考取得理想成绩，步入理想高中。好的啊，祝福张瑞熙取得好的成绩。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孩子七号要高考了，我这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无法言喻啊，紧张的是怕孩子紧张发挥不好，兴奋的是孩子这些年总算熬出来了，学习太辛苦太累挺了，不容易啊，我有点犯神经病的感觉啊，感觉睡觉都睡不踏实。你这不是神经病，你这精神病啊，神经病和精神病两回事啊。这个你这个时候，你就是一直听我节目就知道，就是你已经使不上劲儿了，你能使的劲儿都已经使到了，你现在你就求列祖列宗吧，求你们家老祖宗吧，他们使劲儿就重要了，他们要给使上劲儿了，这孩子各方面发挥就好一些，他们要不给使劲儿，那这玩意儿你也怨不着咱家孩子，是不是？好啦，欢迎大家继续声场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

哦，那也说祝孩子高考一切顺利，正常发挥就行啊。孩子叫啥名啊？哎呀，啊，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叫说钟小叔叔你好，我叫佳美，我从小就听你姥姥，就和姥姥听你节目，从3岁我就开始听了，今年16啊。姥姥80岁了，听你节目学到很多。今年呢，我上初二，马上就递升会考了。你要16。

对的话，你应该管我叫大爷。从各种理论上讲，我比你爸你妈都大很多啊。说这个马上地生会考了，也就是小中考了，希望中考叔叔能祝福我取得马到成功啊！同时也祝姥姥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万事如意啊！

0: 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同时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啊，这个说明了哈、啊，说祝李天航高考顺利，超常发挥，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好的，祝福李天航同学啊。好的，那个再次说一下啊，这个咱们因为刚开始节目刚开始啊，就给大伙儿那个介绍。就接热线了啊，就接热线了。那接下来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的收听啊，是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平台，大家记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用这个平台呢来进行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的播出频率，就用收音机调啊、在长春市的播出频率呢是 FM91.6。FM91.6，那么在吉林省全省各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转播，只不过呢，转播频率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转播频率，所以说呢，您在您自己本地城市搜就可以搜到。但是晚上的7点到8点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都是播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啊，都是播咱们小人长谈节目，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乡村如果说听城市调频呢，是信号不好，那你就听中波738千赫，听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了啊，就能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直播了啊。如果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啊，或者说在外省啊，就是外国啊，没听不着咱们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呢，想听收音机的话，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就可以啊。用蜻蜓 FM 啊，大家可以到蜻蜓 FM 上啊，找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或者说你在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能搜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直播啊，能搜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直播，这样的话呢，您就能够听到了啊，您就能够听到了啊。好了，我们哎呀，到这个广告时间了啊！美元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六全国爱眼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醉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着确实很放心。接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不限地区，更不限名额，只要打400-609-2166。

0: 购买，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眼、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帮您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专属好礼，过了9号可就不送了，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哈，咱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访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7:31，到了咱们节目的团购时间，为大家做介绍了啊。大家准备好，我们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好视力啊，好视力，大家看好啊。这个好视力啊，最近给大伙这个整的这个爱眼日专属福利啊，这个爱眼日的专属福利啊，这个相当火爆。有听众反馈啊，每天就100个名额，蹲点都没抢着啊。确实啊，好视力大家都想要，所以呢，我们就特别跟好视力的厂家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啊。今天晚上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只要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给大家争取的叶黄素三件套啊，也全都让你带回家。活动呢9号就全部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像很多朋友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糊的啊，时间一长眼睛还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瞅不清，特别闹心，眼睛还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建议大家呢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它贴眼睛上滋润舒服，十几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用完呢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啊。爱眼日活动最后几天呢，好视力面向咱们晚间听众全面放开特权，人人都能抢到超值护眼好礼。今天晚上您只要在8:30之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上这个叶黄素胶囊啊、叶黄素脂饮、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可是爱眼日的专属好礼。过了9号就彻底不送了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个燕麦片啊，这个好多朋友都说要买这个燕麦片，那今天呢，给大家整一个比较好的啊。早上起来有不少朋友起床脑袋发沉呐、啊，吃完饭犯乏力啊等等这些，一看体检单上血脂偏高、血糖不稳啊，心里总不踏实，既担心血管出问题，又怕给儿女添麻烦，瞎操心。咱们上了年纪都懂啊，药补不如食补，日常温和调养才是最安稳、最长久的养生方式。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靠谱、权威、放心的日常食补好物——农科院视壮保健燕麦片。它可不是市面上那些普通的燕麦啊，是中科院中国农科院联手研发的老牌保健好物，40年老国货，上过央视报道，无数专家推荐，口碑实打实，经得起考验。大家一定要分清好坏燕麦，市面上很多燕麦看着花哨，实则呢添加了糖、植脂末、香精、麦芽糊精，吃着甜腻发胖，还会波动血糖，加重血管负担。还有呢就是碎渣即食燕麦啊，加工过度，营养流失特别严重，根本起不到调理作用。咱们今天给大伙介绍这个视壮啊燕麦完全不一样，配料表只有燕麦一样东西，零糖、零添加、零防腐剂，干脆干净纯粹，老人、三高人群、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原料选自内蒙古乌兰察布黄金产区农科院专属种植基地，无农药、无化肥，天然原生态啊。那今天呢给大伙介绍呢这个燕麦片是非常好的啊，这燕麦片确实非常好的啊。那个科研团队是经历了28年啊，在从上千份的这个品种当中升级的G5代种源，营养含量啊超过普通的燕麦片。那跟大伙说一下。

咱这燕麦片的这个机制啊，平时官方单盒售价是100多块钱，那今天呢，咱们听众专属重磅福利，169块钱给大家弄了5盒啊，5盒就是80袋，80袋独立的小包装啊，5盒是80袋独立的小包装，对吧？足足能吃上1个多月，恰好是身体调理的黄金周期，算下来的1盒30多块钱，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啊！大家记好，165块钱，169块钱，169块钱，5大盒啊，5大盒。啊，这个总共80个小袋儿，对吧？就是非常合适。想要日常清淡饮食的，就吃点燕麦片的，就这样的啊，养护血管，稳住血脂血糖，吃的健康，少得毛病的啊，少让儿女担心的各位朋友啊，抓紧抢福利！4009990939，4009990939，4009990939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燕麦片非常多，有的包装做的好看，写着营养早餐这些字样，可是您买回家一吃，不是甜的腻人，就是泡完像稀糊糊的，一点嚼头都没有。还有不少燕麦片里加了糖和各种添加剂，有的看着写着没糖，其实呢是放了麦芽糊精啊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么大家记好啊，咱们这个是给大伙提供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燕麦片，然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价格机制，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这个有不少燕麦片打着健康的幌子，其实没什么效果，有的说能降血脂，连个正经认证都没有，吃了大半年，去医院检查还是老样子。这个视状燕麦片不一样，它有国家认可的保健功能证书，上面明明白白写着调节血脂，而且呢是农科院花了几十年研究出来的，不是随便说说而已。有的好多朋友啊，吃了几个月去医院检查，说当时大夫都说，哎，这血脂比原来稳来，这才是真正帮上忙的燕麦片啊。单盒16袋的视状燕麦片，那就得100来块钱。今天给大伙儿带来养生福利，同款5盒正装，实实在在给您省到底，到手只要169块钱，算了一盒呢30多块钱啊！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关注公众号，回复燕麦直接下单啊。好，继续来看啊，这个辅酶 Q 十啊，30岁一过，经常感觉身体没有力气啊，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啊。市面上有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啊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 十啊100克含量也就是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个电量。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给您争取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1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1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啊！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喂。喂，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能听见我说话吗？这电话好像掉线了。那个热线编辑给他回拨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啊。好的，咱们节目正在直播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那咱们铁杆小米说，中小工作室祝考试的孩子们啊，愿汗水皆有回向，梦想终会开花，愿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愿中国青年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一切利害，只是向上走。这就对了，再说一遍啊，记一下啊，这个祝考试的孩子们，愿汗水皆有回向，梦想终会开花，愿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愿中国青年大胆的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一切利害，只是向上走。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啊，咱们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啊。
0: 啊，怎么了？
1: 啊，我家孩子吧，现在是大一，
0: 嗯，
1: 他还有半个月吧，就面临着一个专业分流的问题。
0: 啊，
1: 他学的专业是数学类。
0: 嗯。
1: 他分流吧，分三个方向。
0: 嗯。
1: 一个是数学师范。
0: 嗯。
1: 一个是非师范。
0: 嗯。
1: 然后还有个统计学。
0: 嗯。
1: 孩子吧，想选统计学。
0: 嗯。
1: 我就有意想让他选那个数学师范。
0: 啊。
1: 然后我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0: 你能给安排到你们那个单位当地的特别好的学校去吗？
1: 哎呦，我没有那能力。
0: 没那能力，你干涉人家干啥呀？啊？
1: 听他的选择呀。
0: 你以为老师那么好当的吗？你以为那么多人谁都，你以为他学就能当上吗？
1: 啊。
0: 那你知不知道统计的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嗯，从网上也了解了一些。
0: 那到底咋回事？你说一下。
1: 就是可以考公，然后吧，有些地方就是招聘老师吧，也可以考老师。
0: 为啥？
1: 但是
0: 你是不是就是、
1: 啊、
0: 你那个你就认为就是只有老师这一个行业适合你姑娘干吗？还是，啊？
1: 嗯，但我
0: 你是不是就知道你是不是就知道老师这一个行业呀、啊？完了，你还不能给他安排。你比方说啊，咱们这么讲，你们当地有一个高中特别牛，或者说有一个初中特别牛 啊，老师一个月都挣10000多块钱、两万来块钱的这样的，你能说你还你只要你毕业，你往你考上教师证，到时候这块一招聘，他就你就能进去，你有这本事也行。你还没有，你跟瞎掺和啥呀？
1: 让孩子自己选择。
0: 对啊，他自己喜欢的事他自己干，而且都已经上大学了，这种发疯一般的控制欲，咱们能不能收一收啊？在你控制他的时候，能不能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啊？
1: 嗯嗯，
0: 这不这咱这么讲，这个就你别怪这个我这个当大哥的说话不好听，
1: 嗯，
0: 自己寻思寻思，咱这么讲，你也就是我说这不是说的为了插人，因为我这节目时间有限，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让你看清这个事情的本质。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能帮上啥呀？你指导人家。你是念大学毕业的，而且你大学的时候学习非常好，自己找工作找得非常明白，你有成套的经验可以传授给他吗？就算你有成套的经验可以传授你，那都是30年前的经验了，或者20年前的经验，现在有用吗？
1: 嗯嗯。
0: 在网上看哪个老师说完点啥，就好像咋地了似的。你到底明不明白？你明不明白？

0: 显不明白吗？
1: 他这个统计学好像是，我也那个查阅一些资料，可以考公，但现在考公多难呢，我就怕他孩子将来就业费劲呢。
0: 就是统计学能干的事情特别多，进企业也可以。
1: 嗯，那倒是。
0: 非常容易，就是到最后学啥都得看孩子到底啥样。
1: 嗯嗯。
0: 就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人生经验，能不能别去指导人家去？然后还要求人家，你说你明白行，就怕你这样的还不明白。你说不明白，要知道自己不明白也行，二朝五子，你这不坑人？
1: 嗯，
0: 你可拉倒去吧，孩子愿意选啥选啥，咱不说别的，他别说他选统计，那他选，咱这么讲，他选那个拽水桶去，你都别管他。
1: 嗯，行，我寻孩子经验少。
0: 孩子，你经验多吗？你是经验多呀，还是能力强啊？你不坑人吗，大姐呀？
1: 嗯，
0: 你这就叫坑人，这种是怎么回事？就是说的自己的控制欲，你还选啥？你从来不会用欣赏的角度去看去，就还觉得还那如果说总在你这样的人跟前的话，孩子会变得越来越笨，而且没主意。
1: 嗯，
0: 那有好吗？咱家那还是个姑娘。
1: 嗯，
0: 那查啥啥听你的，你要是姑娘啥都听你的，你要真有本事，咱这么讲，他有个好爹，就说这姑娘你就学这个吧，学这个之后到时候那个爸给你安排了，爸安排不了的话，在咱自己单位，在咱自己家买卖里头也能用上，你有这本事也行，还没有。
1: 嗯，
0: 我就问你学完师范之后，孩子考教师证也考上了，到时候哪个学校都进不去，每次考试笔试都能进去，面试都进不去，你能有啥招？你有办法吗你？
1: 嗯，
0: 没有，你瞎指导什么玩意儿啊？
1: 嗯，就现在这个招师范哈，虽然教育学也挺卷的，但是总有。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就你现在这些所有的认识都是二朝五子，听见没有？
1: 嗯。
0: 一瓶子不满半瓶逛的，好像看在网上看点破玩意儿就觉得自己明白，你明白个六饼啊你啊！你真正到时候需要的时候，你啥也不知道。
1: 嗯嗯。
0: 能不能别坑孩子？
1: 啊！
0: 完，到时候孩子按你说的做，达不到目的，你又俩嘴一扎上，你又没本事了。那时候咋整？
1: 我也怕孩子埋怨我，我要。
0: 所以说，你既然知道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承认自己不知道，别去控制孩子去。
1: 嗯，好，
0: 就这么简单的，真的，哎呦，很多家长啊，我都愁死了，就这个事儿老生气了。孩子在高中的时候，你就控制，必须得这么的，报考前必须报这报那报那个，那你有那个心。你直接报那啥，你报什么数学专业呀？你直接报师范类就得了呗。你说你这不毛病？所以说，那你完了，现在你又来能干了。哎呀呀呀，你不知道在网上又看点啥知识，不知道哪个老师又说了，听人家说那老师是他自己明不明白都不知道，你问他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你这样的就是啥呀？你这样就是大傻子。就是网上就骗谁这样的，挣谁钱就挣你这种大傻子钱，自己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呢？好了啊，
1: 嗯，好嘞，谢谢老师。
0: 好了，我这么说你别生气啊，咱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你啊。好了，再见啊。
1: 啊，没事没事。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哎
0: 哎，好嘞，哎。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

铁杆小米说，这个就像一个新手开辆破车在那爬坡，你说他往上走吧，他换挡不松离合，你担心他滑坡吧，完了他还知道踩刹车。嗯，真的，我在这儿呢，在这儿我真的从内心当中啊，真诚的劝一下有一些家长朋友，如果你是

从2018年有了手机上网之后，你才开始上网的。你能不能别在网上学到那些你都无法分辨的知识去指导生活去？要么就是指导孩子的生活，要不指导自己的生活。那你本身你没有分辨能力啊。他那个网上那些东西，咱总说有学问的都分辨不开你。你说你这从从1990几年就开始上网的人，在网上上就现在互联网上网，也都容易就掉到那个人家那个流量陷阱里面去。你说你呢，是不是就一直在陷阱里待着呢？但是自己不知道啊。这肯定是在网上一听他这个，就是原来他啥他都不知道。完了，在网上翻几个视频啊，这家知道了统计学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快数学是怎么回事。哎，就是因为什么人都可以上网，然后什么人都可以冒充自己是在哪方面非常有经验的专家，然后你看了一个茄子啊，买了之后所有的紫色的东西互联网都推给你，你看的全是茄子，全是紫不溜丢的玩意儿，那你那个红的蓝的白的啥你都看不着了，就这么简单玩意儿。要么人家制造焦虑，要不人家制造焦虑让你继续，要不然的话就迎合你的那种低俗心理。就所有这些东西，真的就是我真从内心当中，就是有太多的人都是真的。他从2018年啊，他从2018年才开始真正的上网，真正的就是手机能上网了，他才上的网。原来他家没有电脑，所以这样的上当的特别特别多。而且有一些呢，他不是真正的，比方说买假货啊，买假货叫人骗钱，这是真正的上当。有一些是软性的上当，就是他影响你。就这个是特别特别多的，人家网上专门有干这个活的人。

小米说大伟是真呐，对不对？好了，我们继续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咱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像刚才这位女士啊，刚才这位女士有很多朋友可能就说，哎，小哥你太没有耐心了啊，你怎么用这么这个犀利啊，或者说的不留情面的语言去说她啊？这个给大伙解释一下，因为在原来的时候压根不解释，现在岁数大了，寻思哎呀，尽量让大家能够多理解一些吧。就是咋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只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能和他进行交流，所以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最有用的这种用最有用的方式来那个和他进行沟通，来咱们不是为了保护他，我是为了保护他姑娘。你想想那么一个小孩，人家自己想选啥专业就选啥专业，这个妈呢还啥啥不明白，还不能给兜底儿，之后完了乱掺和啊。那用我们农民老农民的一句话来讲，叫这种行为叫围着锅台呲尿，烂呛汤。所以说这种状态的话必须让他改变了，改变之后孩子那头能减轻很多压力啊，能减轻。具体说孩子到最后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其实并不重要，咱们我这头对于我来说，我要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让他不再干涉孩子，这个就是目的。那么目的明确之后，手段那就是哪个手段最有效，咱们运用哪个手段，对不对？好的，张海龙说：“小哥你好，借您吉言。”

那祝我的女儿张欣然中考取得好成绩，谢谢，不客气。好的，祝这个张欣然取得好成绩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别念名啊，哥，说那个卫生间做防水打胶花了2000多，您说我是不是被骗了？这个我真不知道啊，这个我真不知道，我无法评价说2000多就是骗人或者200多就不骗人，这个没法说，200多也有可能骗人，2000多有可能还少要您了呢，这个装修这个东西没有上限，所以说你这么说的话，我没法判断，没法判断啊。咱这么讲，人家使30块钱东西，给你整的能整的你看不出来，然后呢要你200块钱，你还觉得挺便宜。但是咱这么讲，你贴上瓷砖之后，一洗澡，啪家伙，头一周一点都不漏。做防水的时候，做那个水压实验也能压住，哎，过俩礼拜完犊子。这种可能性，你说200块钱骗不骗你？也骗你了。那么打胶。您说的打哪买种胶，人家怎么给你铺设，铺设之后包括那个墙往上都给你反上了1米多，或者说最少反上50公分之后呢，那个胶1平方米是多少钱的胶，再说你们家卫生间多大呀，你们家30米卫生间的话2000块钱都便宜了，太便宜了啊，所以说这个没法判断哦，兄弟没法判断，你找一下专业的人士来给你做一下判断啊。

0: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啊。小米说，岁数大了，有了悟空的压力啊，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也学会了唐僧的碎碎念啊。更重要的是一点儿，更重要的一点是离西天呐越来越近了。还有小白龙的身份啊，什么是小白龙的身份呢？就很牛的马呀。啊，是。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一会儿我得仔细看一下。完了，铁杆小米说这个给我整自卑了都，因为我觉得说的确实是特别像我这些老登的那个状态啊。我再重说一遍啊，这小米这是杀人诛心呐。说到这个年龄之后，有了悟空的压力，有了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也学会了唐僧的碎碎念啊，就跟唐僧一样。哎，真的，你说孟轩也是哈，就岁数大越大越磨叽呢咋？我头十年真不这样。这个更重要的是离西天越来越近了，然后还有了小白龙的身份，小白龙的身份就是很牛的马呀。哎我天哪，这家伙一刀啊，一刀扎动脉上了，滋滋冒血呀啊。哎呀，我那个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这些老灯们，就是叫小米给扎动脉上滋滋冒血的有多少，给我扣个一，我看看，也不别别光我自己冒血。小米还安慰我呢，说哥呀，你有头发还不少呢，虽然肚子大了点，但你个儿高啊。啊，谢谢抚慰一下啊。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福利特别难得，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快打电话抢占名额，四零零。

0: 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特别好用，饱含十几种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敷完眼睛清新透亮，干涩模糊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特别是气温升高，不少朋友眼睛加倍干涩不舒服，甚至眼前像蒙了层雾，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00000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饮、叶黄素软糖，从来都没送过的限定好礼，仅限爱眼日活动期间，过了9号全面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2: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接下来呢，到了咱们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咱们的团购产品呢，有几样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就是咱们在说这个直播间，说这个团购产品的时候呢，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也是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团购的产品啊。第一个呢，给大伙介绍的就是这个辽刺参呐。这个辽参呐，是确实是现在是进补的一个很好的时候啊。咱们提高生活质量啊，提高生活质量。原来很多朋友都没吃过啊，都没吃过，但是现在呢便宜，而且呢就是日常，其实这个海参这玩意儿嘛，你是拿它单独做菜也行，熬粥啥的家里头点都行啊，都可以啊。其实做法还挺多的，它呢还挺哏啾的，还挺好吃的，口感也不错，所以说呢，就是给大伙儿呢介绍一下啊，就是比方说气血偏弱的这些朋友，浑身发沉、身子发懒、不乐动弹的啊，总觉得浑身没劲儿这些朋友啊，其实可以用辽参来这个进行这个保养。啊，今天给大伙推荐的呢是永里记的辽刺参啊，是正宗的大连深海产地的好参，多家媒体实地溯源认证的，品质过硬，大家吃的安心，用的靠谱。咱们长辈吃海参呢，不追求高价身亡，主打一个实在、划算啊，适合天天吃。这款辽刺参大小适中，分量均匀，每天吃一条刚刚好，不浪费，易坚持，口感 Q 弹、紧实、软糯、好嚼，很好消化啊。就算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也能够轻松享用。很多长期吃的老街坊反馈效果特别好，坚持食用，手脚不冰凉，全身气血更通畅，身体呢有使不完的劲儿啊，是晚上睡觉呢也非常安稳，非常踏实，白天精气神满满的啊。这个日常滋补呢，咱这玩意儿还不用花大价钱，你就像那个辽刺参呐，其实好的600-700块钱一斤，对吧？动辄几百块钱嘛，大几百都很正常啊。今天呢，给大伙做了一个专属特惠，一斤就199块钱。啊，一斤199块钱，比买那好的肉啥的都便宜啊！啊，下单买一斤，直接赠送3袋秘制的爆汁儿啊！简单清蒸，那就是一道鲜香入味的滋补硬菜，家常餐桌、待客用餐都非常合适。囤货养护性价比更高，一次入手3斤只需要568块钱，折算下来呢，一斤不到190。啊，同时呢，额外赠送一斤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啊，早晚用小米搭配海参来煮粥，温润养胃，补气养血，日常养生呢一步到位，产地直供，无中间商，专属特惠，名额有限，机会难得啊！要想长期调养身体，补足气血，养好硬朗体质的各位朋友，抓紧时间下单，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赶紧打这个电话啊，因为这个比较便宜啊，199块钱啊，199块钱能买一斤啊，能买一斤啊，这个而且还送3袋爆汁儿。如果是你买3斤的话，就568块钱啊，这样的话190一斤。而这个小米之后呢，再赠送您一斤山西的沁州黄小米啊，这个非常好。早上煮粥的时候，你切了点海参啊，温润养胃，特别好啊。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辽参呐，就是最大的一个这个 bug 啊，或者是最大的一个这个不好的在哪儿呢？就是有很多人冒充辽参啊，冒充辽参，就是他把这个辽参的苗吧，他运到这个海南那头、三亚那头，就是热水，就是海水温度比较高的地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那儿长2年，长两年它就长得特别快，长得很大。但是温水、热水它就是那样的，它温水它是结温，水温一高的话，它动物长得快，就像到南方水稻都能1年3茬，是吧？所以说，但是它那个吃的口感，包括它的营养，它和咱们东北这头它就是不一样啊。大连它是冷水海参，对吧？冷水海参，所以说它长得比较慢。嗯，这样的话，他把那头整完之后，他又拿回这头来洗个澡之后就卖，这个实际上就骗老百姓啊。但是呢，咱们这个你可以这个放心，因为咱们这个货源呢比较稳当。
4009990139这个永礼记家呢，咱也合作好多年了，这也是能够信得着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想买纯的辽刺参的话，就买咱们这个，而且还现在还便宜，199块钱一斤啊。你要是买那什么所谓的参王啊，几个头那样的，那都600-700块钱一斤，那辽刺参那更贵，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大伙呢，要是正好这个价格啊，正好适合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没有那么多工序啊，做菜炖粥啥，煮粥炖菜啥都行啊。如果总是手脚冰凉、身上没劲儿啊、精气神不够的这样的话呢，吃点这辽刺参呢，常年吃还是有好处的啊。这个大家打电话啊，打电话是4009990139，打这个4009990139啊，因为现在福利升级了啊，一斤是199，3斤568啊，3斤是568块钱啊，这个非常的合适，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打啊。其实你现在你想要3斤568，你跟那个原来他们卖一斤的价其实是差不多的啊，非常合适啊，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海参啊，发送海参俩字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啊，这样也可以啊。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这个是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因为下肢静脉曲张啊，这个是一个高发季节到春夏季，这个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这个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这不好看呢，对吧？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大家注意了啊！这个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

0: 参加挂号费原来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啊。那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好视力啊，因为今天晚上给大伙申请这好视力的专属福利，受欢迎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不少听众自己定完呢，回头又给自己的爸妈呀、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这个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上的福利确实给力，特别是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3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结合啊，护眼效果呢是蹭蹭往上涨，还没有抢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好多年的，是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市面上的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总给大伙推荐好视力呢？26年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靠谱不啊？而且呢，咱自己都在贴，不好用呢也不能天天给大家分享。咱们节目呢好多听众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看电视看手机都清楚多了啊，都好，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节目结束之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上叶黄素3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福利，从前以前可从来没有送过，而且呢活动到9号就全面结束了，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最后给大伙介绍还是咱们的抚媚 Q 十啊，因为刚刚给大伙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抚媚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抚媚 Q 十，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抚媚 Q 十。大家都知道抚媚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抚媚 Q 十，每百克里面有将近一半的抚媚 Q就是这个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个这么好的产品啊，这么好的产品啊，您这个自己买的话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我给您的价格，您就自己下单抢去吧。足足一个月的抚媚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能给您的心脏的满格电量。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累呀、胸口发闷呐、心慌、喘粗气呀、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抚媚 Q 十。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抚媚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啊，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这款都肯定是最适合您的啊。距离节目结束呢还剩20多分钟的时间啊，这个记好，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来迎热线啊，来迎进打进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有点问题想咨询你，自己有点麻木了，不知道怎么该。
0: 啊，说说吧，唠唠嗑啊，怎么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爱人的感情最近出了点问题，最近这一年多吧，都觉得不太对劲。然后我家吧是有监控的，然后平时是前四五年给孩子学习用的。然后现在呢，就突然之间有一天前三四天吧，我就没啥事扒了一下监控。然后。就听到了一些东西，然后因为本身就有疑虑嘛，所以说听到了一些东西，然后后来我就
0: 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是你爱人领别人回家来了，还是你爱人
1: 回家？他是有人来接他，然后他俩是微信说的，
0: 然后谁接他呀？
1: 一个男的，
0: 这男的你认识不？
1: 我听声我听不出来。
0: 那干啥去了呀？
1: 他后来我问他了，然后我说你干啥去，然后我说你干啥，谁来接你啊？他说我同事一个什么姐。然后我说这是男的呀，他说男的是有点事儿，然后但是是跟我这什么姐走的啊。我说那来接你来给你送你，我是属于炸他嘛。然后他说对呀，接我回来还送我回来的。因为我就有点炸他，你知道吧？因为我说你这一天没上班，对，他说我们俩去培训去了，然后晚上他也送我回来的。然后我说那你给你这姐打个电话吧。他说那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又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就变相的就不打了。然后我确诊的就是他肯定是一天没上班，因为让我炸出来了，就是车接车送。早上8:30接他走，然后下午4:30送回来的，因为他这个是他上班时间嘛。然后现在就是死活就是不承认。没有这人。就是怎么都不承认。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啥的。然后就这么僵持着。然后就
0: 是这样，那你确实，那咱这么讲，他你说他不对劲儿，就这一个事儿不对劲儿吗？你是说你都发现一年多不对劲儿了吗？
1: 是的，就是平时手机回到家里，手机那是严丝合缝的，谁也碰不了。手机在家是静音的。然后
0: 你平时干啥？
1: 我平时我也是自己经营者，就是个体工商户。
0: 累不累？
1: 自己做。还行吧。但是现在的买卖也不算太好，就是经济上也不算太好。
0: 我感觉到你最近好像有时间有精力干这些事儿了啊。你的状态，你的状态不好。你自己的状态也不好。那个
1: 自己状态不太好。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
0: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是吧？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听你俩了，跟听你唠嗑啊，我也挺担心啊。我建议你先把自己调整好。
1: 我自己是能调整好，但是你说这个事儿，
0: 这个事儿没有别的说的啊，人家是咱这么讲，人家是把你家钱倒腾给别人了，还是说天天不回家了，还是咋的了？
1: 但是说这个人他，
0: 那这个人有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人啊，因为你孤证不立，听见没有？人家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了，跟他们那个同事，对吧？
1: 但是他同事是女的。
0: 你不要去当这个侦探，因为真相可能跟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1: 但是小哥，我就纠结在哪儿呢？
0: 你不要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跟我俩说话唠嗑，咱都先别说你这个爱人是什么样的。就是你的状态就特别不正常。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说话有气无力啊，我都怀疑你出现幻听幻想。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啊，就是但你就是说话唠嗑这种状态，这种死不起活不起这种样，感觉就有一种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人幻听，很有可能这个人幻想，对吧？ 所以说你啊，你这个你精神起来，精神起来，
1: 嗯、
0: 因为现在你最起码老娘们跟你正常过日子，
1: 嗯、
0: 对吧？
1: 是。
0: 然后人家该管孩子管孩子，你该管孩子管孩子，
1: 嗯、
0: 人家也没说天天不回家、啊，人家也没说说的怎么地怎么地的，所以说这些事情好像不正常的以你为多，你爱人其实是更多的情况下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哪个老娘们不来跟你这样过日子？压力太大，
1: 嗯，
0: 必须要找地方释放。那就你想想，是不是你自己？

0: 自己的事儿，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的想法是你规划到3年到5年之后，因为孩子现在毕竟是在高一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能离婚是咋的？对吧？你除了在这块儿，因为你生意不好，因为你没天没事每天闲的，在这块儿一天天闲没啥事儿，开始寻思这个事儿之外，你还能干啥？对吧？你啥也干不了，除了
1: 你说
0: 记记。
1: 小哥就这样，我现在就是，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人，
0: 我
1: 但
0: 再
1: 是
0: 跟
1: 我
0: 你
1: 最
0: 说
1: 近，
0: 一句，就是你现在认定了说你爱人有外遇了，我现在都听不出来，知道吧？但我能听出来你抑郁了，真的，你听出你肯定不正常。有可能你原来就这样，但是
1: 不是，
0: 你
1: 原
0: 如
1: 来
0: 果
1: 不
0: 说
1: 是这
0: 你
1: 样。
0: 就现在这样的话，那你肯定冲出啥了？我跟你说啊，你开玩笑，就你抑郁了，听着没有？
1: 但是
0: 你
1: 你
0: 去
1: 说我
0: 检
1: 就是，
0: 查一下这，
1: 但是
0: 你不
1: 你，
0: 要去解决他。现在我知道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现在解决不了他，
1: 是的，
0: 对吧？
1: 没有其他证据。
0: 对呀，没有一没有其他证据。再一个，就算他跟别人跑破鞋，你现在也离不了婚，对吧？
1: 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听来听去，你媳妇儿可能和谁唠的挺好的，可能是跟和谁关系不错，但是外不外遇这事儿是不准，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但是我确实能听出来你现在不正常。
1: 但是我自身感觉他的状态是不正常
0: 就你这种感觉是由于你的抑郁带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是说一定是啊，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1: 不太可能，老师，我不是跟你犟这个问题，
0: 我知道，但是我听的话，就是我跟你说，咱们10个听众都有8个听众能听出来你不太对劲儿。
1: 我是因为这件事情，
0: 对，
1: 我是因
0: 那
1: 为这
0: 很有
1: 件
0: 可能
1: 事
0: 这
1: 情，
0: 件事
1: 我的
0: 情
1: 现在这个状
0: 跟你
1: 态
0: 想的
1: 呢，
0: 压根儿就不是一样的。
1: 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最近这几天我就很不好，因为我听到这个，因为本身自身的感觉上不对嘛，然后又听到了这些东西。然后就状态上不是很好，
0: 对，
1: 然后我俩也吵了架，然后
0: 我
1: 也
0: 再跟
1: 沟
0: 你
1: 通
0: 说
1: 了，
0: 一遍，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这个事儿一定是先处理你自己。你不管你给我说8万个理由，他你处理不了，听懂没有？
1: 明白，
0: 你现在你精神点儿，打起精神来，把自己事业干好了，他爱咋咋地，孩子高考完了再说，听没听着？
1: 听明白了。
0: 所以说你一个男的，我不说，我特别特别。担心的就这种，就你说话这种死不死活不活这种状态，太讨厌了，精神点，把事业做好了，完了再说啊。好了，再见。
1: 那你好嘞，谢谢。
0: 抓紧时间来迎接下一位吧。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我有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我俩关系很好。在2015年、16年、17年，连续3年，我把我手里的3张信用卡借给她了。然后这3张信用卡的额度呢是10万多一点。她一直是，她就来回倒，就来回倒，因为那时候她是开店的。然后之后她在2018年的时候她离婚了，离婚了她找到我，她说的我离婚了。然后现在就是说她前夫生意不是特别好，她说这个卡能不能先给他用着？然后，因为我们跟他前夫也关系也很好，人也很好。然后我说的那行，我说现在生意也不好，那就先用着吧，就用着。用着之后呢，在2020年的时候，我买了个房子，买房子打征信，然后就是里面信用卡空，然后就是贷款的时候就说的需要把这个信用卡还一还。我就找到他前夫，然后我说这个你看看把这钱还一还。他说不行，我现在没有钱。没有钱，我说那不行，我这边着急买房子给孩子上学，然后最后就卡在这儿了。我就找到同学，我找到同学，同学就给我拿了5万，因为当时卡里头是缺8万多，然后他给我拿了五万，拿了五万，我买完房子，所有手续都办完了之后，我把钱倒出来又还给了我这个女同学，这是2020年的事儿。然后我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是追着他那个前夫一直在要钱，一直是在要
0: 你这
2: 钱的路
0: 卡
2: 上，
0: 作废没有？
2: 没有。
0: 那为啥不作废呢？
2: 因为里头有欠款呢，
0: 你不还上了吗？刚才不说？啊，你。
2: 不，那个时候是买房子办贷款嘛，然后里面有欠款，因为你欠钱也都是他们用的嘛。当时把钱还回来之后，刷出来之后我就还给我同学了，
0: 你为啥要还给他呢？
2: 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带着孩子，然后而且那个卡一直都是他前夫来倒着
0: 那
2: 的，
0: 前夫
2: 然
0: 是
2: 后
0: 你
2: 他
0: 认识
2: 就。
0: 的前夫是谁呀？
2: 那我们之前关系都很好。
0: 你跟人家一被窝睡觉了，你跟人关系都很好，你缺心眼啊？你用啥把卡借给他们呢？那不因为你同学吗？
2: 对，是。
0: 你跟前夫有个狗屁关系？人家你谁呀？大贵姓啊？
2: 嗯。
0: 你真拿自己？你长得好看呐？这老娘们都虎到啥样了都啊？现在还没作废呢？
2: 嗯，没有，他把那个卡还给我就一直倒着，倒完了之后，现在就是欠着钱，我就一直。
0: 欠多少了现在？
2: 现在是10万零几千。
0: 你能不能让他给你写个欠条，然后你把这还了，然后把信用卡废了，能不能？
2: 这个男的写欠条，什么都认。
0: 嗯。
2: 什么都认，但是他现在他没有啥经济来源呢。
0: 我说的是你把这个钱还了。
2: 我还完了。
0: 还完了，你这个信用卡为啥还不作废啊？还在他那儿呢？
2: 没有，拿回来了。
0: 那你就朝他要账呗。
2: 朝他要账，但是他现在没有钱呢。
0: 那上法院起诉去吧，扣他产，扣他房子，扣他店。
2: 不，早啥都没有了。他现在他还是黑户呢。
0: 那跟你
2: 店也没有了，
0: 那跟你同学没有关系了。为啥？因为他这个前夫给你出欠条了。
2: 嗯，
0: 对吧？那你就是你这是你和他前夫之间的法律关系，跟你没有关系，跟你这同学没有关系了。这听明白没有？
2: 嗯，明白。但是我这个女同学，我现在心里头不舒服的是在哪儿呢？
0: 嗯，
2: 之前跟我说，就是我永远记着你对我的这份好，因为她离婚的时候真的是很惨。
0: 嗯，
2: 就包括她没有工作，我帮她找工作。
0: 嗯，
2: 然后过年没人陪，我陪她过年。
0: 嗯，
2: 然后。他那时候说他租房子嘛，他妈给他拿点钱买了，付首付买房子，没有钱我又给他拿的钱。
0: 嗯，
2: 然后之后前两年过年我去找他，我说那个这个卡子已经，你这个前夫已经倒不动了，然后我说那个看看抓紧你帮我要一要。
0: 嗯，
2: 他说的那个，他说你啊，他说那个我到啥时候都记着你这份情。
0: 嗯，
2: 他说那个我呢俩离婚了，也不方便去管他要这个钱。
0: 嗯，
2: 这个钱呢就到你去替我管他去要的。
0: 嗯，
2: 然后我一想，我说，哎呀，就我这个人面子太矮，然后我俩关系还挺好，然后我说那行吧。
0: 嗯，
2: 但是现在呢，你跟那女同学提呢，她说我是净身出户出来的，我也一直认为她是净身出户出来的。
0: 嗯，
2: 直到今年的2月27号，我去这个男的他家，他老家去找他。
0: 嗯，
2: 我才知道，当时他俩这个名下那个房子卖了，这个钱给那女方了，给他20万。
0: 嗯，
2: 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说的，那我那个也有欠款呢，我得还我的欠款。然后我说，那你把你的离婚协议发给我，我看一下。他把那个离婚协议发给我之后是这么写的，那个这个房子归这个女方，然后这个房子的尾款贷款是这个男方来还，根本就没有提就是说他俩名下这个负债的事
0: 儿。就是说实际上来说，你俩离婚就是个手段
2: 啊？不，那不是，这个指定是不是，他俩确实是真实离婚的。
0: 是不是？但是也是因为该结婚太多了。
2: 嗯，对，这个女的确实是因为
0: 就是那个时间关系啊，因为我就剩一分钟的时间。
2: 嗯嗯嗯。
0: 啊，我别的你不用问我了啊。
2: 嗯 嗯， 嗯。
0: 我知道你要问啥，我就告诉你，从今天记住啊，对着镜子说我就是个傻子，听没听着？
2: 嗯。
0: 啊，不用再探讨其他的，没有必要，我就是个傻子，以后别这么傻了，比啥都强啊。
2: 嗯嗯。
0: 好了，再见。
2: 嗯 嗯， 嗯。
0: 真没招。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在广播里呢继续收听重播版的小人长谈。谢谢大家啊。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

0: 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非常高兴又能跟大伙相聚了。最近呢，我这睡眠不是太好，可能压力特别大。一方面，就美国大使馆今天要这个材料，明天又要那个材料，那天还管我要那个中医证件。我说我一个看儿子的，你要这东西干啥呀？反正就是不停地折腾你。一方面呢，深白的药现在这么个问题，我这几天脑袋两个大呀，晚上一点觉没有。现在大家都希望深白恢复原价，很多兄弟姊妹讲话了，我想治病啊，我们想活下去，我们需要老师您的帮助。希望老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希望深白的药啊能恢复到原价啊，希望老师啊能体会到我们老百姓的难处啊。你看您说过咱们是一家人，现在深白的药涨价到749，我们真吃不起啊，我们希望还老百姓一个能吃得起的药，您一定得为我们做主。你看在沈阳啊，有一位老兄弟电话中跟我讲说，老师啊，我是一个低保困难户，没有孩子啊，老伴呢前些年也走了，现在眼睛不好，每个月就那么点救助钱，所以攒点钱赶上了，我最多也就是拿3盒，有时候我都是一盒一盒买，甚至有的是啥呀，就是今天吃完了明天没有了我才去买上一盒，因为我就这条件。但是我一直在服用着深白的药，我从之前的糖尿病并发症发展到一个快要死的人，到现在我这恢复得非常好，除了那个右眼的视力早就看不见了，左眼现在我都能够自主生活了，就5米以外来个车呀啊，来个人物的我都能看得见了，现在腿脚也行了，糖尿病毒也封口了。你看还有个说啥呢，说我以前有泌尿系感染老严重了，这用深白的药用得好了啊，有的说我糖尿病现在血糖控制得老好了， 这都会

申百里药，要不完了。这现在涨价到749一盒了，那我是吃的有点难了。啊，说如果我老伴要活着那还行，因为老伴他那个退休工资高啊，但老伴没了，啊，老伴没了，人家不可能还给你发那个退休钱呢。所以啊，好好活着啊，多活几年呢，就多挣点退休款。老伴活着呢，我买药能借上力呀、啊。但这老伴儿没了，你说啥都没用了。现在就我一人了，所以申百利药涨价之后，我是真吃的有点难了。以前550块钱一盒的时候还能勉强的用，你现在749一盒了，他一下子又多出去200块钱，那是真吃不起。我希望老师你能把申百利药给它恢复到原价上，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吃得起药，能治得起病。那么还有，你像很多老兄弟老姐妹，这也跟着我在一起一年了，啊，有的跟着我大半年了，啊，也有跟着我几个月的，反正大伙天天听我讲课，啊，咱们可以说，自打跟我结缘之后，几乎就是天天在一起，每天咱们怎么的也得过来打一照面，对吧？大家都是深买这药的受益者。你像有位老姐姐讲话了，上周末孩子回来了，那回家了，一家三口，哎呀，我这心情啊老高兴老开心了，完我给孩子包的饺子，吃完了饺子人一家三口去看电影了，我这没啥事合计给老师打个电话了，啊，我这高兴啊心情好啊，完我就问他，我说最近身体咋样啊，他说我这心脏病冠心病20多年了，但是今年特别好，你看今年一年这心脏就没怎么犯毛病，他说我这可能也是跟家族遗传有关，你看我和我妹妹我弟弟心脏都不怎么好，老母亲90岁时候走的，活着的时候就有心脏病，你看我是60岁多点查出的冠心病，就总没劲儿，总像上不来气似的，一开始也不知道是心脏的问题，后来呢就总肩膀头子疼啊，总是呢酸不起溜的疼，一开始还合计是肩周炎，又吃药又扎针灸的，后来人说了你这可能不是肩周炎啊，不行啊你上心内科看看吧，啊，做个心电图看看，到心内科大夫就看出来了，说你这是冠心病，你这哪是肩周炎呢，冠心病。一开始我还不信呢，结果一查还真是冠心病，就去年冬天不出屋心脏都犯毛病，在沙发上坐着就突然间前胸肩膀头子就疼啊，啊，带的脖子他疼，然后呢就不敢动了，啊，俩手连握拳头都握不上，老伴一看挺吓人的，就打的120，这120来俩人跟我老伴说今天呢算上你家这大姨就7个急性心梗来了，那有一个在家就不行了就走了，还有一个呢是在车上啊，就是去医院在半道在车上就不行了，嗯，到医院急诊检查都在那排大长队，没办法呀，人太多了，就给先安排在急诊的观察室那床上了，人大夫就说了，说今天的病人特别多，这个家属啊你都看好自己家人，有啥事就赶紧喊一声，他说我旁边那床那老人心梗就没有抢救过来，哎呦你光说不怕那是假的，你往那一躺，你看身边一会儿这个没了一会儿那个没了啊，那小护士那大夫出溜出溜的啊，来回不是取这个机器就是取那个药的，挺吓人的，哎呀这给我整的啊挺害怕的，你要说不害怕说我不怕死那都是假话，讲话了那都是痛快嘴呢，就这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刚强的人了，就我也不刚强了，我就合计你要啥我都得给呀，能把我的命保住就行啊，哎呦他讲话打今年吃上深白

量血压指定高了，所以我的心脏只要犯病血压就高，完就尿频尿急后腰疼，就像肾炎犯了似的。你像今年心脏特别好啊，现在最起码睡觉啊感觉踏实了，梦少了，要不也总做梦啊，而且总梦见那死去的人啊，我爹啊，啊我娘啊，啊包括一些身边的亲戚呐、啊，都是去世的。哎呦，这第二天不是脑袋疼就是后背疼，要不就是腰疼。他讲话，打吃剩深埋以后，一天天睡得可踏实了，心脏是一点病没犯啊。他说我现在不仅我在吃，我让我妹妹我弟弟都跟着吃呢，所以真受益了。这位老师啊，你都想象不到，我们老姐俩还上山东走了一圈呢，啊，去的那个泰山。你这以前想都不敢想啊，以前总说从来没实现过，总是等总是看啊。他说在路上啊，我跟我妹妹还说呢，我说到啥时候啊还得有个好身体，别的都是假的，别哪都没去呢，这人没了。所以你就说人这一辈子哪有下次啊，说我这辈子我没活好啊，我下辈子我怎么怎么地，你看哪个人有下辈子，对不对？就咱们身边，你说亲朋好友也行啊，同事也行，是不是啊？去世的不少，你看哪一个人他回来告诉你了下辈子啥样啊，有吗？没有，对吧？你别看你梦见了，你梦见了也只是说这个人恍惚一影，说什么话呀，做什么事啊，但是没有人说啊下辈子啊是什么样的，怎么怎么事，没有，对吧？所以你就别指望着下辈子，你就珍惜好这辈子啊，活好当下。时间不等人，生命不等人，健康不等人。他讲话了，那老话怎么说的，病来如山倒，病来了就像那个山一样似的，说倒就倒下了，瞬间的事。所以身上有问题了，别拖别扛，别无所谓，你等有所谓的时候晚了。很多人呢，他不是你拖一拖就把这病能给拖过去的，能扛过去的。你说心梗我拖，心绞痛我拖，我先吃点救心丸啊，你一次行两次行，你次次都这么吃，一旦真出大事了，这救心丸它就不管事了。天天喊狼来了狼来了，那狼真来了你怎么办？那很多病它不就是小病拖大病等啊，到最后没办法了吧。其实老大姐这么说，我就特别的感慨，特别的赞同。这一年跟大伙讲课没白讲，最起码怎么的，他明白了，讲话了哪头大哪头小，他心里有数了。你看那天有个老姐姐跟我讲这么个事儿，她说人很多时候啊，就是认知的事儿啊。她说我有一个小房，一楼，一直出租，这去年冬天租房子的给我打电话，说那个暖气漏水了，啊，你赶紧过来一趟。我说我去了也白搭呀，我也不懂啊，我就喊俺家那口子啊，老刘，我说你赶紧过去吧，租房子那个老房子，好像是那个阀门是怎么的了，啊，漏水了，老人啊，你给修修吧。老头这一辈子拿钱可当回事了，一听说花钱修啊，花什么钱啊，给人多少钱？我说那你不花钱你也整不了啊。那老头就说了，那要多少钱，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呢？我说对呗，你又不会啊，人家给你修那不得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哎，老头挺生气，气哼哼的走了。一会儿功夫租房子来电话了，说大叔来了给修的，结果修了这一上午了也没修明白啊。等到下午啊又开始捣鼓，也没捣鼓明白，人家动了一

一宿。第二天给我来电话了，啊，说这房子我们不租了，啊，不租了。讲话呢，这都冻成肉饼了，这么遭罪，开着暖气呢，完了之后呢，还冻成这样，那暖气那管道都老化了，啊，很多地方都不行了，你该换你得换了。他讲话了。那我这老伴儿，你说能对付就对付，啊，漏的那个地上啊，拿那个自行车胶带呀，啊，就拿那个给人缠巴上了。你说就这玩意儿，它能起什么作用？讲话呢，你不在那糊弄小孩呢吗？对不对？那小孩都知道，那暖气它是带着那个压力来的。你说你拿那个东西一缠，它能顶得住吗？所以该换管道咱得换管道，对吧？你该花多少钱咱就认多少钱，是不是？所以说呢，你别糊弄。结果呢，你看人家租房子的不租了，人讲话了，我到哪租房子我不花钱呢，对不对？我在你这花着钱我还受得动，我遭这罪干啥呀？现在租房子又不是不好租，不有的是吗？人讲话了，大叔也不知道修到什么时候，这给我们冻的这一家几口人。他说我也理解啊，那你怎么办？你给人退钱呗，人不租了。这俺家老头你说就为了省这点钱啊，房子到现在一直空着呢。所以呀，就是没算过来这笔账，那不就是认知问题吗？你说你找个修理工他能花几个钱，对不？你这一个月房子租不出去，你空这一个月啊，你看你损失多少钱，是不是？他没有这个认知。完他就跟我说，老师啊，我以前也没有这个认知。你说的对，人活着，人月月给你开工资，你说哪个重要？活着就有退休金，你说哪个重要？他讲话呢，就咱们院多少老人帮衬儿女的，贴补儿女的太多了。你没个身体，你拿啥退休工资补贴呀？你有身体你才有钱呢。他说，老师啊，就你这句话给我点醒了，我听你讲课我不白听啊，我不光说身体好了，我这思想我都跟着转换了。这人呢，得拎得清哪头重哪头轻。就是我知道参柏是好药，而且呢你是好人啊，我就是这意思。参柏啊就相当于护身符，我多活几年啥都出来了。他讲话呢，孙子现在念初中呢，也正是吃劲的时候。咱们那时候孩子不像现在，咱们那时候孩子能活着就行。他讲话呢，就从来没补过课，那个时候也没有补课的呀。你现在不补不行啊，那儿子儿媳妇一天老累了。所以咱这当老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不能帮呢咱也别给孩子添麻烦。你说你成天上医院卧床，那孩子那日子就没法过了。这个导师啊，我就这么个原则，身体好好的，别给孩子增加麻烦。所以啥是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家人没病没灾。尤其你像别的毛病，你说我挺一挺，心脏毛病、脑袋问题、血糖血脂血压的问题，你包括就一些疼痛的问题，你别挺，你该看看该治治，该吃药吃药，讲话了该花钱花钱啊，你别心疼。你越是心疼，我跟你说你越后悔。所以你说老大姐说这话对不对？嗯，就咱大伙你品一品人生哲理呀，对不？咱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我讲话了，老百姓的生活是啥呀？就是柴米油盐，对不对？老百姓的生活就是吃喝拉撒，你别看电视里边的那些没有用，对吧？那都是演给人看的。老百姓的生活就是没病没灾的好好活着，所以把身体都看住了，都看好了，多对付几年，那就是给孩子省心，多对付几年，就是给

0: 子做贡献，让这个家呀完完整整的、全全乎乎的啊。父母在，这儿女尚有来处；父母有一天没了，那孩子就只剩归处了。所以平时前胸啊、心口窝不得劲啊，对不对？总胃疼啊、后背疼啊、肩膀头子疼啊、脖子不舒服啊、脖子硬啊、下巴壳难受啊、嗓子不舒服啊，总像有个东西似的，总是满口牙疼、胳膊肘尖疼啊、手腕子疼、后腰坠坠着疼，多往心脏上合计合计。平时呢多花花鱼，吃点参柏，就像我那天说的，你就按每年1%的淤堵，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说我75了，那你是不是淤堵75%了？那心脏淤堵75%到猝死，它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我今年80多岁了，那你是不是淤堵到80%以上了？所以为啥你哪哪都不通啊？为啥供血不好啊？为啥心脏总闷呢？为啥总手脚麻呢？为啥眼睛总干涩，看东西不清楚？为啥身上总这儿疼那儿疼的？那不就是因为身上淤堵吗？所以经常的化化瘀，经常的通一通，化化瘀，通通堵，让气血通一通，让经络通一通，让脏腑通一通。人老了还是那话，不求大富大贵啊，不求大鱼大肉，不求前拥后抱，最起码得求一个平安呐。
1: 好的，先讲到这儿，大家跟老师结缘。数不清的患者通过参柏舒心颗粒找到了希望，走向了康复之路，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参柏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给更多患病中的听友，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一起传递健康，传递希望。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参柏舒心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4-8899，400-614-8899。好，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叶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更名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你像最近跟大伙通电话，很多时候我感动啊，有老哥哥老姐姐说老师啊，我就信你啊，我就愿意跟着你走，治病我就吃药，治病我就信你。有时候我就自己合计啊，我都感动得掉眼泪。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这么信任过谁呀？我这就有点激动了，真的。你看一晃咱大伙在一起相处是不是也1年了，咱们风里雨里在一起，咱们经过多少事。那天啊，我跟大伙还说呢，我说我现在就我这个骨盆盆腔里边装的孩子那陶瓷的骨头，但我为大伙依然在奔波。所以我是个什么人？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讲话了，咱也是条汉子，咱也有血性。一辈子虽然说没多大能耐，但是你记住，你让我做违心的事，你就打死我我都不干。所以就说到参柏这药涨价这事儿啊，参柏这药5月涨价， 749一盒这事儿，我还是那句话，你先别着急。有人说不急不行啊，我这药都快断队了。我知道啊，我知道啊，这前两天我还给咱们负责的那个领导啊给骂哭了呢，给那姑娘都给骂哭了。骂完了之后啊，我觉得我那话说的也重了，但当时也确实生气啊，你干啥个别对待呀，为啥有的就提前749是吧卖给人家呀。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地道，我说我看了一辈子病，看了一辈子人了，我说我怎么把你给看走眼了呢，都说你不地道你阴险，我说你这人呐，阴阳人怎么的呢，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啊。我说我就问你一件事，深白的药谁让你提前就涨价的，谁这么大个事儿你跟谁商量的，你就直接就做主了。我说你这胆子也太大了，你这一做主你知道你坑了多少老百姓吗，你知道你祸害了多少老百姓吗，有多少人因为吃不起的药病又重了。我说你考虑过没，你擅自做主提前在某些地区就把这药价给涨上来了。我说那都是说好的五月是全国统一价格，我说我这一辈子一口唾沫一个钉，你这不打我脸吗，那你让我以后怎么办。我说你啥也不用跟我说了，我送你一句话，你呀、啊、你做人差劲，你差着劲呢。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这给我气的，看一辈子人把他给看走眼了，给我气的不行。那几天晚上夜深人静了，我就给老伴打电话，也是伤心也是难过，跟老伴呢也是嘟嘟囔囔的。我说咱们广播当中的这些兄弟姐妹这么信任我，因为我做到了，我有一颗真诚的心啊。我说我就再难我都没想过说我的课不讲了，我说今年我也多次发高烧啊，有时候身体不舒服，但我依然每天给大伙讲课。今年你看这无论过年还是过节我都没休息过一天，就包括啊老伴做手术那几天，我给大伙耽误讲课了吗，没有吧，我没耽误吧。我为啥这么拼呢，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没完成，我还有很多心愿没做，还有很多人放心不下。所以今天这话也说开了，第一很多人对749的药价感到不满意，第二有些地区深百在四月啊就提前749一盒开始销售了，就提前涨价了。这两件事罗一起了，我说实话，你说深百的药恢复到原价就恢复到550一盒不现实啊，因为它只有卖到749一盒才挣钱，550是它的成本，这药的成本是549还是548我忘了，我记得是549，当时是象征性的给他加了一块钱吧啊。小辉说你别加了啊，我也不指望说你这一块钱去挣钱，你不加这一块钱吧我还能说我不挣钱，你说你加上这一块钱好像我挣钱了，这一盒才挣一块钱，你现在干啥买卖，就我这么大药厂啊，靠挣一块钱活着呀，你这不好听也不好看。我说那不行，是不是，所以当时呢就这么地给他定了550一盒，在医院一直都是749一盒。后来这药厂挺不住了，因为这几年就这段时间大家伙也都知道，你包括最近这几天这个中药的价格一天一个价天天涨，你像龙骨还行的，这个酸枣仁翻了几十倍的价格，你现在大伙觉得没啥啥都贵，就咱们这点工资讲话了不够花的，对吧，有很多人呢不敢花，这工资呢它涨得慢，它没有这个物价涨得快，所以没办法，药厂涨了一回价600块钱一盒。而且小辉跟我说了，说一定跟你的那些病友说好了，五月以后就恢复到749一盒。我说你这又涨价呀，小慧说不是涨价， 啊，不是涨价，这是恢复到原价。我说那老百姓可不这么认为啊，对不对？你在老百姓眼里，你这价格就是涨上去了，实际就是多花钱了。什么叫恢复原价呀？对不？老百姓就认为这是涨价，所以5月就全国包括各大三甲医院，它都是统一的价格，就是749一盒。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跟我相濡以沫的很多兄弟姊妹，他承受不起这个价格，啊，马上就要到了断药的地步。这很多人讲，现在老两口退休金全搭儿女身上了，你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呀，就因为钱的事儿，这孩子们成天吵架，甚至有的时候吵架的时候，话轻了话重了的，上升到离婚的这种地步了。那能行吗？对不？所以你得帮啊！你像那个家里边小孙女啊，小孙子补课似的，人家孩子都补，你管他好孬呢，是吧？你得随大溜啊！所以现在这子女的负担也重，你当老人呢，你能看着不管吗？所以病还得治，老的活着才能管小的，那老的都没了，谁去帮衬小的呀？讲话呢，咱们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去帮衬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得好好活着啊！我这今天呢，也是不要我这张老脸了啊！我给小辉打的电话，我说小辉啊，无论大哥说啥，你今天你别撂电话啊，甚至说你都可以骂我，你想说啥说啥，但是我求你一件事。你今天你让我把话说完，你别撂电话。小辉说：“大哥，这是怎么的了？”我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我说：“小辉呀，身败药厂有今天，药好，药的疗效也好，老百姓信任他不容易。20年了，我说在这20年有多少身败一样的药没了？为啥身败这药屹立10年20年不倒啊？人心呐！”人心得人心呐！我说为啥我广播当中兄弟姊妹啊这么信任我？因为我这颗心是真诚的，是真心的啊！我说我广播可以不讲，当初我就说过，我说我讲课我不是看哪个领导，我看的是我广播前边的这些兄弟姊妹们，我看的是他们，我看的是这些需要我的病友。我控制好了他们的病，那他们呢就能多往前对付几年。我为啥还坚持在这给大伙讲课？因为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完成，啊，我还有很多心愿没了，啊，我还有很多人我放不下。我说反过来，他们把三百提前涨价到749，我说咱们是对不住老百姓，人哪能那么干呢？哪有这么做人做事的？你让我跟老百姓怎么交代？我说你们整的我这些病友，我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啊，包括一些兄弟妹妹，人心惶惶的啊！我说我是真的挺生气，就在乎那仨瓜俩枣的。小辉说：“哎呦，你先别生气，大哥，你看真大岁数了，你这么的吧，大哥，你说怎么办？啊，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说：“三百的药，5月价格已经统一了。”已经是749一盒了，啊！我说一晃风里雨里的，一年了，啊，不容易，啊！我说我想圆满点行不？我说三百的药现在不是749吗？咱们过几天，啊，过几天把药价降下来。其实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开这口，啊！我说过几天把药价降下来，咱们还是550一盒。啊，咱们做人有始有终。我说你是做大生意的人，也不差这点钱，你就当帮我了。我说过几天咱们把三百的药价格啊给它降下来，还是550块钱一盒。本身现在库房这药也不多了。我说为啥咱们不圆满点呢？不是还剩下一些药吗？过几天呢，再给大伙搞一个医疗小活动。一晃一年了。是吧？拿出个姿态，啊，咱就一步到位。 啊，一步到底，给老百姓实惠。

咱们你好我好大家好呗，对吧？俩好嘎一好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活动的时候，当时拿五盒森百多给一盒，我说咱们有很多有困难的兄弟姊妹，最后一回了，最后一次了，我说能不能拿上六盒森百多给三盒。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活动的时候，拿上十盒森百多给四盒，这回呢能不能拿上十二盒森百多给六盒，完了之后再多给两盒那灵芝孢子油。小辉一听，怎么的还有两盒灵芝孢子油？我说对呀、啊、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活动的时候，拿上二十盒森百多给十盒啊，我说这回啊能不能额外呢再多给五盒灵芝孢子油。小辉一听就有点不高兴了，说你这是要干啥呀？你上趟美国你怎么的，你要把我的药厂给我干黄啊？你这是要干啥呀？我都说过了，帮一次帮两次，你总这么让我帮那可不行啊。讲话了，你薅羊毛你不能总可着我薅啊，咱俩认识咱俩好，你就这么祸害我呀？我这药厂好几百工人呢，最后药厂黄了，大家都喝西北风啊。我说这一黄一年了，嗯，这么整，我说我那兄弟姐妹们都能开心，我说咱们都开开心心的不行吗？你就当冲我了，你就当可怜我行不？小辉说，我不是说冲谁啊、嗯，我可怜你了，我心疼你了，谁可怜我谁心疼我呀？你还有事儿没事？没事我挂了。喂，啊，我这不之前说好了吗？对不对？你不能挂电话呀。这话我还没说完呢，那边电话就给挂了。啊，你挂了，我自己还挺纳闷的。我说都说好了的，别挂电话，别挂电话，这怎么又挂电话了？这又生气，我又给打过去，打过去不接了，啊，直接就给你挂断，你再打人关机了。你像为啥我这么着急啊？因为很多人眼看着这药马上就断顿了，很多人说老师啊，能不能帮帮我们呢？希望老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所以之前我是这样想的啊，你说把森百这药的价格恢复到原价，让大伙一直550一盒这么用着，不现实啊，那医院就不干。你现在这信息这么透明，医院是749，完你们是550，那医院就得找药厂。你现在谁敢得这医院呢？那是大户啊。所以把这森百的药价恢复到原来的价格，让大伙一直就550一盒这么用着，它不现实。所以我这么想的，个别地区提前涨价到749，这档的事儿，不管你是卖了几个人的，这事指定不对。所以我跟小辉电话当中也讲了，你看怎么能弥补大伙心里的创伤。你像很多兄弟姊妹跟我一年了，咱们啥事啊图个圆满，讲话呢边框边篓重在收口。所以第一啊，能不能这一次把森百的药价降下来，不有那么句话吗？无论什么时候不要忘了你是从哪来的，你来的时候什么样子，对不对？那么森百来的时候它就是550一盒，所以能不能啊就这一次还是550一盒。然后呢，你看我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我做的那个记录，当时是拿五盒森百额外多给一盒森百，拿十盒森百额外多给四盒森百，拿二十盒森百额外多给十盒森百，这是当时咱们定的。你这一晃一年过去了，多快呀！打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以后，一直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力度，所以讲话呢，边框边篓重在收口，对吧？哎，咱们就是画一个圆，你最后你是不是也得回到原点上去？那咱老百姓啊，不图大富大贵，图的就是圆满。对吧，就是圆满。所以我这么想的，当时这事儿呢我没跟小辉说，我是这么想的，既然大家都想要个圆满，既然中国人讲究就是有始有终，那么咱们结合

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我这么想的，咱们这回申百呀，就这一次，咱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就550盒。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拿上5盒申百，额外多给一盒申百。我想针对咱们这条件的，我想照顾照顾。啊，那咱们这一次拿上6盒申百，额外多给3盒。你听好了，额外多给你3盒。啊，拿上12盒申百的，额外多给你6盒申百。完事儿呢，我再给大伙2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啊，因为这次我上小辉药厂，我上他办公室，我看见有很多灵芝孢子油，他说囤一些，啊，都认这个，所以我这一下子我就想到咱这些兄弟姊妹了。你单独买2盒灵芝孢子油，就在咱们这儿还得1000块钱呢。那要是外边呢，一盒灵芝孢子油不得700、800、800一盒？所以拿上12盒申百，额外给你6盒申百之外，再多给你2大盒价值1000多块钱的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申百，额外多给10大盒申百之后，再额外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那是5大盒。你平时你不是不舍得用吗？你不舍得吃吗？对吧？这回你不用了，这回咱有了，而且也不用你单独花钱。你像这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在我们这儿啊还得3000来块钱呢。你要是在外边4000、5000块钱都不一定有我们这好。当然我是这么想的，我没跟小辉碰呢。就刚才我跟大伙说了，人家都没同意，啊，人家生气了，电话都给挂了。啊，之前我还合计，我说不知道人家小辉啥意见，我也害怕最后俩人再整掰脸喽。这回不用怕了，怎么的呢？脸都掰完了，啊，话都说出来了，就没有后悔一说了。都说出来了，我没后悔，啊，因为本身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做的，啊，兄弟姊妹的想法我得说，所以我今天呢，我把我心里话我也跟他说出来了。他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我这话是说出来了，所以，咱们留几天时间。第一呢，大伙合计合计，啊，你也合计合计，你算一算，你看合适不？完事呢，你也给我点时间，我有一大招，啊，实在不行我就得用上。所以这几天呢，咱们一起合计。那么这个活动呢，你也算计算计，合计合计，你看合适不？适合你不？啊，我讲话了，有账不怕算，咱们把话呀都说在明面上，对不对？咱们都放在明面上，我讲话了无愧于心。关于申百这药，我想大伙也听明白了，事儿呢就这么个事儿，药就这么个药，所以话呢咱们都放在面，咱们都放在面上了，所以咱们相互给点时间。今天6月5号，对吧？多快呀！咱们相互呢，再多给几天时间，我有个大招，最后不行就得用了，能不能办好啊？能不能办下来我不知道，但我尽力啊，我舍得一身剐。大家有什么问题，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问问我，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有人说：“老师啊，那我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1天2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

0: 喝也行，连续用上10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也是随时交流，随时沟通，好吧？
1: 好的，先讲到这儿。大家跟老师结缘，数不清的患者通过深柏舒心颗粒找到了希望，走向了康复之路，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深柏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给更多患病中的听友，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一起传递健康，传递希望。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深柏舒心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尊敬的布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和你这个和你通话真是荣幸啊。
0: 很高兴，很荣幸。咱俩有缘分啊。
3: 有缘分，听你讲课是一年多时间，从来没有停过。
0: 是吧？家是哪儿的？
3: 我是这个云南省宜庆州。维西县的一个农民
0: 啊。啊，家是云南的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80了。
0: 那挺好。
3: 也差不多是80以了。
0: 是吧？这生意还挺好的，顶起顶足，挺好。啊。
3: 我听了这个老师啊在讲课，我们真是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暖心。老师啊，你心地善良啊，有颗那个悲心，慈悲心，你为他人着想，做好事。老师啊，你是好人，得到好报的。
0: 谢谢谢谢。那你现在身体咋样啊，老人家，老大姐？
3: 现在我把这个我的身体的情况报告一下。
0: 你跟我说说。
3: 我过去那个眼睛白内障，眼毛和胀痛，胀痛吃了很多的药都没有好。我听说那个眼睛胀痛是会变青光眼，我也非常怕。
0: 分情况。青光眼的确会引起眼睛的胀啊、疼啊，它因为眼压高了。但是有的时候呢，高血压也会引起眼睛胀、疼。
3: 后来呢，我这个说了那个中国舒心，但是胀痛的好了，
0: 哎呦，那挺好，
3: 没有胀痛了。毛是模糊一点，但是呢还是比较好像是解散了一点啊。
0: 对。

0: 有改善就行啊，
1: 有改善啊。
0: 嗯，
1: 以前那个以前我选音乐，可以说这个差不多是20年了吧，学牙膏是30年了，一直就是说这个牙龈，那个后来就选音乐。天旋地转，哎呀，用起来呀、
0: 啊，
1: 有的时候半夜3分多去打针啊，
0: 那就是晕得很厉害，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头晕呗，啊。
1: 对对，那个旋晕就是这个房子都转起来呀、啊，后来呢，吃这个生白舒心以后呢，旋晕那个天旋地转的那个是好了。
0: 哎呀，你看，
1: 好了。
0: 所以这个好药你吃一下它就有效果了啊。
1: 因为我们困难啦、啊，那个生白舒心，我一天三次的吃了一个月、然后呢药少了，我就又停下来。一天只吃2次，后来又有了几个呢，又吃了一个月，三次的，总的吃了2个月。
0: 啊，
1: 我都一直在吃着一个月，一天吃两次，因为量太少，我们要是农民困难，一个月给我300元的那个补助。
0: 啊，就是咱们没有那个退休工资啥的。
1: 没有，我们是
0: 家是农村的。
1: 一个月是300呀、这个300，然后呢，攒着2个月的钱，咱们就买一盒生白舒心呀、
0: 是也怪不容易的啊。有的时候很多人说都不舍得吃，
1: 就
0: 是说减轻了、缓解了、舒服了就不用了，怕用完了以后没药了啊。
1: 我说哎呀，一天吃2次，吃总比不吃好，就是这个吃着。
0: 是这么个事儿，但是咱治病啊，尤其是你像病史长的，咱们这个疏通，它只是临时的帮助你把我们血管疏通开。你要真的是把全身的淤堵都化开，它肯定它需要一过程的。
1: 你看，不是以前的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呢，我那个叫牙也一直吃5毫克，但是到了冬天了、就要加油了，也就要吃5毫克了。今年呢，自从吃这个生白舒心以来呢，我这个一直在做，也就是一天只吃2.5毫克，都是减一半的。
0: 这药量减一半啊，但是血压怎么样？
1: 虽然呢，昨天早上，前天早上量了一下，就是150/74。
0: 低压正常，高压呢略微高点但是也行。你高血压时间长了，如果说太低的话，它也会受不了啊。而且这个岁数，咱说在140/150就已经挺好了啊。
1: 你看今年这个用了这个生白舒心药物。新冠心悸的这个下线没有，这个心脏也比较很好这个
0: 很好，
1: 真是感谢表示了啊。
0: 哎呦，客气了啊。
1: 我现在呢，我出去的时候，我的那些小伙伴们说，你的脸色真好啊，脸色真好。
0: 是
1: 啊，你还不像一个80岁的人啊，是不是？
0: 你看看就是嘛。
1: 这些都是表示给我们。
0: 这个脸色好，气血好，就说明啥呀？咱们这个身体淤堵啊，它得逐渐的得到疏通。
1: 那个表示我想报名一下这个生白舒心啊。怎么困难了？就算吃一盒也算一盒。
0: 有机会能多用一段时间那生白舒心颗粒，就尽量多用一段时间，因为毕竟咱们要化瘀，身上的这病，高血压也好，白内障也好，你包括咱们说有心脏不舒服哪不舒服啊，它都跟这淤堵有关系。换句话来说，就是身体的这些血管淤堵了，那怎么办呢？得给它通开呀，对不对？
1: 对，就是这个老师，生白舒心要涨价了。你看以前那个550，我们都很买不起，现在再涨价，我们更买不起了啊。
0: 的确，就像你说的。原来550的时候咱们吃的都吃力呢，你现在又涨上来了，变成749了，不更费劲了？
1: 对。
0: 那你这情况我得管呐，不能不管。所以呢，我最近也是在想办法，尽量想法给大伙多争取点吧。

0: 太合太合了。
1: 哎，但是这个价格，咱说句实在话，不可能不涨啊，已经涨上来了，确定的，那就是这个价格。但是呢，咱们能不能想想其他的什么办法，就是让咱们能实际上少花点钱，对不对？我少花钱了，多得药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咱们目的还是为治病，对不？
0: 对对对。
1: 嗯，说这两天呢，你听我讲课啊，我跟药厂那边再好好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给大伙呢把这价格给压一压，完了适当的再送点药物的，尽量把这药价给勾搭下来，让咱们每一个人就像啊老姐姐这样的，咱们也能够长时间的用一用，把身上这病好好的治一治哈。
0: 嗯，对对对。
1: 哎。
0: 要是定下来了，老师，上次的时候我们提前报个名啊。
1: 行，你放心吧，到时候呢，我第一时间我就通知你一声啊。
0: 老师，还有那个你要去美国了，前几天我听说老师要去美国，我心里就是很难过，我说这次老师不听不到老师在讲课了，听了好几天我都心里难过。后来那个小蒋对我说，不会不会，以后还会回来的。再说你去参加那个儿子的婚礼是一定要去的。
1: 孩子在那边定亲了啊，就需要我们双方父母啊在一起见个面，等那边的事处理完了，我就尽量早回来呗，好不好？
0: 我这个给你们全家的幸福啊。
1: 谢谢，感谢老大姐啊，也祝愿老姐姐这个身体啊能越来越健康啊。
0: 你来的时候还给我们讲课，我们是希望着的啊。
1: 好的好的，行，你也多保重，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哎，好嘞，好，再见。
2: 好，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生百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健康。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生百舒心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

0: 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3: 钟晓老师您好。
2: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
2: 嗯。
3: 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2: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3: 我俩处了8年，结婚3年。
2: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3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去了？
3: 好的，就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
2: 嗯。
3: 但是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
2: 嗯。
3: 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
2: 嗯。
3: 因为没有钱。
2: 嗯。
3: 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是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我就不吵了，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2: 不可能，
3: 就我俩会一直吵。
2: 嗯，对，你俩，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3: 我就觉得他们原生家庭带着的气弱，
2: 别说原生家庭的事，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那次生家庭在哪儿？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它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又都有理吗？不是啊。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台上炕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你下定论了呢？不是那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3: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都是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2: 对，
3: 就特别累。
2: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8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3: 我爸爸也这么说。
2: 那你看看，我这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3: 我爸爸就说，
2: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3: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
2: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的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3: 是的。
2: 对吧？
3: 对，是的。
2: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3: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2: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都跟削老似的，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3: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2: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啊，是这样的啊，你听
3: 我
2: 说，
3: 知道我该怎么办。
2: 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台上炕了，因为我那广告时间要到了，我又听说我一耳，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
3: 是
2: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3: 我明白了。
2: 小狗的时候
3: 啊，
2: 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3: 对，他说我一直说话就在说叫犯烦，
2: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都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啊，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3: 哦，
2: 嗯，
3: 对，明白了。我
2: 好了，再见啊，
3: 谢谢你啊，
2: 哎，好嘞，
3: 拜拜。
2: 哎。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喂，你好，小哥。
0: 你好，遇到什么事了吗？
1: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40多岁，然后我是通过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就是我是二婚，那个他也是二婚，他也有孩子，我有孩子，然后这半年相处的还行，然后前两天吧，就是他对我说的倒是挺好，前两天我过生日，然后那个。他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就是之前他说的都挺好，对我也挺，我感觉也挺上心，但是只是说一说，他条件不是特别好。然后我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挺心里挺不得劲儿的。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或者是他跟我差不多，就是他比我能小2岁。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年龄是不是应该不计较这个生不生日？但是我就越想心里越不得劲儿。我就寻思我俩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他过生日我都没忘，我就觉得在一起第一个生日应该有点仪式感。但是我觉得我俩是异地，然后他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你说
0: 你用啥离的婚？
1: 我因为我家我爱人喝大酒。
0: 那你的喝大酒呢能记住你生日啊，年年都能记住啊？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是吧？但那你也没过下去啊。
1: 那是。
0: 是吧？过好了吗？
1: 没有。
0: 对吧？所以说你已经将近40岁了。
1: 是40多了。

0: 你放在心上吗？你没招就在那块儿，就在那块儿就琢磨，成天琢磨人家在把不把你放在心上，那你不是，你这不是没有能力的一种表现吗？完了没能力吧，还说的多呢？你有啥可挑的？我你有啥条件挑人家啊？还俩人认识的第一个生日，你那生日咋的？你那生日你生你前龙叫三声虎下个蛋呢？啊？原来那个年年记着你生日，年年记着生日咋的了？你俩过下去了不也黄了吗？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你计不计较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体现出你这人不会过日子，也不会看人，也不会用人，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应该注意什么，对自己也没什么要求，就是个虎玩意，气死我了。我告诉你，
1: 嗯，
0: 你如果说觉得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1: 小哥我能插一句话？
0: 可以可以。
1: 嗯，就是他吧，就是条件不好，我为啥再介意，就是介意在这儿了，就是他什么都没有。我
0: 什么都没有，你为啥跟他处对象？
1: 我就觉得
0: 那不还是缺心眼吗？
1: 我就是觉得他人挺好的。
0: 人好那玩意儿会变，再说人好了，他为啥离婚？他真就那么好的话，原来媳妇也不瞎不傻的呀，啊？
1: 嗯，他前妻跟他离婚是他是出国的，然后他前妻出轨了。
0: 你咱别说那都是他说的，
1: 嗯，
0: 到底咋回事？他在国外他消停啊，你知道啊？所以说我说你这人这脑瓜子有点问题，就是如果说他这都已经穷成那样了，你还有孩子需要养，你为啥找个那样的？你要说我实在找不着了，我长得又磕碜又丑，然后人又不好，有人要就不错了，那好，那你为啥离婚，对吧？如果说你能找还是可以找的，那你为啥找一个条件那么差的？完了对一个条件那么差的人，那叫什么缘木求鱼，对吧？
1: 他条件虽然差吧，但是他人挺有正事的。
0: 人有但凡有正事，条件不会太差，听见没有？所以说我现在对你那个看人呐，看事儿啊，我一律是不信任的。你那眼珠子不好使，而且脑瓜还不够转，净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对吧？
1: 嗯，
0: 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如果说他值得你去经营他，那你就好好经营他，对不对？
1: 嗯，
0: 那个如果说你想让他记住你的生日，那你头一周就开始跟他说，哎呀我要过生日了，我过生日我要给你买礼物，但凡尖点都这么做，知道吧？我要过生日了，我要给你买礼物啊，给你买一个领带啊，我已经挑好了，你喜欢哪个就给你买。完了头一天的时候，哎我跟那啥，我要去看你去啊，我要过生日了，是不是不会忘啊？
1: 嗯，
0: 对吧？是不是？
1: 嗯，
0: 那是不是你自己做的事儿糊的了，在那块等着，哎我过生日了，看他能不能跟我说，他不跟我说就是他不爱我，你想干啥呀，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男的压根儿不值得你去用心的话，那你为啥要嫁给他？为啥找这样一个俩人伺候孩子都费劲，你四十来岁你找这样的，你还不如自己伺候孩子呢，对吧？
1: 嗯，
0: 你想想自己吧，你这岁数不小了，你出那事儿都不敢一十六的小姑娘，我跟你说，人家有那初中十六的小姑娘，小勾引小小，当然这有点太早了啊，我不是赞成这样，就因十五六的小姑娘比你都有招，你怎么能让自己，那绝对不是说她青春漂亮年轻，她绝不是那样，她就怎么能让别的，怎么能让自己啊在别的男孩心里头就栽一下啊，就进去啊，就常住，那是本事啊啊。
1: 我就是其实这方面挺差的，我也不知道。
0: 你值得差就得了呗。第一个我刚才跟你说了啊，就是我再给你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脑瓜子不太好使。第一个，那个你这种挑这种理，就是不是你这个年龄，也不是你这个阅历应该挑的理，是你自己做的不到，不怨对方，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如果说觉得对方不值得你去仔细认真的经营的话，只是认为说对方好的话，那你就是缺心眼儿。你现在需要找的，因为你有孩子，你自己未必能养得好，你需要找一个更强大的，能把你们俩孩子都养好的男的，你哪怕去经营他，去咱们这么讲，去填乎他去，把他填乎下来之后，到时候你条件能好点，这才是你这个岁数一个女的应该考虑的问题啊。
1: 嗯，我能养我自己的孩子。
0: 那你为啥找一个他养自己孩子都费劲的，你闲的？
1: 是，嗯，就是之前那段婚姻吧挺失败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安全感，也没有什么家的感觉，我就寻思这个吧，他能好好跟我过日子，
0: 不可能
1: 有正事的就行，
0: 不可能，不要认为他穷他就一定好啊，穷不好的更多。
1: 我知道，这个我明白，小哥，我觉得不穷不一定能好，但是吧，就是这半年相处下来的话，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值得的。
0: 那值得的你就别挑这挑那个的，啊，我就没看出咋值得了，反正就是不太精神，你是不太精的表现啊。

行了，其他的不多说了啊。你那个好自为之吧，好自为之吧。你咱岁数不小了，咱这么讲，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出的呀，你要是20、23岁，我跟你好好讲讲。你都40来岁了，还得讲这个事儿的话，这都听着都磕碜呐，妹子。咋这自己就稀里糊涂长这么大吗？这不是啊？而且吃完亏之后没长记性吗？这不是啊？好了，再见啊。这个小米说，你若强大，不用在乎对方是否把你放在心上，你得到就好。男女平等，大好社会环境，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

是你如果是咱们这么讲，你想让他把你放在心上，那你就得想招占领他的心房。你不能说在外边那块还挑着人家理啊，你咋不把我放你心上呢？你自己压根不往心里头蹦蹦啊，你站在外边，你站在上边道德审视对方啊。你道德审视对方，你真正的你想要经营这个男的，我跟你说，我就如果说你能听我节目的话，时间长了，我说呢，你如果爱一个女生，你不要去了解她，啊，不要试图去多么了解她，你就只管爱她就对了。那么你如果爱一个男生，你不要试图去太爱他，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他。男生和女生接受爱的方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你要想让他爱你的话，你不得了解他吗？你不得想怎么想招他能让他重视你吗？能让他离不开你吗？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吗？像小米说的，这都已经男女平等的大好环境了，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总觉得需要别人照顾。你既不是那个智力缺残，也不是身体缺残，你凭什么让别人照顾你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渴望对方把自己放在心上，其实就是在等待施舍，没有主动权。哎，对对对，成天的觉着自己可讷可讷的了，总审视对方是不是把自己放在心上，实际上你这就是等待施舍，等待施舍，没有去占领对方的心啊，就属于那弱者，没有主动权啊。

0: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啊，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老公公这人小心眼儿，总是怀疑我，电话没接晚三分钟就回来就不高兴了，弄得我很压抑啊。怎么办啊？这个有办法，但是这招呢挺狠的啊、有用这招后来好的，也有用这招后来离婚的，你试一试啊，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查他电话，你天天查他电话啊，他要出去了你就给他发那个视频啊，就是你不没跑破鞋吗？你没跑破鞋你就不用担心啊，你没事你就查他电话，然后他时间长了不回你就发视频，你跟谁在一块呢？你视频给我看一眼，你周边都有谁，有没有女的，有女的你就问这女的是谁，然后你天天他上班的时候你也给打电话问问你现在在没在班上，你给我发一下你在周边的视频，你这么看他，看他仨月老老实实的，绝对头以后他不再看你，但是也有看这仨月看出问题的，发现老爷们有事完俩人干离婚的，这种情况也有啊、嗯。我是仅供参考，这招绝对好使，就专治各种小心眼的老爷们啊、嗯。好，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啊，你好，郑强老师，我现在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家是甘肃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孩子因为那个血小板不好，然后我把他从甘肃，然后接到苏州这边来。
0: 嗯。
1: 然后一方面是给他治病，二方面就是说让他在这边读书嘛。
0: 嗯。
1: 然后他是从五年级开始转过来，五年级、六年级、初一、初二，现在到初二了。
0: 嗯。
1: 但是他目前这个学习状况嘛，就是。全年级总共500多人，他现在这一次考得特别不好，考了137名。
0: 挺好的啦，全年级500多人考137，你那时候考的好啊，你那时候能考137吗？
1: 不是，我问过他们班主任，他们那个数学。
0: 你别说班主任，我就问你，他后边还有多少人？是不是还有300多人？
1: 对。
0: 对吧？那300多人家长都是咋的？家长都是那啥呀？脑子不好使啊？哪个家长比你差呀？啊？
1: 我现在我
0: 那你还想咋的啊？
1: 我害怕他考不上高中啊，我现在担心了，不行啊。
0: 那你帮他考啊，考上高中上私立呗。
1: 哎呀，私立我是上不了啊。
0: 那还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啊。
1: 哎呀，我已经很努力了，我都为了。
0: 那就说明你还是不行，努力不够，继续啊。137挺好的了，137在他们班的话，我不知道500多个学生，137在他们班应该是前15名。
1: 不。他们班是尖子班，他都47个人，他都现在考到37名了。
0: 妈，尖子班能考37，你还想咋的啊？你念过尖子班吗？
1: 但是我问他们班主任。
0: 你别说，我问你，你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老爷们念过尖子班吗？
1: 没有。
0: 你他孩子他爷念过尖子班吗？
1: 他爷爷可以。
0: 他爷爷行。
1: 啊、
0: 嗯。他爷爷是那啥教授啊？
1: 也不是。
0: 也不是吧？
1: 嗯。
0: 对吧？那他爷爷现在念的话，他是考高中都考不上，那说啥呀？所以说不错了。而且你想想，从甘肃这个地方到江苏那个地方，江苏那个地方那哪是一个咱们普通孩子学习的地方啊？你们家孩子都能整到这样，那在甘肃那都相当牛了，都得是。
1: 所以我想把他转回去，他考高中。
0: 别折腾了你呀、啊！那孩子折腾零碎个屁的了，折腾来折腾去，你要不得你就在那块，你别让他回来。就是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在这儿，别让他回去。你这太没正事了，你这人啊！
1: 我就害怕耽误他前程呀、啊！他要不回去，考不上咋办？
0: 那耽误前程，他的前程是你说了算的啊！啊，就回去之后，他就咋的，就一定能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大学。考完大学之后找工作，就不用你省，不用你想办法，就能找，就能找到北京去。啊，疯了！能不能别折腾孩子？他如果说想回去，回去可以；他如果不想回去，在这儿挺好的，已经适应这种情况下，别折腾他，好不好？
1: 我问过他，他跟我说，如果说考到全年级90，他就不回去了；考不到，他就回去。
0: 那你尽量努力呗，才初二，还有2年呢。
1: 我老公初二都下半学期了呀、
0: 嗯，
1: 我老公的意思是，如不想让他回去，因为爷爷奶奶管，他害怕管不好，他说别。书念得好了，做人不行咋办？我们
0: 本身学习成绩就没有那么重要。你，我问一下，你是念的大专还是本科？
1: 中专。
0: 中专哈、
1: 嗯，
0: 那你这个年代，你今年多大？39。38、39，40岁，你那时候中专已经放开了吧？
1: 放开了。
0: 不像说的，我们那个年代，中专都是初中最好的学生才考中专，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那你学习一般呢？人家好，学习好，都上高中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肯定不敢紧家孩子，啊，你比你强就行了啊。
1: 你说不用往回转。
0: 我告诉你，你别在这块嘚嘚嗖嗖的，你折腾孩子，你知道吗？你可以折腾你自己，别折腾孩子。我刚才说了，你要是让他没来，也就没来了，在爷爷奶身边念完高中，考完大学也就那么地了。然后你让他来了，别再往回折腾，学习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啊。
1: 我老公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把做人先放在首位，
0: 对，
1: 学习放在后面。
0: 你这俩娘们吧，你俩老爷们对你太好了，人家骂一顿就好了。
1: 我就这两天焦虑的不行，我老公
0: 说你去看看病，你去看看病。
1: 他说60多岁的老人，
0: 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老公不同意，所以你就焦虑。你老公要同意的话，你往回转你还心虚。你这种老娘们，你这种老娘们做不了。
1: 就是、我老公不同意。
0: 所以你死犟的吗？这不这么回事吗？老爷们要同意了，你还不敢做主了呢？这样回去学习不好咋整？所以说你这老娘们就是一顿骂，骂完之后你不敢吱声了，完了就好了。
1: 就是我就是你说到我心里上去，刚是这样的。
0: 对，没主意，没主意还想做主，你还有好啊？
1: 啊，行。
0: 行，我骂你一顿得了，骂你，别用你家老爷们骂你了，听着吗？啊？
1: 行，可以。
0: 嗯，对，就是告诉孩子不回去了，就在这老实的，咱们那个肯定能进前90，一点问题没有啊。
1: 我老公说就是全力以赴支持他，鼓励他，给他报补习班，让他冲一冲，不要把他往回转。
0: 哎，好了啊。
1: 好，谢谢啊，谢谢钟晓老师。嗯。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好，再见，再见。
0: 小米说：“哥呀，来，我扎他命门一下。”他说：“这个年龄匹配你这个学历，这基本都是分流淘汰下来的。”完了说的这个不能，这话我只针对他自己啊，不针对别人。你也知道得罪人，得罪一大堆是吧？这个女生之所以一定想让她儿子回去，就是因为她老公一定不让回去，所以她就觉得回去应该是对的。这不就宁秀吗？属麻花的。但是如果说她老公，我刚才说的这个心理就这样，如果她老公说的，哎，那回去吧，你既然决定让她回去，你让她回去吧，她马上就失落。哎呀，那回去对还是不对呀？你说这不宁秀这满鲁的老娘们，你说你不是说骂她一顿完就好了？这位朋友啊说，这个中浩老师你好，小儿堂谈2008年七月开播，我儿子是2008年八月出生的啊，听着您的节目度过了独自带孩子的孤独和无助的日子，同时也受益匪浅啊，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更加佩服您和铁杆鞋和小米老师的智慧啊，一晃已经听了19年节目了啊，从吉林的公主岭听到了辽宁鞍山，听完直播听重播，由半导体到手机网络也算是忠实铁粉了啊，您的节目开播了19年，我儿子也19岁了，2026年高考了，希望中浩老师能祝我的孩子马玉成在2026年高考超常发挥，蟾宫折桂啊，学业有成，前程似锦呐！啊，也祝中浩老师和小美老师以及节目组所有的人呢，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这个是咱们小人堂谈同龄的孩子，今年正好都高考啊，这个祝马玉成同学啊，马玉成同学。啊，高考超常发挥，超常发挥，蟾宫折桂啊，学业有成啊，前程似锦啊，智慧鸿开，这大家共同祝福咱们这个小声长谈的同龄人啊，小声长谈同龄人，哎，一想多吓人啊，多吓人呐，哎呀。那些孩子都高考了啊，已经高考了啊，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不少啊，就是今年18岁，就是从小声长谈那个开播那年开始听啊，那个时候的孩子正常一步一步走到今年正好高考，所以孩子们管我叫老登，我还有啥不服的，老服了。好的，据说现在80后是老登了，我们都已经是太上神登了都啊。
2: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0: 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好，你好，老师。
0: 怎么了？
1: 那个，我有个事儿哈，就想求助一下老师。就是我女儿吧，今年32了。
0: 啊、
1: 哦。就是在南方工作，因为她从上大学吧，一直就是你不在我身边。
0: 嗯。
1: 但是一直不找对象啊。
0: 嗯。
1: 我想，你说她吧，性格还挺外向的，也有一些社交。
0: 嗯。
1: 完了，她怎么说呢？跟男孩子吧也。就是他的性格，就是在初中的时候还真就是跟男孩子在一起玩，性格挺像男孩子。当时就上初中前吧，也有人追求他，但是我女儿吧，就是比较理性的孩子，因为我们家庭条件吧不是特别好，他就是，认为呢，我就说你，反正从小我就跟他说，你学习不是给我学哈，你要想过我这种生活，你可以不用上大学，但是他呢，就目标非常明确，必须得。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吧哈，就是除了我的兄弟姐妹，人家条件都挺好。我说你要想过他们的生活，你就得靠你自己。因为我和我爱人都是下岗职工，我说咱们家没有太大能力。
0: 没事，我也是下岗职工，咱仨一样啊，真的。我是纯下岗职工啊。
1: 不然我就说，我说这，我觉得我过得也挺幸福。我说看你想过啥生活，他说那不行，我得像我姨他们那种。反正孩子吧，就是从小就挺。
0: 不是，咱别说，咱别痛说革命家史，咱说遇到啥问题，咱说啥问题。
1: 就是
0: 上高中以后怎么样？
1: 上高中吧，我女儿就是从学习非常好。就一直就学习，因为她可能就是她的目标非常明确嘛。然后我还从来不干涉她跟男孩子接触。就上学的时候吧，就是。
0: 不是，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就是咱直接说事儿。高中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
1: 没有。
0: 大学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不行，我发现我得问你了。我不问你，你不定问到哪儿去了啊？不定跑哪儿。
1: 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是没处，我当时我也鼓励他。
0: 大学处没处过对象？没处过是吧？啊，
1: 没有，
0: 一直都没处过对象啊。
1: 就是他怎么说呢？他就是好像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在国外上的。他处过一个对象。处过一个对象。
0: 那个对象是那个华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1: 中国人
0: 啊。
1: 嗯，
0: 完没成。
1: 后来他就是他就没留到国外，没拿孩子留国外，他就回国了。完了，就黄了。黄了以后呢，就是我就说，我说那你得找对象啊，我也想得找。他说妈，我不是不想找。但是我没有合适的呀。现在有一个主要问题，我想问你啥呢，朱老师？就是他们高中其实有一个男孩子，他们比较好，现在也有联系，他俩还都在一个城市。但是这个男孩子吧，哈，当时我因为他们在初中他俩就同学嘛，这男孩子，因为我姑娘当时学习挺好的，我不知道他们。
0: 咱别说这些，追他还是没追他？
1: 当时上高中的时候，他可能够。
0: 不是现在追没追？
1: 现在没追，现在。
0: 那你说这还有啥用啊？
1: 我就想问问你，我就问我姑娘哈，完我想说，我说那你看你俩都在一个城市，他俩没有对象，你俩就处处呗。这个男孩子因为当时上
0: 不是你说后来你姑娘说啥？你别整那么多铺垫，你这给我铺垫懵了。我问你啥你答啥吧，这么多就是他俩到底是人家压根就没处是不是？
1: 就是他这到后期就没处。当时他跟我姑娘说啥，我姑娘就是比较理性的拒绝过，但是现在有联系他俩就没处，
0: 就到现在没处是吧？
1: 对，
0: 那你往一块捏巴啥呀？他俩这能处早都处了，用你说吗？
1: 那你说我，那你给我出出主意，我怎么该跟孩子说？这都32了，我也。
0: 那是这样，你别说行吗？就是你家最大的功德，就是你把嘴闭上。
1: 我从来就说。
0: 那你不说，你别跟他联系，少跟他联系，他乐干啥干啥。
1: 那不对，那我们还经常，我们再联系。
0: 你少跟他联系。你少跟他联系。
1: 我因为我女儿在南方嘛，我每年还都上他那去。
0: 你别去，少去，少去，少去啊！你让你去。
1: 让我去啊！
0: 让你去你也别去啊。
1: 那你说。我就不去啊。
0: 对他就你姑娘这样，在国外念的书回来的32不找对象，在南方一大把一大把的，有的是，跟咱们22没对象差不多。你别干这块事，所以说你们家姑娘，你要想让你家姑娘早找对象的话，你先把嘴闭上，啊，一句话别说，既别磨姑娘，也别磨老头，你就别说他对象的事儿。啊！
1: 不说，我从来不跟他说。
0: 我都不信呐，我都不信呐！你就不说这个，得说别的，我都愁死了你啊！
1: 我跟您说哈，周老师，因为我觉得哈，你看我一直听你节目都10来年了，我就觉得我姑娘好像这两年应该能有，我觉得我得给你打完这个电话，所以我鼓足勇气给你打电话，我给你打完这电话，你我觉得你给我出主意，我估计我。

0: 我觉得我姑娘今天
1: 就是你少去，你少去，让你去你也别去，你让她回来啊。
0: 因为啥呢？你说的哈，金老师，
1: 你别因为啥，你别找任何其他的借口啊。就是
0: 你听我跟你说，我姑娘在南方哈买个房子了，因为我
1: 你买房你也别去，不去，身体不好也不去。
0: 每年都要每年过春节我都和我爱人去待两个月。
1: 不去，你就别去，一定不要去，就在家待着啊，让她回来，听着没有？
0: 哦，让他回来是什么意思？
1: 你别问，别问啊，别问，你就是能让他回来，让他回来多待几天啊。你俩就别跑，别往那块跑，听不听着？
0: 哦，
1: 好了，那这样的话，他就找的就容易点啊。你这个就不行啊，你这个说的就是
0: 你说的就是对他们同学中，他们这么大班的孩子哈，他接触的孩子，
1: 嗯，行了，别说了，闭嘴，就是把嘴闭上，别说就好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0: 嗯，
1: 好嘞，拜拜啊，哎。来迎接一号线的浙江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喂，邓老师。
1: 哎，你好。
2: 邓老师好。
1: 哎。
2: 我去帮我一个朋友问一点事情。
1: 啊，说说吧。
2: 嗯，然后就是他的直属领导，他也不买车。
1: 那。
2: 然后他也不开车，然后他天天特别喜欢蹭同事的车。
1: 嗯。
2: 经常蹭同事的车，一年半载的就这样。
1: 嗯。
2: 然后现在对。就是沾上我这个朋友了。
1: 那、
2: 啊，然后我朋友嘛，已经顺路，就是，经常打车嘛，顺路顺他半年多了。
1: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朋友就分摊这个车费。
1: 嗯。
2: 然后现在我朋友自己买车了，就不想顺他了。
1: 嗯。
2: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说好。然后因为这个领导是我的朋友的直属领导。
1: 嗯。
2: 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他。
1: 那咱们这么说，那有的人想专门拉人家，如果说真是直属领导的话，有人想专门拉人家还不拉呢，人家还不用呢，这玩意儿人家坐你车的话，你说呢？啊？
2: 嗯。
1: 你说是不是？
2: 嗯。
1: 那就看你自己想不想了。如果说这个领导也是就是那种狗搜的那种玩意儿，那你就直接说，你说我家老爷们不让了，或者我家老娘们不让了，就得了呗。
2: 嗯。
1: 啊。
2: 我朋友就怕影响他们的关系。
1: 那你肯定会影响，肯定酸小鞋啊，那很正常啊。那你如果说我就觉得就是说那啥，我就觉得就不想跟他扯了。那你他算了，那你
2: 不想拉了，他又没办法。
1: 那你这朋友也够差劲的了，你说啥都想要，还想甜乎人家，完还不想出点力。那你拿哪个领导傻呀？谁缺心眼啊？能当领导有几个缺心眼的？对吧？你说狗头撞脑的肯定还是有的，但是缺心眼的可是不多啊。那你这朋友的想法，你这朋友想法有点缺心眼儿。嗯，就这样，就说的能拉就拉，不乐拉可以不拉。但是你不拉他，你就要知道，就说的那整的俩人就关系不太好了，不太好了。你说你，反正你也不指着他吃，不指着他喝，那就没问题，对吧？
2: 嗯。
1: 你说呢？啊，要不然的话，你就说我刚学开车，你就开车，你就在大道上画龙。
2: 嗯，
1: 画龙画一段时间他不敢做了啊。
2: 嗯，
1: 但是那么做的话很危险，这个可是我就怕他真的是刚学开车，那可别这么玩，这么玩肯定得撞上啊。要老司机可以、
2: 嗯、
1: 啊。
2: 不是刚学会的，就是我给他出了招，我说你就开车，你就说车借别人了，然后你说最近不能开车了，然后就停在离单位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再走过去。
1: 那不是你叫那啥呗，你那个就是不准成呗，有的时候那个来接了，有时候不来接了，你说叫他爱人开呗，我有没有对象呢？
2: 有的。
1: 对，车给他爱人呗，他爱人有时候来接，有时候不来接了，就整的特别不准。
2: 不准成一点。
1: 对啊。
2: 好的。
1: 完了那个接上他了之后，俩人就在车上干仗。
2: 哦哦。好的，明白。
1: 这些事儿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吧，我就觉得。就是别这么，就是他这个领导吧，可能有点那个乐意占小便宜。你这个朋友吧，多多少少也都有点那啥，嗯，就不是那么回事啊。就是为人处事吧，为人处事这样的话有点狗骚，多多少少我觉得啊，
2: 好的，
1: 是不是啊？
2: 嗯，
1: 那好了，再见，好
2: 嘞。

0: 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家老大呢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出门总被楼下两三个开店的女的议论，因为他们看见我们跟那块就低头嘀咕啊，时不时还扭头瞅我家老大。你说又不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家有这样的孩子，出于好奇议论议论我还能理解，可这么多年早都知道了还时不时整这出，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又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不是跟他们吵一顿能收敛点？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做？还有呢，怎么做才能不让老二将来会因为他哥哥自卑啊？还是这么这是避免不了，就是只要你不自卑，所有人都不自卑，人家压根儿没议论你，人压根儿说的又不是你，你自己往自己身上搂，为什么你总觉得别人议论你是因为你看不起自己这个孩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自己，你觉得这孩子特殊，你觉得就是特别的拿不出手，对不起别人这种感觉，所以你特别怕别人说。你要不自卑的话，甚至你都能跟别人唠，说哎，这孩子现在挺好的，这段时间比原来强多了，人大伙也都说两句好听的就完事了。你不自卑，你不说拿这孩子特殊的话，别人就一定，包括你家老二都一定。这个问题最重要，你别不服哥跟你说这话，这个问题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做，这个很难做，对于你来说这个压力非常大，但是作为你来说你一定要知道，你要自信起来，你要自强起来才可以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阳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啊，是这样，就是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
0: 嗯，
1: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因为孩子母了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
0: 嗯，
1: 然后就是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卫生啥的，就不想说话，
0: 嗯，
1: 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
0: 嗯，
1: 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好风的，
0: 嗯，
1: 我就想自己待一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包吃我，
0: 嗯，
1: 就怼着你就聊着，
0: 嗯，
1: 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
0: 嗯，
1: 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昨天的时候也是发生了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
0: 嗯，
1: 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0: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1: 不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0: 不是，我说你给人家，你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1: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今天早上给人道歉了。
0: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吧，还想咋的？那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1: 就这种事儿发生过很多次，
0: 孩子几岁了？
1: 爸也都说过，三周岁。
0: 嗯，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你跟他一样的。
1: 嗯，就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吵着，把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0: 不是好心，他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1: 那咋整？
0: 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1: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闹一点的时候，
0: 嗯，
1: 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
0: 啊，
1: 然后晚上就想安静躺着，孩子睡了就躺着。
0: 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1: 我想着一就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0: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
1: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0: 那他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心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的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1: 是啊，嗯，我不是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0: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的，那老小子有点傻。
1: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
0: 我知道好是好，啥好的。
1: 嗯，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0: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
1: 嗯，
0: 就是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1: 对，我也是这样。
0: 然后他就得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1: 嗯，
0: 看不出眉眼高低嘞啊，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
1: 我是狗，
0: 都呲牙了，还敢这往上上去？你不掏你，是吧？
1: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后来都呲牙了。
0: 然后他还不走，我就不就这么回事吗？要我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 没招儿，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夫老妻知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着我，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
1: 行，
0: 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嗯，好了。
1: 那我这边有啥能调？

0: 了解一下呢，我
1: 你这个你这
0: 个
1: 是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啊，需要社会活动了。你这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当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是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是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0: 嗯，行，
1: 好了，再见啊。
0: 好，谢谢钟晓老师。
1: 哎，好嘞，哎。

这位朋友给我留言，我看一下啊。他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有个事儿啊，我挺犯愁的。我有个妹妹，你说她傻呢还不傻，就办傻事儿。她开个厂子，底下员工啊都是亲戚家人，仓库的货品呢、啊、这些人负责卖，她挣中间差。但是呢，我有两个亲戚就报假账，偷着卖，我都发现好几回了啊。和我妹妹说呢，她还不信，说我瞎操心，真气人，还向着人家说话。我说你把他撵走得了，他就是不听，就说该是我的钱，跑不了这种话。老师，你给出个主意，怎么能说服他？我是不是管的有点多了？就是你妹妹再傻，人家自己能开厂子，你再精的话，你开厂子了？这玩意儿他还是有账算。对吧，你想想他是不是还有账算，你提醒他就完事儿了，你非得要给人家撵走干啥玩意儿呢？你知这俩人，其实人家这俩人那在有背后干了哪些事儿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有的时候管理呀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他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作用。人咱这么讲，能使君子的啊，能使君子的那是平常人，如果说这个厂子人全都是君子，那谁都能当这个领导，对吧？那么能使小人的才是高手，对吧？君子有君子的用处，小人有小人的用处。老天爷造这个玩意儿，他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说你呀、啊，就是你咱这么讲，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要觉得你妹妹傻，你就看看是你兜里钱多还是你妹妹兜里钱多。如果你妹妹兜里钱多，那就说明你妹妹比你尖啊。希望你能知道这个事儿啊。对，小米说的，那万一那是这个厂子大动脉呢？那一刀砍大动脉上了，滋滋冒血不得呀？对不对？就算不是大动脉，那主静脉你也够呛啊，对吧？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你有的时候是这样，你那个工厂的这个管理啊，或者是有一些管理啊，就是它能运行，有 bug 啊，就是有这里头有漏洞，但是它能运行。可能这个人家主要负责人就不太管这个事儿啊，那因为他虽然报点假账，但他那点假账他干那个活，或者说他干那个脏活，你都不知道，他就把这点假账钱早都挣回来了。对吧？就可能你不了解，就像那个我不是说嘛，有一个企业家，后来他老爹非得要上工厂，这个企业家呀，他老爹非得要上这个工厂去给他看大门啊，干啥活去？哎呦我天哪！后来这个厂子他老爹成为了这个厂子最大的难题，处理不了了。为啥呢？你说人家工人在那块中午吃饭打饭，他非得上这看着去。啊，谁打多点了，他就赶着说：“你咋打那么多呢？”哎呀，天天就在那块看着，就把那个工人当贼一样看着。那你说哪个工人乐意在这样单位干活啊？后来他就求他爹呀，说：“爹，我求你了，你有活爹，你可别来了，行不行？”那不行啊，那我儿子厂子我得看着。完了，他得罪完人了，完了之后，他儿子还得先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完了给人家那个给点好处，花那个钱比他爹看着人都多打那两勺子饭强多了啊。

浪费了很多啊，浪费了很多。说这就是啥？你懂管理的人和不懂管理的人，那就是没办法啊，那啥招没有。一直到老头没了，他算轻松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就是这样的啊。有一句话叫"不聋不瞎不配当家"，这算大账，抓大放小，这个很重要啊。

0: 铁杆小米说，我们家附近呢有个超市，一个老爷子就是啊，就是给他孩子看摊儿，会算账，算的特别细，还训顾客，跟训孙子似的，挺好个摊儿。现在只要他在那块，大哥大伙都宁可不买，你说是？对，就是这个人家做生意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做生意是这样的，就是你得要让这个。要让来买，尤其咱做小摊小摊小贩小生意的，你每次吧都得让这个来你买你这个来买你东西的人感觉到占着便宜了啊，就是多少占着点便宜，多少占着点便宜，你得有这种，这是一种心理，虽然说是这心理不算太好，但是确实是人之常情。那尤其咱摆小摊的啊，咱们那个做小买卖的都是手艺，就是这是手，不是生意，是手艺。一般的来讲，摆摊的，你上你这买货的，其实也就那一二百人，今天他买，明天他买，就那一二百人，这一二百人你维护住了就行了。那这一二百人，咱这么讲，那你这谁来你都认识，然后都能给占点便宜，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才能那个，你才能把生意最起码来说能稳定住。这个就怕啥呢？就怕就像小米说的，算的特别细，训顾客，会算账。就是他就觉得这种有这样的老人家，就觉得谁来买他东西了，就一定是来偷他东西了，跟偷他东西差不多，就来占他便宜来了，得占他多大个便宜啊！所以到最后你只要他赶着门去买东西，你那东西再好，我谁咱这么讲，小米说的，不占便宜，最起码我花钱我得花个舒心呢，对不对？又不是只有他一家卖的，这不就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的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吴晓啊。
1: 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和爱人，我前妻已经离婚八年了，我2008年结的婚，2016年离的婚的，现在我俩我儿子是2009年出生的，现在今年中考，脾气非常好。完了之后呢，就是这孩子是我从小一手到大的，没经过别人手。完了，但是因为我跟他妈感情非常不好，他妈属于五月天那种性格。完了之后离了之后吧，就是对于财产方面呢，我都给他了。完了之后都给他之后，现在什么问题呢？就是每年我孩子就是补课呀、什么的钱都是我拿。小升初呢，就是拿了个大袍，拿了30万，平时呢就能拿个初中以后每年能拿个10万左右吧。完了之后呢，就是拿，我现在都没有钱了。完了之后呢，到昨天是前天开始，就四月份我拿2万块钱。到昨天开始呢，就跟我要，说你可能补课就拉拉多的，就那个问钱，孩子初三了，就最后二人就跑了。我说我实在没有了，完了就这一万。就是长篇作文才罢。就我不是别人了，又怎么怎么样的？完了说很多，有的男的就说那我就跟人说啊，就你大不大钱，你愿意上不上不上拉倒，反正你供不起我了，就是各种扎心话。我呢这个人还带动性比较强。老了，就给我说谁别闹心，现在家的自说自个叫，我就想给你打电话，我就咱们我应该怎么办？
0: 你脑瓜大呗，应该怎么办？离婚了为了个六饼啊？离婚不就为了不受他控制吗？完他现在还受他控制，完你脑瓜还搁这一天洗一洗？你现在又结没结婚呢？
1: 我结婚了呀。
0: 结婚凭啥10万10万往出拿呀？你规定是一月拿多少钱呢？
1: 哎呀，你们有啥规定的？你规定不能拿几多钱呢？我寻思我不心疼我的儿子。
0: 你现在你儿子，你现在结婚了，这头不知道吗？这头有家不知道，你凭啥那么拿呀？
1: 哎，
0: 那你这心疼你儿子离婚干个六饼啊？
1: 那你说孩子学习那么好，
0: 你学习那么好，你为啥不伺候呢？你给留给他干啥玩意呢？
1: 他一直管学习啊。
0: 他一直管，你不说你一手带大的吗？
1: 我除了学习不带，我什么都带着。
0: 那叫一手带大的吗？所以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是说的那个你，咱这么讲，有多大屁要穿多大裤衩子，别在那装大尾巴狼，不招人稀罕，也没人拿你，也没人觉得你说的你就好到哪去去啊？有多大能使啊？能使完就拉倒了。对方具体咋说？这不还是控制吗？这不还是用这个方式控制你？完你虎了吧唧还被控制，那还能说你啥？
1: 那这一人拿儿子做事儿就做，那你说你儿子？
0: 那你这头生就不是儿子？你这头要再生的话就啥，那是啥啊？你跟他生是儿子，你跟别人生不是儿子啊？
1: 是。
0: 那你干啥呢？那还觉得自己不错呢？哎呀我天哪，还觉得自己好像咋地呢？你出那个事儿啊，我跟你说，提了棒子叫狗你都远去了， 有多大能啊，使大能啊，尽到力就拉倒了。他说啥，他算个屁呀、啊！他说啥，他说啥你就听啥，他乐跟说说去吧。
1: 嗯，那我明白了。
0: 你本身来说，你就没要那个离婚，你就没要孩子，没要孩子的时候，你就哎，你就该咋地咋地就得了，在那装装啥装？你有啥可装的？你装你离啥婚？离完婚你装个六饼，把钱都花完了。他那头讲话了，那要是找那个3000块钱或者5000块钱一对一的，那你那点钱干啥的？凭啥呀？他啥条件他就找那个客户班啊，找那个一对一啊？会点啥不知道吗？
1: 嗯。说有道理。
0: 你这头结婚了，这头我不知道你结婚几年了啊？你这头结婚了？
1: 有5、6年了。
0: 结婚5、6年，你这头生孩子就不是孩子了？没孩子拉倒了。那这头要有，这头媳妇不是媳妇啊？你拿人当啥了？你跟你过得不错了，好爷们给我打电话，给我打电话，早要跟你离婚了。为啥跟你离婚？没别原因，这老爷们虎，缺心眼儿，不好玩意，差劲，知道吗？
1: 嗯，我明白了，
0: 行了，再见。哎，
1: 再见。
2: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到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一个是点那个家庭这个家庭的事儿，就是跟爱人吧。
0: 嗯。
1: 然后那个爱人吧，今天跟我提出了一个要离婚了。
0: 嗯，结婚多少年了？
1: 结婚有12年吧。
0: 12年了，孩子11，孩子10岁。
1: 孩子8岁
0: 啊，那要孩子还算晚啊。孩子八岁啊，然后那个你今年30几？
1: 我今年37。
0: 37，他比你大，比你小。
1: 爱人是38。
0: 啊，比你大1岁。你俩吵架的原因是啥？经常吵架是啥原因都有，还是就因为一个事吵架？
1: 嗯，啥原因都有了吧？但是我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就是他想跟我吵架，就是不分时间的，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吧，就是比较就是急。
0: 嗯。
1: 他想要干啥就必须我得干。
0: 啊、
1: 嗯。行。然后呢，我就听他的。
0: 嗯。
1: 听了之后呢，也不行。
0: 嗯。
1: 就问我，就是家里边有很多活啊，那这活你是不是得干呢？我说大家就一共60平房子，然后你说得干多少活，是吧？
0: 嗯。
1: 然后这都是不是重要的点，重要的点就是，他是一个体制单位，他每天吧都需要熬夜，然后，总是回家就是挑三拣四，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
0: 嗯。
1: 然后最近一次就是吵得凶的时候，就是半年前的时候。
0: 嗯。
1: 半年前的时候，就是，我打电话就是说了，他说那个涉及到你看我母亲已经70多岁了，也在为我这个家庭吧，他想要就是不能说发热吧，但是他想要说的，给你看看，这经营两口能挣点钱。
0: 嗯。
1: 然后呢，他一直在说啥呢？啊，你给我钱少。
0: 嗯。
1: 你给的彩礼给的比较少。
0: 嗯。
1: 是吧？然后那个我给彩礼给的少，当时呢。咱俩都已经说的很好，十年前的事儿，是不是？那你说你10年之后你再谈你的事儿，我心里边我就受不了。
0: 嗯。
1: 最后这一次吵得比较凶的就是那天，就是因为孩子。
0: 嗯。
1: 孩子在那块儿就是跟他奶奶，他奶奶哄嘛。
0: 嗯。
1: 然后那个给他奶奶，就是他奶奶70多岁了，就是好像应该是73了。然后就是用杵的，就是小孩吧，8岁孩子，是他可能是不懂事儿。我就说一句话，我说姑娘，我说你以后你不能那个这么去那个对你奶奶这样了。我说你要再这样事儿了，
0: 嗯，
1: 我说你再讲话了，要是我要是哪的话，我再看见，我说我就揍你了。
0: 嗯，
1: 一个女孩，然后她的母亲在屋里边听见之后，直接冲出来就是咱们俩说呢，就是好好的去骂我。
0: 嗯，破格了吗？
1: 然后呢，对，那你说我反正我也有点大男子主义了呗。
0: 嗯，
1: 然后就是我没伸手，她伸手。
0: 嗯，
1: 他分手啊，有这么个情况。然后那块就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回到家之后，第几天，第二天就是我跟你过了。
0: 嗯，
1: 完了就今天就收拾家里边所有东西都收拾走了。
0: 嗯，
1: 也是我比较迷茫，钟山老师。
0: 嗯，你这个情况吧，就是具体的说，你都说的差不多了。现在如果是你没有做决定要离婚的话，你也不用招，你也不用招了。你看他还行动。他搬走了之后，到底他是想要干啥？
1: 搬走了之后，今天就家里边人都来了。来了之后呢，就是说了一些啥，说你也不用找我，单位你也不用找我，你不用去拿。如果说你要是，要么你就给我拿那个1500块钱抚养费。就是这孩子呢，我在单位我就下来了，我就找孩子。要么呢，我就是那个他说啊，那我就1500块钱抚养费。
0: 嗯。
1: 然后那个要么呢，我就是那个你一家一天的。
0: 那不扯淡，那是离婚吗？一家一天的，那也离不了啊。
1: 嗯，周老师，那你这整个我父母也跟着上火，然后
0: 这个事儿你们都30好几了，让父母知道这事干啥呀？
1: 不是，我父母就在身边，我父母在身边
0: 啊，是就是跟父母
1: 在我身边。他要是如果说我父
0: 母
1: 在身边，
0: 跟
1: 我就不想让，对，我就不想让他知道了。然后父母跟着我着急上火，就是。然后最苛刻的一句话就是跟我说的啊，你父母给我3万块钱啊，你给我娶到家了。我说我也没说对你差过呀，是不是？啊，你说父母给你哪？你说我
0: 就是咱先别说你就是心里有愧，所以人家一说这句话前你就闹心。他应该还有别的事儿，不应该是这么一个事儿。他可能拿这事做说叨咕。
1: 也是因为我就是
0: 现在吧，就是说是有个啥问题啊？我跟你来，我觉得啊，就是吧，本来他脾气就不好，急还跟路，那个你这头呢，老头老太太还在跟前儿，所以说他特别不适应，心理压力特别大，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也不能说试着分开住呢，他那个伺不伺候老头老太太？平时还是老头老太太伺候他？
1: 老头老太太伺候孩子，那伺候孩子不就相当于伺候他？
0: 那相当于伺候你，你别说相当于伺候他，那玩意儿是应该的事儿。这你这个想法就不对劲儿了。所以说你媳妇应该是有很多你不理解的事情。你出了这些事儿之后，你媳妇心理压力挺大的。本来就是那啥，本来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就不太舒服，然后你这头呢还互相之间不理解，就比方说老头老太太看孩子，那是替儿媳妇看孩子，替你们家看孩子，那还跟你跟儿媳妇姓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有这种想法的就特别缺德，真的，那是替他儿子，那就讲话儿媳妇上班的，老头老太太不过来，你辞职在家看孩子吗？你多了个啥呀？你男的就不能看呢？对对，有这种想法，所以说你媳妇一直你们俩交流不了，在这方面应该是有很大的原因。
1: 就是郑老师，就是他这个脾气老大了，我就是，因为我受不了了吧？就是
0: 你要说你受不了了，那你就琢磨离婚的事儿，对吧？找一个好律师，完了问一下，看看怎么离婚。你要说你离不起，或者说你不想离，那人家那样的话，你就再劝劝呗。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就是你就怕你又想这个又想那个的，那你现在那就别那你要是啥都没想好就别做决定，反正人家是想好了，人家肯定就是要跟你离婚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你这个事儿你可以再跟他俩再探讨一下。第一个，一家看一天那纯属扯那个扯里根楞，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玩个六饼把孩子玩碎乎个屁的了，那也不是为孩子着想。对吧？啊，
1: 我也没有
0: 那第二个呢，就说的你比方说，那如果说孩子要跟你的话，他一月给多少抚养费，是吧？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我个人建议啊，我个人建议，就如果说你俩真离婚的话，最好孩子跟你，啊。因为啥呢？咱这么讲，如果是个小小子，跟对方可以；一个小姑娘跟对方的话，对方脾气又不好，对孩子的成长。你说他也不一定不找，因为他那个情况他也不稳，他情绪不稳定，他还有可能还在找，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很有可能就是对孩子不利。我说的是退到一万步讲啊，退到一万步讲，说如果离婚的话，
1: 我知道老师。
0: 那现在如果说你自己这块没做决定呢，你就可以再让自己冷静一下，再好好想明白了。就这个事儿，你肯定你得舍出一头去，你说是不是兄弟？
1: 对，
0: 你不可能说的啊，完全还按照原来那种方式，然后他又回来接着跟你过来了，那是扯淡了。他是下定决心，如果还像原来那么过，人家肯定不跟你过了，因为你这小子确实不理解人，我能听出来，啥都是你的理，啥都是说的，你就是觉得就是你做的都成的好了，对方做的都成的不好。实际上，如果说他给我打电话，如果你媳妇给我打电话要隶属你的罪恶的话，那家伙罄竹难书，那肯定是。
1: 对
0: 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
1: 都说自己嘛。
0: 对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想跟你说，但我能听出来一些什么部分。作为我一个当哥的，给你的建议就是啥？你要如果没确定离婚，其实对方肯定也没定下来离婚，这能听出来啊？他只是现在气得不行了，坚决不跟你过了，对吧？但是呢，如果说。那个对方确定离婚了，你自己也确定离婚的话，作为我来说，我建议孩子跟你啊。对方即使不给抚养费的话啊，就是说他没那个能力或者怎么样的话，不给的话，我也建议孩子归你，因为咱家那是姑娘啊，省得以后操心。你看咱这么讲，那跟后妈在一块儿的话吧，就是顶多就是说的不习惯呢或者怎么地的都有可能，但毕竟还有爷爷奶奶管着呢，对吧？如果跟后爹在一块儿，那还多操一份心，对吧？
1: 对，
0: 这个能听明白吧？我说这个，
1: 我能听明白，
0: 就是退一万步讲，如果不退这一万步讲呢，跟你俩讲，就是你俩再拖一拖，火头再下一下，然后你必须得琢磨一下，就是说你原来这种生活方式肯定不行了，就是跟你爸你妈他肯定他就是过不到一块儿，就是去，因为比本来他就脾气不好，还隔路，心眼还小，对吧？但是这个人不是不讲理，我能听出来，你媳妇不是不讲理，只不过跟你俩讲的不是一个理啊。
1: 我就说句实话，听老师，就是。我就怕我母亲，因为其实
0: 你先别说你妈，你先说你的事儿。我问你，就你现在这样，你维护你母亲了吗？整现在整的，我跟你说，就你这么过，说这么维护你妈，那维护你妈，完你跟你媳妇吵架离婚，你妈少活五年八年的都得整不好。
1: 对，
0: 你还说啥呀？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 明白了。
0: 嗯，好了，其他的不多跟你俩说了，因为这个事儿还是道上走着的事儿。道上走着的事儿呢，就是还得需要看发展，因为我感觉你们俩都没做好离婚的准备，包括对方，包括你都没做好。那就现在先别做具体的决定，等过个月吧的，然后再说，行吧？
1: 行行行，
0: 哎，
1: 好了，
0: 好了，
1: 感谢您，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1: 拜拜。

0: 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孔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现在就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的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0: 嗯。
1: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
0: 嗯，
1: 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0: 嗯，
1: 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45。
0: 他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呀？还是也是打工啊？
1: 他在那边企业上班，他在那边企业当。

0: 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政府肯定要比咱们，比我们当地可能政府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嘛，可能会大一些。所以他才建议你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1: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0: 啊，都在那边。
1: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0: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1: 那你这俩就长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的为啥不走啊？
0: 所以一直在纠结。
1: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上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0: 不是你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1: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0: 是啊。
1: 对呀、啊，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0: 对，这因为这
1: 边
0: 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1: 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只要咱这么讲，因为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0: 不是。
1: 那就得了，她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家烟头冒烟三天就得哇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子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0: 那我明白了，周老师，
1: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三包裹两包面去，都想上，都想去，都去不上你，你用你？
0: 对，
1: 是吧？
0: 是啊。
1: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给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在这扯了啊！
0: 行，那谢谢啊，周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好嘞，再见。
1: 他这个也是他姐，就一瞅着这老弟真是不行了，赶紧拉吧拉吧。这典型没正事儿。铁个小米说，想到一句话扎心呐，人走家也搬，对不对？单身一个人轻嗖的，腿肚贴灶王爷，人走家就搬，你那玩意儿哪儿挣钱多上哪儿去呗。还什么？但是刚才说我的事业重新发展，你原来事业干的也不咋地，干的咋地？45了，一个是他能说上媳妇儿，第二个，咱这么讲，45了，如果说你要干的咋地，他也就不可能让他就是啥都扔了上那头去。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啊，喂，你好，内蒙的这位朋友。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想跟您聊一下啊，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困惑吧。我是国企的职工，然后目前呢是在综合办公室工作。
1: 综合办啊。
2: 对，近期呢公司内部就开展了一个公开竞聘的这么一个活动吧，然后有一个组织人事部的综合管理岗。然后家人的意见呢就是让我参加竞聘，然后现在的他们就是觉得我现在的办公室工作很忙，加班呢又是常态，换个部门呢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多琐碎的杂事和突发的这种事情，因为我现在有孩子嘛，孩子4岁，而且在我们办公室呢就是秘书的重要程度是排在任何人之前的，任何
1: 那是必然的，那是必然的，
2: 对，然后就是另一个意见呢是公司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同事给的，他是一个中层的领导，他不建议，他说我如果考上了呢，以他的对那个部门的了解，不会比现在更轻松，而且这个就是组织人事部呢，他年轻或者是有阅历或有资历或者有背景的人他也很多，人际关系也相较来说是复杂一些的，不比我们这个综合办公室要简单，所以呢他就觉得我留在这里呢有我自己基本可以独立负责的工作，虽然不是专业性非常强的，但是至少是属于我自己的业务，而且近5年来呢就要退休的，我这个就是我们综合办公室要退休的同事有4-5个吧，即便是再来了新人，就是公开竞聘来了新人的话，我也是属于有资历的员工，而且如果考不上的话，就是也比较 尴尬吧。我就而且还担心现在的领导会有想法，如果考上了那就去了，如果没考上

0: 领导会不会觉得你就是还是有私心有二心，就是对现在的工作不是那么认真了？然后近三年入职的大学生想竞聘这个岗位的非常之多。我的考试能力，因为我已经工作十年了，我的考试能力和这些大学生们都有差距。然后薪资待遇和职级都是不会变的，就是我现在是什么职级，我去了那儿依旧是什么职级。所以我就很纠结。
1: 那还纠结个六饼啊？那还有值得纠结的地方？你们家是一个当官的没有吗？就这事儿都能给整出那个主意来？
0: 他们。
1: 我就问你，你在这块干了十年了，你上另一个部门去竞聘一个和现在同职级的工作，你不磕碜吗？你如果说上另一个部门，你去说的升级，比方说你现在是科长，你上那头要当副处，可以，那是没问题的。你这头是科长，你到那头也科长，还得竞聘，你有病啊？啊，脑瓜进水了才能有这种想法啊？
0: 也是。
1: 那不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吗？或者说什么呢，人家上边领导安排好了，就比方说小张啊，人家那个这个部呢也是要调你过去啊，都已经谈好了，这个部的部长，上边的老总都已经谈好了，但是呢因为是毕竟需要公开呢，那你需要走这个程序，那你去是可以的，人家也没人跟你说这个事儿，也没人跟你谈这个事儿，你自己死不咔嚓眼跑那头去竞争一个跟这块同职级的工作，那得多缺心眼儿呢！干这事儿，你干十年了，啊？
0: 就是为啥我会有这个想法？一个
1: 你们家孩子永远四岁啊，再过几年长大了怎么办？
0: 对。
1: 这个东西怎么着？家长就是一点这方面经验没有吗？你如果说到那个部门，你必须得是我往上走一步，那我能挪部门。我不走一步挪部门，那就得领导安排我去，领导不安排我去，我犯多大毛病往那么去啊？
0: 其实开始我没想着要竞聘，是这个组织人事部的副主任，就是副处，然后他
1: 说了算
0: 吗？他说你可以试试，然后
1: 我凭啥去试去啊？他可以跟所有人都说你来试试，装好人呗，这还不会吗？我也会，哎，我们处空个岗，可能需要竞聘，你来竞聘，你就一旦没人竞，多磕碜呢。
0: 但
1: 挨个问呗，你别以为这是啥好人。他说了也不算，要是他们部的部长直接找你了，说是张啊，我这时候缺个人，你像咱俩关系还挺好的，我现在特别想让你到我这时候来，是不是啊？然后那你还得说，那我们这头主任不能放我呀，我都干这么多年了，我这老员工了。完他说那我去做他工作去，啊，我做完他工作了，完上边跟那个老总那头也打好招呼了，跟人事部那头都打好招呼了，完了你去参加应聘，你过去是可以的。而且还得说我在这头我干的不舒心，我干的舒心，我上那干啥去啊？你要不去我也不去啊，除非我说安排说我到那头当副总，当那副部长，我这头是科长啊，比方说我是哪个科长，我到那头当副处长去，那行，组织安排或者说自己竞聘都可以，聘不上不磕碜，明白吗？我这头我就是科员，到那头还竞聘科员，我还得去竞聘科员去，我三十多岁干十多年了，我干啥呀我呀？我跟这头闹多大矛盾，我跑那头去啊？完了，结果你还是在这头还干得挺舒服。哦，你就会说我到那头能照顾孩子，能照你家孩子永远四岁吗？再过五年九岁上学了，你还干那个吗？
0: 是。
1: 自己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就是真的就有的时候啊，你看，而且还有一个最简单的话叫进山问桥。你进到这山里，你问樵夫，对吧？那你们那个同事，这个同事就是这个你这个姐姐也好，哥哥也好啊，那跟你说的那都已经掰扯的都已经非常明白了。人家都给你算五年之后，说谁就是人家知道，过年老张退休，后年老李退休，人家都知道，你脑瓜里都没这概念。老张退休，人家退出了一个什么位置？那有可能再过几年，对吧？再过几年之后有一个那个副职要退了，那你在这块又干了四年了，你干十四年了，这副职可能别人竞争也竞争不过你了，你到那头你是个新人，你跟谁竞争去，对吗？就是人家单位这个人绝对是对你负责任的，我一听就听出来了，一瞅你太虎的楞的，家里也不告诉我，他说最近告诉你，完你还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呢啊。
0: 就是周亮老师，我发现我问你这道问题总是 就抓不住重点，然后最后就是拎，自己就没有办法独立的分析了。
1: 但
0: 你
1: 是你
0: 要
1: 很好啊，你知道给小哥打个电话呀，没说虎子能自己去啊，这最起码说咱孩子就是虽然说掰不开镊子，但没傻头枪，对吧？
0: 是，行，谢谢周
1: 对，
0: 总老师。
1: 我一说，因为你那同事人家不可能说你虎，对不对？也不可
0: 对，
1: 能
0: 他
1: 说你
0: 分析
1: 说，
0: 的时候，他也给我，其实他当时说的那些话，就是我心底里，这都是我当初的担忧。但是我家人就是支持啊什么的，然后就让我，一时就觉得，哎呀，我
1: 对
0: 好像也可以
1: 你们
0: 试
1: 家
0: 试。
1: 人懂吗？你们家人打了一辈子鱼，他砍过柴吗？对吧？你有打鱼的事儿，问你家人去。到哪儿去打能打着？用网还是用钩？他们都明白，他们打了一辈子鱼，对吧？那你要去砍柴去，你肯定得问樵夫啊，说哪块那个柴火
0: 是，
1: 多，对吧？应该走哪条路好一些？而且这个樵夫还是个好樵夫，告诉你全都是正路子啊。但以后记住，换部门，尤其我在这块干得很舒服，然后要给我换部门，换部门我要不提升待遇，不提升职别，不提升待遇，因为咱们在这个单位只有一条路，就是往上走。怎么有利于往上走？我怎么做？你不像说做大买卖的单位，我哪挣钱我上哪去，对吧？这单位不就是我怎么能往当大官往上走？这是唯一的一个目标啊，
0: 对，
1: 对吧？虽然说那基础工作我为这个全场服务，为部门服务，那是你想不想当官？这些工作咱都做了，对吧？那但是往后发展不就是哪个位置有利于我更往前走一步，我到哪个位置上去吗？卡位，人家那个别人都属于卡位。我卡在这个位置上，别人卡不过我，对不对？比方说你是那个95的，95的有几个人心里都有数，然后95的有，比方说有10个人，我们这10人一批进来的，要提3个人，对吧？有5个基本就躺平了，啥成绩都没有，对吧？他肯定不属于跟你竞争。完了，这5个人竞争那3个岗位，那就是你必须有比2个人。你的比方说各方面条件得好，比方说你的获奖、优秀员工、优秀党员，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条件都够，然后你的成绩业绩要好，比他们肯定强。到最后你先到这个位置上了，那他进不来的话，提一定是提你的，你卡位卡住了，就你得琢磨这。你要想往上走，你得琢磨这个。虽然我肯定是我是一个做专业做业务的人，我整不明白这事。但是我要知道你想干这个，你肯定就得琢磨这些东西。你不琢磨这些东西，你还能往上去，对吧？
0: 是。
1: 啊。好了，
0: 好，谢谢老师。
1: 那不客气，拜拜啊，
0: 再见。
1: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

0: 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在红尘中。
5: My name's Christine.
4: 谁的清唱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纪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宝英说，传统草原的清晨安静的让人害怕，静的能听见蚊子飞，出门全是草，草上全是露水，得穿马靴跟着羊群踩羊走过的一个个小脚印，等到太阳暴晒前必须返回。牧民永远知道自己的羊几点钟在哪里，看一眼就知道少了几只。阿乐说，纳拉提草原一眼望过去是分层的，蓝天映衬白色的雪山，远处是深绿色的山，近处是浅绿色的草场，但他们也眼见着草原的退让和失守。

在青塔纳，长在青海海西柴达木盆地的一个小镇上，一点点见证着草原被油田侵蚀。爸爸的草原在青海与新疆交界处，从小爸爸就会跟他说，那时候的夏天他们都不愿意住在蒙古包里，每个人带上自己的羊皮袄，选一个喜欢的地方露营。外面是漫天星光银河，远处湖上有天鹅和各种鸟类，能听见小虫子在草丛里窜动。可五岁那年，当爸爸第一次把戴青塔纳带到自己长大的草原，他看到的只有沙漠和几根草在顽强地奋力生长。那是戴青塔纳第一次感到悲伤，那种悲伤不是一个孩子没有得到玩具而悲伤，或者是想爸爸妈妈而悲伤，是他第一次看到一片土地，让他有一种说不清的难过。但那时候，戴青塔纳并不明白为什么。

是2008年北京正在办奥运会，整个城市都处在一种沸腾欢乐的节日气氛里，但热闹是他们的，张全胜只感到孤独。他和西伯塔纳坐在车里，一路上放着哈雅的歌。张全胜想，这么好的歌为什么就做不出来呢？为什么就那么艰难呢？在中央民族大学的操场上，他们走了一圈又一圈，看着天边的夕阳，张全胜说，我们录一张专辑吧，就叫寂静的天空。

此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调动琴弦，弦音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

张群秀想到的场景是，可能再过100年或者50年，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老了，坐在草原上想唱一首古老的歌，却想不起来旋律。旋律本该非常欢快，可唱出来已经不成调。小姑娘很老了，整个草原也很老了。再后来的人知道的只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地方叫草原。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静，导演左燕，请听第二集。
1: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2: 谢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入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3: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2: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4: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3: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2: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1: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2: 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4: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2: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板，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4: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1: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哎，辛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4: 我保留我的看法。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3: 哎，田总。田总，那剩下的鱼？
4: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3: 哎，
5: 姐，你好些了吗？
4: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5: 姐，我真没想到辛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
4: 她真够倔的。她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她……
5: 哎，姐，你说什么呢？给
4: 啊，这什么呀？银行卡。你干嘛？
5: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处分你，我把车卖了。
4: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来几天啊！姐不用你。

0: 手机了，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你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1: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10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0: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1: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2岁。
0: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1: 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0: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呀，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1: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0: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1: 是侯丫头吗？哎呀，可真是招着你了。
0: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2: 小雪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的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3: 是啊。
4: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1: 各位请放心，我田红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5: 哎，说过来，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6: 对呀，
5: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7: 没错。
2: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
6: 啊？
8: 没错，就是
2: 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5: 都吃过了。
2: 你叔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呗。
5: 你怎么还绕起来了？红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洪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2: 对，拿去啊，印记。叔，婶儿，
5: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面顶着你。
6: 就是
9: 俺们的。
4: 红丫头，还有啊，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5: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下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着，
4: 拿着吧。
5: 你们怎么要俺呢？
2: 李大全，你跟来干啥？
5: 你们干啥呀？景红，你知道俺李大全是留不住钱的人，但是俺有把子力气。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啊。工钱啥的，以后再说。
1: 李大全，谢谢你。
5: 哎呀，谢啥？都自己人，自己人啊！
10: 对吧？
5: 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就不要钱了。
10: 红丫头，俺那个分红也不要了。
4: 没错，田总，我们相信你。
10: 不要了，
4: 相信你。
1: 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0: 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
1: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
0: 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丽，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我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1: 会的，奶奶，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0: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0: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
2: 哎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0: 哎呀，
1: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0: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1: 嗯，
0: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程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0: 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
2: 啊！哎呀，低纬度龟鳟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0: 嗯，
1: 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
0: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1: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2: 麦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1: 哎，对啊，李雪干嘛去了？
2: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1: 我知道他这两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鱼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2: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大。
0: 哎呀，我说麦丽啊，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1: 啊，就是啊，她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2: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她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1: 那你也不拦着？
2: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1: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0: 好了好了，麦丽啊，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2: 亲麦丽啊，我一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0: 哎呀，麦丽呀，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还是真傻呀。
2: 老师，您这样那是傻人有傻福。

那个老哥哥，这个全鱼洗遍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是嘞，是嘞。连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上。

0: 到底蛋？
1: 谢爷爷，是蛋白质。
0: 哦，对对对，
1: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李雪姐亲自掌勺。
2: 对呀，怪不得，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不光顾着吃，还得学你。
0: 对对对，那得学你，得学你。
3: 哎呀，金老师，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1: 李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了。
2: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铺管道引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1: 对，咱这鱼场啊，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雪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你能增加收入不是？
3: 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叔，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2: 可不是。
1: 哎呀，婶子，这叫与时俱进。
3: 哎，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1: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
3: 哦，
1: 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尼哥的海洋牧场里的。哎，我手机里有照片。哎哎，你们看啊，哎，这个就是麦尼哥的深蓝一号。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4: 我看看，
1: 这么大。
4: 别抢，别抢，我看看。
3: 哎呦，卖力神气嘞。
5: 那可不是嘛。哎，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2: 想啥了？你能跟人家麦力比啊？
5: 咱不能比，让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力说，以后去海上。
3: 你爷爷好福气嘞！
1: 哟，真有福气啊！林学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
6: 哇，
4: 怎么这么大呀？
5: 爷爷，爷爷。哎呀，我回来了，
2: 麦力，哎呀，我麦力回来了，
5: 哎呀，
1: 麦力哥，
5: 哎呀，
1: 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5: 石头啊，
7: 谁说不是的？
5: 你小子终于肯回村子了。
1: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才往外跑呀？
5: 爷爷
7: 啊，
5: 李雪呢？
8: 鱼来了，石头，
1: 哎，
8: 快点帮我端锅。
1: 哎，好嘞。
8: 新麦力，你怎么回来了？
5: 我回来看看爷爷。啊，林雪，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倒给我，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8: 好嘞。
1: 这么大的？
8: 哎呀，
1: 这么大，
8: 这有多大呀？多锅呀，
1: 这就是
8: 能进去不？
1: 你养的鱼啊？
5: 哎，对对对，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8: 生吃？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1: 哎，好嘞。
5: 我挑战吃。
4: 没吃过呀？
1: 照见识了呀。
5: 你看啊，这是辣干，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2: 啊，这真是生着吃啊！
1: 哎，我先吃，
2: 你吃。咋样？
3: 石头，你咋吃舌头啊？
1: 你咋哭了？
2: 太好吃了！再来一块。
3: 来来来，让婶尝尝。
4: 婶尝尝，还吃肉嘞。
2: 哎，这有点肉。
3: 比哥还好吃嘞。
2: 哎呦，
4: 真棒。
9: 我也尝，
4: 你
9: 给我尝
2: 肉。我也尝尝。等会儿也尝尝李雪姐的手艺。
3: 哎，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1: 看着就香
2: 啊。是啊，
1: 好手艺。
5: 哎，李雪，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鱼啊？
10: 对啊，我把归定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
3: 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0: 哥哥，嗯，这洗面咱就耐可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1: 是嘞是嘞，
0: 要是麦丽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
2: 哎呀，是啊，
3: 雷工程师，你那渔场还要人不？
4: 是啊，哎呀，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五六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0: 来丽，看看我捡的金纸。
1: 哎，你捡的这是黄鱼啊？
0: 对啊，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1: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吗？
0: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1: 明雪，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0: 你呀，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1: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啊，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0: 啊，
1: 林雪，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啊，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0: 你做到了，麦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
1: 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0: 所以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1: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0: 你啊，你就在那片海上发布我们的鱼群吧。
1: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工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台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哎，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0: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利，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利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2: 哎，两个人啊，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出来。
0: 哎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
2: 啊，这个啊，这是碧丽，
0: 嗯，
2: 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
0: 哎呀，
2: 盛行于隋唐时期。
0: 6666，厉害厉害厉害！
2: 哎呀，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
0: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2: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咱们涨粉多少了？
0: 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慢慢来慢慢来，
2: 才一个多月

0: 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1: 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哈、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2: 哎，江海洋，你注意去浪啊，你别搁这捣乱啊！
1: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
2: 哎呀，啊，瞧给你能的。湖能跟海比、啊？
1: 嘿，这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
2: 哎，都是哎，我这咬够了啊！哎，你过来帮忙啊！
1: 你放线，你快放线！
2: 哎呀，
1: 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遛，你得遛它！
2: 哎呀，你不用网抄啊，你别
1: 这！好、哎，我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2: 说话说话啊！
1: 好，
2: 哎呀，安倍这儿，你不用我抄啊，你不
1: 对对对对
2: 呢？哎，我在这边，
1: 走你
2: 上来了。哎，虾鲫鱼，哎呦，这么大的虾鲫鱼不多见啊！
1: 快，我拍个视频，啊！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虾鲫鱼啊，虾鲫虾鲫，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0: 我去贴检举，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1: 没错。

0: 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千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

0: 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这是山林中采落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行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路漫漫其修也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路漫漫其修也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6: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6: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0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雾里慢慢吸，修炼吸，我愿上下地球村。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

0: 众人逆流而行，但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40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秋色。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秋色。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在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炼吸。我愿上下一秋色。
1: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炼吸。我愿上下一秋色。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东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东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17: 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

0: 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6: 幸福的
4: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庙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走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走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秋色。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为物，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

0: 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

0: 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秋色。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秋色。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慢慢吸，修远吸。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慢慢吸，修远吸。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海补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

0: 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4: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

0: 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高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峰。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高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真君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0: 老师说，
9: 我们要节约粮。

0: 事，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东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东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离人魂，守和努力。
5: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

0: 正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怡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国粹梦，怡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行人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行人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4: 钟晓老师你好。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4: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3: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4: 我俩处了8年，结婚3年。
3: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3年，你装什么老干部去了？
4: 好的，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是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3: 不可能啊，
4: 就我俩会一直吵。
3: 对，你俩
4: 我觉得啊，
3: 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4: 我就觉得他原生家庭带我的气弱，
3: 别说原生家庭这事儿，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那次生家庭在哪儿？
4: 我就觉得。
3: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它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你是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台上炕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4: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3: 对，
4: 就特别累。
3: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8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4: 我爸爸也这么说。
3: 那你看看，我这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4: 我爸爸就说，
3: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4: 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
3: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的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4: 是的，
3: 对吧？
4: 对。是的，
3: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4: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3: 要不你就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都跟削老实了，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4: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1: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你别，你别生气啊！
0: 我
1: 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啊，是这样的啊，你听
0: 我
1: 说、啊，
0: 知道我该怎么办？
1: 嗯，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太上炕了，因为我那广告时间要到了，我又听说我一耳，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是
0: 是的，
1: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
0: 哦，
1: 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0: 我明白了。
1: 小狗的时候
0: 啊，
1: 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0: 对，他说我一直说话就在说教，他很烦。
1: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都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索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那、啊、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0: 哦，不对，明白了，我懂
1: 了。好嘞，再见啊！
0: 谢谢你啊！
1: 哎，好嘞，
0: 拜拜。
1: 哎。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小哥。
0: 你好，遇到什么事了吗？
1: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40多岁，然后我是通过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就是我是二婚，那个他也是二婚，他也有孩子，我有孩子，然后这半年相处的还行。然后前两天吧，就是他对我说的倒是挺好的。前两天我过生日，然后那个他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就是之前他说的都挺好，对我也挺，我感觉也挺上心，但是只是说一说，他条件不是特别好。然后我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挺心里挺不得劲的。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年龄，或者是他跟我差不多，就是他比我能小2岁。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年龄是不是应该不计较这个生不生日，但是我就越想心里越不得劲儿。我就寻思我俩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他过生日我都没忘，我就觉得在一起第一个生日应该有点仪式感，但是我就觉得我俩是异地，然后他把这个事儿忘了，我心里就挺不得劲儿的。你说
0: 你用啥离的婚？
1: 我因为我家我爱人喝大酒。
0: 那你的喝大酒的能记住你生日啊？年年都能记住啊？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是吧？但那你也没过下去啊？
1: 那是。
0: 是吧？过好了吗？
1: 没有。
0: 对吧？所以说你已经将近40岁了。
1: 是40多了。
0: 都40多了，我听你声音像38、39那样。都40多了，然后对付这样的事情还在那块儿。人比黄花瘦呢，你不缺心眼儿？
1: 小哥，
0: 你不缺心眼儿？你不是情商低啊？你的目的是啥？
1: 我觉得吧，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应该不应该再寻思这个过不过生日，但是我就觉得我俩第一个生日，你怎么就是什么
0: 有那么重要吗？
1: 但是我就觉得他，我不是觉得这事生日重要，我觉得他都不上心，就是他没把我放在心里。我
0: 咱别说把没把你放心里，我问你。就是你看不看上他的条件，看不看上的人，你但凡。

0: 上看上了，你不得想招让他把你放在心上吗？你没招就在那块就在那块就琢磨，成天琢磨人家再把不把你放在心上，那你不是，你这不是没有能力的一种表现吗？完了没能力吧，还说的多呢，你有啥可挑的，我你有啥条件挑人家啊？还俩人认识的第一个生日，你那生日咋的、啊、你那生日你生几前龙叫三声虎下个蛋呢啊？原来那个年年记着你生日，年年记着生日咋的了？你俩过下去了不也黄了吗？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你计不计较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体现出你这人不会过日子，也不会看人，也不会用人，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人和人之间交往应该注意什么，对自己也没什么要求，就是个虎玩意，气死我了。我告诉你，
1: 嗯，
0: 你如果说觉得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
1: 小哥，我能插一句话？
0: 可以可以。
1: 嗯，就是他吧，就是条件不好，我为啥再介意？就是介意在这儿了，就是他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你为啥跟他处对象？
1: 我就觉得
0: 那不还是缺心眼吗？
1: 我就是觉得他人挺好的。
0: 人好那玩意儿会变，再说人好了，他为啥离婚？他真就那么好的话，原来媳妇也不瞎不傻的啊。
1: 嗯，他前妻跟他离婚是他是出国的，然后他前妻出轨了。
0: 你咱别说那都是他说的、
1: 嗯、
0: 到底咋回事？他在国外他消停啊，你知道啊？所以说我说你这人这脑瓜子有点问题，就是如果说他都已经穷成那样了，你还有孩子需要养，你为啥找个那样的？你要说我实在找不着了，我长得又磕碜又丑，然后人又不好，有人要就不错了，那好，那你为啥离婚？对吧？如果说你能找还是可以找的，那你为啥找一个条件那么差的？完了对一个条件那么差的人，那叫什么缘木求鱼，对吧？
1: 他条件虽然差吧，但是他人挺有正事的。
0: 人有但凡有正事条件不会太差，听见没有？所以说我现在对你那个看人呐、看事儿啊，我一律是不信任的。你那眼珠子不好使，而且脑瓜还不够转，净看那些没用的玩意，对吧？
1: 嗯，
0: 这个人我告诉你，就是如果说他值得你去经营他，那你就好好经营他，对不对、
1: 嗯、
0: 那个如果说你想让他记住你的生日，那你头一周就开始跟他说，哎呀我要过生日了，我过生日我要给你买礼物，但凡尖点都这么做，知道吧？我要过生日了，我要给你买礼物啊，给你买一个领带啊，我已经挑好了，你喜欢哪个就给你买。完了头一天的时候，哎我给那啥，我要去看你去啊，我要过生日了，是不是不会忘啊？
1: 嗯，
0: 对吧？是不是？
1: 嗯，
0: 那是不是你自己做的事儿糊的愣在那儿等着？哎，我过生日了，看他能不能跟我说。他不跟我说，就是他不爱我。你想干啥呀？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男的压根儿不值得你去用心的话，那你为啥要嫁给他？为啥找这样一个？俩人伺候孩子都费劲，你四十来岁你找这样的，你还不如自己伺候孩子呢，对吧？
1: 嗯。
0: 你想想自己吧，你这岁数不小了，你出那事儿都不敢一十六的小姑娘，我跟你说，人家有那初中十六的小姑娘，小勾引小勾引小小，当然这有点太早了啊，我不是赞成这样，就人十五六的小姑娘比你都有招，你怎么能让自己，那绝对不是说她青春漂亮年轻，她绝不是那样，她就怎么能让别的，怎么能让自己啊在别的男孩心里头就栽下。
1: 我就是心思方面挺差的，我也不知道。
0: 你值得差就得了呗。第一个我刚才跟你说了啊，就是我得给你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脑瓜子不太好使。第一个，那个你这种挑这种理，就是不是你这个年龄也不是你这个阅历应该挑的理，是你自己做的不到，不怨对方，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如果说觉得对方不值得你去仔细认真的经营的话，只是认为说对方好的话，那你就是缺心眼儿。你现在需要找的，因为你有孩子，你自己未必能养得好，你需要找一个更强大的能把你们俩孩子都养好的男的，你哪怕去经营他，去咱们这么讲，去填乎他去，把他填乎下来之后，到时候你条件能好点，这才是你这个岁数一个女的应该考虑的问题啊。
1: 嗯，我能养我自己的孩子。
0: 那你为啥找一个他养自己孩子都费劲的，你闲的？
1: 是，嗯，就是之前那段婚姻吧挺失败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安全感，也没有什么家的感觉，我就寻思这个吧，他能好好跟我过日子，
0: 不可能
1: 有正事的就行。
0: 不可能，不要认为他穷他就一定好啊，穷不好的更多。
1: 嗯、我知道，嗯，那个这个我明白，小哥，我觉得不穷不一定能好，但是吧，就是这半年相处下来的话，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值得的。
0: 那值得的你就别挑这挑那个的，啊，我就没看出咋值得了，反正就是不太精，你是不太精的表现啊。
1: 嗯。
0: 行了，其他的不多说了啊。你那个好自为之吧，好自为之吧。你咱岁数不小了，咱这么讲，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出的呀，你要是20、23岁，我跟你好好讲讲。你都40来岁了，还得讲这个事儿的话，这都听着都磕碜呐，妹子。咋这自己就稀里糊涂长这么大吗？这不是啊？而且吃完亏之后没长记性吗？这不是啊？好了，再见啊。这个小米说，你若强大，不用在乎对方是否把你放在心上，你得到就好。男女平等，大好社会环境，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

就是你如果是咱们这么讲，你想让他把你放在心上，那你就得想招占领他的心房。你不能说在外边那块还挑着人家理啊，你咋不把我放你心上呢？你自己压根不往心里头蹦蹦啊，你站在外边，你站在上边道德审视对方啊。你道德审视对方，你真的，你真正的你想要经营这个男的，我跟你说，我就如果说你能听我节目的话，时间长了，我说呢，你如果爱一个女生，你不要去了解她，啊，不要试图去多么了解她，你就只管爱她就对了。那么你如果爱一个男生，你不要试图去太爱他，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他。男生和女生接受爱的方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你要想让他爱你的话，你不得了解他吗？你不得想怎么想招他能让他重视你吗？能让他离不开你吗？那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吗？像小米说的，这都已经男女平等的大好环境了，不要总站在弱者的角度去思维，总觉得需要别人照顾。你既不是那个这个智力缺残，也不是身体缺残，你凭什么让别人照顾你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渴望对方把自己放在心上，其实就是在等待施舍，没有主动权。哎，对对对，成天的觉着自己可呢可呢的了，总审视对方是不是把自己放在心上，实际上你这就是等待施舍，等待施舍，没有去占领对方的心啊，就属于那弱者，没有主动权啊。

0: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啊，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老公公这人小心眼儿，总是怀疑我，电话没接晚三分钟就回来就不高兴了，弄得我很压抑啊。怎么办啊？这个有办法，但是这招呢挺狠的啊、有用这招后来好的，也有用这招后来离婚的，你试一试啊。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查他电话，你天天查他电话啊，他要出去了你就给他发那个视频啊，就是你不没跑步鞋吗？你没跑步鞋你就不用担心啊，你没事你就查他电话，然后他时间长了不回你就发视频，你跟谁在一块呢？你视频给我看一眼，你周边都有谁，有没有女的，有女的你就问这女的是谁，然后你天天他上班的时候你也给打电话问问你现在在没在班上，你给我发一下你在周边的视频，你这么看他，看他仨月老老实实的，绝对他以后他不再看你，但是也有看这仨月看出问题的，发现老爷们有事完俩人干离婚的，这种情况也有啊、嗯。我是仅供参考，这招绝对好使，就专治各种小心眼老爷们啊、嗯。好，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哦，你好，周强老师，我现在有个事情想咨询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家是甘肃的。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孩子因为那个血小板不好，然后我把他从甘肃，然后接到苏州这边来。
0: 嗯。
1: 然后。

0: 面是给他治病，二方面就是说让他在这边读书嘛。
1: 嗯。
0: 然后他是从五年级开始转过来，五年级、六年级、初一、初二，现在到初二了。
1: 嗯。
0: 但是他目前这个学习状况嘛，就是全年级总共500多人，他现在这一次考得特别不好，考了137名。
1: 挺好的啦，全年级500多人考137，你那时候考的好啊，你那时候能考137吗？
0: 不是，我问过他们班主任，他们那个升学率。
1: 你别说班主任，我就问你，他后边还有多少人？是不是还有300多人？
0: 对。
1: 对吧？那300多人家长都是咋的？家长都是那啥呀？脑袋不好使啊？哪个家长比你差呀？啊？
0: 我现在我
1: 那你还想咋的啊？
0: 我害怕他考不上高中啊！我现在担心了，不行啊。
1: 那你帮他考啊？考上高中上私立呗。
0: 哎呀，私立我是上不了啊。
1: 那还是你自己不够努力啊。
0: 哎呀，我已经很努力了，我都为了。
1: 那就说明你还是不行，努力足够，继续啊。137挺好的了，137在他们班的话，我不知道500多个学生，137在他们班应该是前15名。
0: 不，他们班是尖子班，他都47个人，他都现在考到37名了。
1: 妈，尖子班能考37，你还想咋的啊？你念过尖子班吗？
0: 但是我问他们班主任，
1: 你别说，我问你，你念过尖子班吗？
0: 没有。
1: 你老爷们念过尖子班吗？
0: 没有。
1: 你他孩子他爷念过尖子班吗？
0: 他爷爷可以。
1: 他爷爷行。
0: 啊，
1: 他爷爷是那啥教授啊？
0: 也不是。
1: 也不是吧？
0: 嗯。
1: 对吧？那他爷爷现在念的话，他是考高中都考不上，那说啥呀？所以说不错了，而且你想想，从甘肃这个地方到江苏那个地方，江苏那个地方那哪是一个咱们普通孩子学习的地方啊？你们家孩子都能整到这样，那在甘肃那都相当牛了，都得是。
0: 所以我想把他转回去，他考高中。
1: 别折腾了你呀、啊！那孩子折腾零碎个屁的了。折腾来折腾去，你要不得你就在那块，你别让他回来，就是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在这儿，别让他回去。你这太没正事了，你这也啊。
0: 我就害怕耽误他前程呀、啊，他要不回去考不上咋办？
1: 那耽误前程，他的前程是你说了算的、哦、啊。就回去之后他就咋的，就一定能考上一个特别好的大学。考完大学之后找工作就不用你想办法就能找，就能找到北京去啊。疯了，能不能别折腾孩子？他如果说想回去，回去可以；他如果不想回去，在这儿挺好的，已经适应这种情况下，别折腾他，好不好？
0: 我问过他，他跟我说，如果说考到全年级90，他就不回去了；考不到他就回去。
1: 那尽量努力呗，才初二，还有2年呢。
0: 我老公初二都下半学期了呀、
1: 嗯，
0: 我老公的意思是，如不想让他回去，因为爷爷奶奶管他，害怕管不好，他说别。书念得好了，做人不行咋办？我们
1: 本身学习成绩就没有那么重要。我问一下，你是念的大专还是本科啊？
0: 中专。
1: 中专哈、啊嗯，那你这个年代，你今年多大？39。38、39、40岁，你那时候中专已经放开了吧？
0: 放开了。
1: 不像说的我们那个年代，中专都是初中最好的学生才考中专，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那你学习一般呢？人家好学习好都上高中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肯定不赶紧家孩子啊，你比你强就行了啊。
0: 你说不用往回转，
1: 我告诉你，你别在这块嘚嘚嗖嗖的，你折腾孩子，你知道吗？你可以折腾你自己，别折腾孩子。我刚才说了，你要是让他没来也就没来了，在爷爷奶身边念完高中考完大学也就那么地了，然后你让他来了别再往回折腾，学习并没有你想象那么重要啊。
0: 我老公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把做人先放在首位，
1: 对，
0: 学习放在后面。
1: 你这俩娘们吧，你俩爷们对你太好了，人家骂一顿就好了，实际上
0: 我就这两天焦虑的不行。我老公说
1: 你去看看病，你去看看病。
0: 60多岁的老人，
1: 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老公不同意，所以你就焦虑。你老公要同意的话，你往回转你还心虚。你这种老娘们，你这种老娘们你做不了。
0: 就是、我老公不同意。
1: 所以你死犟的吗？这不这么回事吗？老爷们要同意了，你还不敢做主了呢？这要回去学习不好咋整？所以说你这老娘们就是一顿骂，骂完之后你不敢吱声了，完了就好了。
0: 就是我就是你说到我心里上去，刚是这样的。
1: 对，没主意还想做主，你还有好啊？
0: 啊，行。
1: 行，我骂你一顿得了，骂你别用你家老爷骂你了，听着吗？啊？
0: 行，可以。
1: 对，就是告诉孩子不回去了，就在这老实的，咱们那个肯定能进前90，一点问题没有啊。
0: 我老公说就是全力以赴支持他，鼓励他，给他报补习班，让他冲一冲，不要把他往回转。
1: 哎，好了啊。
0: 哦，好，谢谢啊，谢谢钟晓老师。
1: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0: 啊，再见，再见。
1: 小米说：“哥呀，来，我扎他命门一下。”他说：“这个年龄匹配你这个学历，这基本都是分流淘汰下来的。”完了说的这个不能，这话我只针对他自己啊，不针对别人。你也知道得罪人得罪一大堆是吧？这个女生之所以一定想让她儿子回去，就是因为她老公一定不让回去，所以她就觉得回去应该是对的。这不就宁秀吗？属麻花的。但是如果说她老公，我刚才说的这个心理就这样，如果她老公说的，哎，那回去吧，你既然决定让她回去，你让她回去吧，她马上就失落。哎呀，那回去对还是不对呀？你说这不宁秀这满鲁的老娘们，你说你不是骂她一顿完就好了？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小杨堂台2008年7月开播，我儿子是2008年8月出生的啊，听着您的节目度过了独自带孩子的孤独和无助的日子，同时也受益匪浅啊，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更加佩服您和铁杆写和小米老师的智慧啊，一晃已经听了19年节目了啊，从吉林的公主岭听到了辽宁鞍山，听完直播听重播，由半导体到手机网络也算是忠实铁粉了啊，您的节目开播了19年，我儿子也19岁了，2020年高考了，希望钟晓老师能祝我的孩子马玉成在2026年高考超常发挥，蟾宫折桂啊，学业有成，前程似锦呐！啊，也祝钟晓老师和小美老师以及节目组所有的人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啊！这个是咱们小人堂谈同龄的孩子，今年正好都高考啊，这个祝马玉成同学啊，马玉成同学。啊，高考超常发挥，超常发挥，蟾宫折桂啊，学业有成啊，前程似锦啊，智慧鸿开，这大家共同祝福咱们这个小声长谈的同龄人啊，小声长谈同龄人，哎，一想多吓人啊，多吓人呐，哎呀。那些孩子都高考了啊，已经高考了啊，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不少啊，就是今年18岁，就是从小人堂谈那个开播那年开始听啊，那个时候的孩子正常一步一步走到今年正好高考，所以孩子们管我叫老登，我还有啥不服的，老服了。好的，据说现在80后是老登了，我们都已经是太上神登了都啊。2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好，你好，老师。
1: 怎么了？
2: 那个，我有个事儿哈，就想求助一下老师。就是我女儿吧，今年32了。
1: 啊。
2: 就是在南方工作，因为她从上大学吧，一直就是。你就在我身边，但是一直不找对象啊，我想你说他吧性格还挺外向的，也有一些社交，完了他怎么说呢，跟男孩子吧也就是他的性格就是在初中的时候还真就是跟男孩子在一起玩，性格挺像男孩子，当时就上初中前吧，也有人追求他，但是我女儿吧就是比较理性的孩子，因为我们家庭条件吧不是特别好，他就是认为呢，我就说你反正从小我就跟他说，你学习不是给我学哈，你要想过我这种生活你可以不用上大学，但是他呢就目标非常明确，必须得，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吧哈，就是除了我的兄弟姐妹人家条件都挺好，我说你要想过他们的生活你就得靠你自己，因为我和爱人都是下岗职工，我说咱们家没有太大能力，
1: 没事，我也是下岗职工，咱仨一样啊，真的我是纯下岗职工啊。
2: 那不管我就说，我说这我觉得我过得也挺幸福，我是看你想过啥生活，他说那不行，我得像我姨他们那种，那你觉得咱这孩子吧就是从小就挺
1: 不是，咱别说，咱别痛说革命家史，咱说遇到啥问题咱说啥问题，
2: 就是
1: 上高中以后怎么样，
2: 上高中我女儿就是从学习非常好，就是一直就学习，因为她可能就是她的目标非常明确嘛，然后我还从来不干涉她跟男孩子接触，就上学的时候吧就是
1: 不是你不咱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就是咱直接说事儿，高中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
2: 没有，
1: 大学的时候处没处过对象？不行，我发现我得问你了。我不问你，你不一定问到哪儿去去啊？不一定跑到哪儿。
2: 好像是没处过，当时我也鼓励他。
1: 大学处没处过对象？没处过是吧？啊，
2: 没有，
1: 一直都没处过对象啊。
2: 嗯，就是他怎么说呢？他就是好像在上研究生的时候，他是在国外上的。
1: 嗯。
2: 啊，他处过一个对象。
1: 嗯。
2: 处过一个对象。
1: 那个对象是那个华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2: 中国人。
1: 啊。
2: 嗯。
1: 完没成。
2: 但是后来他就是他就没留到国外，
1: 嗯、
2: 没麻烦你的国外，他就回国了。
1: 嗯。
2: 完了，你就黄了。
1: 嗯，
2: 完了以后呢，就是我就说，我说那你找对象吗？我也总在找。他说妈，我不是不想找，
1: 嗯，
2: 但是我没有合适的呀。
1: 嗯，
2: 现在有一个主要问题，我想问你啥呢，朱老师？
1: 嗯，
2: 就是他们高中其实有一个男孩子，他们比较好，
1: 嗯，
2: 现在也有联系，他俩都在一个城市。
1: 嗯，
2: 但是呢，这个男孩子吧，哈，嗯，但是我因为他们在初中他俩就同学嘛，
1: 嗯，
2: 这男孩子。嗯，因为我姑娘当时学习挺好的，我不知道他们。
1: 能别说这些，追他还是没追他？
2: 当时上高中的时候，他可能告诉
1: 我。不是现在追没追？
2: 现在没追。
1: 那你说这还有啥用啊？
2: 我就想问问你，我就问我姑娘哈，完我想说，我说那你看你俩都在一个城市，他也没有对象，你俩就处处呗。
1: 嗯。
2: 这个男孩子因为当时上。
1: 不是，你说后来你姑娘说啥？你别整那么多铺垫，你这给我铺垫懵了。我问你啥，你答啥吧？这么的，就是他俩到底是人家压根就没处，是不是、啊？
2: 嗯，没，就是他，对，这到后期就没处。当时他跟我姑娘说的，我姑娘就是比较理性的拒绝我，但是现在有联系，他俩就没处。
1: 就到现在没处是吧？
2: 对。
1: 那你往一块捏巴啥呀？他俩这能处早都处了，用你说吗？
2: 那你说我，那你给我出的主意，我怎么该跟孩子说？我这都32了，我也。
1: 那是这样，你别说行吗？就是你家最大的功德就是你把嘴闭上。
2: 我从来就说，
1: 那你不说，你别跟他联系，少跟他联系，他乐干啥干啥。
2: 那不对，那我们还经常我们再联系。
1: 你少跟他联系，你少跟他联系。
2: 我因为我女儿在南方嘛，我每年还都上他那去。
1: 你别去，少去啊！你让你去，
2: 让我去啊！
1: 让你去你也别去啊！
2: 那你说我就不去啊？
1: 对他就你姑娘这样，在国外念的书回来的32不找对象，在南方一大把一大把的，有的是，跟咱们22没对象差不多。你别赶着快说，所以说你们家姑娘，你要想让你家姑娘早找对象的话，你先把嘴闭上，啊，一句话别说，既别磨姑娘，也别磨老头，你就别说她对象的事儿啊。
2: 我从来不跟她说。
1: 我都不信呐，你就不说这个，得说别的，我都愁死了你啊。
2: 我跟您说，哈，冯老师，因为我觉得哈。
1: 嗯。
2: 你看，我一直听你节目都10来年了，
1: 嗯，
2: 我就觉得我姑娘好像这两年应该能有我觉得我得给你打完这个电话，所以我鼓足勇气给你打电话，我给你打了这电话，你我觉得你给我出主意，我估计我觉得我姑娘
1: 就是你少去，你少去，让你去你也别去，你让她回来啊，
2: 因为啥呢？你说的哈，冯老师，
1: 你别因为啥，你别找任何其他的借口啊。
2: 你听我跟你说，我姑娘在南方哈买个房子了，因为我
1: 你买房你也别去，不去，身体不好也不去。
2: 每年都让我每年过春节我都和我爱人去待2个月。
1: 不去，你就别去，一定不要去，就在家待着啊，让他回来，听着没有？啊，
2: 让他回来是什么意思？
1: 你别问啊，别问，你就是能让他回来，让他回来多待几天啊，你俩就别往那块跑，听不听着？
2: 哦，
1: 好了，那这样的话他就找的就容易点啊。你这个就不行啊！你这个说的就是
2: 你说的就是对他们同学都他们这么大班的孩子哈，他接触的孩子，
1: 嗯，
2: 全都
1: 别说了，闭嘴，就是把嘴闭上，别说就好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2: 嗯，
1: 好嘞，拜拜啊！哎，来迎接1号线的浙江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喂，钟老师，
1: 哎，你好，
3: 钟老师好，
1: 哎，
3: 我是帮我一个。朋友问一点事情
1: 啊，说说吧。
3: 嗯，然后就是他的直属领导，他也不买车，
1: 那、
3: 嗯、然后他也不开车，然后他天天特别喜欢蹭同事的车，
1: 嗯，
3: 经常蹭同事的车，一年半载的就这样，
1: 嗯，
3: 然后现在就是沾上我这个朋友了，
1: 那、
3: 嗯、啊，然后我朋友嘛已经顺路就是，经常打车嘛，顺路顺他半年多了，
1: 嗯，
3: 然后他就跟我朋友就分摊这个车费，
1: 嗯，
3: 然后现在我朋友自己买车了，就不想顺他了，
1: 嗯，
3: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说好，然后因为这个领导是我的朋友的直属领导，
1: 嗯，
3: 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他。
1: 那咱们这么说， 那有的人想。

0: 专门拉人家。如果说真是直属领导的话，有人想专门拉人家还不拉呢，人家还不用呢。这玩意儿人家坐你车的话，你说呢？啊？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嗯。
0: 那就看你自己想不想了。如果说这个领导也是就是那种狗搜的那种玩意儿，那你就直接说，你说我家老爷们不让了，或者我家老娘们不让了，就得了呗。
1: 嗯。
0: 啊？
1: 我朋友就怕影响他们的关系。
0: 那你肯定会影响，肯定酸小鞋啊，那很正常啊。那你如果说我就觉得就是说那啥，我就觉得就不想跟他扯了。那你他对呀，那你
1: 不想拉了，他又没办法。
0: 那你这朋友也够差劲的了，你说呢？啥都想要，还想甜乎人家，完还不想出点力。那你哪哪个领导傻呀？谁缺心眼啊？能当领导有几个缺心眼的？对吧？你说狗头撞脑的肯定还是有的，但是缺心眼的可是不多啊。那你这朋友的想法，你这朋友想法有点缺心眼儿。嗯，就这样，就说的能拉就拉，不乐拉可以不拉。但是你不拉他，你就要知道，就是说的那整的俩人就关系不太好了，不太好了。你说你，反正你也不指他吃，不指他喝，那就没问题，对吧？
1: 嗯。
0: 你说呢？啊，要不然的话，你就说我刚学开车，你就开车，你就在大道上画龙。
1: 嗯，
0: 画龙画一段时间他不敢做了啊。
1: 嗯，
0: 但是那么做的话很危险，这个可是我就怕他真的是刚学开车，那可别这么玩，这么玩肯定得撞上啊。要老司机可以啊。
1: 不是刚学会的，就是我给他出了招，我说你就开车，你就说车借别人了，然后你说最近不能开车了，然后就停在离单位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再走过去。
0: 那不是你叫那啥呗，你那个就是不准成呗，有的时候那个来接了，有时候不来接了，你说叫他爱人开呗。我有没有对象呢？
1: 有的。
0: 对，车给他爱人呗，他爱人有时候来接，有时候不来接了，就整的特别不准成。
1: 不准成一点。
0: 对啊。
1: 好的。
0: 完了那个接上他了之后，俩人就在车上干仗。
1: 哦。好的，明白。
0: 这些事儿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吧，我就觉得。就是别这么，就是他这个领导吧，可能有点那个乐意占小便宜。你这个朋友吧，多多少少也都有点那啥，嗯，就不是那么回事啊。就是为人处事吧，为人处事这样的话有点狗骚，多多少少我觉得啊，是不是啊？
1: 嗯，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

0: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家老大呢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出门总被楼下两三个开店的女的议论，因为他们看见我们搁那块就低头嘀咕啊，时不时还扭头瞅我家老大。你说又不是第一次知道我们家有这样的孩子，出于好奇议论议论我还能理解，可这么多年早都知道了还时不时整这出，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又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不是跟他们吵一顿能收敛点？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做？还有呢，怎么做才能不让老二将来会因为他哥哥自卑啊？还是这么，这是避免不了。就是只要你不自卑，所有人都不自卑。人家压根儿没议论你，人压根儿说的又不是你，你自己往自己身上搂。为什么你总觉得别人议论你，是因为你看不起自己这个孩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自己，你觉得这孩子特殊，你觉得就是特别的拿不出手，对不起别人这种感觉，所以你特别怕别人说。你要不自卑的话，甚至你都跟别人唠说，哎，这孩子现在挺好的，这段时间比原来强多了，大伙也都说两句好听的就完事了。你不自卑，你不说拿这孩子特殊的话，别人就一定，包括你家老二都一定。这个问题最重要，你别不服哥跟你说这话，这个问题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虽然我知道这很难做，这个很难做，对于你来说这个压力非常大，但是作为你来说，你一定要知道你要自信起来，你要自强起来才可以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阳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啊，是这样，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
0: 嗯。
1: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因为孩子母了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
0: 嗯。
1: 然后就是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卫生啥，就不想说话。
0: 嗯。
1: 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
0: 嗯。
1: 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我就想。

0: 地待一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就总包吃我，就怼他，你就是聊他，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
1: 嗯，
0: 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昨天的时候也是发生了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惹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1: 那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0: 不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1: 不是，我说你给人家，你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0: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今天早上给人道歉了。
1: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吧，还想咋的？那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0: 就这种事儿发生过很多次。
1: 孩子几岁了？
0: 爸也都说过，三周岁。
1: 嗯，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样的。
0: 就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吵着，把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1: 不是好心，他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0: 那咋整？
1: 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0: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闹一点的时候，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
1: 那你一
0: 孩子
1: 直
0: 睡了
1: 那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0: 我想着姨就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1: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儿。
0: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1: 他。那他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寻思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的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0: 是啊，我不是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1: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来，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的，那老小子有点傻。
0: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
1: 我知道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0: 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1: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就是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0: 对，我也是这样。
1: 然后他
0: 就
1: 贼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这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看不出眉眼高低了啊，那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
0: 我是
1: 都呲牙了，还敢这往上上去？你不掏你，是吧？
0: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后来都呲牙了。
1: 然后他还不走，我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要不说大傻子，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没招。年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婆其实知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着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
0: 行，
1: 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好了。
0: 那我这边有啥能调节一下呢？
1: 你这个你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啊，需要有社会活动了。你这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当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是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是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0: 行，
1: 好了，再见啊！
0: 好，谢谢钟晓老师。
1: 哎，好嘞，哎。

好，这位朋友给我留言，我看一下啊。他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有个事儿啊，我挺犯愁的。我有个妹妹，你说她傻呢还不傻，就办傻事儿。她开个厂子，底下员工呢都是亲戚家人，仓库的货品呢这些人负责卖，她挣中间差。但是呢我有两个亲戚就报假账，偷着卖，我都发现好几回了啊，和我妹妹说呢她还不信，说我瞎操心，真气人，还向着人家说话。我说你把他撵走得了，他就是不听，就说该是我的钱跑不了这种话。老师你给出个主意，怎么能说服他，我是不是管的有点多了？就是你妹妹再傻，人家自己能开厂子，你再精的话你开厂子了。这玩意儿他还是有账算，对吧？你想想他是不是还

但是你兜里钱多还是你妹妹兜里钱多？如果你妹妹兜里钱多，那就说明你妹妹比你尖啊！希望你能知道这个事儿啊！对，小米说的，那万一那是这个厂子大动脉呢？一刀砍大动脉上了，滋滋冒血不得呀？对不对？就算不是大动脉，那主静脉你也够呛啊，对吧？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你有的时候是这样，你那个工厂的这个管理啊，或者是有一些管理啊，就是它能运行，有 bug 啊，就是有这里头有漏洞，但是它能运行，可能这个人家主要负责人家就不太管这个事儿啊，能，因为他虽然报点假账，但他那点假账，他干那个活儿，或者说他干那个脏活儿，你都不知道，他就把这点假账钱早都挣回来了，对吧？就可能你不了解，就像那个我不是说嘛，有一个企业家，后来他老爹非得要上工厂，这个企业家呀，他老爹非得要上这个工厂去给他看大门啊，干啥活去？哎呦我天哪！后来这个厂子，他老爹成为了这个厂子最大的难题，处理不了了。为啥呢？你说人家工人在那块中午吃饭打饭，他非得上这看着去啊？谁打多点了，他就在那块，这咋打那么多呢？哎呀！天天就在那块看着，看着就把那个工人当贼一样看着。那你说哪个工人乐意在这样单位干活啊？后来他就求他爹呀，说：“爹，我求你了，你活爹，你可别来了，行不行？”“那不行啊，那我儿子厂子我得看着。”完了，他得罪完人了，完了之后，他儿子还得先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完了给人家那个给点好处，花那个钱比他爹看着人都多打那两勺子饭强多了啊。其实浪费了很多啊，浪费了。说这就是啥？你懂管理的人和不懂管理的人，那就是没办法啊，那啥招没有。一直到老头没了，他算轻松了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就是这样的啊。有一句话叫"不聋不瞎，不配当家"，就是算大账，抓大放小，这个很重要啊。

0: 铁杆小米说，我们家附近呢有个超市，一个老爷子就是啊，就是给他孩子看摊儿，会算账，算的特别细，还训顾客，跟训孙子似的，挺好个摊儿。现在只要他在那块儿，大哥大伙儿都宁可不买，你说是？对，就是这个人家做生意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做生意是这样的，就是你得要让这个。要让来买，尤其咱做小摊小摊小贩小生意的，你每次吧都得让这个来你买你这个来买你东西的人感觉到占着便宜了啊，就是多少占着点便宜，多少占着点便宜，你得有这种，这是一种心理，虽然说是这心理不算太好，但是确实是人之常情。那尤其咱们摆小摊的啊，咱们那个做小买卖的都是手艺，就是这是手，不是生意，是手艺。一般的来讲，摆摊的，你上你这买货的，其实也就那一二百人，今天他买，明天他买，就那一二百人，这一二百人你维护住了就行了。那这一二百人，咱这么讲，那你这谁来你都认识，然后都能给占点便宜，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才能那个，你才能把生意最起码来说能稳定住。这个就怕啥呢？就怕就像小米说的，算的特别细，训顾客，会算账。就是他就觉得这种有这样的老人家，就觉得谁来买他东西了，就一定是来偷他东西了，跟偷他东西差不多，就来占他便宜来了，得占他多大个便宜啊！所以到最后你只要他赶着门去买东西，你那东西再好，我谁咱这么讲，像小米说的，不占便宜，最起码我花钱我得花个舒心呢，对不对？又不是只有他一家卖的，这不就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的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孔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现在就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
0: 嗯。
1: 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

0: 想建立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1: 嗯，
0: 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45。
1: 他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还是也是打工啊？
0: 在那边企业上班，他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1: 也是在那头那个，他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0: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1: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0: 对。
1: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0: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1: 你家孩子多大？
0: 我现在是一个人。
1: 就单独一个人啊？
0: 对对对，还是单独一个人。
1: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0: 啊，一直没对象。
1: 那怎么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0: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1: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登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他不那回事儿。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他是怎么考虑的呢？
0: 他是想让我去那边去做管理，这是一方面。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嘛，可能会大一些。
1: 啊。
0: 所以他才建议你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1: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0: 啊，都在那边。
1: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0: 父母这头，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1: 啊
0: 啊。
1: 那你这俩这咋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的为啥不走啊？
0: 所以这一直在纠结。
1: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上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0: 那个你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1: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0: 是
1: 啊。对呀、啊，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0: 对，这有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1: 嗯，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咱这么讲，因为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算腰的吧？
0: 不是。
1: 那就得了，她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家烟头冒烟3天就得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子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0: 那我明白了，周老师，
1: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3包裹2包面去，都想去，都去不上，你用你？
0: 对，
1: 是吧？啊，
0: 是啊。
1: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几个，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搁这扯了啊！
0: 行，那谢谢周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好嘞，再见。
1: 他这个也是他姐，就一瞅着这老弟真是不行了，赶紧拉吧拉吧。这典型没正事儿。铁个小米说，想到一句话扎心呐，人走家也搬，对不对？单身一个人轻嗖的，腿肚贴灶王爷，人走家就搬的，你那玩意儿哪儿挣钱多上哪儿去呗。还什么？但是刚才说我的事业重新发展，你原来事业干的也不咋地，干的咋地？45了，一个是他能说上媳妇儿，第二个，咱这么讲，45了，如果说你要干的咋地，他也就不可能让他就是啥都扔了上那头去。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焦定，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急，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手眼人人心，只求好药得治愈。
2: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好多天呢这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我感觉跟大家呀慢慢的都相处成了亲人一样。那这一次呢也是十分荣幸，或者说呀这一次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个羊胎盘呢它终于有了，而且呀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给大家开始投放。就是一个事儿，这个羊胎盘的数量啊实在是有点少。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羊胎盘是属于羊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如果说带上优颜诺这三个字儿，那就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就这个东西在外面你是几乎找不到跟它同类的相似的，几乎没有啊。因为只有在我们中心里面本着一个事儿，就是本着对我们所有的患者负责，让他们有效的这么一个基础上，我们在外面特殊定制的这种传统的药材，可以说呀除了在我们中心能够用得到，你在外面你即使买 也买不着跟我们这个一样的，那它绝对不是一个事儿啊。那如果说你在外面见过阳台盘，或者说买过阳台盘的，那只能是羊生产下来的那种落地胎，在我们这里我们是不用的，因为我们这个用就用最好的，用就用最顶尖的，我们用就用那种患者吃了之后最快达到身体康复的这么好药材，在我们中心里才可以。为什么说我以前呢一直常说一句话，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就做到两点，这两点就是我们金字招牌。第一个，只要

是在疾病的发病期，那除了这个阶段你来我们中心住院，我们保证来这儿了死不了。这就是我们有先进的急救设备设施和人员，同时啊我们又离着大医院比较近，24小时的这个监控，你身上有任何一点的风吹草动我们马上就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只要是你身上这个病不是疾病发症期，那在我们中心里面一定有办法让你这个情况得以减轻和好转。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也不是坐在这儿吹牛啊，这是我们这30来年下来之后，在我们中心成为了一个习惯。也换句话来讲，这就是在我们中心住过院的这些人心里面的一个认知，就这个慢病康复中心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那就源于什么？源于我们好药材，源于我们找到了好的治疗方法。那你看这个羊胎盘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来治病的老人家他必用的这么一个好药，来之不易。第二个呀，就这个东西啊是外面没有，咱们算是一个珍惜的东西。同时啊，咱们这一次呢真的要感谢我们西藏球本，因为人家给提供了这么1000盒的这么个机会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政策给大家说一说，今天说一遍，明天说一遍，这个事儿就彻底结束了，以后不会再提了，因为也拿不到了。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才半个月的量啊，790一盒，一个月要用2盒，2714，2918，你看这是不是1580两盒，才只够用一个月呀、啊？这价格对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那就有点贵了，可能一个月就2000来块钱的工资，你说你吃一个羊胎盘一个月2盒，这就干到了1580了，你说这吃不吃饭了，买不买衣服了呀，对吧？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他不感觉贵，可是这次啊有了西藏球本给我们的一个政策扶持，人家呀这是开了好几次会呀，到最后临近我在节目当中公布这个价格，人家给了最终的这么一个政策，我听到了都特别的震惊。给的多少钱呢？今天再说一遍怕你们能记住啊，599一盒，你订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就等于到了你的手里是599两盒。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史无前例，这个绝无仅有，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人家呀给拿了这么1000盒，这也是孟非老师做了个决定，分5天的时间，每一天投放200盒，这200盒啊大家算算才100个月。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各位老同志想治病的这些听众，你拿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就3个月的整量了，对吧？那这3个月的整量也叫一个基础量，是不是？咱们也给别人留点机会。你说要不然一个人说我拿20盒了，结果又多给你拿20盒，好了一下子你到手40盒，别人没有了，咱们呢雨露均沾啊，大家都拿一些，这样的话呢这个东西啊咱们就能够都够得着，这个价格呀也能够买得起。你看你花上个599，这个对工资来讲也花了不少，但是呢咱最起码能够得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啊、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再次的跟大家提醒一下，599一盒，买一盒多给一盒，到手2盒啊。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你是订2盒订3盒还是订几盒，你自己说了算啊。如果你订的太多，我们工作人员可能会给你语言上给你说一说，让你稍微少一点，给别人留个机会。好了，那咱们再接着讲啊，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了，这羊胎盘呢它管什么呢？就4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昨天说了，无论这个3高也好4高也好，你一定要吃，看无论是心血管不好还是脑血管不好，咱们也一定要吃。你这个3高4高的心血管脑血管的吃了这个羊胎盘，气机充盈，血液循环正常，血液供应的够用，血带着氧就来了，咱们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得以康复。哎，这是第一，你所有的病你要想治，你记住了，一定是从气血开始。你所有的病出了问题，
血都是淤住了，血瘀的前提一定是气滞或者是气不够，就是气不足，明白了吗？所以这两个问题啊，那你一定一定的记住了，气血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嘛，一定是先从气上治。哎，那这种情况下阳胎盘就一定要吃。那你听好了，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阳胎盘是所有的心血管脑血管的患者是必用的啊。那咱们治病呢也一定按照这个顺序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顺序不能乱啊。所以阳胎盘一定是准确治疗，有效治疗，这是从根本上来治疗的这么一个好药。那昨天说心血管脑血管讲三高，那我再说一下啊，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有这个经常失眠的，丢三落四的啊，健忘的，那这一类的患者，我跟大家说好了，你啊，这阳胎盘还真就得用，还必须来用。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失眠这个事儿啊，昨天大概提了，咱们今天着重的说一说这个记忆力和这个健忘。这记忆力和健忘啊，有人说这是小毛病，有人说这是大毛病。那孟非老师站在中立的角度来给大家说，您听好了，这年纪大了，这个健忘是个大事儿，这个事儿可能比你失眠的事儿还大，甚至比你心血管脑血管的病问题还大。何以见得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啊上个街买个菜，走着走着见着个熟人，哎呀好久没见呐，格外亲切呀、啊、站在街上你俩聊了十分钟，结果呢等走了，他也走了，你也走了，你脑子里在想，这人叫啥来着？但想不起来这叫啥名了呢？哎呀，走的一道啊就想不起来。回到家里面还跟老伴说呢，老伴你记不记得原先我们在班上我俩关系挺好，有的时候老吃饭，那个时候啊还给我带点咸菜，然后呢还帮过咱忙，叫啥来着？老太太在家里，那不老刘吗？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刚才跟老刘在街上碰着了，这唠了半天就没想起来是谁。你说这么熟啊，这半辈子的好哥们儿。就没想起来的叫啥，大家听听，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我问问大家有没有？你发现年轻人咋没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为啥就出现在老人家身上？就啥意思？大家听好了，这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呀，说脑袋那根弦儿没搭上，这在医学里面来讲，就是你那个神经它没搭上，搭上啥呀？我们这些记忆力啊，它是脑子里面存储的。存储着咱们几十年的所见所闻啊，亲戚朋友邻里关系这些事儿你都记得，但是你要把它反映出来的时候，那神经就要传回来，结果咱们这根神经啊它老了，短了，萎缩了，变细了，反应不过来了，哎，这一下就是事儿能想起来，这个人叫啥他就想不起来了。这是啥呀？我告诉大家，你们可别把这个事儿往小了看，这个事儿叫老年痴呆前期啊。那这个事儿再严重了，那就眼前的人都不记得了，甚至啊我跟大家讲啊，再严重严重了之后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大家有印象的你自己去想一想，你看看啊有没有这类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在小区门口啊电线杆子上啊见到寻人启事啊，某某某多大年龄，男女，身穿什么衣服，下穿什么裤子，于几月几日不慎走失，提供线索者必有重谢。啥情况？这好好一个大活人怎么走丢了，怎么找不着家了？大家发现啊，贴这类的几乎很少，都是那种什么精神病啊什么这个类的很少。我告诉大家，精神病的几乎很少贴，为啥？他经常跑丢都习惯了，只有这种偶尔丢了的或者突然第一次丢了的那就急了。那你看现在咱们这社会多好啊，是不是也不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可是这人咋就丢了呢？那这就要从脑袋的神经说起了。这个是一个病，这是一个什么病啊？咱们现在呢国家把这个病啊称呼为什么，在医院里面称呼为功能认知障碍。啥叫功能认知障碍啊？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分为轻度功能认知障碍和重度功能认知障碍。那在国外它有个名叫阿尔茨海默症，那咱们老百姓也有个名叫什么，叫老年痴呆。那这老年痴呆痛不痛苦呢？
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有人就说了，说小孟啊，孟非老师啊，你净把这个。

0: 小事说大了，那我可不是把小事说大了。我告诉大家，你是不了解老年痴呆这个病，哎，你是不了解它的发病历程和它的结果。也就换句话来讲，事儿没到自己身上，咱不知道这个事儿有多大。那你听听孟非老师给你讲一讲啊，那这个老年痴呆也好，记忆力减退也好，这羊胎盘一定一定要用。我给大家说说这个历程啊，说这个人呢老了，丢三落四，拿着东西找东西，拿着水瓢找水瓢啊，拿着啥找啥的事儿，这经常能够见到。这个呀，就一走一过就过去了，无所谓，这个无伤大雅。有的时候真是小小的忘了，年轻人呢就说他丢三落四了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是在老人家身上出现这种事儿，你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了。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0: 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年龄大的少，平均寿命低啊，所以见到这种事儿就叫啥，就叫老糊涂，哎，就叫老糊涂就过去了。那实际上这个病啊是国外有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哎，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女人啊，这个女人呢就出现了认知方面的障碍，就是经常忘记这个东西叫什么，经常忘记自己是谁，经常忘记家在哪里。那这个大夫啊就对这个女人呢进行了一个十几二十年的研究，那研究来研究去啊，结果到最后呢这个女人去世了。这个女人去世了之后啊，她呢就通过家属就说，能不能把这个脑子呀，就大脑啊，给我做个标本，我研究研究，我研究研究这个病。那实际上呢这个患者呀就是按照咱们现在来说就是老年痴呆了。但是那个时候啊，在西方医学当中这个病它没有定论，没有名字啊，他把这个病人那个大脑啊就给拿出来了，到最后做了切片，就发现呢这脑部的这个回路啊和这个淀粉酶的含量啊异常的高，神经传导基本上都是阻断的，从而啊他就写了个论文，然后呢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了一个词儿，到今天全世界都在这么认，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

0: 把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放到中国来，就是老年痴呆。也就是说，在西方医学上，这个病是第一次被完全的公布，同时呢，又有了一个几十年的研究观察，还有大脑的切片，这个病啊，就正式命名了。那实际上呢，这个国外啊，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症，但是呢，一直以来没有对抗或者是扭转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国外啊，就把这个病就命名为不能治好。实际上呢，到现在为止，大家仔细听啊，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这国外依然没有攻克阿尔茨海默症，就这个老年痴呆。而国外的西方医学甚至已经发生了断言了，就说什么，说如果下一次能够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疗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药，甚至可以拿诺贝尔医学奖。因为什么呢？因为发现啊，这个人呢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全身呢上下里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我们这个细胞啊，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更新了，慢的呢就是几个月。你像我们的黏膜细胞啊，打个比方来说吧，咱们嘴里面如果说吃什么东西把腮帮子咬破了，哎呀咬出血了，结果你发现没有，咱们老百姓土话讲说这个肉皮啊合，什么叫肉皮合呀、啊、就伤口好得快，结果腮帮子咬破了，上午咬破的，下午拿舌头一舔，哎呀长好了，这叫啥？这叫肉皮合。实际上就是这一片的细胞啊复制繁殖快啊，黏膜嘛，你看我们人那个黏膜细胞啊，它修复是最快的，哪里呢？口腔黏膜啊，是不是？哎，这些类的黏膜类的地方，咱们修复的快，就证明这细胞周期短。然后呢，正常的细胞啊，它也有个生命周期，多少呢？60天啊，到180天，就是3个月到6个月，普通的细胞它就要更新换代一次。那有一些的细胞吧就慢，就像骨关节细胞，为啥骨病治得慢？就是骨头的细胞啊得要2-3年才能换一次，那你不换新的它就治不好。那人身上有一个最难解决的地方就是什么？它没法细胞更新换代，就是我们的脑细胞。也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啊慢慢长成成人，他脑子里是多少脑细胞就固定了，他慢慢这个人变大成20多岁30多岁40多岁，他的脑细胞永远就是这么多，他不会多，他只会少。就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人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他只能说存储多的一些知识了，他不会变聪明了。而且呢，这些存储量他也会开始忘，这是一个必然的生理过程，每个人都会经历。那在这种情况下，脑细胞是没法更新的，那脑神经预示着也没法更新。这西方医学呀、就认为他这个就不好治。而且呢，现在又发现了脑袋里面是各种淀粉酶比较多，那没有酶的参与又解决不了，所以啊，这个国外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尝试，甚至某一些医药公司啊，每一次都投资几十亿甚至上100亿美金的资金来去研究这个老年痴呆怎么样攻克，发明过相类型同似的药物，吃了之后效果并不理想，没有一个能够逆转。那这是在国外。那有人就说了，那中国呢？那我告诉大家，中国对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自古以来就有记载，而且呢早就有应对方法。那什么应对方法呢？你看这就提到一个事儿啊，叫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啥意思？就是真正最厉害的医生啊，他不是说治发生的病，是你这个病没发生我就治，那没病呢我就给你治了。那中国历史上不有个故事叫扁鹊见蔡桓公吗？就是我第一次见大王病在肌肤腠理之中啊，你有病了，大王不信，是不是？这是不信的事儿，但是上医就能够看得出来你已经要生病了，一直到病入膏肓了那治不了了，所以说蔡桓公没了，是不是？那中国认为说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怎么来的呢？一句话就解释得清清楚楚。怎么解释呢？中国人这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髓上冲于脑，脑部故称为髓海。你看啊，就说我们的肾呢生髓，就是骨髓都是从肾生出来的。那国外就搞不懂，说这个骨髓是骨髓，肾是肾，它俩没关系。肾是尿尿的，分泌尿的，这骨髓呢是造血的，神经传导的。所以说外国的西医永远搞不懂中医，就在这儿。哎，那肾主骨，骨头里面生髓。那我问大家，我一说呀你马上就懂了。你说我们人是不是有个大椎骨啊？就这脊柱啊，这脊柱咱们吃过那个骨架就知道，脊柱里面是不是有骨髓啊？咱们只要肾经充盈，骨髓就充盈。 而这骨髓呀，从这个尾椎骨一直往上长，长到哪儿？长到脖子。这骨髓是不是连着脑袋呀？是不是脊柱这一大条椎骨啊？是下面到这个尾椎，上面支撑着脖子、脑袋。那这骨髓呀，这个可不是简单的东西。这骨髓里面就有神经啊。为啥椎管狭窄做手术到最后能瘫痪呢？啊，就在这儿。那这个骨髓是往上走的，也就是说人的大脑是连着骨髓的，而这骨髓连到大脑啊，神经就从这个骨髓里面传导就往下走了，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覆盖全身的神经网。那脑袋也需要能量营养啊，供血是一方面啊，啊，脑髓液呀，你看这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这脑髓液跟骨髓液是连到一起的，所以说你的骨髓越饱满，那你往脑袋上冲的越多，脑袋衰老的就越慢。那你的骨髓越弱少，那你脑髓跟着也就少。所以啊，这病因和病程就来了，叫肾主骨生髓上冲于脑，往上，哎，上面冲上去了，冲上去了，你脑袋就一直保持住了。那你反过来，如果这骨髓少了，那还没有人往上冲了，往上冲不上去了，脑袋跟着就退化了。所以说治脑部的问题，外国走的是弯路，他讲究什么？补充大脑的营养，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修复神经，怎么样补充神经修复因子。那中国就不一样了，一劳永逸，干什么？我就解决肾，我把肾髓骨髓解决好了，这事儿就行了。所以啊，这个肾髓骨髓啊，它靠的是肾的生化。那我问问老同志们，你们发现没有，肾髓骨髓是靠肾的生化，那就肾的生化靠谁呀、啊、发现了没有，肾的生化靠谁呀、啊、我跟大家说，肾的生化就靠正气和元气。哎，你只要正气足、元气足，那元气一足了，精气都够了，对吧？那这里面就说出来了，羊胎盘它就有这个功能啊，它补肾强精啊，气血生化之源呐、啊，它都能够给你补。所以说，你要是用上羊胎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哪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一个，这用上羊胎盘呢，腰好了；第二个，用上羊胎盘小便好了；第三个，用上羊胎盘气血充盈了啊，气机归顺了。再有，用上羊胎盘肾好了，哎，这肾一好了，骨髓慢慢就充盈了。所以说你骨髓一充盈了，往脑袋上走的这个东西啊充盈足够了，那我们记忆力下降啊，反应慢呢、啊、拿着东西找东西这个事啊，它自然就减轻了。你算算啥东西能够补充肾精啊，能够让骨髓充盈啊？你吃人参行吗？是不是？你吃什么海八戟啊、肉苁蓉啊、海马呀、啊、这些东西，你见有几个人把这个补上来的？我告诉你，他补的是肾精，他不是补肾髓。咱们解决老年痴呆要补肾髓，而羊胎盘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髓，它本身就是肾上产生的，从肾这个地方啊催化出来的，因为胎儿也是由肾精演化来的嘛。所以这个羊胎盘是又能够补肾精，又能够补肾髓，肾髓充盈上冲于脑，脑子里面这个东西越充越满，我们原先记忆力下降减退这个事儿，从而就能够减轻甚至是消失。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

0: 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事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1: 所以这个羊胎盘啊，这适应的症啊，适应的人群啊，太多太多了。你看啊，三高四高的可以吃，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可以用，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关节不好的啊，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的，这都可以用。这羊胎盘呢，它分为两个系统。那何为两个系统呢？也就是说，在中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有一定的作用。那在这个藏医的认知当中，羊胎盘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了，名字是一样的，原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呢，从这个原材料的成长时间以及这个原材料的加工方式，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在大的治病方向上，这个藏医地区用到的羊内胎，那就是四大基本原则：大补正气，大补虚存，引气归经，扶正祛邪，一下子就把身上所有的这些病痛啊，就都给包进去了。咱不能说羊胎盘是神药，咱也不能说羊胎盘是包治百病，但是呢，在治病的这个顺序上你不能错，它一定是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这羊胎盘就是第一步，就是跟定海神针是一模一样，你就得把身上的这个气补上来，你就得把这个气给它定住，你就得把这个气给稳住，你这样的情况下治病咱们才有方向，咱们才有底儿，咱们治起来才容易，是不是？那包括身体当中其他的这种大病小病啊，你用上羊胎盘和不用那完全是两回事。为啥呢？咱这个你可别忘了啊，咱这是羊内胎啊，咱这个还是精粹版的定制款，也就是说整个全世界能够生产藏药的企业的，咱们这个在加工的这个地方那是最好的啊，咱们现在整个西藏地区生产动物药最好的就是西藏的秋本，那你看我们就能用得上啊，就能够给我们做加工啊，所以说才有了这次政策上最大的一个倾斜呀、啊，人家能说了算，对吧？在我们中心里790块钱一盒啊，你看今天是不是这第四天了？就今天第四天也是200盒，我相信呢，此时此刻也差不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啊，今天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好了，那这200盒估计啊，一会儿也就没了。599一盒，拿一盒，再给你多送一盒。你看这到手就2盒，划算吗？你包括身上有一些小病症、小问题的，一样用啊。你听好了啊，这是不是刚才说到什么失眠啊，尤其是健忘啊、记忆力下降啊，解决老年痴呆前期的这个事儿？是不是？那再有一个，筋骨柔软的啊，腿脚没有力气的，走道走着走着呀，这个越走越没劲啊，脚都抬不起来的，你把羊胎盘用上，你用上了之后，壮骨强筋啊，益气填精，补肾填髓，那这个功能一上来，那效果更好了。来，我再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咱们这个羊内胎，年轻人有的都在用，当然这都是我们中心里啊，这些患者带回家之后给他们家里面的晚辈在用的。大家发现没有，说现在咱们身边的这些人呢、啊、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年纪比较大啊，这经常呢这个体力劳动干活，这个身体的基础体质啊就稍微好一点， 那个时候唯一不好的就是啥，吃喝的没有什么营养啊，那是咱们跟现在孩子比不了的。但是你说这现在的老人家，你有几个一点活没干呢？什么十指不沾阳春水呀、啊？那太少太少了，多多少少都参加过劳动，或者有的上山下乡干活啊，或者是种地的呀，或者是工人呢、啊，这干活都不在少数。我告诉你啊，就这种有体能和没体能的就不一样。你看现在的小孩啊，是不是肩不能挑啊，手不能提，那能干个啥呀？那做个体育课，引体向上都拉不上去。我跟你说，就这样啊，这身体当中啊，就出现一个词儿叫筋骨柔软。那肾精不够，肾精要活起来，肾精不够，筋骨柔软，这个筋容易出问题。那这筋归哪儿呢？归肝来管。哎，有些时候调肝那不行，那不是单独调，你平时还加上日常的活动、活力和锻炼。所以说呀，这小年轻的现在啊，就有正常的嘛，正常的多，但是很多二十多岁的小孩子，三十来岁正值壮年的时候，麻烦了。那这样的，我接过这样的电话，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种情况，你就给你家里这晚辈啊，把这阳胎盘用上。这阳胎盘一天给他用两支，多长时间？三个月。这三个月下来呀、啊，你看着那小女孩啊，那脸红扑扑的；你看着小男孩啊，这眼睛都有神了。哎，这接过好几个电话了，就感谢的电话都来过，证明啥？有用，有效果。哎，你回头了之后有这样情况的，可以让晚辈用一用，这是第一个。那说第二个就更神奇了。再有一个啊，你发现没有？这现在的小女孩啊，来月经啊来得早，跟以前不一样，是不是？那正常呢？女子以七为倍数，二七十四，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这十四岁来例假正常的。而且啊，以前哪有什么冰激凌、雪糕啊？那时候花两分钱买个冰棍都解馋。可是你看看现在这小姑娘，你出门你瞅瞅，真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看看你的孙女有没有我说的这种情况啊？从小啊，这雪糕家里那冰箱里一抽屉一抽屉的，不让吃就哭。那出去了之后啊，这个冰激凌啊就要吃，肯德基、麦当劳里都有冰激凌，什么甜筒啊、圣代啊就要吃。那出了门啊，夏天呢、啊、热乎的时候啊，那什么冰的那个柠檬水啊，啊冰的奶茶、冰的咖啡呀、啊，那饮料啊冰凉冰凉的，放你喝一口都冰牙。你看现在这个小男孩、小女孩不都喝这个吗？你说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进来了之后，那胃能受了吗？进来了这么凉、这么寒的东西，那肠道能受了吗？这么凉的东西下去了之后，这凉啊全在这腹部存下去了。所以你现在去问啊，就现在这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们，十个都有八个痛经，这准准的。你一看去吧，那一到那个经期的时候，那脸疼的煞白，那汗呢稀里哗啦往下掉，然后啊又是什么喝生姜水，又是暖宝宝往肚子这贴啊，又是拿暖水袋，管啥用啊？止痛药，止痛药有的时候都止不住。而且现在还有个病叫子宫腺肌症，那发病率特别的高。我都见过啥样，我们以前有个中心里面，他的外孙女，哎呀，来看他的时候啊，我就看他不对劲儿，我看他啥不对劲儿，你小脸煞白呀，那脸呐、啊、那瘦的跟刀条一样，那嘴唇呐、啊、涂着口红看着都薄，那眼睛啊暗淡无光。我一瞅啊，我说小姑娘啊，我说你得好好睡觉啊，我说你这不睡觉能行吗？我说你看你的眼睛，那年轻这么小，十几岁的孩子都没有神了。你知道那孩子说句啥吗？那孩子用你管。哎呀呵，我心里话了，我告诉你好事你还不听。结果呢，这老人家就在这块跟那个孙女、外孙女聊天，晚上了就过来找我。你看早上跟我打的招呼说的话吗？晚上了过来找我，孩子走了，然后跟我俩说，他说孟主任呢，别生气，我家孩子呀、啊、这个欠管教啊，缺礼数，主要是今天不舒服。我说你看看吧，那脸都寒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嘴唇抹着口红呢。我说你看他那手，那手煞白，那指甲煞白。我说这身体当中这寒气啊，这都入骨髓了。他说对呀、啊，他说小孩子这疼的呀，这是见谁呀、啊、那么一个好听的。他说原先不这样，这是第一个你不认识，第二个呢也赶上情绪不好，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说你放心吧，我说我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他说哎呀，这是我家这孩子呀，从十二就什么时候就没正常过。哎呀，要不然就疼，要不然哩哩啦啦。他说以前呢也找过中医大夫给看过，然后吃了药，那中药啊一天天喝，结果喝了呢就管事了， 就管不住嘴，刚喝完好了，哎，这。

雪糕啊，冷饮啊，又开始了。疼的时候啊，疼在床上直打滚儿。结果呢，过两天好了，没个脸，没记性，又开始雪糕冰棍的吃，啥东西都喜欢吃个凉的啊。不过你说这管不住啊，这孩子大了，十六七了，这咋打呀？我说这不是打的事儿，首先一个事儿，我说再有啊，他不是天天疼，我说他要是天天疼他就吃了，我说没到那时候。我说你这样，我说你不有那羊胎盘吗？他说有啊，是不是？我说你拿回去点，我说你让他吃上，是不是？我说不用多，一个月吃上十天，一天吃两只，你吃上十天，然后呢你在吃的时候啊，每天拿这个生姜泡泡脚，哎，把这个生姜煮水，然后泡泡脚。我说十天过后脸色一变红就行了。我说连吃俩月，一个月吃十天，以后忌了嘴不吃凉的啊，经期注意保暖。我说就没事了。我说你不行你给他拿回去试试吧。他说那行，那我让他爸过来拿回去。结果就拿回去了。哎，你看正整着下个月这老人家晚上过来跟我唠嗑吗，就跟我说，我说本身就外面普通的羊胎盘那治痛经都有效，我说咱们这羊胎盘不比外面的羊胎盘好多了呀。我说你用吧，我说给他用上两个月三个月，我说以后慢慢就不疼了。你看这玩意儿还管这个，这效果呀，我告诉你，你想象不到的。包括我们什么有前列腺炎的，你吃吧，一个半月让你小便痛快点。包括那种啊，就是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漏尿的，这都属于什么？这都属于不射不住，就是气虚啊，大不正气，这一个事儿，大不虚损，这两个事儿全给你包进去了啊。什么尿频尿急，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吃吧，吃上了之后来得快的一个星期尿频尿急减轻，慢的半个月你这个尿频尿急啊、尿等待啊、夜尿多呀、哩哩啦啦尿不尽啊都有效果。你包括说最严重的就是尿失禁了，而尿失禁这一块又以女性为主啊，那女性的肾功能在萎缩，在气严重不够，本身尿道这块特别短，所以说女性的咳嗽、漏尿、尿崩这个事儿，这个发病概率是男性的三倍以上，那很痛苦啊。大家想想，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大声笑一下就尿了，咳嗽一下就尿了，打个喷嚏就尿裤子了，你说多丢人呢、啊、看着这颜面无存呢、啊、所以很多女同志啊，年纪大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尿不湿就带着，但是吃药吧还没啥吃的，你补肾的药一吃吧它容易上火。有些人呢乱买，有的说我这是肾阴虚吗，买点六味地黄丸吧，有的说我肾阳虚吗，买点金匮肾气丸吧，他吃了这也不好使啊。为啥呀？这是肾里面的精髓少了，气不够，那不是滋阴还是扶阳，明白了吧？这滋阴扶阳是一方面，但是你肾精不足了，正气亏损了，气不够了，固摄不了了，尿就憋不住。哎，你不信你把气补上，羊胎盘你吃吧，一个多月两个月你下来之后，这个事儿啊它就越来越轻了。你看这效果是不来得快。你包括还有跟气有关的，有的人是咳嗽痰多的、肺气肿的，一到冬天就齁巴的，这类的你吃效果好，你加点贝母效果来得更好啊。咳嗽痰多、肺气肿的，这是肺气不足了，哎，咱们羊胎盘解决这个气。那再有一个经常容易气不顺的，就动不动肋叉子是疼的，动不动胃胀的，动不动你一敲这个肚子嘣嘣的，就跟西瓜一样的，这是啥？这是气不通，哎，气下不去，对吧？你看我们上面呼的是清气，我们从后面排出去的不是浊气吗？那清气顶，浊气出啊，你气不顺呢，你不行啊，对不对？那得排出去。哎，羊胎盘下来了，用完了之后，一个阶段之后，肚子咕噜噜，大便多一点，这是啥？通了。你包括胃经常胀气的，肠道经常胀气的，这都是气路不通。打开用什么？羊胎盘，一天两只，你自己吃，效果你自己掌握。然后骨病的你一定要吃，尤其是风湿骨病的，我跟你讲啊，所有的骨病最依赖的就是肾，而肾最消耗的就是精，而这个精啊本身自身都不够，所以你吃去吧，什么钙啊、什么软骨素啊，你吃再多效果来的都差，对吧？它是要结合的。现在发现治骨病是中医西医结合治的，要比单一的效果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钙片你接着吃，软骨素你也吃，你把羊胎盘用上，肾精的恢复能力提高的越快，你这个病治起来就越快。所以说风湿骨病的你去吃，很多严重的风湿骨病你都给他们吃这个羊胎盘，效果是出奇的好。

0: 再气不顺，或者有气儿不发火，憋着，啥都憋，憋吧，你憋来憋去，憋来憋去，到最后憋的全是病，那你怨谁呀、啊？你就得怨自己，你为啥不把火发出来、啊？对吧？我跟我爱人聊天，我就说，我说你记住了，千万别憋着，有啥委屈事你就哭，你看我不顺眼了你就骂，看孩子不顺眼了你就打，对吧？你别成全了别人，委屈了自己。所以我就这个性格，我这人多直，多直爽，听众朋友都能听得出来。我说感谢谁就是感谢谁，我说看不上谁的就看不上谁，我就这样。我要看不上的人，我都不搭理他，就这样，对吧？这个人呢，气机你要通达啊，情怀你要舒畅，心胸你才能宽广。所以要是经常长这种包括节节增生的这些人呢，他可能是个大嗓门，可能也愿意说，但是这人就愿意生闷气，就是委屈了憋着。你憋来憋去，你不憋一身病吗？那哪行啊？羊胎盘赶紧用吧，节节包括增生的，这都属于邪，是不是？气之气于气节痰湿，羊胎盘一过来的时候，旭日蒸腾，把这些东西都给化了。一天两支，你就好好用。所以说赶上这一次啊，我跟大家说不容易。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也就是说是，第一天200，第二天又200，第三天200，600盒没了。今天是第7和第800，最后还剩明天一天。是不是厂子给咱们这个要求，那我就得照办。所以啊，感觉身上需要的，感觉羊胎盘必须用的，感觉这东西对症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你就定上就行了，这绝对错不了。厂子里面跟我们都定好了，在我们中心790一盒，这次在我们节目当中599一盒，拿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这个基础量用完了之后，效果自然出来了。我相信呢，你身体越来越好的气机就来了，就是我们羊内胎定制款的优研诺精粹版的羊胎盘，你吃吧，谁用谁知道。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

0: 8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那个孟非老师。
2: 哎，你好。
3: 麻烦您帮我订这个阳台盘吧。
2: 啊，行，你好，那你说一下你订多少盒？
3: 孟非老师，我订三盒。
2: 啊。
3: 啊，因为我吧，我这是个家庭困难。
2: 啊。
3: 家是农村的，就是手机里还没钱。你不是买这个三盒给六盒吗？
2: 啊，对。
3: 我就想着吧，我说我先少拿点，我这个店不能耽误了哈。
2: 可以的，先用上嘛，对不对？你看你拿三盒，又给三盒，一盒半个月，这到手里不就是六盒三个月整月的量了吗？你先吃嘛，对不对？给你订了三盒，是不是？
3: 啊。
2: 然后拿到手六盒，你先吃着，你啥情况你也跟我说一说。
3: 哎呀，我是那个类风湿性的那个关节炎。
2: 这个不好治啊。
3: 哎呀，太遭罪了，现在就是这个手脚都变形了。左手吧已经就是拿不住东西了。而且也那个打不开，就是
2: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左手现在已经就是肿胀得很厉害，就是手指都已经扭过来了，是这个意思吧？
3: 啊，够够了。
2: 哎呦我的天哪，确实有点重。你还真就得吃，一般来说这个病它属于免疫类的疾病，你一般的药还没效果呢，你还真就得这个搞一点大补正气的这个东西再吃了有效。你接着说。
3: 哎呀，可不是，我现在就跟废人似的了，你说这活也干不成。那一天呢，这浑身这疼那疼的。就这个止疼片吧，我也吃了有7-8年了。
2: 那不行啊，你这不是你吃7-8年止疼片，你肾不都吃坏了吗？
3: 那你说没办法呀，这咱家里困难没钱治啊。只能就是说拖一天算一天呗。啊，这回你不是给了我那个6支吗？我吃了，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孟非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2: 吃了有效了。
3: 我吃了4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脚是热乎的了。这个眼部也热乎了，还有这个脚上那个疼痛明显的也减轻了。
2: 这血液循环动了。
3: 哎呀，才4天，我就没想到这个效果这么好。
2: 哎呀，这确实是有效果呀。你看，人家说脚上热乎了，这不就是往下循环吗？眼睛热乎了，不往上循环吗？这上下打通了，这证明有效了，确实有效了。
3: 确实有效，确实有效。啊，这不我是跟那个邻居借的钱嘛，我就是也想治一下，最起码你说减轻一点儿，这我这心里就好受一些呀，这身上就不太难受了呀。
2: 对，你吃一吃吧，你少吃点，你这样，你先拿上3盒，到手6盒，你吃3个月，这效果就能出来。你这样，我跟你说个词儿，你有笔记，我指你记一下啊。红花丁香苍竹艾叶，就是4个药，我以前讲过，这个泡脚方，你买上。
3: 花丁
2: 香苍竹艾叶，每种用上10克，你把这个呀、煮成水，洗手泡脚。就辅助你治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一副药才不到5块钱，一副药用3天，你一个月才花50块钱，你加上原来买一起，效果能快一点，你说行不行？
3: 行，哎呀，太感谢你了，孟非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
3: 哎，我这个人吧，说实话，我就是那个傻乎乎的，心态好。哎呀，真的，这放到别人身上，你真遭不起这个罪呀、我估计早就想不开了。
2: 那是我，你说你的手，你刚才一说都打不开，这得多严重啊！
3: 是啊，我也是，哎，怎么说也算是挺不容易吧，老伴走得早，就一个孩子，我呢也是舍不得孩子吧，要不然我也真是我就活得那个够够的了。
2: 你可别这么说，真不有机会了，咱以后都好了，是不是？
3: 哎呀，这回您给了我信心了，我也看到那个希望了。我先好好这个吃药，好好吃这个羊胎盘，我也想多陪陪孩子啊。
2: 对，就是你说你，我听你讲话，我都感觉你是个心态好的人。你说，咱以后这个有好药了，吃上了，身体好了，咱也多陪陪孩子，也照顾自己，多好。你说是不是？你好好吃，以后有啥事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多聊聊，行不行？你订3盒，我给你发6盒，好不好？
3: 行，那您先给我订上，谢谢您了。
2: 不客气。祝你身体健康，以后咱们身体越来越好，不疼，咱们享受生活，好不好？
3: 对，您说的对，好，谢谢您们。

0: 不客气，祝您健康，再见。
1: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3: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省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精神博士，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帮山喝水，一千年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 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7: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呐，慧心想先跟大伙唠唠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什么重要的事儿呢？就是修心呐。咱们总说修身养性，可大伙儿知道吗？这修身之前，最要紧的是要修心。心修不好，那你身体就像一座空中楼阁，空躺的，风一吹雨一打它就塌喽。你就像前些年呢，我有个老邻居姓刘，我管他叫老刘大哥。老刘大哥这个人呢不坏，心眼也好使，街坊邻居呀，谁家有啥事儿他都帮忙。可是就一样，脾气太大，沾火就着。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年夏天，老刘大哥呢在楼下乘凉呢，凉快凉快吧，旁边有人下棋。那你看棋你就看棋呗，他在那支招，你出这个将军啊，出马，那边那老头人家不听他的，那你别给我支招。这老刘大哥急眼了，三句话没说呀，拍桌子瞪眼睛跟人家吵吵起来了。哎呦，这吵的脸红脖子粗啊，青筋都蹦起来了。最后让人家给劝开了，他还气呼呼的啊回家了。回家当天晚上自己还吵呢，啊不听啊，跟我吵吵。当天晚上他就犯病了，右边肋叉子胀疼胀疼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右边肋八骨里头是啥呀？肝和胆呐。哎呀，这右边肋八骨里胀疼啊，

吃点东西都堵到这儿了，睡不着觉，成宿睡不着，连着三宿，然后就口苦，眼珠子就疼了，眼前就一麻糊，耳朵眼子都跟着疼。你看这啥病啊？是不是生嫌弃生的？这不肝火上炎吗？你爱着急上火啊，所以他这个情况，他老伴儿就带着他来找我来了，快给你大哥看看吧，在楼下生点嫌弃，你看看气成这样。我一看，我的妈呀，嘴巴子都青了。你大麦弦紧有力，啥叫弦？你像咱那小孙子弹的古筝，那弦不楞不楞不楞。我说老哥哥，干啥动肝火呀？啊，人家不说吗？人家打仗你别上前，人家说话你别插言，你呢？你看热闹你不吱声啊？不行啊，观其不语。哪那老头不听话？你看，火还没消呢，这伤到哪儿了？伤了肝了，叫怒伤肝。你是，你一着急上火，你说出来挺痛快，你肝受不了啊，还不服气呢。我跟他吵吵两句，我就伤肝了，我还能死咋的？你看这脾气，这脾气你看多大呀？我说老哥哥呀，啊，肝主木，木性耿直，喜欢疏泄调达，像风吹杨柳一样顺顺畅畅的，一顺百顺。你呢，火了毛子脾气，怒则气上，气往上走，人家往下走，你往上走，不都堵到这儿吗？你不但要得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还要得胃病。因为一旦肝胆不好，中医叫肝木克脾土。你看凡是有胆囊炎的、肝不好的，我就问你们，你胃好不好？胀、打嗝、烧心、睡不着觉、手脚麻、抽筋儿，对不对？那你说这个病吃啥呀？龙胆泻肝丸吃一个礼拜，然后吃点越橘丸，哎，顺顺脾肾，养养心，它就好了。但是吃药是标，谁成年到辈子成天吃药啊？你不吃药就能好病，你干啥非天吃药啊？啊，吃药治的是标，是你这个症状，修心治的是本呐。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你不生气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别较真儿，那输了赢了跟咱们有啥关系呀？那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你犯不着跟别人生这气呀。天塌下来有大个的顶着呢。所以慧心教老哥哥老姐姐们咋说的？人家说话别插言，人家打仗别上前，哎，乐呵呵的，顺着好吃，横着难咽，乐呵呵的，你好我好咱都好，你就少得病。哎，你别说，这老哥哥挺听话，他就听我的，做疗法拉筋跺脚拍三窝，那嘎着窝都拍青了。然后呢，我说你养养花呗，啊，或者在家练练字儿，你都行啊。然后你别生气，哎，陪老伴儿出去溜溜弯儿，哎，吃点药，哎，因为他这个时候殃及到他的脾肾了，大便不好了，包括肝也不好，手脚麻呀，冰凉啊，我给开了点汤药。开汤药我给开的什么呢？有何首乌，你记住，阳气不足损阳了，要开银阳藿啊，锁阳。再给他气滞啊，气滞开点黄芩呢，柴胡啊，薄荷呀。嘿，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这个年纪了，你说啥重要啊？怒字毁了肝，因为一生气一股气儿一股穷。为什么？你看过去老哥哥老姐姐过日子都知道，一生气把碗摔了，一生气把暖壶摔了，你是不是得花钱买呀？叫一股气一股穷，心宽一寸。

并退一丈，这话一点都不假。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前天我接一个求助电话，一个老大哥打来的，咋回事呢？老大哥姓张啊，69了，退休之前呢，他是司机，啥车都开过，大挂车开过，公交车开过，出租车司机开过，年轻的时候主要开那个大挂，啊，南走南闯北的，开大挂车不容易啊，跑大车的，那吃饭没规律，哎，但是他一到地方呢，就喝酒，吃肉，来两盅，就这几十年就是这样的。以前体检呢查说是有脂肪肝，你记住脂肪肝它不疼，肝是哑巴肝，就咱的肝脏哑巴肝不疼，脂肪肝不疼，肝囊肿不疼，肝硬化有点胀，肝癌疼，那到那时候就离死就不远了啊。所以肝脏往往为啥有的人啊有点脂肪肝，有大三阳小三阳没当回事，后来这人眼眼见瘦，还瘦的却黑的，上医院一查说不行了，肝癌晚期。为啥肝癌查出来都是晚期？查出来一般活个三四个月人就没了。哎，可快说那谁谁看着了怎么那么瘦呢，没过仨月看那人死了，为啥？肝癌。所以肝是哑巴肝，一旦你脚出来不舒服了那就晚了。哎，这老姐姐啊，你看这错了啊，不是老姐姐，这老哥哥就是刚开始没感觉，等去年哎，就当这个时候五六月份嘛，他就觉着不得劲儿，这浑身怎么没劲儿呢，走走道也这么累呢，吃饭吃不进去，吃点就堵到这儿，脸就发黄了，而且那前胸长那小红点儿，像啥？注意啊，肝不好的人如果前胸长了那个就像那个蜘蛛带爪的七叉八叉的红的在你前胸这儿，那叫蜘蛛痣，说明你肝不好了，严重不好了，小腿浮肿一摁一个坑，尿是深黄色，有点像茶叶水那个色，这回害怕了，自己就害怕了，早晨没吃饭，直接上医院抽血，一检查肝功能严重受损，又做检查肝硬化，而且是失代偿期，大夫说很严重啊，你这肝脏已经纤维化了，硬邦邦的，失去功能了，而且肚子里有腹水，那肚子就大有腹水，下一步肝腹水、肝硬化、肝昏迷、肝癌。他听完他就懵了，回家跟老伴老头哭了，你说谁能活够啊，一辈子跑大车挣点钱，现在给儿子也说媳妇了，老两口刚要享福，现在给你判死刑了，说你还能活六个月，你说你傻眼不啊？你看大孙子白胖白胖的，现在有吃有喝，跟儿女就开会说你们都回来吧，看看咋治治我这个病啊。啊，你说他这个情况怎么办？他老伴儿呢，哎，跟我关系不错啊，也是跟我远房的一个表姐啊，这有点远房的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哎呀，我一听这个事儿啊，我这人心软呐，我心里不是滋味。你说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这个年纪了啊，一辈子没干别的，净遭罪了，为这个破家呀，吃的苦，遭的罪，生的气，最后攒点棺材本钱，也吃也不挑，有大馒头就行，那、有大米饭、苞米面都行，喝也不挑，穿也不挑，一件衣服穿多少年？你说我这一个小布衫啊，我都穿六年了。都洗掉色了，我也舍不得扔，能穿就行呗。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也是，净捡儿女的衣服穿，舍不得买。但你现在你身体出毛病了，啊，你咋能安度晚年？你咋能活得好？你咋能活得长啊？
你说他这事儿是咋回事？啊，我们中医看病不是说非得看你这个病啊，啥病？心脏病，那肝硬化，咱们中医是讲究辨证论治。肝硬化，要说吓人点那挺吓人。其实它是五脏失衡，肝有毛病了，五脏当中呢，你看肝、心、脾、肺、肾。在得这个肝硬化之前，陆续的他五脏都不好了，就包括现在听节目的老姐姐老哥哥，你要是肝不好，胆囊炎、胆息肉、脂肪肝、肝硬化得过肝炎啊、肝囊肿，我现在说你听着啊，五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穿汤葫芦。这肝呢，肝心脾肺肾，肝是大哥，心是二哥，脾是三姐，肺子是四妹妹，肾是小弟五弟，这五个人呢谁也少不了谁。肝脏一旦出毛病了，那其他的哥兄弟姐和妹是不是都得搭把手啊？啊，那他要有病住院了，你把这几个人都拖垮了。咱们就说是肝脏，长期喝酒，长期的大鱼大肉，长期生气，你得不了好病。肝是疏泄，肝脏不疏泄了，一个大疙瘩堵到这儿了。首先是不是吃不进去饭？因为肝主木，脾主土，你生点气，哎呀妈，吃不进去饭了，是不是？因为它克木克土。从五行生科来讲叫木克土，就是肝胆有病它顶着脾胃不让你往下消化，所以堵到这儿，堵到这儿，今儿个堵明个堵，一来二去的胃有胃病了，胃胀反酸烧心，脾不运化，水出不去了，人就胖了。刚开始不是胖在肚子上，是胖在腿上，淹一个坑，后来呢就发现呢肚子有水。你要知道肝是干啥的，肝藏血养筋养二目，所以肝要不好，人眼睛干涩，手脚麻抽筋儿。那肝这儿呢，它藏的是血，到肾这就变了，变成精了，就我们肾当中的肾精骨髓。所以往往这个人肝肾不好，他耳朵响，滋滋响，嗡嗡响。那肝这不是血吗？这个血呢是血库，当心脏缺血的时候，你心肌缺血的时候，肝脏给它血，所以要你晚上睡觉呢，你白天干那一天活你劳累了，用的都是心血，但你晚上一睡觉就卧则血归肝，这血就来到你肝脏了，养肝。你睡好觉，晚上十点你就睡，第二天早上五点起来，你看你早晨起来眼睛锃亮锃亮的，是不是？哎，浑身有劲儿，也不抽筋扒骨的难受。你要睡不好呢，眼睛干，抽筋儿，浑身发紧，然后心脏就难受。因为肝是木，木能生火，是不是木头生火呀？所以从五行来讲，肝脏是心脏的妈。你只要睡不好觉，你肝胆不好，你心脏就跟着不得劲儿。这个心脏是怎么不得劲儿呢？心慌心烦，心不落底儿，胆小怕动静，有一点动静睡不着觉，还闹心，并且呢大便不正常。哎，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对号，凡是肝胆不好的，是不是胃也不得劲儿，大便也不正常，心脏也不好，哎，而且晚上睡眠也不好。这就是五脏，一脏受损，五脏衰败，五脏衰败人就玩完了，并且这当中还殃及两个脏器，最容易受损的就是脾和肾。你肝不好是不是脾胃不好？脾胃不好你吃的不行，吃的不行消化不行吸收不行，所以你治病它不爱好。你看你不管治啥病，你胃要好，能吃能喝，吃完药呢胃不难受，吃啥都香，大便也正常，你这个药是不是吸收好啊？你病好得快。
所以脾胃它决定你活得好不好，你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啊。肾是决定你活得长不长，你排尿有劲儿哗哗的，肾精充足，精足精多，人不就长寿吗？因为肾主命门之火呀，命门这团火不灭，人能死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发现没有，在治老慢病的时候，不管你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你要是胃不好，你大便不正常，你吃药它不爱吸收，同样的这个好药，你吃着人家好病了，你也好了，但是照人家就差，效果没人家好。那肾不好的那更差，你比方说就是我给大家弄那个葫芦装的固本延龄丸啊，那是医圣啊，明朝明末清初富山富清主，就这个人可了不得，他是大医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富清主女科》，到现在中医妇科的人必读，几百年妇科疑难杂症那当中的方子，包括内外妇儿的，那都是现在都在应用。他不只是大医学家，就这个人呢，思想家、书法家，会画会写，还有是武术家，有人就评价他是学海呀，那学问像海一样深。在清朝的时候，皇帝说让他当官，他不当官，他宁愿在山里头教书，哎，给人看病。你看这风骨让人敬佩吧。最重要的这个富山先生呢，他是深通意义之理，意义讲啥，阴阳五行啊，天人合一啊。这富山呢，不但把医学，咱们中医医学研究透透的，而且把易经也研究明明白白的。他知道治病先治人，就这个人你给他治病，他心里边他竟憋劲儿，他竟生气，能治好吗？治不好。所以治病先治人，治人先治五脏，你给这人治病，先让这个人心情舒畅，然后你让他五脏好了，五脏平衡，病自然好了。那么说到固本延龄丸，咱们好多老伙伴拿过这个宝葫芦，这个宝葫芦里装的28颗金灿灿的固本延龄丸呐，就是富山的先生为救母亲反复验证出来的最经典最全面的这么一个奇方。这个固本延龄丸呐，听这名字就知道，固本，本是啥，五脏是根本，而且人有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延龄呢，延龄还用寻思吗？不识字的人都听明白了，延年益寿，健康长寿呗。那他为啥好？五脏同治，阴阳同补啊，它里边含有呢药物非常多，有8味是疏肝的。你说你肝郁气滞啊，胆囊炎呐， 脂肪肝啊，痰气互结，没和气啊，甲状腺呐，胆息肉啊，这些病它有8味疏肝的呢，有4味健脾的。你脾不好，脾虚，气血不足，你吃好使。有13味是补肾的，而肾阴肾阳全面补，有6味是养心的。所以你有心脏病的，你吃固本延龄丸是不是吃2丸就睡着觉了？还有肺气肿支气管炎的，它有3味药是降肺气的，这么一个大组合，肝心脾肺肾都照顾到了。而且这个药好在哪儿呢？不凉不热，不燥不寒，夏天吃不上火，冬天吃不寒凉，男女老少皆宜。说我阴虚火旺，我上热下寒，你啥体质你都能吃啊。这就好比啥，你种庄稼，肝硬化，啥叫肝硬化？它那肝儿吧就像盐碱地似的，盐碱地啥样，
那地吧，那土了卡梆硬，上边还带白霜的。盐碱地我可看见过，我小时候我们家就有一块盐碱地，梆硬梆硬的，那土了卡梆硬，啥都不长。盐碱地吗？庄稼长不出来。这个富山富青主呢，这个固本延陵丸呢，他是给这块土地施肥，松土浇水，把盐碱地给改成肥沃松软的黑土地了。你就是咱们农民都知道，那黑土地缺黑的，那土是软的呀。哎呀，你一翻地，哎，农村的垄，那你一翻，那土是软的，你种庄稼它长啊，盐碱地啥都不长。固本延陵丸让我们五脏都变成肥沃的土壤，所以让五脏年轻，固本延陵丸能延年益寿。哎，你看之前我就接触过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岁数还不大，才58，管我叫大姐，叫李文才呀。李文才，李文才是真有才呀，人家是建筑工程师，年轻啊，有股这个拼劲儿啊，那事业干得好。但是你想，建筑工程师你要看着那工程啊，你盖楼房你不到那去监理你不看吗？风吹日晒，要不咋说你别看人家说工程师一年挣几十万，人家成宿不睡觉呢啊，跟人家啊谈甲方乙方这各部门签合同不得喝酒吗？天天喝，顿顿喝，不睡觉应酬，喝了30多年，3年前感觉不对劲儿。他家住5楼，上楼上不来气儿。哎，停车把车停到这儿了，停到停车场往办公室走400-500米，哎呀，走走就上不来气儿。回到家躺在沙发上就不想动，吃点东西就胀肚，最爱吃红烧肉。过去能吃一盘子，现在吃2口就不行了，就拉稀，人就眼眼见瘦。1.78米的个儿，160多斤，就这1半年就瘦成120斤，人都瘦脱相了。别人看着说得啥病了，你咋这么瘦呢？而且皮肤瘙痒，到医院一查，胆汁淤积，就是胆囊堵了，胆汁排不出来，堵到那儿形成皮肤瘙痒，刷牙就牙花子出血，吃苹果一咬那苹果上都有那个血，那牙龈出血的人，你牙花子出血，你吃大苹果你咬一口你看看苹果上是不是有血，是你自己的牙花子出血了。哎呦，害怕了，说这要得肝硬化这不得死吗？谁不害怕呀？谁拼搏奋斗一辈子得病了谁不害怕？咱们的肝脏不矫情，就你的肝你的胆，肝脏老大哥不矫情，他不疼，你生点气你拍打拍打你就好了，但是你总生气总喝酒，你那肝让酒给泡上了，憋在这儿时间长了，开始呢是这个整个胆胆结石长满了，这个胆不能要了，切除了。胆切除之后他这个胰腺受不了了，因为大家知道我讲过，从胃往下来到12指肠那儿，一根绳拴好几个蚂蚱，有胆也分泌胆汁，就那苦胆，肝分泌各种酶，胰腺分泌胰岛素，然后这点东西都到12指肠到小肠帮助你消化食物，你胆没了，那它淤积到肝，你肝受不了，到胰腺这憋，你会得糖尿病。所以他一检查空腹血糖11个，空腹血糖11个，你不用寻思，你就是糖尿病，糖化血红蛋白都13个了，那就是糖尿病，你看看淤堵了。这个时候啊，哎呦，腿就浮肿了，舌头就发青发紫，淤堵了，肝淤脾虚，冠心病，香梗，肝脏轻微的硬化，哎呀，这些病太多了。你呢，就是点滴消炎，没啥大病。西医你不到死的时候不确诊啥大病，要不行了给你下病危通知书。咱们中医呢是整体调理。他这个情况，因为先要保脾保肾呐，这个脾要不好，你说

0: 便不行，吃的不行，这人身体不会好的。怎么办？我先给开的汤药，哎，手脚麻木冰凉，开汤药有黄芪啊、阴阳藿、锁阳、何首乌、干姜、大枣、哎、陈皮、半夏啊、茯苓，因为它还有浮肿。开汤药喝了21副，21副之后肚子不胀了，大便你吃消化也行，大便得见条，能吃能碎，这是把它脾捎带着把肾，哎，排尿也行了，小腿也不胖了，这好了，好了之后我说不行，现在是把脾肾给你调过来，但是你五脏胰腺呐，啊，你的肝呐，你的肺子，包括心脏都不行，怎么办？吃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它是去年8月份开始吃的，一直吃到现在，手上还有点不多，哎，吃的挺好，整个身体呢，脸色红润了。大便呢消化正常，心脏呢心率啊跳得很好，睡眠能睡7个小时，现在是143斤，1米70多的个不到1米8，140多斤正好。血糖呢空腹现在吃一片二甲双胍啊代糖瓶，空腹呢6.1，5.8，相当不错呀。所以说老伙伴们注意，你五脏的病往往就是一体多病的时候多，就是大病没有，小病不断，那谁要是一查出来就是治不了的病了，肝癌、肺癌、直肠癌，那你说这个时候就不好办了。往往呢都是在一体多病、五脏零件老化，那这个时候治疗最好的冬病夏治的方法，就是用富山医圣留下来的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这是几百年的结晶啊，啊，从头到脚的治，把五脏给你养好了，五脏肝心脾肺肾，它好，它决定你活得好，就这个晚年，你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排得好，它决定这个。那当中有一个关键的两个脏器，就是什么？脾和肾。脾和肾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他俩要好了，他决定你寿命，就你能活90岁还是100岁，是脾和肾决定的。所以大家平时你吃固本延龄丸的时候，你要胃不好，你再稍微把胃调一调，肾不好再把肾调一调，这样固本延龄丸我们吸收的也好，然后你心情好，我们健康的同时还能长寿啊。所以呀，今天节目最后我要送大家一句话，心宽一寸，病退一丈，五脏同调，固本延龄，治先天养后天，哎，先后天同补，五脏年轻方能健康又长寿。好，接下来呢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列经，藏象论，神气经，精神博士，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 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哎，电话接老师吗？冰心老师啊，你好。
6: 你好。
5: 你这电话太难打了。
6: 哎呀，
5: 哎呀，
6: 患者多，一个接一个的。
5: 啊，我听了有60年了，你这个广播呀，我经常听啊，你说的太实在了，大实话呀，
6: 啊，
5: 听的还易懂。我今天我叫卢喜呀，
6: 嗯，
5: 东都岭市黑林子镇。李学王卢喜，我今年86岁。
6: 哎呀，这老爷子，你看耳不聋眼不花呀，
5: 耳不聋眼不花，眼睛花有时候花，你说眼睛花吧，干不了，有时候还能认成真。
6: 嗯，已经不简单了，啥事儿？
5: 我这口干舌燥，腰疼啊，腰腿疼，腰疼我这。还没下也就那个不能走不能撂，我这能走能撂，但是他疼难受啊，
6: 腰疼怎么个疼法？大胯骨跟不跟着疼？
5: 后腰板和两胯骨也都疼，疼的时候反正就是我怕凉啊，
6: 嗯，
5: 怕凉，这天我这脚现在我就穿棉鞋呢，这脚底板冰凉就怕凉。
6: 那只要腰凉了，浑身骨头节都疼啊？
5: 不浑身骨头节疼，就是那这你不那有那个，我发现那就拍三窝，拍三窝我也拍，跪走法也走，你这招了，比花钱都强啊！
6: 嗯，
5: 跪走法
6: 就
5: 是拍的，
6: 胯骨着凉之后，胯骨和后腰是不是就更疼了？
5: 嗯，胯骨疼，有的时候反正这干点活溜达的，也就现在溜达的更好一点，越待越不能待着呀。
6: 嗯嗯，这个病啊，我们中医在《金匮要略》当中，它叫肾浊，哪个浊呢？就是肾寒，就是腰腿冰凉疼痛僵硬。大劲儿了，凉的时候就像人坐在冰上、坐在水上似的，冰凉疼痛。哎，
5: 我怕风，因为有点风力凉，凉怕凉。我现在说你怕凉，
6: 嗯，怕风怕凉，怕风是年龄大了，抵抗力低下，免疫力低，家小心别感冒啊。
5: 这个药在给我用那个骨骼丰盛胶囊啊，我接到了，我能得咋吃啊？
6: 你吃骨骼丰痛胶囊很对症，
5: 骨骼丰盛胶囊啊，我得
6: 咋吃？一天三次，
5: 啊，
6: 一天三次，一次5粒，
5: 啊，一天三次，一次5粒，
6: 不好吃。

0: 另外我还说有那个叫固本延年丸，这个玩意儿像我这样的我吃的能不能行啊？固本延年丸呢？
1: 手上要有固本延年丸配着吃更好。
0: 我没有，
1: 没有等日后有机会吧？啊，
0: 能给我弄一点？我说我这太想头一次接电话跟你头一次唠嗑，我这又要上了又。
1: 这个呢，我现在没法答应你，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弄来。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啊。
0: 那谢谢你，谢谢你，老妹子。
1: 不客气，老哥哥。现在有这么个情况啊，你这个腰往下怕凉怕风，说明肾火之后啊，有这么个现象。肾呢，主命门之火，一旦说腰腿冰凉，如坐水中。就像做水做冰上一样，这叫肾浊，被寒湿内困，它困到脾阳之后，也会导致你，心阳不振，脾阳不振。所以大哥，你现在大便变得啥样？你跟我说说。
0: 我大便吧，你有的时候吧，就是变不出来，有的时候来了就是不正常。但是我以前我有个什么呢？那个。
1: 大便是不是时干时稀的时候多呀？
0: 啊，我以前我得个牙肠梗阻，现在这几年好点了，反正吃饭，我这牙口不太好，吃饭反正我一天注点意，反正我就从修28牙才剩9个牙了，上面俩就剩1个牙，吃饭就得吃点稀的。
1: 啊，
0: 吃的那。
1: 这个病正应该配合固本延年丸吃。
0: 嗯，那没有啊。
1: 那么肠梗阻是咋得的呢？就是胃肠蠕动缓慢。
0: 嗯。
1: 啊，它为啥蠕动缓慢？因为你肝和胆不好。老哥哥，你肝胆不正常，叫肝脾不调，它就导致你大便有时候干，有时候稀。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你睡觉呢，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手脚有没有抽筋儿的时候？
0: 有时候也抽筋儿，抽筋儿、
1: 哎。这就是五脏亏虚了，啊，老年性的这个肠梗阻啊，就是病在脾胃，脾胃失调了，那他咋肠梗阻了呢？胃肠蠕动慢呢？这老头啥？这老头脾气大，这老头爱生气，容易得疝气，就老百姓说那个小肠换气。肚子鼓不聚筋拧劲儿难受。
0: 我
1: 不是随便得的，肠梗阻是肠子的气机不畅。他为啥这样？因为你本来脾胃不好，你还爱生点气，爱着点急。大哥呀，男同志老头容易得精索静脉曲张，就是睾丸疼痛，睾丸里头胀得乎的疼，小肚子动不动拧劲儿的疼啊。
0: 我的小肚子好像是睾丸没疼过，
1: 哎，小肚子拧劲儿，这就是容易得疝气，就小肠换气，就肝脾来的。这个病等日后有机会配点固本延年丸吃啊、哦。
0: 啊啊，
1: 哎，那效果就好了。你把你这老病啊，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都给你好好治治啊、哦。咱们争取他80岁没病。90岁能走能撂，100岁睡一觉就走了，就这样才算好啊！
0: 我这我还开着小电动车，还能出来溜达。
1: 哎呦，你可真挺好啊！啊，
0: 我就挺，我不待着。
1: 嗯，
0: 不能待着呀。
1: 对，老年人要
0: 动则生阳。嗯，动则生阳。你告诉我那些个招了，那个大艾吉。是不是你发的大艾吉呀？
1: 对呀、啊，
0: 那大艾吉那个我看着那这多好啊！你看，
1: 没事呢，像我教你们的这些疗法呀，拉筋、
0: 啊、这些疗法啊，跪则法，这跪则法，你这还不还不用花钱呢，光看爬呗。
1: 哎，难怪老哥哥长寿啊！你看他听会心话啊，
0: 哎。
1: 固本延年丸呢，等有机会我给你们弄。骨骼丰胸胶囊呢，拿到之后咱就。

0: 您又给我们带来了国药准字的治骨病，真好啊，老师啊，啥时候啥到啥时候给我们整什么药？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老大姐呀、
0: 啊，
1: 骨骼风痛胶囊拿没拿到呢？
0: 拿到了，拿到了。老师啊，我想问问你怎么吃。再一个吧，我想咨询一下，我腰脱吧，挺厉害的。
1: 嗯，
0: 我用不用把诊断给你念一念？
1: 念一念，把诊断拿出来，哪年做的诊断？
0: 啊、哦，那个诊断是4月7号，去做的核磁，诊断结果是腰椎退行性变，完了 L 四椎体向前滑脱。L 一到二 ，L 二到三 ，L 三到四 ，L 四到五 ，L 五到 S 一，椎间盘变性突出，然后胸椎及腰椎多发椎体许莫氏结节，伴 L 四、L 五椎体中胆炎，椎管阶段性狭窄。就这么写的，我就寻思老师，我都按摩了，针灸了，吃老多药，又贴风湿，又泡脚跟红花，但是就是不见强。大夫吧告诉我说的只能做手术，我就寻思老师啊，你多年这么多经验，我只好求求你了，问问你，我这病吃你的药有没有救了？
1: 嗯，老姐呢？我先告诉你个事儿，
0: 哎，
1: 你这个病不轻，这个病吧疼不咋疼，这个病不治它能瘫痪。
0: 对，
1: 疼不咋疼，你现在的主要症状是浑身胳膊腿都没有劲儿，
0: 麻木，
1: 就想躺着，这身子成的沉了。
0: 对，
1: 哎，胯胯麻，腿麻，肩膀头子麻，这胳膊腿都木个张的，他不听你使唤。
0: 是，
1: 我告诉你病在哪儿呢？你腰椎一直到尾骨到尾巴根儿这都退行性改变，它变形了。
0: 啊、
1: 你走道不好好腰吗？
0: 哎呀妈，我现在下不了楼啊，老师，就搁家吧，厨房走的屋还行。完了做饭呢，煮面条，给它搁到锅里头，躺在床上，等快好了再再下地，就这么下不了地，走不了道。
1: 哎，所以这个病、
0: 嗯、
1: 你看老伙伴们，我说这个病能瘫痪，你们不信吧？啊，这不就是咱们患者吗？大姐，你家在哪儿住？你详细说。
0: 我家在长春市陆园西，在客车厂厂南。
1: 嗯。今年是74岁，对吧？
0: 对，虚岁74。我说，哎呀妈，人都说73、84，我这周岁73正好啊，这怎么就这么难呢？
1: 我大姐，这个病死不了，
0: 但是这够受了，我性格可急了，扛不住。
1: 哎，越那个急性子人越得这病。
0: 哎呀，那可咋整老师？
1: 这个病咋得的？咱先说说啊，就是劳累过度。
0: 嗯，对，
1: 累的。
0: 对，
1: 你不急性子，你不愿意干活吗？
0: 嗯，
1: 哎，就让你得这病。
0: 嗯，
1: 他累的，这个腰椎吧退行性改变，而且你那个椎管椎神经都受压迫。这就是我说这个病严重，能瘫痪，能躺在那儿，能吃能喝，看着没病，但是胳膊腿不好使。
0: 哎，你说太对了，老师。
1: 你干着急，你就在那炸吧炸吧，你就那腿它不好使。
0: 对，木，
1: 哎，木个张的不听你使唤。你严重者，这个病会往上蔓延到胸椎。如果胸椎再有病，你这俩手都拿不了筷子。
0: 我现在吧，我有颈椎病，这俩胳膊也麻。
1: 哎，看起来你这颈椎轻，你腰椎重。
0: 对，
1: 大劲儿呢，他会大小便失禁。
0: 哎呀，你说太对了，慧琴老师，我还落了呢，真是就二便吧，麻木啊，哎呀，那可难受了。
1: 就是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这回你们知道啥病了吧？让咱们患者亲身给你们
0: 讲。真，这真是实话。
1: 啥？

0: 感觉呢，那个大便肛门周围木个张的，有大便就拉不出来。
1: 我这小便吧，得尿好几杆儿。
0: 小便呢，就咱们小便周围自己患者就觉得小便周围发木，
1: 对，你便不出来，它受压迫了那个。
0: 哎，等你尿的时候呢，你就干使劲干吭哧，它一点一点它挤不出来。
1: 对对，
0: 因为你这个咱们的膀胱大小便这块是拉是尿，靠腰椎尾椎这个神经支配。
1: 嗯。
0: 啊，你说你看，你不要小看后腰这个神经，腰椎骨里头这个神经，腰椎是五节，你这五节都有病，它那不是 L1、L2、3、4、5，完了有个 S1 吗？
1: 对，
0: 那个 S1 就是尾骨，咱们尾骨是四节，所以你尾骨尾巴根这儿也有病，非常严重，啊。这个病呢，大姐，就你刚才说那套路子，扎针、拔罐子、按摩，你再别整，千万别整。
1: 哎呀妈呀，花老钱呢，慧心老师啊！
0: 你没整正地方，而且容易整坏了。
1: 那我听你的，这回知道了。
0: 因为正经的大夫，不管中医西医，只要这个病，他不敢给你按摩。
1: 对。
0: 你去那个扎针、拔罐子、什么理疗、按摩、泡脚。不是正经医院，
1: 不是正经医院，正经医院老师啊，要不我能打电话咨询你吗？可下是求个高手啊，大医院都让我手术，说你啥招也不用了，你用也是白搭，你必须得大手术，那个就像我微创还不行呢，我就急的不行了，我就干脆跟场外老师说吧。跟老师连线一下，让老师救救我。
0: 嗯，所以我说这话，老伙伴们听好没有？你到大医院，大夫说你只有手术能治，这是正经大夫。其他的，你什么按摩馆啊、理疗馆啊，你来了就扎针、拔罐子、泡脚，这胆儿都挺大，都容易把你整坏了。所以这个病不要到一些小医院说我松快松快，不行。你泡泡脚没毛病，泡不坏。但你那按摩不行，
1: 我寻思保守治疗啊，你寻思一直不好。
0: 我就告诉你，病在骨头呢，在骨髓里呢。你外边你这么捂着扎针拔罐的按摩能有效吗？
1: 我这次吧，老师，长话短说，我是帮同志拿一袋子米，抻着了，能有两年了，啥招都用了，就是不好使的。
0: 哎，所以这个病都是有诱因的，就是原来就有病。
1: 嗯，
0: 哎，就在你干点活那个寸劲儿，它就犯病。
1: 对，
0: 哎，所以这个病，首先我再告诉你个事儿，吃骨骼风痛胶囊对症。
1: 嗯，
0: 你吃三盒吧，你能吃36天，你一天3次，一次吃5粒。
1: 嗯，
0: 一次吃12天，你吃36天，
1: 嗯，
0: 这36天你那个腿脚能有劲儿。
1: 嗯。
0: 哎，麻木能减轻，但是3盒肯定治不好你的病。你要吃，你照它8个月到1年吃。
1: 嗯。
0: 咱们院里吧，有一个患者已经要手术了，哎，
1: 嗯，
0: 吃了1年吃好了，3、4年没犯了。
1: 行，我有救了，老师。我就寻思想保守治疗，谁敢呢？这么大岁数，
0: 因为这个病手术，我告诉你，你就得躺那儿一动不动。得躺3个月到6个月，专门有个人伺候你拉屎尿尿。
1: 但是那手术好了也行，躺3月，万一要失败了呢？你说不就大罪了吗？
0: 成功率只在28%。
1: 你看看就不敢呢。
0: 所以能保守，咱吃药能好就不手术了。
1: 对，我就寻思，慧心老师，我就是求你了，你给我这个话，我就坚持吃1年。对，维持我再活几年，是不是今年74？
0: 先吃着，老姐姐，这回有幸拿到这个好药，你吃着，靠牌吃。然后呢，我再给你想办法。要实在没有，你给我打电话，我也会单独的从医院里给你调啊。
1: 行，老师，还有个事儿，我就想问那个固本元灵丸呢，啥时候能有？
0: 嗯，这个不好说。
1: 对呀，我没啥喝油，我也想配着吃呗。
0: 嗯， 等以后有机会吧，因为你这病吧，不光是这点病，你肝心脾肺肾呐、老慢病也不少，不然的话不能得这么重的腰椎病。
1: 老师啊，我都没跟你说，怕耽误大家时间。我从头到脚啊，全是病。现在最为难的这个病就是我这腰脱动弹不了，我这急的没法，性格可急了，动弹不了，啥也干不了啊。
0: 别急，越急吧，就是急性子得这个病。干活急性子，拿东西不寻思，不会那种抻劲儿，拿就拎起来了，那一下就抻着了。
1: 哎呀，愿意帮助人呐！你看我这个矮吧，走马路上我看谁又背又扛的，我还愿意伸手帮人家呢。你说这性格咋整？你说
0: 你得先把自己身体整好，你再帮别人。
1: 对对。那真不是在车上还帮人家呢，帮人拿大米这那，我说我这全车的人吧，老少都有，你谁都看了不帮我，这咋整的？腰不好啊，那也得帮啊，帮人拽下车去都。哎呀哎呀，老师啊，你辛苦了这么多年吧，陪伴我们这些患者。真的在这块我还得谢谢你，再次感谢老师。
0: 哎
1: 那
0: 骨骼风痛胶囊呢，你就按部就班吃啊。
1: 那我就按八个月都一年吃。
0: 别着急，然后固本延龄丸我想想办法，我再给你们信儿啊。
1: 那好，老师谢谢你啊。
0: 再见再见。
1: 再见老师，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召开。临江市开展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6月5号，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在市青少年宫召开，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渤海国历史、临江地域文化价值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受市委书记韩东同志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本次报告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了报告会。在报告会之前召开的学术交流活动启动会上，郑岩指出，临江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资源，尤其是与渤海国密切相关的历史遗存，文化资源价值未能充分激活。他强调，此次学术交流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探索文化赋能发展的创新实践，将为临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启动会结束后，与会专家先后赴四道沟坡口村河南屯遗址、桦皮村东甸子鸭绿江上游基石墓群、宝山六道沟冶铜遗址开展实地踏查，通过现场考察与资料比对，为后续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学术交流会及反馈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渤海国历史阐释的一维多面、临江地区的特色、渤海国历史文化资源、

0: 历史遗产视域下，西京鸭绿府价值叹息与临江市文旅开发实践研究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从学术研究、资源挖掘、活化利用等维度，临江丰富的渤海国遗存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上，郑岩指出，全市上下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渤海国及本土历史文化研究，摸清底数并明晰定位，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系统梳理并精品化打造各类优质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与旅游、城建、乡村振兴及文创深度融合，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动能与产业优势，全力打造具有临江辨识度和区域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品牌与产业 IP。 宣讲教授系统梳理了渤海国的历史脉络，精准阐释了临江在渤海国时期的重要地位与突出作用，全面解读本次学术交流的核心成果，为临江市盘活文化资源、做强文旅产业、打造文化名城提供了权威指导和有力支撑。6月5号，临江市在市政府广场举行了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旨在提升市民的环保意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了此次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单、展出宣传展板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环保知识。宣传展板内容丰富，涵盖了环境污染现状、环保法律法规、绿色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以直观的图片和文字吸引市民驻足观看。宣传单则详细介绍了日常生活中的环保小窍门，如垃圾分类方法、节能减排技巧等，方便市民将环保行动融入日常。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市民的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参与环保的良好氛围，为推动临江市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让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理念在临江生根发芽。近日，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2026年临江市教育系统规范办学阶段汇报活动在临江市光华中学举行，副市长翟兆东出席了活动。活动伊始，一场主题为给办学治校立规矩，为公平优质绘蓝图的专题报告拉开了序幕。在中学部数字化教学实操展示环节，一线教师现场展示了数字技术赋能学科教学的路径。活动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嘉年华将气氛推向高潮，学生们自编自演的原创科技之歌班歌演唱响彻校园，科普情景剧、科普火箭发射以及无人机编队展示，全方位展现了学生扎实的数字素养与科创能力。在小学部 AI 跨学科实践课展示中，以水果创作为核心载体的课程令人耳目一新，孩子们利用 AI 技术将劳动、美术、音乐等学科巧妙融合，创作出一件件充满童趣与科技感的作品。活动的压轴大戏《行走的思政课》红色主题文艺汇演在体育馆激情上演，光华中学的老校友与在校师生同台献艺，通过深情的歌舞、感人的情景剧，结合临江、四宝临江等本土红色资源，讲述了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守边故事。临江市教育系统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以规范促公平，以数字促优质，以红色铸灵魂，奋力书写边境教育现代化的新篇章。
1: 近日，临江市交通运输局、教育体育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融媒体中心联合临江市兄弟连车队，共同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为全市高考学子打通赶考最后一公里。
0: 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9号，活动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爱心送考车辆，室内往返考场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并支持热线预约与一键叫车。5家单位分工协作，形成合力。交通运输局负责运力调度与行业监管，教育体育局摸排汇总考生用车需求， 交管大队在考点周边实施交通疏导与应急保障，融媒体中心全程宣传发动，提升市民知晓率。兄弟连车队作为承运主力，全体驾驶员志愿上岗，车辆提前完成安检维保，路线逐人逐趟规划，确保安全准点零差错。
2: 临江市兄弟连出租车队从2013年到现在已经免费接送考生13年了。免费接送考生是兄弟连车队的光荣。兄弟连车队的免费叫车热线515-3333和666-0333，关注公众号也可以免费叫车。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5: 通知，根据通知，为了保证学生考试，按照德惠市高考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自6月6日12点起至6月9日晚8点止，全市范围内暂停广场舞、秧歌等体育活动。通知中特别强调，届时德惠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开展不间断巡查，对于违反要求、拒不配合整改的单位以及个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广大市民如果在中高考期间发现考点周边或者居民区内有广场舞、秧歌、高音喇叭、违规施工等影响考生休息或者考试环境的噪音行为，可拨打以下投诉电话进行举报：长春市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
6: 继续来关注，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0年首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榜单，吉林省丰满黑木耳、抚松鸡蛋、抚松林蛙三款特色农产品成功入选。入选产品经过产地环境检测、品质抽检、专家评审层层筛选，是我省山林特色种植产业优质代表。依托国家级农产品品牌背书，三款特产呢将获得全国产销推介资源扶持，助力打通线上线下商超供货渠道。我省农业部门将以入选产品为样板，持续培育县域特色品种品牌，推动优质土特产从田间走向全国百姓餐桌，拓展农户增收路径。
7: 30岁一过呀，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呢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那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这个市面上啊，很多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量呢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 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呢可以和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 十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那今天我们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儿，直接呢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6: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呢，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说10天20天啊，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7: 普通的辅酶 Q 十呢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那今天您听我们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普法小贴士，新规明确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于6月1号起实施，规程明确了铁路客运电子发票规则，以下行为将被认定为违规乘车且需补票：无票乘车未主动补票，使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票证人信息不一致，持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等级席位，持优惠票但无有效减价凭证或不符合优惠条件。铁路工作人员在违规行为发生时，应明确告知旅客后续限制购票措施。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12306系统或售票窗口将自动提示限制信息，暂停购票服务。旅客需通过以下步骤解除限制：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费用，或通过铁路官方渠道完成费用缴纳后，系统自动解除购票限制。多次违规或拒不补票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信用信息记录，进一步限制购票。
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着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也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7: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这个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啊，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您记好：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6月9号正式印发方案，全国启动全国 6G 技术创新专项行动，统筹国内科研院所、头部通信企业、高校组建联合攻关专班。

0: 本次专项聚焦空天地一体化通信，通过太赫兹芯片、全域物联网、组网三大核心方向，布局20余项重点科研课题，政策同步优化 6G 试验频谱资源，开放多地户外试验场地，鼓励产学研联合落地商用试点。业内介绍，我国在 6G 底层标准、原型设备研发上已保有领先优势，专项落地将加快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商用，夯实我国下一代通信产业全球竞争力。
1: 6月4号，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这批卫星主要服务自然资源普查、海洋环境监测、农林遥感、城市防灾测绘等领域，组网后可大幅提升我国对地观测频次。研制团队采用轻量化卫星设计方案，优化一箭多星分离技术，有效降低发射成本。后续剩余组网卫星将分批次择机发射，完善我国商用遥感卫星星座布局，赋能国土精细化管理与防灾减灾工作。
0: 中科院科研团队近日成功克隆野生玉米第二个高蛋白主效基因，相关科研成果刊发于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新基因与此前发现的高蛋白基因叠加应用后，普通玉米籽蛋白含量可从8.5%提升至12%以上，玉米总产量保持稳定。我国饲料蛋白长期高度依赖进口大豆，该项育种突破能有效降低饲用蛋白对外依存度。科研团队接下来将推进新品种田间繁育与大面积试种，加快优良品种落地推广，从源头保障我国粮食与饲料供应链的安全。
1: 刚刚给您推荐的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啊！还没打电话的朋友要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呢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 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啊？关键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10， 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儿就能给心脏啊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但是今天呢，我们给您的价格真的是，您就抢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呢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1: 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啊，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啊补充辅酶 Q10。那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直接让您带回家。您啊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您就听我们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好了，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呢，立马恢复198元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婚前呢是全款购买的一套房产，在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出租收益。后呢，大林与小丽离婚，小丽起诉要求分割该房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租金收益。那婚前房产婚后出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2: 通常因夫妻共同管理而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民法典第1062条第一款，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26条，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前房产婚后出租的收益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取决于租金被认定为法定孳息还是经营性收益，归为法定孳息的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大连婚前房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租金，通常因夫妻双方的参与而被认定为经营性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若大连期望被认定为个人财产，需要提供证据证明事实上房屋出租的经营管理仅由其自己完成，小丽未参与房屋出租管理。
1: 叔叔阿姨们，很多人是不是经常早上起床这个脑袋发沉，吃完饭就犯困乏力呢？看着体检单上血脂偏高，血糖不稳，心里啊总不踏实，既担心血管出问题，又怕给儿女添麻烦啊，自己瞎操心。这个咱们上了年纪都懂，药补不如食补，日常温和调养才是最安稳最长久的养生方式。
0: 所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款真正靠谱、权威、放心的日常食补好物——农科院视壮保健这个燕麦片。它呢不是市面上的普通燕麦，是中国农科院联手研发的老牌保健好物，40年老国货啊，上过这个央视报道，无数专家推荐，口碑实打实的经得起考验。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分清楚这个好坏燕麦啊，市面上很多燕麦看着花哨，实则呢添加了糖、植脂末、香精、麦芽糊精，吃着甜腻发胖，还会波动血糖，加重血管负担。还有的是这个碎渣即食燕麦，加工过度，营养流失严重，根本起不到调理作用。
0: 那视壮燕麦呢完全不一样，它的配料表只有燕麦这一样东西，零糖、零添加、零防腐剂，干净纯粹，像老年朋友啊、三高人群呢、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原料呢选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黄金产区啊，农科院专属种植基地，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天然原生态。
1: 它的种子呢更是精挑细选，科研团队啊历经28年，从上千份种子中选育升级的 G5 代优质种源，营养含量呢是远超普通燕麦的。它的核心养护成分贝塔葡聚糖每百克高达5%以上，比普通的燕麦呢要高出1倍多，就像身体里的这个清洁海绵，能够温和地吸附多余的油脂垃圾，帮助您调节血脂、平稳血糖，同时富含优质蛋白、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既能刮油清肠、改善便秘，又能饱腹养胃，解决晨起昏沉、饭后犯困的问题。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拥有国家正规的保健功能认证，明确标注可调节血脂，不是虚假宣传的这种普通食品，是真正有养护效果的食补好物啊！采用完整的颗粒压制，煮后呢是软糯不烂，自带天然麦香，有嚼劲儿不寡淡啊！牙口不好啊，脾胃虚弱呀，也可以轻松食用。独立小桌小包分装啊，定量干净，防潮保鲜，出门携带也很方便。
1: 很多叔叔阿姨呢比较关心这个吃法和用量，这里呢统一跟您说明一下啊，每天最这个2小袋是最佳的用量，可以早晚分食，也可以早餐一次吃完，清水小火煮5到8分钟就可以了，软糯清香，赶时间呢也可以温水热牛奶浸泡，搭配水果、酸奶、枸杞都合适，吃法多样不单调，大家切记啊，它是食补的调理品，不能代替药物，日常辅助养护，稳定身体状态就很好。
0: 平时呢官方单盒售价100多，今天呢给咱们听众专属重磅福利，169元到手整整5大盒，合计80独立小袋啊，足量吃上1个多月，刚好是身体调理的黄金周期，算下来这一盒啊30多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如果您想要这个日常清淡饮食，养护血管，稳住血脂血糖，吃得健康，少遭毛病啊，少让儿女担心的叔叔阿姨们，要抓紧抢福利了，直接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购物的叔叔阿姨，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关键词燕麦，就可以直接下单选购了。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文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这次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轮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认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 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 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 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暨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 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 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 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 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

0: 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

0: 进美丽中国新型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1: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0: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炎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炎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4: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0: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4: 印象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儿啊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
5: 三模
4: 是吧？倒麦子这个要80。
5: 80吧。我出来碰下，我这滚墙角。
0: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6: 我想吃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000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选美
0: 女。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遇到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7: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下能排上号嘛。
4: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7: 行，
4: 记不住人了。
7: 等一会儿，
4: 这
7: 放人，今天晚上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8: 等
7: 清
8: 完，
7: 等
8: 那个。
7: 着急了。
8: 对，
7: 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0: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4: 我看这个地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0: 李国炎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4: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9: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

0: 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2: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3: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2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3: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3: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5: 听今天，知全天。古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2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

0: 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
1: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4月21。长春雷阵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率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来我省，围绕推动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开展专题调研。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吉林省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以暖心服务护航企业发展，不断激活都市圈发展内生动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号至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率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调研组来我省，围绕推动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开展专题调研。省政协主席朱国贤陪同调研。
3: 调研组先后深入延边、白山等地的基层村屯、种养基地、涉农企业、生产车间，在延边州实地调研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珲春老鸡食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等，在白山市走访仙人洞村、画皮村及白山市林园村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吉林蓝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吉林靖宇丙华中药开发有限公司等，与基层干部群众、企业代表、农业科研工作者深入交流，实地了解农村1、2、3产业融合、特色农牧业发展、食药材精深加工、农文旅融合等方面的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认为，吉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农业资源优势，聚焦乡村产业振兴核心任务，持续推动农村1、2、3产业互补融合联动发展，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全省乡村产业发展稳中提质，态势良好。调研组表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和抓手，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15/5规划纲要有关要求，切实推动党中央关于乡村产业发展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农村1、2、3产业深度融合，强化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完善产业扶持政策和联农带农机制等，积极履职进言，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王建军、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叶东松、黄玉志、蒋旭光，全国政协委员赵凡、王静、吕爱辉、杜志雄、江明、韩丹参加调研，省政协秘书长赵海峰陪同调研。
2: 6月5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制定实施"15/5"规划的重要论述， 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实践力量，坚定不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吉林全面振兴。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
3: 黄强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关键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折不扣推动高质量发展。一要发挥吉林优势，聚力创新突破，增强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的底气和担当，全力支持中国光电城建设，加快打造千亿级新一代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加强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既追求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更重视原点型创新，继续为国家争气争光。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强化企业主体作用，让更多创新种子在吉林孕育扎根成才。二要加强区域协调，推动城乡融合，着力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加快推进重点项目，深化政务服务圈内通办改革，推动产业链向上下游和外围延伸，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依托特色资源做好三头三尾文章，选好、用好、考核好、激励好县委书记，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乡村规划建设治理，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中心城镇和重点边境村建设，推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公共服务统筹配置、资源资产打捆利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有效开展常态化监测帮扶，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三要厚植绿色本底，守牢生态红线，对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监管责任、行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坚持举一反三，彻底整改问题，像爱护眼睛一样悉心呵护吉林山脉水脉，加强黑土地保护和集约利用，进一步做大做强冰雪经济、生态旅游、宁夏经济，大力发展新能源化工和氢能储能，推动绿电全省消纳。四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深刻吸取近期一些省份特大安全事故惨痛教训，牢记做不到万无一失就会一失万无，紧盯矿山、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穿透式监管，全面调治理，严惩干部放水行为，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绝不能要带血的 GDP。当前正值汛期，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官帽压在大堤上，严阵以待，靠前指挥，确保群众安全度汛。五要矢志向海图强，加快开放破局，充分把握历史机遇，以珲春为桥梁纽带，扩大与俄罗斯全面合作，扎实推进跨境旅游项目，把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作为中央巡视反馈整改的重要抓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六要坚持人民至上，共享发展成果，更加注重投资于人，把解决就业、促进增收等问题摆上优先位置，把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极难筹盼的事办好办实，以如我在诉、如我在访之心，积极化解信访问题，坚决杜绝极端事件发生。黄强强调，学深悟透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靠各级干部真抓实干，敢为善为，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敢于担重担难担责担险，做雄狮型干部，带出无坚不摧的狮群，花更多时间精力到基层一线，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繁琐哲学，绝不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那一套，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更加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服者抓，凝聚团结广大干部，切实形成强大合力。会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和省政府班子成员做现场发言或书面交流。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政府班子成员、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六月五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
4: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践行森林四库重要理念，切实算好政治账、经济账、生态账、民心账，保护利用好吉祥森林，更好造福吉林人民，择批子孙后代。一要建好水库，着力提升森林水源涵养能力，深入实施森林质量提升、国土绿化提质等重大生态工程，聚焦长白山核心林区和三江重点流域，抓好人工林改造和疏林地补植补造，持续优化林分结构，巩固提升东北水塔蓄水于山、藏水于林的生态功能。二要建好钱库，着力提升森林资源利用效益，依托长白山人参、鹿茸、松花石、矿泉水等林特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吸引龙头企业集中布局，培育一批集字号名品，面向港澳台和海外积极打开销路，占领市场，发挥国331、国334旅游大通道一通百通作用，将周边景区、度假区、美丽乡村串珠成链，发展森林康养、森林研学等新业态，推动森文旅融合发展。三要建好粮库，着力做强森林食物产业，树牢大食物关，延长红松子、榛子等木本粮食产业链，扩大黑木耳、松茸、蓝莓、林蛙等林下种养规模，推广林菌、林畜、林蜂等复合经营模式，让广袤林海成为充实人民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的绿色粮仓。四要建好碳库，着力推动森林碳汇发展，聚焦实现双碳目标，稳步扩大植树造林面积，持续提升森林碳汇增量，积极探索林业碳汇交易路径，推动生态效益量化变现，生态资源保值增值。会议强调，建好森林四库前提是守牢森林保护底线红线，要刚性落实生态环境法典、森林法和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进一步压实森林资源保护主体责任、监管责任，严厉打击侵占林地、偷砍盗伐、毁坏古树名木等涉林违法犯罪活动，坚决守护好吉林大地绿色命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六月五号，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黄强主持召开12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牢方向、聚焦重点、真抓实干，全力推动各领域改革纵深突破，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玉婷出席。
3: 会议审议通过惩治职务犯罪和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纪检监察组织建设、深化国企改革相关文件。会议指出，惩治职务犯罪是反腐败斗争重要方面，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必须同题共答，巩固拓展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全链条工作成果。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推进纪法贯通、法法衔接，严格落实各项制度要求，加强全程闭环监督，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抓好常态化运行、研判评估，加强同堂培训、立案研讨、典型复盘，及时研究解决案件办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会议强调，乡镇街道纪检监察机构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神经末梢，也是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认识加强乡镇街道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让监督有形更有效。要突出政治标准，抓实纪检监察干部选育管用，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完善提级监督、交叉监督和片区内统筹、跨片区协同等工作机制，着力破解力量分散、人情干扰等制约基层监督的难点堵点，紧盯黑土地保护利用、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强化嵌入式、常态化监督，确保精准有效。 省纪委监委要加强指导检查，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基层监督工作，相关部门要做好各方面保障。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新一轮国企改革启动之年，必须坚定决心，奋力攻坚，推动省市县国企改革走深走实。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围绕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明晰国企功能定位，加快布局优化和重组整合，巩固壮大支柱优势产业，大力培育新产业新赛道，明确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坚决遏制偏离主业盲目投资，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内部治理结构，统筹推动管理层级压减，人员配置优化，考核评价提效，收入分配规范，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活力，健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优势，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压紧压实一岗双责，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激励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前提下大胆闯大胆试大胆干。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成员出席会议，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是吉林省赋能区域协同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我省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精准帮扶市场主体，深化市场要素一体化改革，以暖心服务护航企业发展，以高效通办便利群众生活，不断激活都市圈发展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4: 吉林市及时雨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借助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契机，依托 1.4 万平方米仓储基地与130家门店超市，构建起五小时物流配送服务圈。随着业务向都市圈多区域延伸拓展，资金占用过大，一度出现资金和人员不足的难题。针对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需求，吉林市从政策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在实操环节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
5: 新业态群体得到政府的帮助与扶持，比如贷款政策，在各个站点建立多个暖心驿站，骑手可以免费热饭、喝水、手机充电，把保障落到了实处，员工留存率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
4: 政务服务同城化是都市圈建设的重要基石。吉林省聚焦经营主体登记注册、食品经营许可、特种设备人员资格认定等高频事项，全面推行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圈内通办。在蛟河市政务服务中心为打

0: 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专门设立长春都市圈通办专窗，配备业务骨干，提供一站式帮办代办，同时推动服务下沉，在全市17个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设立通办窗口，构建起市乡两级联动的通办服务网络，实现圈域政务服务无地域阻隔、全域覆盖。
1: 全省都能通办的长春都市圈这个专区特别快，大概10分钟、20分钟吧就能完成。
2: 目前已实现同城化无差别受理，更加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切实解决了数据通、业务通、服务通等方面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
0: 顶层设计精准发力，市场一体化加速成型。省市场监管厅紧扣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出台专项实施意见，围绕准入、执法、知识产权、质量技术服务四大一体化方向，谋划15项重点任务、13项重点事项，搭建起多层级、多维度政策体系，全面推进都市圈市场一体化建设。
3: 在知识产权方面，健全协同保护合作机制；在质量技术服务协同方面，推动计量、检验检测资源融合共享，构建优势互补的质量技术支撑格局。我们正在抓紧推进各项任务，力求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服务长春都市圈建设，助力打造东北全面振兴增长极。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6月5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0件，重点案件10件，来电38件，来信52件，其中长春市25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15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4件，辽源市4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15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8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10件，重点案件2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5个，其中生态类问题32个，占25.6%，大气类问题29个，占23.2%，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17.6%，水类问题17个，占13.6%。噪声类问题12个，占9.6%，土壤类问题3个，占2.4%，其他类问题10个，占8%。截至6月5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247件，重点案件245件，其中来电1194件，来信105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省水务集团党委推动学习教育与业务工作相结合，深学、侦查、实改，深耕民生服务，聚力产业发展。请听报道。
5: 吉林省水务集团党委搭建多维学习矩阵，建立党委领学、支部联学、全员自学、基地研学学习机制，统筹用好线上吉林省党员教育网和线下集团人才创新发展院两大平台，依托微信公众号开设学习专栏，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6: 让广大党员干部开展常态化学习，
7: 在自己的这个工作的日常当中提高对学习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5: 在吉水集团调度中心，吉林省中部城市引送供水工程数字孪生系统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704公里管网的数字化信息。
7: 我们在704公里管线上呢布设了3261个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呢为我们整个工程汇聚了一个神经网络，按照分钟级、按照秒级的汇传数据，然后回传到我们的调度中心进行一个分析和预警。
5: 集团坚持从严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紧盯企业发展难点堵点，依托智慧水务、数字孪生、财务共享等数字化平台，对经营运行、资金管控、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实施实时监测、动态比对、精准管控，以科技赋能提升问题排查质效，确保各类问题查全、查准、查实。查问题是起点，改到位才是关键。省水务集团推行对标改、联动改、攻坚改、长效改，落实一问题一消耗机制，逐项整改闭环落实。截至目前，吉林省中部城市引送供水工程年度供水量达5018万立方米，推动15个在建项目提前复工，项目开工率同比翻一番，累计实现

0: 业收入9.7亿元。下一步，吉林省水务集团党委将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长效机制护航长远发展，以实干担当服务民生，为吉林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水务力量。在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
1: 正在播出。昨天是世界环境日，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我省多地开展环境科普、实地研学、普法宣传等系列环保宣教活动，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凝聚全民绿色发展共识。请听报道。
2: 6月4号，由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委宣传部、团省委共同举办的吉林省第二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在长春举行。来自省内各地的10位选手围绕世界环境日主题，讲述吉林生态故事，传播吉林生态声音，弘扬吉林生态文化。
1: 通过形势多样的系列宣传活动，集中展示我省在美丽吉林建设中的突出成效，生动讲述美丽吉林建设的生态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为充分发挥人大立法引领作用和监督职能，确保法典在吉林省顺利实施，日前，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举办了"法护绿水青山点亮美丽吉林"六。 环境日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活动，活动邀请相关领域专家面向基层宣讲员和重点企业，系统解读法典的立法背景、框架体系、重点条文和基层适用场景。 同时，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讲解企业生态环保法定责任、风险防控及绿色发展要求，强化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法治观念，以法治力量护航吉林生态高质量发展，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吉林。
3: 通话启动环保科普体验活动，组织环保志愿者、市民群众、中小学生走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实地观摩大气、水质、噪声各类环境监测设备。工作人员现场实操演示检测流程，同步开展垃圾分类科普、环保手作展示等，普及低碳环保知识，
4: 让我们更加直观地看到了如何检测水质啊，如何去检测空气当中有害物质啊，以及如何去测定噪声污染等等的一些
1: 环保知识对我们市民来说，了解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松原依托"那人汉公园"开设自然体验课堂，设置盲盒摸草木、听音变声铃、寻香拾花草等趣味游戏，让青少年沉浸式亲近自然，在玩乐中学习动植物保护、垃圾分类等常识。镇濑立足白鹤之乡湿地资源，科普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候鸟保护主题科普，通过科普问答、手工制作
5: 鸟巢、望远镜观鸟等实操课程，普及鸟类保护知识，同时举办环保普法宣讲活动，组织师生共同签署护鸟倡议书，
6: 了解到了很多护鸟保护知识，今后会自觉爱护野生动物，守护好我们家乡的生态美景。
1: 白山、临江、四平、吉林市磐石等地同步开展环保宣传活动，推动绿色环保理念深入百姓生活。 据新启智好书共读，吉林省及长春市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读书分享活动在长春举办。活动由省委统战部指导、吉林省及长春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共同举办，特邀热血东北抗联作者李发所做专题授课，系统梳理东北抗联革命斗争的峥嵘历程，并结合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实践要求，阐释了东北抗联精神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勇于担当作为、敢于攻坚克难、坚持实干笃行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读书分享环节，两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精选经典书目分享读书心得，立足本职岗位畅谈思想认识与责任担当。大家还围绕红色精神传承、行业创新转型升级、社会责任践行等内容深入交流，互相借鉴先进经验，凝聚发展共识。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雨飞，监制刘小磊。
0: 了解。 在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3: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和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辽源东部、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他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 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8度到12度，最高气温20度到24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30岁一过，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 十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我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让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充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来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
10: 吉林市的任女士、任奶奶打进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咨询。任奶奶的户口啊是吉林市的，现在在长春居住，她已经80周岁了，可以享受高龄津贴了。今年3月底呢，家里人帮着她申请了线上办理，但是这个钱呢一直没有领到，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就帮助任奶奶咨询了她户口所在地的吉林市龙潭区新安街道，负责高龄津贴的工作人员啊对此做出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到底啊，问题是出在哪儿了？咱们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始终没有领到呢？
12: 咱们吉林这没有线上申请啊，都是上社区申请，填申请表。他是不是申请过了？他说是家里人在他那个线上给他申请的。
13: 没有，咱们这没有线上。
12: 那我们还得回我们原户籍所在地的那个社区去，是不是？
13: 户口是哪儿的？
12: 户口是龙潭区的，吉林
13: 市
12: 的。
13: 那得分哪个街道什么？你得上所在社区。
12: 嗯，
13: 是刚满80周岁。
12: 对。
13: 嗯，那你就让那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就行。他要是不用说他非得回来，
12: 嗯，
13: 就是他代办人，那个去帮他申请都可以。对，拿身份证，你的身份证，
12: 两个人身份证带着，然后替他填个表办一下。
13: 户口本还有那个医保卡，
12: 户口本和医保卡哈。然后办完之后我们就等着就行呗，是不是？
13: 对，办完之后了，然后社区就一级往上报，报完之后完了到月就。什么花钱？
12: 那他这个还用认证吗？每年？
13: 嗯，社区会做生存认证，每个季度，
12: 一个季度一次哈。
13: 对，一个季度一次。
12: 那认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得回去认证啊？
13: 不需要，认证有好多方法，可以电话，或者说视频，或者说那个照相。
12: 就找一下社区，跟他沟通一下就完了。
13: 对，当时社区他有各个管的那个网员，他们就联系了。
10: 嗯，任奶奶已经听到我们节目没有啊？哎，就是咱们认证的那个方式，咱们吉林市的朋友没有办法通过线上来认证，不对啊，应该说没有办法通过线上来申请。我们是可以后续在线上认证的。第一次申请的时候，一定要回到户籍所在地的原来的社区去提出书面申请。人家要求咱们，比方说提供的一些户口本啊、医保卡呀，还有现场填个表啊。如果是代办的话，也是可以的。 家人呢带着自己的身份证还有您的身份证一起来办就可以了。但是呢咱们是没有办法。

0: 通过线上来申请的，所以奶奶昨天在电话当中跟我们说到了，家人已经通过线上申请了，为什么一直没收到？三月底申请的，到现在好几个月过去了，始终没有收到，所以这是有原因的。如果您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反馈啊，那您一定要及时的跟家人说一下，自己要是不方便回到吉林市龙潭区的，那咱们就家人跑一趟，以后咱们认证就好办了，就不用次次就回去了啊。但吉林市的认证，刚才社区工作人员也讲到了，一个季度认证一次，这跟长春是不一样的。长春呢要求一年两次认证，五月和十一月。所以呢，咱们高龄津贴的领取呢都是在户籍所在地，具体领取的方法还有认证的这个次数，咱们一定要咨询一下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昨天我们的热线编辑怕任奶奶回头听不到这个节目，然后也挺着急的，就给任奶奶回了电话啊。如果任奶奶这会儿正在听我们的反馈的话，你也正好赶紧让家人啊再去办一下，希望您早点领到这个高龄津贴。
1: 手机号啊，每个人现在差不多都有一个，那我们在选号的时候呢也会费尽心思，有一些号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特殊的寓意的，所以轻易呢不会改不会动。那就像咱们白城洮南的邵先生，他的这个手机号用了好多年了，但是呢不小心欠费了，结果欠费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麻烦事儿。
0: 因为他自己有个移动的电话卡，原来是5块钱的套餐，欠费冻结了3个多月，想要复机的时候呢，当地的移动公司说了，如果你要想继续用这个号呢，必须升级成59块钱的套餐，并且存300元的话费才可以。邵先生认为啊，这是霸王条款啊，我就想要原来的号，我就想保号，然后保我原来的啊这样的一个套餐，就5块钱，怎么就不行呢？
1: 是的，邵先生跟中国移动反复沟通过多次之后，无奈和我们取得了联系。我们在和邵先生取得联系之后的第二天，与中国移动吉林省分公司综合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吉林省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说呢，邵先生的情况应该是属于局拆后重新入网的，那目前呢移动套餐的确没有5元资费的，所以当地让邵先生更换套餐。但是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省公司呢还要和白城移动分公司进行沟通和确认。
0: 昨天呢省移动公司已经把调查结果转给了我们，邵先生反映的尾号1661的移动卡号重新入网的这个问题呢有了结果。邵先生的这个卡号是2026年4月13号因为欠费进行了局拆，那么根据当地公司的规定的局拆号码只能重新办理入网。白城公司要求邵先生升级套餐，是因为邵先生的卡号一直都是每个月5块钱的套餐，现在要是重新入网呢，系统里没有这5块钱套餐的选项，只能选择系统里边现有的套餐。而邵先生的卡号是属于 ABBA 类型的优良号码，所以呢白城分公司啊给邵先生的答复是准确的，只能选择59块钱的套餐。
1: 针对这样的情况，邵先生呢也和我们进行了联系，我们希望邵先生包括和咱们白城分公司都可以达成一致，如果要是有8元套餐的啊，我们就可以自主的选择了。有一位听众啊咨询关于申领病残津贴的相关问题。病残津贴其实它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了，因为从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1月份开始，咱们国家已经全面取消了病退的政策，取而代之的就是病残津贴这项待遇。
0: 那这个病残津贴究竟是什么，分给哪些人啊，发给哪些人群，如何申请，大概多少钱？带着这些疑问啊，我们咨询了长春市人社局工伤保险处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2: 我咨询一下，我听说有个新的政策叫病残津贴，有那种个人灵活就业或者是有单位的，好像是丧失劳动能力可以申请这个是吗？
3: 可以。
2: 他这个是得是因公致残还是说？
3: 对，就以前的病退。
2: 那他这个钱是怎么发呀？是能发到我去世还是说？
3: 发到你退休，退休之后你就领养老金了。
2: 然后那笔钱是打到养老金里了吗？就？
3: 病残津贴实际上领的就是你未来的养老金。
2: 那他那个一个月大概多少钱呀？
3: 生出来，你得具体提高你的基础工资，你交了缴纳年限，然后你这个工龄多长才能算出来？你这么问我，我不知道。
2: 我要是个人灵活就业没有单位的，是不是得自己去申请？
3: 对呀、啊，那不然的谁申请？肯定对。
2: 我还需要什么鉴定吗？比如说那个什么工？
3: 需要鉴定啊！你得鉴定你是不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2: 啊？啊，然后拿鉴定书我才能再继续申请，是不是？
3: 对。
1: 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最近啊，接到不少听众的反馈，说呢好视力的爱颜日活动太火爆了，啥都没抢到。确实啊，好东西大家都想要，所以这次啊，您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9-2166，我们专门跟好视力厂家申请，给咱节目听众再特批100份专属的护眼礼包。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困扰的，抓住机会，现在呢就拨打400-609-2166购买，依然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更有爱眼日的专属好礼等你来领。大家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呢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迷缘丑不惊人，您别犹豫，现在就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的穴位帮您全方位的调理改善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啊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都更加的清晰透亮。最后呢提醒大家，今天这个电话400-609-2166您至少要打2遍，因为全省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前100名拨打400-609-2166购买，统统呢能领爱眼日的专属大礼包，里面不光有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2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高效护眼。大家呢看好时间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3: 普法小贴士：2026年6月，一批新法新规将施行，覆盖交通出行、餐饮安全、事故理赔等领域，一起来关注。6月起，疲劳驾驶这样认定。从2026年6月1号起，公共安全行业推进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其中明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2点到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的；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讯问、询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整治幽灵外卖无堂食必须明显标注。自2026年6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其中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实名登记，平台提供者应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外卖商家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证书进行。

0: 确，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价票级别车票乘坐高价票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车站可以办理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学生旅客可通过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家庭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多段学生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关注幼儿园食品安全，严控高风险食品与添加剂。自2026年6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其中明确，幼儿园食材供应商应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核查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幼儿园必须设置独立洗消间或隔断场所。幼儿园需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与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要求。临时停水行为被进一步规范，严格控制时长和范围。自2026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供水条例明确，有关部门要依法开展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保护措施，建立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预警和信息共享机制，保障饮用水水源水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进一步规范临时停水行为，要求供水单位严格控制停水时长和范围，并采取措施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2: 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一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你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 十，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我给您的价格，真的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呢，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 就这一款最适合您。好了，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呀，立马恢复198的原价。电话呢，您记好，400100。

0: 3930-400-100-3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0: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月熙。很多家长都跟我吐槽说，孩子小的时候吧，看着特别乖，特别听话。随着这个年龄慢慢的增长，尤其是进入到小学的中高年级，就变得越来越不服管了。首先，我们要搞懂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孩子为什么会顶嘴呢？很多家长会把这个顶嘴等同于叛逆、不孝顺、不服管教。那么，其实从儿童心理和成长的规律来说呀，顶嘴是孩子自我意识觉醒的信号，孩子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情绪边界。那么当家长的说法、做法和他内心的认知不一样的时候，当他觉得自己被误解、被否定、被控制的时候，他就会用顶嘴的方式来表达，我不认同这件事儿，我不舒服，我有我自己的想法。那么在多年的这个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也总结出了一些最容易引发孩子顶嘴家长的一些说话模式啊。第一类比较致命的沟通误区，就是习惯性的去指责式的说教，只挑错不看事实。很多家长呢和孩子说话哈，永远都是批评先行，否定开头。我们可能站在家长的角度，觉得这是在提醒、在督促，是为孩子好。但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呢，他接收到的就是全盘的否定。第二类比较高频的误区呢，就是习惯性对比式的去打压，用别人的优秀来否定自己的孩子，永远盯着孩子的不足，然后呢，永远用别人的优点去对比自己家孩子的缺点。这种对比式的教育呢，从来不会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只会激发孩子的抵触心和自卑感。第三类容易引发顶嘴的误区呢，就是不分场合、不讲分寸的当众说教。只要看到孩子有一点做得不好的地方，就会立刻当众去批评、当众去说教，或者是当众去翻旧账。所有的孩子，无论他的年纪大小，都有极强的自尊心。尤其是进入到学龄期和青春期的孩子，他这种自尊感呢会迅速的发展，比成年人更在意自己的脸面。那么在众人面前被批评、被否定、被指责，孩子就会产生强烈的羞耻感和委屈感。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撸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4: 即食即品，一周盘点。食用油开封一两个月就会变质吗？研究发现，不同油品的氧化速度不同，亚麻籽油约42天过氧化值就可能超标，大豆油和花生油能够撑到两个月左右。所以大桶油最好分装使用，放在避光阴凉干燥的地方，别放冰箱，冷热交替反而可能会加速变质。
5: 生吃生菜担心有寄生虫怎么办呢？其实现代农业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正规渠道购买的生菜寄生虫检出率极低，彻底清洗流动水清洗，浸泡10分钟或者快速焯烫10到20秒就能放心吃。最关键的是呢，别信农家肥种植，那有可能才会带来风险。
4: 霸占咱们北方人夏天餐桌的豆角，营养专家特别推荐，它富含植物蛋白、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有助于降低全因死亡的风险和慢性病的发病率。但是需要注意，豆角必须要煮熟煮透，否则里边的皂苷会让人中毒。豆角两头和夹丝也最好去掉，口感更好也会更安全。
5: 咖啡和茶哪个更抗衰呢？研究发现，经常喝咖啡的人面部皮肤衰老风险降低约15%，但两样都喜欢的 人健康收益最大，中风和痴呆风险更低。每天1到3杯咖啡，配合适量的茶，注意别加糖，白天喝就能享受到双重益处。
4: 夏天解暑，喝热茶其实比冷饮更加有效。热茶能够激活神经的受体，促使身体出汗散热。泡茶呢，用70到80度的水，晾到30到40度左右的时候再喝，是最解暑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偏头痛的患者、胃肠功能弱的人，以及运动剧烈之后，要慎吃冷饮。
5: 腰椎问题啊，正在悄悄的年轻化，很多人腰疼都硬扛，等到腿麻了才去看，往往已经压迫神经了。日常上腰的习惯呢，包括久坐、翘二郎腿、瘫坐沙发。选腰垫咱们要记住5条标准，要托得住、贴得上、分得开、撑得稳、选得准。如果大家出现了剧烈腰痛，伴随着腿麻、大小便异常等等，必须立刻就医。
4: 最后，牛油果虽然油很大，但是它却是女性的减肚子的好帮手。它的脂肪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有助于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咱们每周吃一个，替换掉部分高脂的食物，对于减少内脏脂肪有帮助。选择深绿色、手感软的成熟果子，做成三明治或者是奶昔，营养又美味。
5: 以上就是即时即品一周盘点，我是方圆，
4: 我是赵飞，我们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
5: 不见不散。
3: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纪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纪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宝音说，传统草原的清晨安静的让人害怕，静的能听见蚊子飞，出门全是草，草上全是露水，得穿马靴，跟着羊群踩羊走过的一个个小脚印，等到太阳暴晒前必须返回。牧民永远知道自己的羊几点钟在哪里，看一眼就知道少了几只。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有一大波的惊喜送给大家哈，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啊，必须呢年龄是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呢就拨打400-609-2166，统统啊都能享受爱眼日的专项补贴。那么呢电话呢大家记好了，400-609-2166，现在啊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困扰的，抓住机会，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疼、发胀，出门呢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